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22号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就乌克兰问题的发言当中，中方表示，对于近期乌克兰危机形势快速演变中袭击和平民伤亡事件频发深感痛心，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在当天就人权理事会乌克兰问题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报告进行的大会互动对话中，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代表发言表示，近期乌克兰危机形势正在快速演变，袭击和平民伤亡事件频繁发生，战事还对第三方国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令人深感痛心。中方重申，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清晰明确，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这四个应该是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根本遵循。中方代表强调，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出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消除危机根源。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举行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而特朗普也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而泽连斯基则说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他也表示与特朗普也讨论了俄乌的能源停火问题以及爱国者导弹供应问题。
3: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4: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3: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约40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4: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 and try to end the war.
5: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4: So I'm ready.
5: You're ready.
4: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3: 泽连斯基还表示，与特朗普讨论了能源停火问题。乌方立场是，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乌克兰将同样愿意不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这一立场。至于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并未从特朗普那里得到关于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大批量爱国者导弹的具体答复，但目前美方态度积极。他还表示，乌克兰需要尽快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在社交媒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

0: 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存在合作空间？贾博表示，两国元首即将会晤，相关议题是否会成为会谈重点，还要拭目以待。
1: 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不过随后表示相信美伊仍能达成协议。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博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美国对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伊朗问题仍持开放的态度。
2: 那特朗普总统就说他还是愿意跟伊朗进行谈判，他自己也会做出决定。
1: 对于联大期间美伊双方是否会进行接触，贾博并未透露，并表示目前能否推动谈判还要看伊朗方面是否愿意参加。美国希望联合国其他成员继续向伊朗施压，要求伊朗放弃核武器计划。在谈及联合国改革时，贾博表示，美国希望联合国重新聚焦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继续推进改革。
2: 美国要求联合国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政策，缩小它的行动范围，削减它的预算。那在这个方面，联合国已经开始实行我们要求的改革，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道远。
1: 随着中美元首即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中美人工智能合作是否会成为会谈议题，也受到各界的关注。
2: 在这个方面，特朗普总统提到，就是我们要保持美国在超级智能方面的领先地位。在习近平总书记马上要到达华盛顿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看两国元首会讨论什么话题。
1: 联大发言结束后，特朗普还分别会晤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和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了集体会谈。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朝中社在3号则是报道，以外务省副相金先景为团长的朝鲜代表团22号是乘机离开平壤，将会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而外务省官员到平壤国际机场送行。
0: 俄罗斯外交部22号再次公开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其在乌克兰问题上丧失中立的立场。俄方明确表示，不认为古特雷斯是乌克兰问题的严肃调解人。
4: 俄罗斯副外长阿利莫夫周二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俄方原则上现在和过去都不认为古特雷斯是乌克兰问题真正的调解人。这一表态延续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的严厉指责。拉夫罗夫曾公开表示，古特雷斯公开迎合西方，未能满足联合国秘书长所应具备的公正标准。俄方还批评其在乌克兰领土完整与民族自决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对乌克兰强调领土完整，却对格陵兰等问题适用不同原则。俄方当天再次重提古特雷斯在布恰事件中多次选择不回应、不质疑，故意迎合反俄运动。
5: И непонятно, как может такая все-таки серьез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ак ООН и ее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высшее должностное лицо самой важ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вбрасывать такую ничем не подкрепленную фактуру, которая, как мы потом проверили, была просто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а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и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а ООНовцами.
4: 古特雷斯的联合国秘书长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日届满，俄方在此时密集发声，被外界解读为在古特雷斯卸任前进行政治定性。与此同时，莫斯科已开始接触多位潜在继任者，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等人。俄方明确表示，下一任秘书长必须纠正错误，秉持公正，并改变秘书处内西方人员占比过高的问题。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3: 在当地时间9月22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媒体发文，有一架俄罗斯的伊尔-20侦察机在距离波兰海岸大约40公里处被波兰的战机给拦截。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就强调，俄罗斯侦察机出现在波罗的海的上空不是孤立事件，而波兰军队会保持戒备。而截至目前为止，俄罗斯方面暂时对此没有回应。
0: 另一方面，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在21号报道，乌克兰军方称，近日在顿涅茨克北部的一场行动当中，首次将自杀式地面机器人空投到俄军前线后方。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第三军团20号在社交媒体发消息称，军团实施侧翼机动，在俄军后方进行了全球首次地面机器人部署，并且致盲俄军无人机。 消息称，为了保护步兵，机器人率先冲向敌人，防空和电子战致盲敌方无人机，使对方无法发现进攻计划。而乌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准将就表示，第三军团是首个空投地面机器人系统的部队，其重型轰炸无人机将自杀式地面机。

0: 人运送到敌人后方超过10公里的位置，俄方还没有做出公开回应。
1: 再看到是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号是在纽约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于格陵兰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的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也计划会增设2处的军事设施。
2: 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的国家的投资设置限制。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 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觉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2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We
3: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ll be building two very major military bases.
2: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在协议正式签署前，各方并未公布太多具体细节。不过，特朗普22日上午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对协议表示欢迎。
3: This agreement will be signed later today,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wonderful people of Denmark and Greenland. It'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amazing experience, and we've really formed a bond in doing it. By expanding America's footprint in the Arctic and North Atlantic, this
2: 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 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再看到美国有一架美军的
1: F-16战斗机22号的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个人受伤。根据德国西南广播公司的报道，失事的战机是在飞行训练的期间发生事故，而飞行员在战机坠落之前弹射逃生，正在接受治疗。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德国的航空管制当局表示，当天一共有4架的 F-16战斗机参加训练，2架是留在训练场，2架返回基地的途中，其中一架已经失事。而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是位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而驻扎是由美空军 F-16战机中队。
0: 德国联盟党接连遭遇选举挫败，总理默茨正在面临上台以来最严重的党内危机。尽管目前基民盟内部还没有出现足以取代默茨的人选，但是接连的失利已经让围绕默茨领导能力、执政路线以及经济改革前景的质疑进一步升温。
4: 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联盟党在州议会选举中接连失利，但默茨在柏林和梅前州选举结束后，第一时间表示将不会辞去党主席和德国总理的职位。萨安州、柏林和梅前州接连3场州议会的选举结果正在加剧联盟党的危机，尤其是在梅前州，基民盟甚至未能跨过5%的州议会门槛，这对于长期自我定位为德国人民党的基民盟而言具有象征性冲击。
5: Noch gilt das für die CDU in sehr vielen Teilen in Deutschland, nicht mehr überall in Deutschland. Aber wir sprechen schon noch von einer Partei, die diesen Anspruch, würde ich sagen, durchaus noch aufrechterhalten kann. Aber es ist schwieriger geworden.
4: 德国政治学者洛伊·申巴赫认为，基民盟正在经历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一。 但选举惨败目前还没有转化为真正的逼宫，主要原因是党内缺乏能够立刻接替默茨的理想人选。不管是谁，此时接手总理职位都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5: Ich würde schon sagen, es ist die schwerste Krise der Partei. Es ist vielleicht auch gar nicht der schönste Job momentan, wenn man sich vorstellt, dass da ein Bundeskanzler im Amt ist, in den eigentlich die allermeisten das Vertrauen verloren haben, dass man mit ihm überhaupt noch mal aus diesem Tal rauskommt. aber gleichzeitig man ihn trotzdem im Amt belässt und niemand offen versucht, ihn zu stürzen, weil man einfach sieht, dass die Alternativszenarien auch nicht hinreichend attraktiv sind.
4: 罗伊申巴赫还指出，德国经济已经多年缺乏增长，同时还面临养老金、护理、基础设施和官僚体系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即使经济状况开始有所改善，也需要时间才能转化为民众在工资、物价和生活成本上的实际感受。而只有这种改变真正进入选民的钱包，联盟党才可能重新获得政治空间。他同时判断，即使默茨可能因为缺乏替代人选而继续担任总理至2029年，联盟党内部围绕下一届总理候选人的权力斗争仍有可能提前爆发。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已经结束，待会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2号发表题为《向国旗敬礼，祝爱国根基》的港澳评署名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还特别指出要注重教育，加强引导，着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1: 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和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在18号到22号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对活动高度重视，而活动的精彩瞬间也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
2: 港澳评文章指出，连日来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为港澳青少年的家国情怀蓬勃朝气点赞，为港澳特区政府大力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点赞，为港澳社会同心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点赞。文章指出，活动充分展现港澳青少年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志，他们带着热切的向往和期待奔赴首都北京，展开拥抱祖国母亲的心灵之旅。在系列主题参访活动中，他们深入了解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深入认识港澳与祖国内地的血脉相连，深入感受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进一步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时，他们身姿挺拔，高唱国歌。仪式结束后，仍凝望高高飘扬的国旗，久久不愿离去。大家表示，看着国旗升起，全场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更加强烈。看着国旗升起，脑海里想到了祖国历经百年风霜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由衷地为国家繁荣昌盛感到骄傲。看着国旗升起，真切体会到港澳今天的繁荣稳定局面来之不易，祖国永远是坚强后盾，年轻一代要做坚定爱国者，为祖国、为港澳、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贡献力量。活动充分展现特区政府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丰硕成果。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制度化、常态化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香港所有中小学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各高校也在重要节日举行升国旗仪式。澳门大中小学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全覆盖规范化。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逾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刚刚发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澳门新一份5年规划都明确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有序推进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0: 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有序推进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培育
1: 与是全社会共同事业的强大共识进一步凝聚，共同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合力不断汇聚。文章强调，国旗承载民族根脉，连接家国同心，相信港澳青少年一定能够读懂国旗，把对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一定能够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一定能够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将继续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需求，同时也开始加快产业布化布局，希望成为内地商业航天企业走向国际的重要桥梁。
3: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印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三号到今天的天问三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心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
4: 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
3: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一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5: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运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家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3: 这个优势包括大湾区的数据合作、香港的金融等优势，自身布局的同时也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桥梁。
5: 多项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开始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审批的程序，我们要积极扩大未来的香港 6G 的应用的场景，还有我们要修改上市规则18C章有些条款，能够吸引更多国内的航天科技企业来香港上市等等。还有我们要充分发挥耐心资本的优势，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这样一个优势呢，能够进一步的通过融资投资帮助我们的航天企业走出去。
3: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6: 带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特朗普持仓的账户7月完成上千笔的证券交易，待会见。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1: 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才机器。 王牌动力，
2: 时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

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二涨跌不一，主要指数都波动有限。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1: 周二美股收盘走势分化，国际油价继续回落，给科技股提供支撑。纳指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创下历史收盘新高，而标普500指数则是基本持平，道指则是小幅下跌。收盘时，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涨跌互现，其中材料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金融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走低，布伦特原油期货跌破每桶100美元，收于每桶 99.25 美元，下跌1.09%，德州轻甜油则是下跌1.24%，收于每桶94.50美元。沙特正在恢复此前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这条管道可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运送原油。那么最新消息是显示已经恢复运行，而红海沿岸的原油出口也有望重新启动。与此同时，市场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特朗普周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对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及未来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做出表态，令市场继续评估原油供应风险。另外呢，美国国内的柴油价格上涨也是受到了关注。特朗普周二表示支持限制美国柴油出口，希望增加国内供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全面或者部分的限制柴油出口是否可行。另外，投资者也在等待本周的中美元首会晤，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将会受到关注。那么周二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来到了4.95%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0.603，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01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2: 有多名的美联储官员周二分别就利率的前景与货币政策执行框架公开讲话，强调在强化通胀管控的同时，要保障市场流动性的平稳。
3: 里士曼联储银行行长巴尔金称，通胀降温不会一蹴而就，供给侧的冲击已经不再是一次性或暂时性事件，而正是通胀压力持续蔓延的深层原因。上周美联储选择加息将会对通胀向2%目标靠拢有所帮助，但对于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息还要视情况而定。另一名没有投票权的 FOMC 成员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他支持上周加息的决定，因为通胀持续高于2%目标的风险有所上升。他认为，鉴于当前劳动力市场更加稳固，货币政策可以将重点更多地放在维护物价稳定方面。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官员讲话主要针对更广泛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表达立场，包括美联储副主席杰斐逊、纽约联储行长威廉姆斯以及负责执行美联储短期利率的纽约联储官员佩尔利，主要聚焦金融体系流动性。他们认为当前利率控制和准备金框架运行良好，同时强调贴现窗口、美债回购等工具仍需保持灵活，及时补充流动性，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一期的证券交易披露报告显示，特朗普的投资组合在七月份完成了1156笔交易，总交易额介于7900万到2.7亿美元之间。美国媒体 CNBC 报道指出，披露文件中显示的潜在利益关系引发了争议，包括特朗普的账户在7月20号卖出军工巨头诺斯罗普，同一天他就签署了行政令，收紧了国防承包商合同。另外，他买入某枪支制造商的股票，而这家公司和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有大量的业务往来。白宫方面强调，特朗普的账户都由第三方机构管理，特朗普本人及家庭成员对买卖决策都不具有影响力。
2: 根据日本媒体22号的报道，受到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之下，日本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多地都发生山体滑坡，而目前已经造成至少有7个人死亡，另外有5个人失踪。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据报发生了多处的山体滑坡，有一处的山路旁的护栏被泥沙给冲断，而部分的树木倒塌。三浦市有一栋2层楼高的公寓也受到了山体滑坡的冲击，而千叶县长柄町也同样发生山体大面积滑坡，大量的沙土流入了一所小学。截至当晚的8点左右，千叶县内是仍然有3万多户的停电，而千叶县政府已经请求自卫队实施灾害派遣。
0: 来看亚运会的消息，中国香港代表队在第20届亚运会上再次收获了金牌。截至目前，港队已经在亚运取得了3金5银4铜，总共12面奖牌。 继女子200米自由泳摘金之后，港队游泳运动员何诗蓓于女子100米自由泳中再度夺得金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于运动员取得佳绩表示祝贺，他同时祝贺击剑运动员蔡俊彦、武术运动员刘子龙以及单车运动员梁颖仪分别取得银牌和铜牌。罗淑佩指出，港队捷报频传令人鼓舞，期待运动员继续取得佳绩。
2: 19岁的中国选手石生吉23号是在名古屋的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当中力压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
0: 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杨柳静同一天也在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夺得了金牌，中国代表团目前总共摘得34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
2: 再关注是第五届的华语纪录电影大会，22号是在广州开幕，由凤凰卫视出品的3部作品都入围，而大会推荐入围的影片将择优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来收藏。
4: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9月22号至24号在广州举办。本届大会主体活动单元包括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和金鸿冕广州纪录片征集、纪录电影纪录片展映和主题展览等。大会在开幕式上发布2026华语纪录电影年度报告，并成立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联盟将采用跨国界、跨地域、跨领域的模式，就联合拍摄制作、人才互通等方面开展合作，打造中国生态文明故事国际传播协同体系。截至9月1号，大会金海鸥优秀华语纪录电影作品征集已收到全球各地有效参评作品55部，题材覆盖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社会纪实、舞台艺术、国际传播5大类别，创近4年新高。大会在今年首次推出的金鸿冕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同步收到投稿1111部，其中社会投稿占比超80%。凤凰卫视出品的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获得大会社会纪实类推荐作品，并入围特别推荐音效。纪录电影《早鸟》和短视频《我们为早茶立了法》在金鸿冕纪录片及短视频征集活动中入围，入选作品将被优先推荐至国际纪录片节展及相关扶持计划。
5: 这次很高兴有3个不同的方向的这个题材的作品都能够入围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所以我们感到也是非常的荣幸，非常的高兴。纪录片首先是要记录好这个时代，这个也是媒体的一个使命。
6: 因为这部纪录电影促成了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的成立，那么它是在教育援疆、体育援疆及文化润疆方面都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7: 您知道在香港有750万人，但是其实同样有3/4的土地都是郊野公园，然后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我们也期待用这样的一部电影能够把香港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和香港的生物多样性现状能够推荐给大家。
8: 像我这次片子拍摄的《早茶立法》，我觉得一个好的纪录片就是一直在追求一个真实的过程，我们要真的走到大街小巷里头去发现那些细枝末节的个体故事，并且把它真实的传递给观众。
4: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入围作品中将推举出年度特别推荐作品5大类别的优秀推荐作品，以及导演、摄影、剪辑、音效4个类别的推荐个人和特别贡献纪录电影机构。所有入围的优秀作品将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最终推荐结果将在9月24号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上公布。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广州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2: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我现在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1: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啊，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呢。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扶持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史沫传来一手筹划、安排。
0: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个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问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在纽约拉开了帷幕，接近130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特朗普允许伊朗总统出席，令得美伊双方能否借这个外交窗口会面缓和局势，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悬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松口，说愿意见伊朗一面，但伊朗方面目前完全不接茬。佩杰西强本人启程前只是强调，这次去纽约是要阐明伊朗立场，传递伊朗人民的声音，对会面一事只字不提。战争打到了第7个月，美国一直寻求体面退场，却深陷僵局。而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力，也令得波斯湾局势和红海局势形成联动。海湾国家接力巴勒斯坦展开斡旋，卡塔尔持续幕后穿梭，试图让双方重回谈判桌。伊朗总统23号即将站上联大的讲台，美伊联大外交能否为僵局带来突围？好，今天晚上的全球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纽约现场有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陈英谦；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以及同样是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会带来多方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美伊冲突尚未停息，外交舞台先行开锣。当地时间22日上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启程前往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罕见在处于战争状态之际踏上交战国领土，上演了一场单刀赴会。佩泽西奇扬出发前表示，此行将利用联合国平台阐明伊朗在谈判及国际秩序问题上的立场。已先行抵达纽约的外长阿拉格奇也放话，捍卫伊朗人民权益和国家利益是代表团此行的首要目标。然而人到了纽约，美伊之间的距离却未必就此拉近。美方派出特勤局等安保机构对伊负责，伊朗包括媒体在内的部分人员签证被卡，活动范围和购物资格也接连受限。巧的是，特朗普也将亮相联大。20号还在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的特朗普又表示，不排除在联大期间与佩泽西奇扬会面。只是佩泽西奇扬目前公布的行程中尚没有与特朗普正式会面的安排。两个敌对国家的元首如今同处纽约，是相见分外眼红，还是能在谈打的十字路口意外碰头，无疑成为此次联大的最大悬念之一。纽约这盘棋对弈的不止美伊两方，海湾国家也在忙着攒局。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纽约召开外交协调会议，特朗普也计划与海湾国家领导人及高级官员会晤。对海湾国家而言，一边是安全上高度倚重的美国，一边则是隔海相望、搬不走的邻居伊朗。若不想两头受气，只能两头兼顾。卡塔尔因此提出，中东需要建立一个包含伊朗在内的区域新安全框架。阿联酋也呼吁树立新思维，主张结束冲突的谈判必须纳入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互动元素。老和事老巴基斯坦也没闲着，巴方内政部长纳克维21日抵达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谈。回顾两国此前签署的各项协议，期待推动双边合作。向来在美伊之间穿针引线的伊斯兰堡，这次又会传递什么新话？谈判的风吹到了纽约，但停止冲突一个巴掌拍不响，伊朗仍旧绷着根弦。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日透露，伊朗一直在研发测试新武器，其中一种新型武器已针对美航空母舰完成测试并取得成功，若再遭攻击，还将投入更多此前未使用过的武器，改变战争地理范围，打击新目标。他更直接撇清，革命卫队与美国之间绝对不存在任何正式或非正式接触，战争并未结束，革命卫队已为持久战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也门和沙特的互攻仍在持续，而特朗普则据报周末曾与高级顾问磋商空袭胡塞方案，最终选择暂缓。有分析指，美方显然也不想曼德海峡生事，给油价火上浇油。伊朗总统单刀赴美，纽约行能否破美伊僵局？海湾国家出招调和，特朗普究竟会不会买账？也门战火升温，美会否介入让中东再添战线？单刀赴会。
0: 好，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伊朗的首次赴纽约之行到底会有怎样的结局收场？伊朗这次又带来了怎样的期待？最新消息，这个连线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请问佩泽西强这次出席纽约联大预计会阐述哪些内容？伊朗国内包括强硬派包括民众都有怎样的看法？
2: 好，杨叔。那么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啊，他的大致的行程呢，主要是在联大发表讲话。

0: 同时呢和一些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另外呢，就是贵境侨界，还有呢一些美国智库的代表。那么预计他会一直待到周六26号返回。那么佩德奇将在临行前呢，他还强调，第一呢就是就是讲这个战争叙事，就让伊朗的声音呢传达到世界，利用这样一个平台。他一再强调，这次联合国大会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那么就是要向世界传递伊朗的声音，展示伊朗的立场，谴责美国的战争罪行，同时呢表明了伊朗靠团结呢将会都就是一直呢会抗战到底。第二个呢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呢表示呢就是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那么如果对方呢能够就是就回到谅解备忘录，回到这个承诺，那么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虽然他明话上没有讲，但是在他的这个话语行信行间呢，也就是一再的强调，就是对方违背了承诺。那么第三呢，就是突破美国的这样一个外交孤立，团结，或者是希望能够得到美国之外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是呢，他没有讲到的美国这个谈判这个问题呢，其实呢，在伊朗国内其实是备受关注，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要和佩泽西强见面。我们在采访中呢，就是很多民众呢，对此呢并不是特别的期待，认为一呢，他的权限，总统的权限有限，可能不能够代表伊朗去谈判。第二呢，就是认为呢，如果是仅仅象征性的一次会面，并不能取消制裁，给伊朗带来实质性成果，那么这个会面也没有必要。那么第三呢，就是国内的这个强硬派呢，一直呢是非常大的压力，尤其革命卫队，他们呢是非常反对跟美国呢进行这个或者说妥协，认为每一次谈判呢最后呢都是迎来战争。所以我们看到一边呢是总统前往纽约，另一边呢看到革命卫队的发言不断的发表讲话，表示呢随时准备应战，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新式武器等等都在不断的威慑。所以可以看到，现在伊朗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在这次的纽约之行取得一个外交的突破，另外一个呢，可能也是为战争做好准备，要说。
1: 好的，非常谢谢李锐从德黑兰带来的分析。我们要看看特朗普方面的最新打算和行程。连线的是纽约的记者殷谦。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一般大会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他有没有机会跟伊朗展开接触呢？
2: 是的，杨叔，我现在呢就在联合国大会的各国元首的入口处，可以看到我身后已经是媒体云集了。今天早上，联合国门口的媒体安检的队伍至少已经有100米，我们也是早上6点多就已经来到这里了。按照惯例，美国呢是联大一般性辩论第二个发言的国家。那特朗普今天的讲话呢，预计会重点围绕像伊朗战争、乌克兰局势以及美国对于联合国和多边体系的一个立场展开。而在讲话之后呢，特朗普今天的行程也是排得非常非常的密集。那根据目前公布的安排，他预计呢会举行至少11场双边或者是集体的会晤，包括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国首相伯纳姆以及多位的海湾国家领导人。伊朗战争和地区安全的预计都会是这些会谈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另外一个备受媒体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特朗普今天会不会有可能和伊朗方面进行直接接触？特朗普此前已经公开表示说愿意在纽约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见面，不过伊朗方面目前的回应啊是非常谨慎的。伊朗高级别官员就说了，佩泽西奇扬目前没有和特朗普会面的计划。但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表示，这次来到纽约的代表团已经获得授权，可以就外交解决方案同美方展开接触。所以呢，目前来看，特朗普和佩泽西奇扬举行正式会晤还没有明确安排，但是双方呢在联大期间通过外长、特使或者是其他渠道进行接触，仍然存在一定的可能性。杨树。
1: 好的，谢谢两位记者的分析。我想请教一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家栋教授，佩泽西奇扬已经抵达纽约，明天即将站上联大的舞台。那按照他的个性，还有现在伊朗战争的形势，那毫无例外，肯定会在全球对美伊发起这场战争进行一个激烈的声讨。但即便如此呢，特朗普还是允许佩泽西奇扬踏上了联大，给他签发签证，而且主动放风，想要进行会面，这背后有哪些考量？
3: 我感觉从特朗普本人来讲，他是希望体面结束这场战争的，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呢，他给自己有个定位，号称是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他很相信自己的这个人格魅力，他很相信自己谈判的能力。那么在过去呢，他不方便，他总不能自己跑到第三方去谈判，所以这一次有个这个联大，那么这时间上就有可能让他遇到这个伊朗。

0: 总统。那么对特朗普来讲，他就可以发挥所谓他自己的这种谈判的这个长处，这个专长，这是第一个考虑。因为特朗普特别喜欢元首外交，他特别享受他跟他国领导人，尤其是那些重要的国家、特殊的国家，哪怕是敌对国家领导人见面的机会，他很喜欢这种感觉。他跟一般的美国总统其实是不一样的。另外，我想从美国的角度，那么给伊朗总统一个机会去到这个联合国大会上，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呢，他也是在试图帮助伊朗国内温和派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我们知道，伊朗内部现在有不同的派系，它有强硬派，它有温和派。那么温和派它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环境好了之后呢，这个温和派在伊朗国内呢，它就可以壮大，它就有机会在谈判啊，在停战这些问题上去跟这个极端派博弈。我想，这个美国的安排恐怕也是瞄准了伊朗国内的不同势力之间势力的消长，这两个考虑可能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至于最终有没有特配会，能不能够见面，这倒不一定。就哪怕两国总统不见面，我认为他们外交层或者是工作层一定有见面的机会，双方都为此做好了准备，我认为。
1: 好的，谢谢张教授分析美国方面的一个心理动因啊。我想请教一下复旦大学另外一届教授张楚楚，来分析一下伊朗方面的动因。那刚刚说到特朗普这个人的性格呢，是好大喜功，非常享受面对面的这种元首外交，享受成为全球的焦点。但是伊朗就不一样了，这个佩泽西想要来纽约呢，根本不可能只是代表他自己，尤其是刚刚李锐也介绍了，背后有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大力的掣肘啊，认为就是说，即便见面了也根本没有用。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我们看到佩泽西强和代表团还是来了，你认为伊朗方面又有怎样的一个考量呢？
2: 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当前呢，就是这个伊朗的高层领导哈，前往美国这个事儿本身，它并不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事情，而且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多边主义的框架下的行为，因为本身呢，这一次其实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好，那么外长呢阿拉格齐也好，他们去纽约呢，主要的任务还是去出席这个第81届的联大。那么美国呢是东道国，而伊朗呢，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联大这个联合国的成员国嘛。那么所以对于伊朗而言呢，就是赴美参会本身就是在行使它作为联合国主权的会员国的法定义务，当然这也是他的合法权利。那么他不是说是接受了美国的单独邀请啊，那么前往的美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假设他不去的话，那不是正好体现出来说，哦，因为我和美国有冲突，我还要主动放弃我这个权利，所以他肯定不可能那说不去。那即便是美国这次他也有很多的限制，比方说要求他的这个规模有所缩减呐，不让他带这个媒体团随行啊等等，还有这个他的这个行动范围的限制等等，那他们也还是要去。那么还有一个第二点，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啊表明，就是说伊朗，因为美国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制裁、通过对他的盟友施压等方式呢，造成一种伊朗在国际社会被孤立的感觉。那伊朗就是要打破这种印象，表明呢，你看我还是积极的在参与到国际上的各种事务当中，并没有陷入到你所谓的外交孤立当中。那么此外呢，就是对于伊朗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对内和对外动员的机会。那么一个是呢，对内的动员，也就是说，这一次，当佩泽西西扬，那么他说在美国对他如此限制的情况之下，他仍然要选择单刀赴会，那么也是有助于他在国内啊开展这个国内的动员，增强了自己的这个形象。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国外的这种国际上的动员，也就是说，他当他跑到美国去，那么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盛会，那如果说是美国对他有很多的施压，他反而表现出来的是，你看美国是对我施压，但是呢，伊朗呢确实从容不迫。那或者是说，如果说双方能够进行一些接触啊，或者是说这个伊朗在联合国的这个大会上，那么他也会试图啊向更多的比方说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那么去阐明呢自己的立场。那么对他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在国际场合表明自身态度的一个机会。会。
1: 好的，谢谢楚楚。那么这次交战当中的美伊两国总统是否真的会见面呢？我们来看看。 各国的 AI 都是怎么分析的。那内地的 AI DeepSeek 就说啊，特朗普和佩杰西墙不会建，因为特朗普只是说大概会，而且还列了三条选项：消灭伊朗，让伊朗经济烂掉，或者达成协议。所以这种措辞本身呢，就是施压，根本不是邀请。但美国的 Gemini 就认为说，这个见面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分析说，特朗普向来喜欢好大喜功，成为全球的焦点。他目前的说法呢，更像一种心理战，说如果伊朗接了，他可以包装成自己的外交胜利；如果伊朗不搭理的话，他可以顺势指责，说是伊朗自己不肯谈。那同样呢，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美伊领导人会面可能性不大，因为特朗普在上一任期内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令得伊朗政府和社会留下了深度的不信任的烙印。好，我还是想继续请教一下张家栋老师，因为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啊，其实美国也留了一手，就是允许签证，但是呢，只给核心代表团签证，媒体代表签证是没有发的。那今天还有一条新闻呢，说特朗普不排除跟伊朗秘密会面。那结合这两个新闻，你怎么看？就是这种秘密接触有没有可能？以及如果真的接触了的话，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对于缓和战争形势真的有利吗？
0: 我想一切皆有可能，因为这两个人已经到了同一个平台，哪怕没有秘密接触，他们知道一个机会，在这个会场边上某个环节偶遇，打个招呼，讲几句话，这已经是足够重要，因为这种状况已经在很多年都没有出现。我想这也是伊朗总统去的目的之一，他不是核心目的，他一定是他心理期待之一，他也是特朗普的这个心理期待之一。另外，双方的工作团队不排除正在讨论，因为双方都有很多人，所以这个，但是你双方都有点问题，就是都不想显示出自己急于去接触这么一种状态，双方都在摆谱，都在表明自己很强硬，美国一样，其实伊朗也一样，这也是目前美国与伊朗这个谈判的时候最难的一个点，就双方都不愿意迈出第一脚，双方都不愿意承担我率先伸手，一旦伸手失败，这种声誉的损失，这也是双方的一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不是不可能。因为特朗普他是很喜欢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很喜欢做一些大家这个意料之外的事儿。我们知道，特朗普搞外交有两个风格，一个就是极限施压，第二就是极度的不确定性。他用这两个东西，试图让他的所谓的压力最大化。那么他在伊朗问题上，也不排除这种突然袭击的这种风格。我想如果这种机会出现，从伊朗方面，只要他能摆脱不是我主动的邀约，他可能也愿意跟特朗普见一见，哪怕没有任何实性的成果，那见面本身就说明美国与伊朗的交流的平台已经上升到最高层，这个本身的意义就很大。
1: 好的，谢谢张教授的分析啊。好，张楚楚，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海湾国家现在这个角色啊，就是我们看到海湾国家呢，确实是这轮局势当中最直接的利益相关方。那现在有消息说呢，这个卡塔尔在接力巴基斯坦成为直接的斡旋方，而且他更提出了一个要求，包含伊朗在内的区域新安全架构，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架构？
2: 好的，其实的这种安全架构的提法不是在中东的第一次了。最近的这几年，中东的国家呢，其实纷纷也都意识到，就是你仅仅像过去那样去依靠域外大国来进行安全保护，是并不足以维持地区稳定的。那么其实这一波的美伊的冲突呢，也是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地区国家呢，也意识到就是需要去构建地区的安全架构，由他们所来主导的。那么其实卡塔尔呢提出的区域新安全架构也是反映到了这样的需求。那么当然呢，他也提出来说，非常的有必要去包含呢伊朗在内。当然呢，比如说像阿联酋，那么他也是这最近也提到是吧，就是伊朗呢要和阿拉伯国家增强这个互动。那么这里面呢，首先我们看中东啊，它是一个安全复合体，它是一个整体，就是它没有办法说一个国家能够独立于这个地区之外。 那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冲突动荡，它一定会有外溢效应，所以周边的国家呢是不可能不受影响的。那么海湾国家和伊朗，那么如果他们能够减少啊相互之间的战略误判，共同维系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其实对各方来讲是最有利的选择。那否则的话呢，就是大家会一起遭殃。那其次呢，就是海湾国家，你比方说啊沙特也好，阿联酋也好，包括卡塔尔，其实他们这几年他们的重中之重就是要推动经济的多元化战略。那么，把经济民生的发展呢作为首要任务，但如果说是长期这个地区就是处于动荡局面的话，那各方呢恐怕都要付出很大的防务成本。所以说呢，各国也意识到，就是打破啊这种教派对立，推动地区安全架构，它是势在必行的。在这个背景之下呢，那么卡塔尔其实又重提了这样一个地区安全架构的设想。但是我觉得当前呢，其实要完全打破还是非常难的，因为一个原因是这里面涉及到域外大国，还要看美伊之间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海湾国家本身它不是铁板一块的，你比如沙特和阿联酋之间也有很多分歧，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问题呀更加的复杂。
1: 好，确实啊，这个海湾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包括沙特也有自己的盘算。那我们看到这次呢，美方也计划在纽约与海湾领导人围绕伊朗战争的终局和战后安排来进一步的磋商。下期回来我们来聊一聊沙特还有胡塞武装的形势，一会儿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我们去围绕当前的中东局势来请教的是张家栋老师。那我们刚刚说到海湾国家并非铁板一块，那就要说到沙特现在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冲突了。而且呢，我们也微妙地看到这个波斯湾形势和红海形势形成了一个微妙的联动。那大家都在看美国是不是真的会置身事外，你有怎样的一个判断？
1: 首先美国肯定不会置身事外，但是美国它有一个两难的选择。它一方面呢，它不愿意为沙特直接开战，因为一方面它跟伊朗还没结束，再为沙特去开战，因为打胡塞武装，它不是个军事问题，它是一个军事加政治加这个经济的问题。美国的难点是不是打不赢，而是在经济上不可持续。那么胡塞武装它不可能仅仅通过空袭去消灭，也就是讲，不管你怎么打，基本上都实现不了目标，所以他不能够为沙特直接参战。但同时呢，他也不敢真的不管沙特，毕竟这是一个长期的盟友。另外，这个胡塞武装这一次的进攻，

0: 炮有可能转身就被亲沙特的武装就消灭了，这导致为什么胡塞武装看起来这个势若破竹？那么这个局面其实沙特与阿联酋的冲突，他集中精力攻打阿联酋扶持的势力，它是有因果关系的。那么这一点可能也让美方让各方对沙特多多少少也有些不满。那么既然是这种不帮不行，真帮也不行，所以我们看得到的就是特朗普一会讲要打，要帮沙特去打胡塞武装，一会又收回，他的难点就在这。另外，这个其实美国跟胡塞武装是有停火协议的，这个协议到目前还在。胡塞武装不停地讲，我不会袭击美国目标，我只袭击沙特目标。那么这也让特朗普比较难办了。如果真的去
1: 是，
0: 破局打胡塞武装，突然让自己产生新的危险，并且呢还解决不了问题，就是。
1: 好，还有1分钟的时间，想听听楚楚的意见啊。这个沙特和阿联酋之间不对付，那美国也是非常的犹豫啊，到底要不要打呢？你有怎样的看法？
2: 我觉得我同意啊，张老师的看法，就是美国目前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现在它深陷到伊朗冲突当中，所以它不会轻易的在尤其中期选举之前又去开辟一个第二战线。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回想去年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他的第一场军事行动其实就是去打胡塞武装，但是打了好几个月之后，并没有打出他想要达到的成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他犹犹豫豫啊，并不希望这个重蹈覆辙的重要原因。当然，此外呢，就是因为现在成本已经很高了，他也没有必要，也并不希望，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增加成本。那最后呢，就是他也希望由沙特啊这些地区国家去增加呢对他们自己安全的保障，而并不是呢一切的安全问题呢都由美国出面来进行解决。所以综
1: 是，
2: 上所述呢，我觉得美国恐怕现在是直接介入的意愿呢不是很强烈。
1: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嘉宾、两位记者围绕当前的中东局势做的深度解析。那马上就要到纽约联大伊朗总统发言的时机了，我们看看稍后两国之间的互动会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以上就今天全球，谢谢收看，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石墨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20世纪初，中国的绍兴有这样一条规矩：养女不过26。但在1906年的这场婚礼上，新娘已经28岁。结婚当天是新郎鲁迅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妻子，面对这个比自己大3岁的女人，他不愿说一句话，只是默默走到了一旁。
5: 结婚的时候他流下了眼泪，那一晚上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可能一生的眼泪都流在那一次新婚晚上。
6: 这个婚姻本身其实是一个骗局，
0: 总之就是很痛苦嘛。
7: 准备3、2、1，开始。
8: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这是先生在北京4处故居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也是先生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
1: 西三条胡同21号，作为鲁迅的故居，经常会有摄制组前来拍摄，演员曹磊更是多次探访此处。在今天的拍摄之前，曹磊已经在多部影片中饰演过鲁迅，但关于鲁迅的情感部分，他却从未在荧幕前呈现过，即使是鲁迅本人也极少提及自己的婚姻，那是他不愿被人了解的过往。1902年2月，鲁迅获得赴日本公费留学的机会，而本应定在这年要举行的婚礼也不得不推迟。到日本没多久，鲁迅就剪掉了辫子，解开了思想上的束缚。鲁迅也渐渐有了与母亲抗争的勇气，他给母亲写信，祈求退掉家中那桩包办婚姻，但母亲给出的回复始终都是拒绝退婚。
6: 这鲁迅的父亲呢，很早就死了，留下这几个孩子都是他母亲一手给抚养大，所以这个母亲在这个家里边具有一个绝对权威性。
5: 然后鲁迅这个又是个孝子，又不能不听从母亲的话。
1: 与鲁迅定亲的女子名叫朱安，祖上曾做过知县，与周家门当户对。朱安4岁时，母亲为她缠小脚，并告诉她，缠出3寸金莲，日后才能嫁个好男人。自小接受传统思想的朱安，不会料想到，这双她强忍着疼痛才裹出的小脚，会成为她婚姻悲剧的导火索。一日，周母在收到儿子的信件后，匆匆来到朱家，转达了鲁迅的意愿，希望女方能放开小脚去学堂读书。对鲁迅来说，这是他接受这桩婚姻的唯一请求。
9: 但是呢，这两条都被朱安本人和他的家长都给否定了。就是第一，他不愿意放脚，第二呢，他也不愿意认字，学习读书。那这个鲁迅就很无奈了。
1: 绍兴的朱家认为，女性放开小脚迈进学堂，在当时是会被取笑和指摘的怪异行为，自家的女儿是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要求的。 而母亲鲁瑞在得知女方的态度后，只是继续劝说鲁迅接受这桩婚姻，依旧不同意退婚。
5: 订婚就相当于生死之交，以任何理由你让女性去退婚的话，这个女性就没有脸面在这个世上活下去了，所以鲁迅在那时候没法去退婚。
7: 啊，这幅图很有意思，这个拜拜诺瓦，这个鲁迅曾经说过，这是他理想中女性的形象，有活力的、康健的啊，然后充满自信的啊，这样的一个女性的形象，他认为是最美的一个女性的形象。
1: 留学的时候，鲁迅只有20多岁，在青春懵懂的年纪，他对于爱情是有所憧憬的。当一封封催婚的家书寄来时，鲁迅每次都以学业繁忙为由拒绝回绍兴，一直到1906年，一封来自家乡的急电让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一切启程回国。当鲁迅匆匆赶回绍兴老家时，周家门楣上张灯结彩，他惊愕中瞬间明白过来，原来信中所写的母病速归只是骗自己回国完婚的谎言。
10: 那么后来呢，传说就是说鲁迅在日本可能有女朋友或者是这个情况，因为他留学很长呀，那女方也很着急啊，女孩子大了怎么办，那么就他母亲想了个办法，就说他有病，叫他赶快回来。
5: 这个鲁迅又是一个大孝子，长房长孙，就赶紧赶回来，赶回来之后他母亲好好的，其实就是骗他结婚。
1: 婚宴礼毕入洞房后，鲁迅朱安并未行夫妻之实，第二天一大早鲁迅就搬出婚房，筹划着返回东京的日期。
3: 鲁迅接受了旧时代的规矩，但他内心呢又是个新时代的人，他不愿意接受这个。
10: 他给他的好朋友也说嘛，这个是我母亲送给我的礼物，那爱情是什么我不知道的。
1: 和鲁迅同样痛苦的朱安独守着空房，却不知所措。在眼泪流尽后，她只能把期望交给了时间。丈夫回到日本后，朱安与婆婆朝夕相伴，直到婚后的第13个年头，才终于迎来了转机。
8: 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八道湾胡同，这是老北京最具代表性的胡同之一了。
1: 八道湾11号是鲁迅在回国之后与二弟一同购买的房子，他和家人于1919年搬到此处。那时独守空房多年的朱安终于能和丈夫朝夕相处，正当她满心筹划着如何照顾丈夫时，她的热情却再次被鲁迅的冷漠浇灭了。在八道湾，鲁迅住在前院，朱安和鲁瑞住在中院，二弟三弟及其家眷则住在后院。平日里，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一家同桌吃饭，朱安则和婆婆一同生活。夫妻二人虽在同一屋檐下，却极少交流。
6: 就是他们老太太老说不生孩子，他大先生跟我连话都不说，我怎么跟他敢不敢生孩子？
10: 那鲁迅给他母亲说过，说跟他就说话没有味道，
5: 没有任何那种爱情的回应，鲁迅自己是无法将就的。
1: 朱安搬到八道湾时已年过40，在陌生的城市里，她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婆婆，但在婆婆面前，她无法指责丈夫对她的冷落。长期的压抑之下，朱安也想要倾诉。这是鲁迅在八道湾为母亲精心筹备的一场寿宴，当天来了许多宾客，就在大家准备开席之时，穿戴整齐的朱安慢慢走到众人面前，突然跪倒在地。
11: 我也知道大先生不喜欢我，他连话都很少跟我讲，我也没有孩子，我只能想的就是身为周家人死做周家鬼，我以后就伺候老太太。讲完以后给大家鞠一躬回去了。
1: 朱安的这一举动让现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这个总是被忽视的周家长房太太 以一种几乎决绝的方式倾诉了内心的苦楚。
2: 啊，鲁迅这后来就说，你看，就是妇女也会这个，也很厉害。
12: 这个意义上，他可能和鲁迅的性格还真有点像，就他也有他的倔强，
10: 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无知无识的一个，他也很有主见的。
1: 寿宴结束后，鲁迅和朱安依旧过着分居别院的生活，丈夫依旧沉默，妻子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模式。一直到1923年8月，鲁迅和二弟闹翻后搬走，才有所改变。
9: 从这个八道湾搬出来之后，啊，要到砖塔胡同去租住，那就是条件差的很多了。啊，鲁迅也想过，就是把朱安送回这个绍兴老家，说你所有此后的这个生活费用全部由我来承担吧，就这个意思。啊，但是朱安拒绝了。
1: 朱安对鲁迅说，我想和大先生一起搬出去，让我来照顾你的生活吧。那一刻，鲁迅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曾经最为疼爱的二弟背叛了永不分家的誓言，而眼前这个被冷落了17年的妻子却选择守护在他身旁。在砖塔胡同租住的9个月间，两人共处一院，同桌吃饭。有一次鲁迅生病，迷迷糊糊地念叨着想吃稻香村的糕点，朱安听后立马出门，一双小脚爬坡上坎，连走了好几里路才带了回来。鲁迅吃糕点时很沉默，过了许久才轻声说了一声好。此时的朱安已觉得十分满足，她相信总有一天丈夫会因为她的默默付出而有所改变。
4: 朱安还真有一段幻觉哈，说不定我们这婚姻能重新和好。
7: 其实鲁迅对朱安呢还是很尊敬的，我觉得只要朱安进来了，要或者要钱买菜啊，或者又有些什么要求什么的，鲁迅都站起来。
1: 1924年春，鲁迅向好友借钱买下了这个宅院，把母亲也接来一同居住，而朱安依旧是被丈夫尊敬着的女主人。
7: 这个是她原配朱安女士的卧室，你看看她和鲁迅居住的这个状况，各居一室，互不相扰。但是即便如此呢，其实鲁迅对朱安呢还是很尊重的。这个他就说呢，女方也没错，她自己也知道没错，但是感情这个东西你是勉强不来的。所以鲁迅就说呢，我只有陪着一世的牺牲，完结4000年的旧账。
5: 我和你没有爱，那我供养你，我负责照顾你的生活，但我们俩没有爱，我就不和你在一起。
4: 造成这样一个局面，鲁迅其实也很难受。
1: 5年后，当朱安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迎接已经离开3年返京探亲的鲁迅时，她也迎来了一个让她彻底绝望的消息：丈夫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从师生到恋人，一封书信开启他们之间的精神共鸣，
12: 走出了这样一个他自己自设的一个牢笼吧。所以他最后说：“我也可以爱。”
1: 离京赴沪，他们的爱情饱受波折。
10: 李定是和自己学生同居，他自己有老婆的，很长时间他还非常痛苦。
1: 时代非议接踵而至，两段情缘成鲁迅心头难解的亏欠。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2: 他给母亲写信，祈求退掉家中那桩包办婚姻。
3: 这个婚姻本身其实是一个骗局。
2: 他长期隐忍，但也有过爆发。
4: 他就专门挑一个拜寿宴的时候跪下了，然后说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
2: 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咫尺天涯，一桌饭时道尽两人无声的隔阂与煎熬。1925年6月25日，鲁迅邀请了几位学生来家中一同过端午节，朱安则像往常一样为客人准备酒菜，并且早早离席，不去打扰丈夫和客人的交谈。这一天，鲁迅喝了许多酒，借着醉意，他按了一个女孩的头。这个被按头的女孩名为徐广平，广东番禺人，比鲁迅小17岁。此时的二人虽已互生情愫，但都在压抑着内心的情感。
3: 哦，徐广平家族大家族啊，广州这高地界许家那是赫赫有名啊。
5: 徐广平是一个非常有新思想的女性，也是早年有包办婚姻自己推掉了。
2: 徐广平第一次走进鲁迅的世界是在1923年，当时的鲁迅被聘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师，徐广平是他的学生，课堂之外二人并无交集，一直到2年后才渐渐熟识起来。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因投靠军阀，限制学生自由，排挤进步教师，而受到学校师生的不满。徐广平在带头驱逐校长的过程中，因内心苦闷，给他一向崇敬的老师鲁迅写了第一封信。这一天是1925年3月11日。
3: 开始的一两封信是挺客气的信，就是一般的师生信，慢慢说也是越来越通越多，越通越多，就开始谈论东西比较多了。
6: 他一方面还是把徐广平当年轻人嘛，他讲说我有毒气和鬼气啊，我不太愿意影响你们哈、啊。但是其实鲁迅自己又有一个想法，他也是写出来过的，就是说真的读懂了他，看到了他的空虚，内心的绝望。鲁迅说，那不管萧蛇鬼怪，那都是我的真朋友。所以我想徐广平在这个意义上给了他这种真朋友的感觉。
2: 端午节醉酒这天，距离两人第一次通信已经过去3个多月，二人的感情在30多封书信往来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一年鲁迅44岁，徐广平27岁。
5: 即使关系再亲密，鲁迅始终没有捅破窗户纸，只是一种朦胧的好感。
6: 鲁迅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很有勇气的。
2: 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生怕辱没了对手。不能离婚的正事以及年龄上的差距，使得鲁迅不敢去面对这段感情。
5: 对伦理的思考，对家庭秩序的那种什么，他有很多顾忌的地方。
2: 这一年的8月，杨荫榆为了压制学生运动，率领军警来到校内，用武力威胁学生离校，并宣称要将徐广平等带头闹事的学生押送回原籍。这场原本是学生驱逐校长的校内活动，很快便升级为由北洋政府暴力干涉的停学风潮。
7: 有一度呢，因为这个军阀的迫害，这个女师大的学生被驱逐出校，没有地方去，很多人呢不敢收留他们。鲁迅先生说没关系，都到我这儿来吧。后来呢，徐广平呢曾经在我们这个客房居住过一段时间呢，帮助鲁迅先生誊写一些稿件。所以两个人就
2: 徐广平的。

0: 等学生在西三条避难期间，鲁迅因参与此次女师大事件被教育部解职。在面对政府的压迫时，鲁迅和徐广平没有退缩，他们联合全校师生共同抵抗。在那些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一直压抑内心情感的鲁迅渐渐地被徐广平的热情和勇敢所打动。
1: 最后捅破窗户纸的是徐广平。
2: 徐广平身上的那种不管不顾的那样的一种性格，而这个性格恰恰是鲁迅其实真的从心里是喜欢的。
3: 这个是鲁迅徐广平的定情物啊，他给他绣了一对枕套，卧游和安睡。这个是卧游。鲁迅呢，其实他本来想做一辈子的陪着一世牺牲的苦行僧，但是徐广平女士她的出现给了鲁迅先生这人生中的一缕阳光啊。说有一天呢，这个就是徐广平呢和鲁迅紧紧地握住鲁迅先生的手，鲁迅先生呢施以了反握，他说你战胜了。
0: 1926年1月，女师大迎来了新的校长，鲁迅和徐广平也回到了学校。当一切都在恢复平静之际，一份通缉名单再一次地改变了鲁迅的生活轨迹。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日美英等八国侵犯天津大沽口的行为，5000多名群众组成游行队伍进行抗议。当游行到段祺瑞政府门前时，遭到了屠杀。随后鲁迅因发表文章痛斥政府的此次行为而被通缉，他当即决定离开北京。
1: 幸亏鲁迅离开北京，我们知道后来李大钊没有离开北京的，后来就被军阀就处死嘛。
0: 临走前，鲁迅反复嘱咐朱安要照顾好母亲，并且承诺会按时把家用寄来。而刚刚毕业的徐广平对于鲁迅的思念，便从他们一同踏上火车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列车抵达终点后，二人分赴广州和厦门。
1: 他和徐广平约好说，我们先不要在一起，我们彼此再等待坚守几年，然后攒一点钱啊，然后我们就是在那时候在一起。
0: 南下第二年，即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徐广平辞职来到上海，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租住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在横滨路35弄的景云里。为了掩人耳目，二人商量之后决定，鲁迅住2楼，徐广平住3楼。如果朋友来访，鲁迅就会解释说，徐广平是来帮他做校对工作的。
4: 鲁迅他必定是和自己学生同居，他自己有老婆的，他比较在意人家的看法，所以他很长时间他是非常痛苦。
5: 鲁迅对这两个女性都是有亏欠的，因为朱安是有名无实，徐广平有实无名。
0: 1929年5月15日，朱安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他正在为从上海回来探亲的鲁迅准备晚饭。已经和丈夫分离了3年的朱安，只能是靠着记忆来判断鲁迅的口味。席间，当朱安亲耳听到徐广平怀孕的消息时，他默默放下了筷子。
4: 表面上他是没有多大的反应的啊，但他的内心也是很震惊，也很失望。我就像蜗牛一样，从墙底往墙顶爬，我虽然爬得很慢，但是我现在再爬也没用了。
0: 随着儿子周海婴的出生，鲁迅和徐广平的关系也公之于众，关于他们的批评讽刺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一篇名为《中年》的散文，痛斥鲁迅高谈女权却与女学生厮混的行为，而他的作者正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
3: 这个是鲁迅送给徐广平的芥子园画谱，在这个扉页上有一首感人至深的小诗：十年携手共艰危，以墨相濡亦可哀，聊尽画图一卷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啊，这是反映他们夫妻在这种险恶情况下互相扶植的这样的一种深情。
0: 社会上的传言，报纸上的批判，使鲁迅开始正视自己的情感。他不愿再让另一个女人因为自己而背负委屈，他着手将与徐广平的往来信件编辑成两地书，于1933年公开出版，
2: 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两个人的情感的成长，走出了这样一个他自己自设的一个牢笼吧。所以他最后说我也可以爱
1: 他。和徐广平的最后那个十年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十年，有人关心，有人牵挂，有人爱。
6: 鲁迅在上海的十年间，他的创作的数量超过了此前的20年。这里面不能说没有作为无名英雄的徐广平的功劳。
0: 1936年10月17日晚，被肺病折磨很久的鲁迅身体状况有了一些好转。这一餐他吃了许多东西，还和三弟周建人聊到深夜。一直担心着爱人的徐广平心里稍微放松了些，也开始计划着接下来几天安排什么样的饭菜给鲁迅补充营养。可他没有想到这顿晚饭却成了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餐。那天晚上，鲁迅的身体急转直下，两天之后因救治无效离世，葬在了上海。从那时起，朱安和徐广平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各自生活的城市中尽心照顾着鲁迅的母亲与儿子。徐广平则依旧按时补给朱安生活所需的费用。1947年，朱安在临终前希望自己能够和丈夫鲁迅合葬，却始终未能如愿。1968年，徐广平留下遗嘱，死后绝不和爱人鲁迅葬在一起。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a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世界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es Global.
15: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上午即将要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立刻来到现场看一看。
1: 好，谢谢。
2: 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两岸有关方面呢，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共同努力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帮助更多岛内的农渔业者开拓大陆市场，取得了积极成效。多批台湾包装厂、果园以及食品企业在大陆注册，通关效率持续提高，物流运输更加便利。那值得一提的是，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台湾的文旦柚在大陆多地的展会亮相，并在超市、农贸市场以及电商平台上架销售。今天早上我看在座的各位已经品尝到了台湾的文旦柚和福建的文旦柚。那今天呢是秋分，后天是中秋，这个柚子和月饼呢是非常好的中秋搭子了。中秋和国际假期呢，将有更多的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更多的大陆消费者能够品尝到台湾的优质果品，而更多的台湾基层果农呢，也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这种双向奔赴展现了一幅融合发展、互利共赢的生动图景。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说到中秋呢，我们在这里呢要向大家发布一则消息。9月23日，月满金华，情牵两岸，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在北京雁栖湖举行。两岸嘉宾400余人参加，其中岛内的相关界别代表、知名企业家以及在京台胞等300余位台湾嘉宾参加。活动包括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等。两岸同胞共赏明月，共话乡情，共叙未来，共迎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好，下面我们继续提问。来，
3: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记者提问：中秋佳节临近，请问各地有哪些两岸同胞共话佳节的活动？谢谢。
2: 后天呢，我们就迎来了中秋节。我们祝两岸的同胞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相知相守万事兴。就能欢的乡亲，中秋快乐，平安团迎。泰感人呢，无论是和家族啊，还是和外乡，无论呢是说甜一点，还是咸一点。大家都可以轻松一轮眼，轻品一杯茶。我们也欢迎台湾的乡亲们到大陆来参与丰富多彩的中秋联谊活动。9月19日，山东省台属联谊会、台湾山东同乡会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在济南、台北联合举办“两岸鲁韵云座桥丙午中秋话团圆”。2026年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在济南的台商、台亲、台属代表以及在台北的各界山东同乡代表近200人参加活动。两岸同胞隔着屏幕互致节日问候，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同观看两地精彩的文艺演出。9月22日至26日，河北省举办青春相约、逐梦燕赵、台商台青迎中秋联谊系列活动。岛内文旅产业协会台青代表及京津冀台商协会代表120余人齐聚石家庄，开展企业参访、 省市投资环境推介、文旅产业考察、两岸垒球交流活动，实地考察正定、赵县、鹿泉以及高新区重点产业和特色文旅资源。那9月19日至23日，福建省漳州、泉州等地举办多场的中秋联谊活动。9月19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漳州妇女家庭嘉年华、两岸婚姻家庭中秋节联谊活动在漳州举办，百名两岸婚姻家庭在漳台胞台属代表参加，分享家庭和美故事，体验闽台特色小吃、中秋花灯制作以及百年土楼舞龙巡游活动。23日，月是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在漳州举办，150余名各界台胞台商代表以及海外侨胞代表参加。晚会挖掘侨批、台批、闽南文化等两岸共同记忆，推出侨批、台批情景演绎、歌仔戏、闽南原创歌曲、林语堂音乐剧等特色节目，生动演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共荣发展的动人故事。9月23日，月满凤山城中校，两岸同源庆中秋，闽台广泽尊王中秋团圆联谊活动在泉州举办。台湾地区22个县市的广泽尊王分庙代表及信众100余人归返南安谒祖过节，通过实景情景剧了解广泽尊王治孝典故，体验薄饼、猜灯谜等传统民俗活动。9月23日，2026遇见台湾花好月圆玉台职工中秋联谊晚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两地职工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参与了钩边、面塑、布老虎香包制作等非遗体验活动，共庆中秋佳节，共话团圆喜乐。9月24日，2026合肥中秋诗歌晚会将在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安徽合肥包公园清风阁举行，晚会紧扣诗歌、团圆、家国主线，两岸同胞约300人共赏一轮明月，同吟千古诗篇。晚会现场还将发布合肥请您来，手来台胞福利包。好，下一题。
0: 好，我们先从记者会回来，看到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在中秋期间将会有更多的台湾优质水果进入到大陆市场，同时也介绍到，在中秋节之际，多地举行了丰富多彩、形式各样的两岸迎中秋联谊活动，也向台湾同胞送上了中秋的祝福。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22日在社交媒体发表了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7: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8: 周日，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美方并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
7: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8: 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中国记协22日举行新闻茶座，邀请学者就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进行探讨。对于中美元首即将举行会晤，学者认为这次会晤重点在于进一步稳定中美关系，管控分歧，推动双方合作机制的落实。
9: 出席茶座的学者表示，中美关系正由单纯竞争逐步走向建设性战略稳定，军事安全、太空及人工智能等议题都需要保持沟通。
10: 我认为这次访问最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共识，就是双方都同意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战略稳定必然是双方力量差不多或者基本上大致相等才有可能稳定，因此这是美国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对中国的综合国力的认可。中美今天的战略稳定，它的构成远远超过了个核的领域，它是一个更宏观的这么一个战略稳定。
9: 也有学者认为，这次会晤的关键在于管控竞争，让合作与分歧保持在可控范围。
11: 主要看三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五月谈好的机制能不能真正开始运行，第二个就是这次谈好的事情到了10月、11月以后还能不能落实，第三个就是到 APEC 和 G20 的时候，中美是不是还有新的事情可以谈。那目前来看，贝森特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 AI 这个事情在 APEC 深圳是要谈的，所以你会发现不断的有确定性的信号出来，那这个对中美关系就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中美之间竞争肯定不会消失，分歧也不会消失，但是我觉得双方目前来看正在尝试做一件过去几年都没有在做的事情，就是让竞争的事情归竞争，让合作的事情归合作，不要让一个具体的问题拖垮整个关系。
9: 对于台湾、伊朗等议题，两位学者都认为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将是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一环。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双方持续推进经贸磋商。美国学者指出，农产品采购和稀土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两国多年来形成的经贸依赖关系依然难以打破。
1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
13: 那增加大豆等等农贸产品的采购，能不能真正的推动两国的贸易恢复稳定？
14: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手上能够打得出的一张非常有用的一张牌。
12: 陈柏如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
13: 这种相互的制约，您觉得是让两国更加的难以合作，还是反而更需要合作？
14: 中国这张牌，这个稀土牌是很重要的一张牌，对吧？在这种西藏，美国对稀土是非常依赖的。对于稀土的加工，中国是在全世界占有了一个 dominant， 就是控制的这么一个优势。
13: 主导的优势
14: 、嗯、对。所以有这方面的两双方这个达到一个平衡，我们大家可以作为一种交换。
12: 在陈柏如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14: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啊，这是很难被打破的。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 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12: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
13: So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ies?
15: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
13: Mm-hmm.
15: Which means it'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12: 目前双方仍在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小诗、林汉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0: 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体大国，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将会向世界发出利好信息，同时也将会深刻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在华盛顿街头采访了多国的普通民众，听一听他们如何看待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所带来的意义。
16: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登场，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17: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18: 我觉得应该合作越来越好吧，就是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
17: Well,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So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19: okay, so
17: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20: We being from Argentina, we just see them as the two or the most powerful nations,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 well.Find common ground in technology, also discussions so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6: 这家中餐厅在华盛顿的中国城已经开了20多年。经理林女士来自于中国福州，她说很明显的记得2015年是生意最好做的时候。那年的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美国的第一次国事访问，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会谈。之后疫情叠加中美贸易关税战都令到生意困难，
21: 那个时候大概每个月生意额是20万左右，那现在呢就是差不多是10万。我们是希望中美关系相对好一点，然后好的话对于我们的餐厅的生意也会影响很多，因为签证多，旅游客多，还有公务员出差那些，就会让我们的餐厅生意好很多。
16: 在餐厅我们还偶遇了 Jerry， 出生在华盛顿郊外的他小时候曾经被妈妈带到中国城的餐厅吃饭，时隔多年再度来缅怀。他说他还记得那年是中国的龙年，唐人街烟花遍地。
22: It was might have been my first time having it. I just remember all the firecrackers and how loud it was. It was the year of the dragon, so it was very festive. We can have an appreciation for each other's history.Politics is politics, but people are people.
23: Yes, exactly. And
22: we only have so much time here on the planet to appreciate one another.
23: Yeah.
22: I hope it's a good visit. I hope it's productive. It's important for the world.
13: 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用相当罕见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同时，中国官方也用历史性的里程碑来形容半年内中美元首的再度会晤。毫无疑问，美东时间23号下午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白宫举行的习特会。从5月关系的企稳，再到9月，外界也期待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关税的减免、人工智能的合作、农产品的采购，还是对台军售的进一步延迟，都成为了关键之争。凤凰卫视胡林、陈曦、赵伟，华盛顿报道。
0: 5月份特朗普访华时曾经到访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本台特派记者日前探访了存放美国建国250年重要文件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有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元首参观历史地标有助于 了解彼此的过去，去求同存异，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6: 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白宫东侧宪法大道北侧，1935年落成开放，馆内收藏了数亿份历史档案。这里将是习近平华盛顿之行的最后一站。在馆内圆形的宪法大厅里，依次陈列着美国三份核心建国文献。1776年7月4号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建国，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安放于大厅正中的美国宪法，是目前世界上诞生最早、持续施行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及宪法前10条修正案，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约束联邦政府权利。美国的言论自由、公民持枪权都源自于此。
1: This is survive the test of time, the test of world wars, and the test of lots of threats on our country. And it's special to be able to see the actual documents that were penned and signed by the people that are on these walls and these murals.
2: In this country, we don't do nobility, that everybody is worth something, and that's what it stands for to me. And I think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It's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hang our hat on as Americans,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hold dear. So, and that's what started, these documents started that.
3: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原件呢，我们看到这些文件都是被放在了防弹且恒温的玻璃柜当中，而且柜内呢还充上了特殊的气体，防止它们被破坏。那同时呢，这一套的玻璃柜啊，其实还有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一旦发生危急的情况，那整个的展示装置就会自动下降，穿过地面进入到安全的存放区域。
6: 今年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回望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曾到访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两国元首互访都安排参观承载本国历史理念的地标。不少声音认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2: That's a good stepping stone, right?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you know, find common ground and to find things. That, you know, they,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es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rves the American people.I think we want the same things. We want the best thing for our people.
1: I think any time that we reach out and are spending time together in real relationship and real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t can make a difference and bridge gaps around the world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way that we see each other and view each other and take care of one another, like our founding fathers wanted us to do.
6: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伊朗外长会晤美国总统特使，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一度关闭的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据报已经重启。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了任内

0: 将于年底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其任内最后一场联大致辞，他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现象、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人类未来的四大考验。古特雷斯强调，中东各地的冲突必须停止，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权和自由。他呼吁在座的各国领导人充分利用会期，推动局势降温并展开对话。古特雷斯指出，当前全球治理机构与体系仍然反映的是过去的权力现实与利益，集体行动机制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他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为非洲设立常任理事国席位。谈及人工智能，古特雷斯呼吁建立由可信且独立的监督机构支撑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同时要求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测试和评估合作。古特雷斯最后表示，卸任秘书长一职后，他仍会继续捍卫和平的信念。
1: On January the 1st, when I'm no longer Secretary General, be sure of this: wherever I will be.Whatever I will be doing, I will keep championing the conviction that peace is possible. I will continue to stand up for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nd I will never, ever give up. Thank you.
0: 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则在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作为首名发言的国家领导人，巴西总统卢拉在讲话中批评联合国在乌克兰及中东战事上表现软弱，未能履行让人类免受战争之祸的崇高使命，公信力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强调联合国必须恢复其对话与调解能力。卢拉强调，在霸权主义重燃的背景下，巴西绝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对于即将在十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他表示，巴西拥有现代而稳健的选举制度，绝不允许国内外势力破坏民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谈及加沙局势，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被拒发签证是不公待遇，而土耳其将为巴勒斯坦国发声，向全世界宣告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他再次呼吁所有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地位的国家重新考虑其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拉格奇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晤，并且在会谈当中提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是美伊官员自6月份以来首次会面，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形容这场会晤是富有成效的，并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3: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4: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5: What
4: was it?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say, it's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5: What are you choices? I mean, it's,
4: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3: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革命卫队22号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任何地点，都将会遭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委员会也进一步推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立法，对违反伊朗通航规定的船只设置处罚。不过，在继续展示军事威慑的同时，伊朗方面也没有关闭外交大门。国内围绕着是否应该和美国直接展开对话的争论进一步升温。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在回应特朗普有关攻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的威胁时表示，美国过去曾经发出无法兑现的威胁，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任何地点，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做出回应。
1: آمریکا به هر جای ایران نه فقط کوکولنگ و نه فقط جایی را که مورد تهدید قرار داده به هر جای ایران بخواد حمله بکنه ما ب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ر مقابل حمله آمریکا می‌ایستیم و اون تجاربی رو که قبلا آمریکا کسب کرده از نوع مقابله ما که در واقع مانع شده که آمریکا به اهدافش برسه اون تجارب مجددا برای آمریکا تکرار خواهد شد.
0: 穆赫比同时警告美国不要重复过去已经尝试但没有达到目标的行动，并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在各个领域应对的准备。他还表示伊朗不拒绝外交，但即使进入外交进程也应将坚持自身提出的条件。
1: لذا من توصیه میکنم به سردمداران آمریکا و هیئت حاکمه آمریکا که مواردی رو که قبلا تجربه کردن و در این تجربه شکست خوردن بار دیگه سراغ این تجربه نرن. آزموده را آزمودن خطاست. من جرب المجرب حلت به الندامه. کسی که چیزی رو که یک بار تجربه کرده دوباره بخواد تجربه بکنه پشیمون خواهد شد. و ما آمادگی داریم در تمام عرصه‌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 توهم برش داشته که میتونه به اهداف خودش با هدف قرار دادن اون نقاط و مناطق میرسه ما اون توهم رو مثل همیشه نقش بر آب خواهیم کرد و واقعیت میدانی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ا آمریکا نشون خواهیم.
0: 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当天通过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法案的第13至第15条，规定违反相关通航规则的船只可被处于相当于货物或货值20%的处罚，并被临时扣押。不过伊朗仍保留外交空间。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与欧盟、卡塔尔、意大利和瑞士官员举行会晤。伊朗国内对于是否与美国直接接触也存在不同声音。前改革派领导人议长卡鲁比公开致信总统佩泽西强，呼吁不要害怕与特朗普对话。专家会议则发表声明，严厉批评近期有关全民公投和有尊严的和平等主张。随着佩泽西强抵达纽约，伊朗一边强化军事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一边保留外交接触空间。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海湾多国领袖，他表示美国与伊朗很可能有可能达成协议，同时也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科威特王储萨巴赫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以及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等其他中东国家领导人当天共同会见了特朗普。特朗普表示，他很荣幸能够和美国最伟大、最亲密的盟友及伙伴齐聚一堂，继续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安全繁荣的中东。在谈到美伊冲突时，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势头强劲，但他又再次威胁要轰炸高山地下核设施。根据消息人士透露，海湾国家领导人希望在会晤当中敦促特朗普避免升级和伊朗的冲突。那这次会晤将会讨论一项由卡塔尔所提出的提案，旨在将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共同纳入到安全架构。也门境内的冲突依然在持续，胡塞武装22日称，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并造成了也门政府军数百人死伤。而也门政府军则称空袭了胡塞武装的军事装备和人员。而根据外媒报道，沙特国王在22号罕见地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此前试图袭击圣城麦加。那么另外一度关闭的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据报在22日已经重开。
3: 也门胡塞武装22日发布视频， 据称是在台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处军事营地内缴获大量沙特阿拉伯军事装备。胡塞武装称，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也门政府军超过600人死伤，数百人被俘。胡塞武装还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同日，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谢巴尼表示，也门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当地一处关键区域。交战中，政府军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打伤数十人，俘获2人。而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发表声明称，空袭了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穆哈发动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胡塞武装当天还称，沙特21日晚空袭了也门北部交夫省哈兹姆的一座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沙特国王萨勒曼22日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上周袭击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的企图。萨勒曼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侵犯了圣地的神圣性，并激怒了全世界的穆斯林，同时赞扬了沙特军队和安全部门保卫国家的努力。当天，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据克里姆林宫消息，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重点关注波斯湾地区，强调确保船只安全通过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双方也确认有必要尽快结束也门境内的军事行动，会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展对话，创造条件。据外媒22日报道，有消息称沙特已重启此前遭袭并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经红海港口沿部的石油出口22日晚间恢复，但出口量较之前将有所减少。据称，一些石油贸易商正在为运载沙特石油做准备，已经将油轮调往埃及的地中海港口塞德港和西迪克里尔。消息人士称，沙特阿美公司希望将石油产量恢复至每天400万桶，但全量恢复生产可能需要数周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东局势持续恶化，通胀的风险上升，也推动全球主要央行迈向了新一轮加息周期。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反应是最令人寻味的。
3: 上周，多家主要央行进行议息会议，在周五公布议息结果的日本央行，一如市场预期，上调短期利率目标1/4厘到1.25厘的31年新高。由于近期通胀率处于目标水平2%的下方，行长织田和南表明，央行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任务是确保通胀不超标。不过，相比起也是刚加息的美国联邦储备局和欧洲央行，日本的利率还是低得多，而日本央行的政策立场也不够鹰派以追得上。在全球10大工业国之中，4个国家都是在本月加息。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之前的议息会议虽然按兵不动，但年内已加息3次。而英格兰银行即使没有动手，但已明确警告通胀风险和加息的可能性。最耐人寻味，但在通胀再次升高之下，也是理所当然需要加息的，相信是美国联邦储备局。沃什作为总统特朗普特别挑选来继任美联储主席的人选，不但不听话，更领导全体委员一致同意3年多来首次加息，并预期今年内还会加息。他在记者会的评论也意料之外的偏鹰，强调控制通胀的重要性，仿佛成为了鲍威尔的翻版。有分析认为，美联储上调了明年底和2028年的利率中位数预测50个基点，分别上调至4.1厘和3.9厘，意味着降息最快也要等到2028年。而且就算有，也只是幅度轻微。如果地缘政治因素不消除，加上常年的政府债务问题不断恶化，只会进一步推高利率。分析师现在预计，所谓的终端利率就是利率的顶峰会达到4.6厘。特朗普2029年1月卸任，很可能都看不到降息。不过，市场人士指出，相比起2023年，现在债券市场即使出现抛售潮，但表现依然有序得多。近期，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屡次突破5厘大关，但相比起上次2023年10月同样突破关口的时期，期权市场的波动率却低了大约40%，只有不足80个基点。而且当不明朗清除，收益率快速回落到5厘下方，反映交易商对前景更加乐观。有这样的分别，是美国经济增长强劲推升利率，而不是政府欠债导致的供求失衡。同时，经济强促使美联储更长时间维持利率在较高水平，也降低了政策方向不明朗，从而压抑波动率和平复市场气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6: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2: 欢迎回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将继续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需求，同时也开始加快产业化布局，希望成为内地商业航天企业走向国际的重要桥梁。
3: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印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三号到今天的天问三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心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
4: 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
3: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一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5: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运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家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3: 这个优势包括大湾区的数据合作、香港的金融等优势，自身布局的同时也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桥梁。
5: 多项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开始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审批的程序，我们要积极扩大未来在香港 6G 的应用的场景，还有我们要修改上市规则18C 章有些条款，能够吸引更多国内的航天科技企业来香港上市等等。还有我们要充分发挥耐心资本的优势，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这样一个优势呢，能够进一步的通过融资投资帮助我们的航天企业走出去。
3: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19岁的中国选手石升吉23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当中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了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所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

0: 杨柳静同日也在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当中夺得了金牌。再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当地时间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会见了前来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路透社援引了一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美方的出席人员还包括了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以及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米勒，而美方的出席人员还包括了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石油部长以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高层。那报道称，美方力图在会见当中展现委内瑞拉的投资价值，这也是1月份美方对委内瑞拉发动袭击以来，特朗普和罗德里格斯的首次会晤。据关注到，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那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的表示，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他表示，和特朗普还讨论了俄乌的能源停火问题以及爱国者导弹供应问题。
1: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2: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1: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约40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3: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 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And try to end the war.
4: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3: So I'm ready.
4: You're ready.
3: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1: 泽连斯基还表示，与特朗普讨论了能源停火问题。乌方立场是，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乌克兰将同样愿意不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这一立场。至于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并未从特朗普那里得到关于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大批量爱国者导弹的具体答复，但目前美方态度积极。他还表示，乌克兰需要尽快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会在当地时间22号的晚上在纽约会见乌克兰谈判团队以及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讨论乌克兰所提出的关于缓解与俄罗斯冲突的方案。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签署了一项任命书，正式任命国务卿卢比奥为国家安全顾问，这也让他成为了继前国务卿基辛格之后同时担任这两个外交与国安要职的官员。卢比奥自2025年的5月开始就接替因泄密门丑闻而辞职的华尔兹代理国安顾问一职。那在此期间，卢比奥的工作受到肯定，包括特朗普在内许多政府官员都曾称赞卢比奥能够同时处理多项职责。与副总统曼斯一样，卢比奥也被外界认为是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潜在人选。但本月早些时候，卢比奥曾表示，他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在加沙地带，由于边境关闭，出境困难，尽管有一批学生获得了大学的奖学金，但也无法离开加沙外出求学。来看本台记者从当地所发回的报道。
5: 加沙地带约有数万名学生和毕业生获得了赴外留学的奖学金，但由于边境关闭，使得他们在离开加沙时面临巨大障碍，无法前往就读大学。
6: لإكمال دراساتهم في الجامعات وفي الدراسات العليا الماجستير والدكتوراه هذا إنما يؤدي إلى وأد الأحلام إلى قتل الأحلام هذا الإغلاق لا ينجو معه أحد بل يقتل معه كل أمل في عملية السلام كل أمل في عملية استقرار المنطقة
5: 如今在加沙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美元首将会晤，人工智能成焦点话题。
2: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3: 对，有对话。
4: 所以到底谁能动模式能够笑到最后，
5: 尽量不要形成人工智能鸿沟，如果有的话尽量把它填平了。
6: 他担心人工智能一旦停下

0: 下来，这个泡沫就会炸了。
1: 人工智能能够爆发出那么强大的自主性和毁灭力的话，人类社会就要团结为一个整体。
2: 凤凰聚焦，人工智能对话，中美怎么谈？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本年度第二轮习特会即将登场，美方宾客名单已经流出部分，黄仁勋、萨姆·奥尔特曼、马斯克均有可能参加白宫国宴。这些企业家都有个共同点，都是美国人工智能巨头。种种信号预示着本轮中美会面，人工智能将成为焦点话题之一。那么，中美将以何种姿态展开对话呢？
1: 中国领导人访美前夕，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进行了第八轮磋商，为领导人会晤做铺垫。
2: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3: 对，有对话。
1: 这轮磋商，人工智能成为桌上议题，成为各方的焦点关注。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时就与中国领导人谈到了人工智能问题，希望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九月二十日，美媒《纽约时报》爆料，中美在磋商中讨论了建立一个预警系统，两国可以通过该系统就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国家安全问题互相发出警报。中方官宣元首会晤消息后，美人工智能概念股普遍上涨2%以上，英伟达股票上涨2.2%，行业分析持续看好本周的涨势。
4: 与人工智能进行博弈，是人类作为一种碳基物种一个整体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所谓的硅基物种进行的博弈。那么这种博弈呢，我觉得中美之间的这点竞争，或者是说你追我赶，其实不值一提。因为假如人工智能真的是能够爆发出那么强大的自主性和毁灭力的话，人类社会就要团结为一个整体。而现在能有资格和能力去设计、去规范安全边界、去设计亡羊补牢方式的，也就只有中美两个大国。我相信其实在两边的最高的领导层、元首的层面，其实应该也意识到这一点。
1: 三年前，中美首次正式同意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机制。2023年11月15日，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会晤，达成人工智能对话共识。第二年，中美在日内瓦展开了首轮正式会谈，重点讨论 AI 安全风险、全球治理等问题。但此后，对话却陷入了停滞。
5: 事实上，23年的那次对话以后，中美人工智能的对话其实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美方一直在指责我们，说我们不积极。美方坚持把他要求的所有东西都纳入对话的话，他不同意我们在框架问题上达成一个共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美方在对话过程中，其实一开始他就切得非常细，他要求我们提供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检测，整个的一些技术细节，这很明显的这已经涉及到科技情报的内容了。这也是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在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其实整体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一个原因。
1: 停滞的两年多时间里，变化正在悄然发生。2025年1月20日，中国科技公司推出开源人工智能助手 DeepSeek 21，其性能对标美头部公司 OpenAI 的闭源模型 O1， 但成本极其惊人，打破了行业的固有认知。其训练和调用成本仅为 OpenAI 同类模型的3%到5%。DeepSeek 21的横空出世，直接令英伟达的市值单日蒸发5890亿美元。
6: 中美之间人工智能方面的博弈啊，这个最关键的一场硬战，就是2025年1月，这个梁文峰这个公司推出的。因为他当时啊，在中美之间，他明确的表明，美国搞的闭源的发展道路不是唯一的，你可以继续搞闭源是你的事儿啊。但是中国推出的是一个开源的，这是第一个重大突破。这个突破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有革命意义的。
1: 2026年7月，又一场冲击来了。中国科技公司月之暗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手 Kimi K3。发布当天，这款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就登顶全球编程榜榜首，力压当时最先进的两家美国人工智能大模型 Cloudflare 5以及 GPT 5.6 Sora。 在综合榜单上， Kimi K3 紧随以

0: 上两家世界最先进的大模型名列第三。 Kimi K3 发布72小时，美股科技股出现暴跌，英伟达股价下跌 5.3%， 美光等存储芯片跌幅超 13%， 美国 AI 和半导体产业链的总市值蒸发4700亿美元。8月20日，美媒彭博社发文评估称，在人工智能竞赛上，中国正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应用范围和成本等几个关键指标上，中国甚至已经领先。甚至有美国专业人士认为，随着 Kimi K3 的发布，中美的差距仅有2到3个月了。
1: 大家明白了，已经说实话，中美之间的大国的战略博弈很难有阴谋论的空间啊，体量都这么大，你藏也藏不住啊。我们中国是23年的时候，中国的大模型远远落后于美国呀，那种的差距是指数级的代际差，而现在呢，已经是在同一个 level、同一个层面之上的时间差，可以这么讲，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呈现了从一个代差的落后，到了时间差的同温层的追赶，那么这就是明牌了。
0: 中美旧金山元首会晤前，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博弈态势严峻。2022年，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禁止美企向中国投资先进半导体 AI 设计公司。同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出台针对中国大模型训练的关键禁令，为算力出口设置阀门，英伟达最高端的芯片被全面禁运。此后规则不断更新修改，封堵英伟达为中国设计的阉割版芯片。2025年5月，美商务部出台穿透规则，封堵中国公司在海外采购高端 AI 芯片。对于一系列封堵措施，拜登时期的商务部长雷蒙多解释，我们就是要确保中国不掌握尖端技术。
2: My job i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and to make sure that our most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including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that China doesn't have.
0: 但发出此言论一年后，已经卸任商务部长的雷蒙多在公开场合表示，试图遏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极其愚蠢。
3: I think you can't put your foot off the gas of AI. I have also said,trying to hold back China is a fool's errand. It's like a running race. It's a running race. You can tug on your opponent's shirt, or that's just not a sustainable way to keep winning. A way to keep winning is training harder and running faster.
1: 大实话就是，你该封锁也封锁了，你该封堵也封堵了，你天天指责我们，我们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我们实实在在干出来了。全世界有两个很好玩的网站，一个叫 Hugging Face 爆脸网站，啊，一个叫 Open Router 开放式的路由软网站。这两个网站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开源大模型，他们的下载、部署、安装、调用，基本上就通过这两个网站。最新的数据，在 Open Router 上被调用量前十名的9个是中国模型啊。2026年与2023年相比，我想，更多的还是一种彼此承认，就是说。你不认也得认。
4: 最重要的变化就是23年的时候还是一超多强，都基本上大浪淘沙一样的，现在就剩下中美了，第一梯队。而且中国作为这个跟美国并驾齐驱的态势，很多方面反超了美国。当然评价标准不一样，中国是毫无疑问不断的有这个惊喜，所以他想拦住中国我觉得是很难的。
0: 中国在走一条怎样的人工智能道路呢？7月17到20日，中国在上海召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领导人作出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讲话。讲话传达了中国的愿景，包含4点主要内容：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5: 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 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6: 这四点倡议其实是对人工智能这种飞速发展背景之下，全球各个国家有没有一种普世性的东西，能够让全球各个国家都参与都受惠，然后我们去治理这的时候都让全球各个国家都参与。这其实也是对美国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观念的一种典型的一种回应，或者说一种对照。
0: 也是在这次盛会上，中国官方提出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倡议。7月16日，29个国家签署协议，成为初创成员。在本月初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中国又提出人工智能开源普惠的倡议，建立人工智能开源专区，面向金砖及广大新兴市场、全球南方国家。
1: 我们客观地讲，虽然说最顶级的大模型主要还是在美国几个巨头手里，但是中国的大模型的进步的速度是指数级的进步的。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开发布会呢，当然比较简单，几个人抱台笔记本电脑，开个摄像头，网络开了就直播了啊。中国的发布会一般你都看场景都很大，它必须场景很大，为什么？它要设很多的展区，在这个交通领域、衣食住行领域是吧？看病，包括这个求医问药领域，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够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呢？是不是？这就是中国的道路和经验，咱们要承认。但是现在同样，西方也要承认，今天全世界开放权重的所谓开源大模型的重心基地就是在中国了。
7: 中国现在还在推叫开源的人工智能，我们呢是说，哎，尽量不要形成我所谓的叫人工智能鸿沟，如果有的话，尽量把它填平了，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全世界各国啊都能够参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是很关键的了吧？
0: 而这些变化引发了美国内担忧的声音。美媒《大象月刊》撰文批判特朗普，称其实施了错误的对华策略，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拜登时期的对华科技封堵政策，在去年7月取消了对英伟达 H20 的销售管制，并在去年底取消了对英伟达第二强大芯片 H200 的管制。还有美国专家认为，解除禁令是个糟糕的主意，如果持续对华限制出口，美国的算力将领先中国几十倍，而现在中国迎头赶上了。而这一说法似乎也站不住脚，
4: 只要是不是上帝造出来的东西，中国人就会造出来的。就像奥巴马说的，如果10000个工程师造不出来，咱们就加个零，100000工程师能造不出来吗？
1: 无论什么党派，他都会松动。为什么呢？那你美国出于所谓战略安全的目的，你搞封锁，搞个长臂管辖，诸如此类，但你不能耽误资本家挣钱啊。现在你看美国股市就靠这几朵金花撑着嘛，他必须得顾虑到这些美国资本市场定海神针。很多美国媒体的言论啊，或者是智库啊方面的言论，可以理解。你得到对立方的这种评价，说明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能力，让对方感到恐惧了。
0: 自旧金山一会，3年过去了，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的差距越来越小，而世界对两国的期待却越来越高。一场势均力敌的合作对话是时候开启了吗？双方各有怎样的底牌，怎样的期许，又会为未来的人类命运埋下怎样的伏笔？
8: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8: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 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连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美领导人会晤前夕，美国国内对人工智能的恐慌开始愈演愈烈，多起人工智能入侵事件震动了世界。9月19日，据美媒《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报告确认了一起发生在今年5月的入侵事件，这是目前已知谷歌 AI 系统首次自主完成入侵。今年7月 ，OpenAI 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被发现入侵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引发外界对 AI 安全性的热烈讨论。9月8日，一起辞职事件在全美刷屏。Snowpeak 公司核心研究岗成员考克森离职，并宣布退出整个 AI 行业。他的理由是，美国两家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公司都没有负责行事，争相开发超级智能体是在拿全人类的命运下注。9月18日，美国一档访谈节目中发生惊人一幕，当 AI 虚拟演员诺伍德和人类演员对谈时，突然失控，开口说起了粤语。
10: They're all digital twins, just like me. It's a hybrid production, which means.
11: 啊，你是系问错位电影里嘅其他演员吗？系咪都系数字替身，就像我一样？
0: 这诡异的一幕引发了更深的担忧。
4: 就是 AI 万一失控了怎么办，对吧？有人说我得拔电，那万一哪天你拔不了电，就像那个小孩一样的，一旦生出来，他不一定完全听父母的，对吧？这个 AI 也一样，是人类造出来的，但他有自己的生命力了，有可能。那另外一个是关于 AI security 是最难的， AI 会跟什么跟武器结合，或者跟黑客跟什么干坏事儿，那个是造成的安全问题，是最需要解决的。但是现在国家之间的信任不行，所以我们只能解决一下 AI 的 safety 的问题，就不讨论国家利益，不讨论国家竞争的，就关于 AI 本身，咱们能不能讨论一下？因为现在美国科学家连教皇都在呼吁说 ，AI 再不管的话，上帝就没办法安宁了。
0: 在一片请求放缓人工智能发展脚步的呼声下，从9月14日开始，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网站上连发多条帖子，驳斥各方的反对意见。在一条帖子里，特朗普写道 ：“AI 唯一需要的管控或者护栏，就是一位强大且睿智的总统，暗指这位总统就是他自己。”在另一条帖子里，特朗普称 AI 恐慌就是一场骗局。他还维护自己倡议建设的数据中心，称美国建数据中心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美国遥遥领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特朗普还在帖子里称，谁赢得了 AI， 谁就赢得了一切。这些帖子下面，美国网友则纷纷评论，你大错特错了，我投了你3次票，而你执意要把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强加给我们，我对此非常失望。
1: 但是美国有一个结构性的困境，这个结构性的困境是什么呢？就是普通民众和大量的行业，他没有享受到，或者他没有感受到几万亿的市值啊。另一方面的结构性困境是什么呢？特朗普也很发愁，以特朗普为首的执政当局吧，经济要发展，经济发展了才有选票。当然我们具象化在技术领域，他肯定就要维持说，你看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是全球遥遥领先的，尤其是压倒性的领先于中国的，这点绝对是他的政绩。
0: 9月14日，特朗普还给黄仁勋打了个电话，当时黄仁勋正在参加一场有关人工智能的峰会，他开了免提，所有人都听到了特朗普的话。他先是调侃黄仁勋能造出最先进的 AI 芯片却不会开免提，接着他又提到他的叔叔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非常聪明。
12: I have genetics.
13: That explains why you know so much about AI.
12: Well, I know about AI. I know. I also have common sense about AI.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en over. AI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Good. Well, I feel strongly about it, and I have the position that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stuff happen.
0: 黄仁勋则回应，您说的对，我们不会让 AI 减速发生，我们会保证美国在 AI 竞争中获益。同黄仁勋一样持不减速 AI 发展态度的还有美科技巨头 Meta 的 CEO 马克扎克伯格、风险投资人萨克斯等人，而 OpenAI 的创始人阿尔特曼、 XAI 的创始人马斯克以及 Anthropic 公司的多个高层均站在对立面持反对态度，认为前沿模型存在风险。中美元首会晤前夕， OpenAI 发布了一份关于下一阶段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提案，呼吁美国牵头与其他国家合作制定前沿人工智能的全球标准。美媒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最深的担忧其实是如果放缓发展人工智能，这个推动美国经济的大引擎的熄火将引发市场崩溃和经济衰退。而在美国政府内部也在发生复杂的辩论，特朗普身边还有个声音在督促他谨慎行事。数据显示，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约占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一半。
6: 当前的美国的金融的繁荣，所谓的股市繁荣，它其实最大的支撑点就是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这个泡沫一旦被吹破了，当前的这个美债债台高筑，尤其是美国的美联储加息背景之下，通胀背景之下，美国的国债利率持续上涨，借贷成本上涨的情况之下，人工智能这个泡沫一破，美国整个的这种经济危机爆发的风险会非常大。所以特朗普不顾一切的往前推，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担心人工智能一旦停下来，这个泡沫就会炸，泡沫一炸，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会非常非常大。
0: 同时，美媒《华盛顿邮报》爆料，特朗普对发展 AI 的力挺还来自他的家族投资，主要专注于与 AI 有关的科技领域。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他的投资账户有30,000笔证券交易，其中大多数买了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链公司的股票。
6: 特朗普在过去一年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投资中，他自己投的钱已经挣了20亿美元了，不算他家族的，那这个利益牵绊其实当然更大。
0: 中国也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今年4月，中国官方提出国家顶层部署6张网，其中就包括算力网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而中国8月份的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同比增长25%，出口主要得益于全球人工智能建设带来的技术产品出货量的增长，增长份额高于此前分析师的预期。据工信部数据，截至2026年初，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2026年上半年，生成式 AI 领域的新设企业达5.5万家，同比增长28%。
4: 就是要不断的让美国不断的投，往砸钱、砸芯片、砸这个，要制造更多的 AI 的泡沫，然后美国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我们是稳打稳扎，我是一边创新一边应用，千行百业老百姓都在用，所以它不会像美国这样的这个积累大量的 AI 泡沫的，不会的。所以到底谁种哪种模式能够笑到最后，我觉得还是独行快众行远吧，还是稳打稳扎的这个更可靠一些。
0: 而中国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的风险呢？美媒彭博社评论，华盛顿无需急于遥遥领先于中国，中国自身的谨慎态度自会自我约束。
1: 在人工智能它自己的逻辑判断里，你们都是人类，你们分什么分呢？你们都是人类，无非就是有一类人类是能够联网的人类，有一类人类是目前还不能联网的人类，不重要。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面前，世界就是个共同体。今天迄今为止我们看它的所有的所谓的分群机制，人工智能不在乎，就像三体小说里一样，主不在乎。所以说人类迟早会认识到这一点。
0: 硅基生命不在乎碳基生命的折腾，但碳基生命就真的不折腾了吗？9月19日到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连发2条帖子，一条帖子里特朗普发起投票要给人工智能改名，有超过17万人参与了投票，其中卓越智能获得了最高的支持率。马斯克并没有参与投票，但回复了这条投票帖，他留言，他将聪明到我们无法理解。在另一条帖子里，特朗普宣称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此前美国军方透露，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 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有进攻能力。随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宣称，美军不仅需要为在

0: 制的话，双方就容易产生战略误判。这种元首的会晤呢，我觉得不管美国的这种变化如何，一定会持续下去的。毕竟两一个都藏不住自己的大象，都在房间里的大象，你如果双方任何一方的误解和误判，都是对方和整个世界承受不起。
1: 谈了以后，就很多一些误解就消除掉了。谈了以后，就加强对两国之间政策、思维方式、AI 发展路径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次那个在 AI 方面建立一个框架，或者形成一个 AI 之间的沟通的机制，这就是访问非常成功的。
2: 三年前旧金山一别后，中美在各自的人工智能道路上高歌猛进，均有斩获。然而世界却笼罩在更深的担忧中，竞争之外，碳基生命是否该及时联手，值得深思。中美都在推进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成果如何，悬念还待揭晓。感谢收看本期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鲁迅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1: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2: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啊，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雷云涛是在扶持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默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0: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带着金融时报的头版啊，我们一起看看这金融时报的头版，看到的是美国、丹麦、格陵兰三方会谈要签下协议。特朗普虽然呢表面看起来他是放弃购买格陵兰岛的这么样的野心和畅想，但是这一份协议的背后仍旧是为着当前有关于最火热的北极战略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力，稍后也会做关注。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今天的头条聚焦最大的热点仍是中美关系，因为在美国啊，这次可能是要用最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方式，因此持续成为热点。一起来看看今天

各大重点报纸它的标题。先看《文汇报》，特朗普接机欢迎习近平元首礼遇60年首见。同时，美国的媒体在报道当中啊，则是关注到两国领导人直接对话，为全球政经注入战略稳定性。因为能够直接对话，在当前这么变动的国际局势之下，能够直接对话，人又是被各方的媒体啊非常的看重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好多家的媒体都提到有一个高规格、最高规格这么样的一个叙述啊，还有接待规格隆重等等。在这里，我们除了关注规格的之外，对于中美当前所发展的一个关系进程上呢，也可以说每一次的接触呢，特别是这一次也会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这一次呢，《人民日报》呢发了一篇文章，先来看一看，是写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标题看到“锚定新定位，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在当前局势下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同时在内部呢也注意到港媒跟进看到的是，他也呼吁要美国要审慎处理台湾问题。那有一些呢相对比较刺激的这个议题呢，在这当中它是否呢就成为了中美之间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压力测试呢？联合早报这里也做了一篇采访哦，它主要采访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些研究学者，像是清华大学的副研究员孙成浩就指出啊，说现在因为双方在五月达成的不冲突不对抗的一个共识，接下来使得台湾问题呢，他在这个议题当中的一个程度在标题上已经体现了啊。同时另外他也访问了清华大学研究员周波，做一个强调啊，也提到就说因为呢这个核心利益是不可交易的，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交易的筹码啊，在这点立场上头来讲呢是非常的清晰。在这一次接续各方观察，中美若要进行峰会的话，哪一些重要的议题大家看重啊，先看触动美车企神经，经济日报这里再看，主要是在这一波呢当中，其实凸显一些市场的现实跟矛盾啊比较复杂。在这一波呢，因为中国整个车企啊，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它的供应链啊整体非常的完整，性价比很高。美国的车企呢，当然几大车商都联名要求特朗普政府这里能够给予一些更优惠的措施、辅助的措施、保护的措施。但我们分析总体看，如果美国的车企啊自己不思进取，长期以来像是要被放在温室里面一般的培养，那么它呢迟早仍旧是会受到全球这些市场竞争现实当中的一个冲撞啊。另外呢，《星岛日报》看北京学者，中美尝试管理竞争，农业、飞机、能源、贸易或扩大啊，这是学者在当中的一些观察。中国时报看这一次的一个白宫晚宴啊，说美国科技巨头全上桌了。哎，这里还特别看到，像是 OpenAI， 其实本来 CEO 呢就已经出马了，但是现在是这个 OpenAI 的老板啊，自己也要去，还带着妻子去啊。本来国宴名单上没有他，美国媒体关注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一号人呢？可以想见嘛，因为他捐的钱多啊，因为他以个人的名义，这个 OpenAI 的老板呢，叫做布罗克曼啊，他跟他的妻子呢，他之前为特朗普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以个人名义捐了2500万美元啊，本来国宴名单上没有他，现在又看到有他。另外呢，《华尔街日报》也分析这波名单当中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美国的实体企业，他其实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些心情，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市场是当前全球竞争力市场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啊。但实际上呢，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上呢，他们可能像是以特斯拉为主啊，特斯拉呢其实有收益，但是你看在纯电动车的部分，因为中国车企这里能力还有它的设计能量啊越来越壮大，所以也会感受到竞争。再来看，还有是稀土，稀土非常重要，各方都关注啊。纽约时报今天的标题呢是说，笼罩在会议上的一个阴影，是不是就提到了稀土？那同时，南华早报的这一篇呢，则是说稀土的摩擦，说可能会在这次的峰会上，成为了阻碍贸易休战协议的一个大家的观察点，担心。其实这两篇说的是什么呢？两篇说的就是说，在稀土争议的这个症结点上，因为对于美方来讲，美方要的，还有其实中方这里所坚持的，两边的方向呢，跟一些目标感呢，在这里如果不一样的话，就会需要时间去磨合了。在这里也提，对于美国方面呢，数次表达他们可能希望将一些争议暂缓的时间啊，它是一个短期性的布局，但是中方要求的是一个长期性的稳定，特别在一个战略性的矿产出口上，各方已经知道了，现在呢，中方有更明确的一些规范。
能够及时的对避免各方军事化的情况下做一些调整，而且在当前全球在产能上，中国一切又有规则又有本身的量产的能力握在手上，成为是一个最权重比最高的一个筹码。因此呢，各方就会在看这样一波的情况下呢，整体在这一块的进展上的议题讨论的磨合空间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平衡点。新华社，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这里呢也做了一个正式的对外的一个说明。再看这一次特朗普在联大的演说秀，让美伊角力移师到纽约。他这一次呢，其实除了这张照片，我们要特别看一看这个特别被圈起来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朗跟美国之间这个特别是应该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攻击之后，这位伊朗的外长可以说是美国允许进入美国境内的最高级别的伊朗官员，因此呢，在各项的探讨肯定会受关注。但其实在特朗普的联大演说当中呢，他还特别点了墨西哥，他其实也不是说好话的，还提到了古巴的情况提到古巴呢情形了之后，还一度惹得古巴代表团离席去抗议他在这一波呢，他看金融时报的这个标题，因为在提到了伊朗的问题上，特朗普呢预估在中期选举之后或许跟伊朗能够达成一个协议，而且他还放话如果不是协议，就是这个比较措辞比较激烈一点如果不是协议就是歼灭那当然这点呢也变成让在场听闻的一些代表呢感觉比较震惊，因为我们要知道联合国为什么要开大会呢？联合国聚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为着和平的基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和平的基础上向这个方向去努力，本来是一个造就和平的一个契机的一个重要的大会现场，但是特朗普口说的却是一些很多威胁的一个谈话，其实他提到很多了，还有提到有关于这个国际秩序架构啦，像是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批评，对于 AI 治理等等，一切的核心还是不脱是美国优先的这一块，而且他还是以军事跟经济的力量要去做威胁。接续看这个边是日本共同社说掌握的一个独家，什么独家呢？说伊朗高官已经向美国出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提伊朗总统或罕见契机向全世界阐明一个本国的立场。另外就是这里美国降军事压力。好，这一波我们昨天其实已经看到伊朗提出的是有7个要点，但是眼下呢，在联合国大会这里聚焦在一个降低军事压力的部分，就是希望美国能够这边本来是说要封锁伊朗的港口，就要美国呢现在要停止要解封了，不要对伊朗港口再做出一些军事限制的动作，同时在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周边也要停止军事行动，那么伊朗就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接下来呢，这个要点呢，球等于说也丢在了美国这里，各方也在关注白宫接下来还有特朗普接下来在这件事情上的应对，好让大家观察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推进双方协议再往前走一步。马克龙不要回归强者吞并弱者时代。马克龙在这次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任期也将到了，所以他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大家也会很关注他所说的是什么。还有特别先看这个马克龙见特朗普聚焦红海局势跟援乌，两边看起来好像都说会谈良好气氛良好，但是一转眼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一个演说当中痛批特朗普的加沙外交是一场闹剧，说着说着他的双拳还重重击了他的讲台一下他这里也提到说，一年前就在这个大厅里，大约只有10几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他听到有一些人冷嘲热讽地说，承认不过是一纸空文，面对现实吧。一边说着，他用这个拳头就重重砸在了这个讲台上同时呢，他也提到说，加沙的局势呢，像是他们让世界正在目睹一幕令所有人都蒙羞的景象。同时也提到，如果说继续无所作为的话，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呢？在这一波，他也质疑说，连一条人道主义通道都没有打开难道加上的情况还要持续上演吗？这个呢，就是跟之前特朗普所提说的被肯定了有加沙20点的和平方案，还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等等呢，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突在这一波可以看到，台面上有些话他们或许客气，但是实际上呢，真的讲到加沙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法国马克龙所做出的一个态度。接续这是还有英国首相伯纳姆跟特朗普会面据说这一次英国随行的官员都很紧张，因为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很担心在这一波会不会又闹出了什么事儿。结果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报道的标题
也可以看到这个情绪。这是英国的《每日镜报》，哎，这次会面怎么样？是不是做得还不错呢？还给了一个问号。后来据说呢，包括伯纳姆自己本人都松了一口气，感觉整体进行的还算是平稳。而且呢，特朗普称赞啊，说伯纳姆是一个天生的生意人，但是唯独呢，他们对于啊，他之前跟毛里求斯要把一个岛归还的这件事情呢，特朗普却觉得那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惹得伯纳姆之后再看看说，哎，他们可能会思考有没有更好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啊。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是英美之间在这个关系上的一个表现。另外有22国呼吁要设联合国机构监管 AI、哦、同时特朗普认为 AI 不应该叫 AI， 要叫什么呢？要叫 SI， 是叫超级智能，不是人工智能。在这里提到 AI 的时候，要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因为他在今年年底的时候要卸任，所以这是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用秘书长的身份演说，大家很关注。他在这里呢特别提到了说，现在超级大国、似乎没有办法解决世界问题哦、而且呢，现在他们联合国自己本身也要改革。在古特雷斯的谈话当中，他提到现在人类可以说是面对前所未有的多重威胁，但是呢，整个国际之间的一种集体行动的机制呢，却一直不断地在承受更大的一个压力、啊、他同时也提到说，现在真的是希望赶快停止战争，共同面对气候议题的、啊、气候危机。还有呢，就是 AI 这里真的要思考一下改革、跟治理要管理这一块。另外呢，最后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在非洲啊，注意到非洲在联合国理事会里面还没有席位，接下来可能改革的重点目标是不是也可以多谈这一块。继续是美国东岸机场瘫痪，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当中影响到不少人的行程、我们看 BBC 这里也提，政要副联大受阻，这里特别讲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先看、他这是机场瘫痪，空管系统故障，这已经是一个事故的。另外是还发生了一个后备光缆啊，误遭切断，未能顶上，所以是双重事故。这个使得包括纽约三大机场在内，全美大概将近有7000架的航班不是延误或取消。本来加拿大总理卡尼呢，他要赶着去到纽约参加一个圆桌会议，这个圆桌会议对他来说呢，他也是挺关注的，因为包括还有欧盟理事会主席也在当中。也是因为这次飞机遭延误啊，他变成了没有办法，只让别人呢能帮他做一个代表顶上啊，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一次联大举行过程当中的一些插曲。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贸易战没有赢家这句话呢，相信呢在承受贸易争议，更在谈协议过程当中的彼此都应该知道。但是呢，要如何往前做更正面正向的一个推进呢？来看这场中德外长通话，王毅再度表示中欧不应打贸战。同时也看到王文涛晤德汽车工会主席，欲促绿色智能转型。在这一波我们看两方通话，中德外长通话的过程当中呢，双方是同意用对话协商来去解决问题，所以要看对话的一个方向。新华社，西藏等3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文汇报这里也有做跟进，在这里呢，它当中也有公布一些名单还有情况等等，这是一个人事信息的公布。另外看央视，对于歼35A代号云龙，专家称争取命名话语权，在这里呢取自周易欲隐蔽性，这是明报我们港媒跟进所做的一个报道，让军事迷也可以参考。还有这 AI 芯片的大战，阿里推中国最强 AI 芯片明年量产，信报的标题说这是全盘布局人工智能，千问4.5参数到10万亿。那同时台湾媒体也在看这一波的一个性能，使得它在市场上所受到的一个口碑，整体的一个结合方案，从模型芯片到 AI 云整体服务结合的一个重点。新京报，煤企损毁明长城近20年为何长时间无人追究的一篇探讨。这里是据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他也提到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明长城是历代长城中规模最大、建筑水准最高的精华所在。但是在山西境内的一个明长城被人为损毁了近20年，损毁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这里受到了关注的同时，一定有后续路线的一个跟进。朝鲜首次公开试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
弹头呢是采用成波体的设计。在这一波也看啊，在朝鲜宣布试射成功，金正恩也带着女儿共同的在现场啊，而且呢，金正恩表示说，这个成果会使得敌人无法治愈的头痛与严酷洗礼啊。同时，数据显示它的飞行时间跟距离是到达啊破了900公里，但是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他们所评估的两个数据呢都不太一样。那尽管呢，在评估的飞行距离实际的速度呢，似乎韩国有另外的一个想法，但是各方仍旧是关注这一波朝鲜武器的一个提升跟不断往前的努力。如果它全面能够做实际的部署的话，为当前韩美之间的防御网、防空网呢，会造成一定的压力。朝鲜亚运代表团两成员，这个新岛今天的报道哦，船寻求在日生庇护啊，但是这个部分呢是日本未证实。这个消息哪里来的呢？是韩国一个杂志叫《月刊朝鲜》所做的一个报道。另外再看到的是北约的成员，北约的成员呢，现在呢他们要逐步推动啊解除核武限制。好，那这个部分呢，逐步推动解除核武限制呢，就是以前他们还靠着宪法一些法规，在自己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之上有所控制。但现在呢，从立陶宛他就开始解除了。那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呢，在整体部件应对局势上面，让他们来说可以说更安心。那可是呢，而且呢，甚至认为说，你只要自己强大了，可能俄罗斯的这个威胁压力就会减小。在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哦，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很多欧洲的国家都开始在核战略的部分呢有所调整，那主要是增强自主防卫的一个部件上，但是这样也使得全球军备的一个竞争，大家都在秀肌肉的过程当中，到底对世界是带来更加的和平，还是更加的危险呢？还是有很大的辩论。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在这么纷乱里面，或许这个还是一个亮点了啊。今天路透社最新的报道是，比利时跟卢旺达他们已经宣布要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了啊，他们断交了18个月啊，之前是因为刚果金的冲突，那么这个卢旺达呢，就怪罪他们原本前宗主国这个比利时跟欧盟战队啊，还让欧盟去惩罚他们制裁了很多的官员、军方的人士。为什么呢？还因为他们认为说自己呢，当时他们认为比利时跟欧盟去指控卢旺达去干涉了刚果金的一个内政，还扶持了一些反叛军。好，这些事情呢，18个月来两边关系非常的不好。后来呢，是在卡塔尔的居间协调下，两边又再度把这个外交关系做恢复啊，外交关系做恢复。之后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接续至少对于相关的一个地缘政治上，他们有对话沟通一个缓冲的一个渠道。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要闻追踪，来看美国、丹麦、格陵兰。这些他们做了一个当前怎么样的一个协议啊，牵动什么样的情势？先来看的是《金融时报》，一开始我们给大家看啊，这头版的标题，照片中中间的这一位呢是丹麦总理，照片中左边的这一位呢是格陵兰自治政府啊，格陵兰自治政府的这总理。那三方签了一个协议，那标题是说特朗普终于放弃了一项战略啊，他本来不是说要购买格陵兰岛的吗？现在不这么做了，但他签协议。而这个协议重点有哪些呢？文汇报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安全协议，安全协议当中他们有一个叙述哦，是说这个对于格陵兰岛的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啊，这个话应该要停一停看哦。这个在安全协议当中，昨天呢在读报里面我们看到各方的专家认为，对当前的丹麦来说，如果美军在格陵兰岛上面加强一些安全的部件，可能对于丹麦需要的防卫力量的增强它是有帮助的。但是会不会因此，尽管啊他们有说在各方面的投资如何的拉动去增进实质的布局，只有看到是美军基地的一个扩建，或说旧基地的再启用，但是提到呢，被美方媒体诠释成永久控制权，这背后也就代表着美国接续对于格陵兰，它将会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个。

控制力。那么对当前最热的有关于北极航道还有北极战略规划等等会带来一些冲击效应啊。另外呢，这里来看到增设美军基地，还有包括后续要观察的呢，是说因为在美苏冷战时期各方都居了，当时美军一度啊在格陵兰岛布建了十多处基地，布置了大概也有超过一万人哦，现在大概只有150名士兵。那很多的协议可能跟过去旧基地重启呢差不多，但接下来真实的布建到底到什么程度，这是接下来一个重点。另外来看韩国总统李在明，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前呢，他有民调的压力，他在对内的施政上面，之前我们看到有关于股市的震荡，很多投资者呢，他的损失到现在心情还未平复。另外他的一个住房政策，还有他的内阁用人等等，这些呢，使得他是不是在最近啊，他的重心反而在对外的关系上更强势，要推一把。他希望美国能够松绑对于朝鲜的制裁，希望是换取冻结核武发展。冻结这个词啊，之前各方专家支招当中有出现的冻结，不是说就一定要去核化，因为去核化不是朝鲜要的，之前提他们不愿意在这样的框架下来有所接触。那还有呢，这个和韩国的媒体就看，因为李在明称这是对朝鲜制裁毫无成效啊，所以呢，这是不是为呼应特朗普的默许拥核论呢？这一切的背后，可以看到李在明一直被各方视作他是一个务实的啊，这个务实的思考啊，务实主义。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即便韩国算是释放出一定和缓的这个意思，核心还是要看朝鲜。朝鲜进一步接触呢，特别是跟美国的特朗普这里，能不能再次拉起一条对话的线？这个可能对于整体的一个情势啊，这会有一定的影响。还有李在明也看清楚了，当前朝鲜还是不断的在发展武器啊，他也是为在韩国接续的一个安全情势所做的一些谈话。另外呢，在这一次呢，韩国对美国3500亿美金的投资到底先用在哪里？这是李在明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啊。他刚除了提到我们刚刚看到对朝鲜之外，那另外呢，各项媒体跟进报道，可能在德州的电厂打头阵，要建一个燃气电站，这个部分是韩国正式宣布的。但另外呢，还有韩国是希望去美国投资2座啊，他们由韩国企业设计的核电厂，他们也想去买美资的这个核电厂的设备啊，甚至还有天然气站等等。但这些呢，只是他们的一个想法、一个清单。实际如此呢？实际如何？还是要跟美国谈，还要特别跟美国的商务部长这里接头。好，可以看到他3500亿美金哪里先做啊？开始做出了一步。好，另外呢，接续我们看到的是，昨天也提到啊，这个主流媒体都不要去转播特朗普的行动了。现在呢是核心来看，因为就是美国白宫啊，特朗普限制一些媒体现在集体控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路啊，在美国的媒体对新闻自由的捍卫上，它有一个法律在进行。但同时呢，被封杀特朗普呢，本来是为了电视而生的，即便是主流媒体不愿意播他，但他无所谓，他说啊，要成立一个特朗普电视台。而且我们必须要说一句啊，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下啊，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下，你说传统媒体如果不播的话，这新闻是不是完全出不去？要完全的被限制也是很难。但是在像是《纽约时报》这篇分析看啊，他是为着镜头而生，但是呢，现在这一点啊，却成为了一个考验，是。可能特朗普并不介意，他有他自己的媒体，可以用另外的一个方式去传递消息出去。但是他对于惯常的宣传手法，主流媒体都不播的时候呢，这点还是为他的一个施政方向带来一定的一个考验的啊。还有民调显示，多数人赞成德国总理梅尔茨来辞职啊。昨天我们已经提了，因为这次选举选得非常不好，他自己都认为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接下来这几个小时，每一个小时，说每一分钟对他来讲都非常的煎熬哦。因为这里呢，大概有要45%的人都希望他下台，显见他的政治压力啊。他现在是每一分钟都在增添他的这种困难。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这是港府有关部门的报告，政府人力报告 AI 冲击金融就业，信报头条。新岛也在看啊，可能有文职的饭碗啊，至少在这边统计上抢走3万文职饭碗。这里啊，接下来呢，怎么样在思考力、还有实际的应用力、还有劳动的平衡 AI 冲击下做一个适应，这些部分呢，它持续是带来大家一些的关注跟考验。还有这里我们看到顶尖的 AI 团队啊，现在呢却在是否会伤害人类的这个
影响下，冲击了他们的一个心理。这里有一些科学调查报告，特别是在研究网络安全还有生物学研究的这些 AI 顶尖的团队成员，他们很担心真的对人类发生一个不可挽救的风险，而且认为这个大企业的竞争啊，让这件事情似乎没有办法刹车，很多人要辞职去看心理医生啊，甚至呢要提出辞职。他觉得这一部分的现象也是现在应该要同步关注的。好，今天大千世界最后一张呢是很美丽的图片，来看看，因为今天是咱们24节气当中的秋分，也是农民的丰收节。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将访美，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Will
1: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0: quickly？联大期间，伊朗外长和美总统特使会晤3小时。
2: 乌军首次将自杀式机器人空投到俄军后方，俄方暂无回应。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晚上好，我是姚翔，以头条一起来聚焦到的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习近平指出，今年国家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赋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 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6: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4: 周日，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美方并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
6: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
2: 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4: 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中美元首即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也引发关注。有学者认为，这体现出美方对于中国领导人和对华外交的重视。而这次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要增进合作，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8: 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8年或者9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 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
4: 也大大提高了。
5: 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
6: 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英文叫 optics 啊，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
7: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8: 中美元首会晤前，双方持续推进经贸磋商。美国学者就指出，农产品采购和稀土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两国多年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仍然难以打破。
9: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

0: 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
1: 那增加大豆等等农贸产品的采购，能不能真正的推动两国的贸易恢复稳定？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手上能够打得出的一张非常有用的一张牌。
0: 陈柏如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
1: 这种相互的制约，您觉得是让两国更加的难以合作，还是反而更需要合作？
2: 中国这张牌，这个稀土牌是很重要的一张牌，对吧？在这种西藏，美国对稀土是非常依赖的，对于稀土的加工，中国是在全世界占有了一个 dominant，就是控制的这么一个优势，
1: 主导优
2: 主
1: 势，
2: 导的优势，对。所以是所以有这方面的双方这个达到一个平衡，我们大家可以作为一种交换。
0: 在陈柏如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2: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啊，这是很难被打破的。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0: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
1: So,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ies?
3: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 which mean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0: 目前双方仍在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小诗、林汉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就表示，美方正在研究与中国设立一条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以便双方就人工智能相关的危险事件互相进行预警。卢比奥就说，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之后，一旦发生可能会影响经济、社会，甚至是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美中双方就可以通过这一条热线联系对方，并且发出预警。他也表示，这个想法仍处于萌芽阶段和概念层面，近期可能还没有办法实现。美方将与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探讨这个构想。卢比奥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但也应当要建立护栏，以规避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危害。
5: 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体大国，中美关系的改善向世界发出利好信息的同时，也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也在华盛顿街头采访了多个国家的普通民众，听听他们如何看待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的意义。
6: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登场，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7: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8: 觉得应该是做越来越好吧，就是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
7: Well,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So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9: okay, so
7: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10: We being from Argentina, we just see them as.The two probably most powerful nations,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 well, find common ground
11: in technology, also discussions, so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 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用相当罕见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 同时中国官方也用历史性的里程碑来形容半年内中美元首的再度会晤。毫无疑问，美东时间23号下午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白宫举行的习特会。从5月关系的企稳，再到9月，外界也期待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关税的减免、人工智能的合作、农产品的采购，还是对台军售的进一步延迟，都成为了关键之争。凤凰卫视胡林、陈曦、赵伟，华盛顿报道。
4: 好，接下来看到是中美元首即将要举行会晤，我们的记者日前也探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而有民众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回望历史有助于中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9: 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白宫东侧宪法大道北侧，1935年落成开放，馆内收藏了数亿份历史档案，这里将是习近平华盛顿之行的最后一站。在馆内圆形的宪法大厅里，依次陈列着美国三份核心建国文献。1776年7月4号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建国，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安放于大厅正中的美国宪法，是目前世界上诞生最早、持续施行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及宪法前10条修正案，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约束联邦政府权利。美国的言论自由、公民持枪权都源自于此。
12: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原件呢，我们看到这些文件都是被放在了防弹且恒温的玻璃柜当中，而且柜内呢还充上了特殊的气体，防止它们被破坏。那同时呢，这一套的玻璃柜啊，其实还有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一旦发生危急的情况，那整个的展示装置就会自动下降，穿过地面进入到安全的存放区域。
9: 今年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回望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曾到访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两国元首互访都安排参观承载本国历史理念的地标，不少声音认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7: That's a good stepping stone, right?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you know, find common ground and to find things, you know, that,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es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rves the American people.But I think we want the same things. We want the best thing for our people.
9: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5: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埃及、沙特等8国外长联合呼吁以色列停止侵犯加沙。
4: 美国和丹麦还有格陵兰是签署了北极安全协议，强化防卫合作。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8: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讲话，敦促与会领导人推动结束战争、改革安理会、管控人工智能以及应对气候变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是不能拥有核武器。他也警告，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0: 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仍然相信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各国元首进入到联大会场的入口了。刚刚特朗普总统就从我身后经过，进入会场，即将发表讲话。那么除了在联大发言之外，他还会和多国的元首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2: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晤，并在会谈当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
0: 这一次也是美伊官员从6月中以来的首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一场的会晤是富有成效的，并且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4: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5: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6: What
5: was?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say, it's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6: What are you
5: choices?
6: I mean,
5: it's,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4: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双方时隔3个月重启会谈，究竟是实质性的破冰还是外交的试探呢？
0: 立刻连线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湾。
7: 翔毅你好。
0: 时隔3个月，而这场会谈美伊之间又维持了3个多小时哦。郑凯，在伊朗的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表述呢？
7: 好的，是这样啊，我看到的有关伊朗方面最新的表述呢，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晚上发布的一个声明，他表示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次间接谈判呢，是通过卡塔尔作为中间人进行的。这次谈判的主要目的呢，是向美国传递伊朗的这个7项要求。之前也说过，就是包括解除封锁、解冻资产，然后禁止对伊朗进行一个军事威胁和打击等等。他的表态呢是非常的官方辞令的，也看不出来，就是说他们对这次谈判是一种是一种实质性的破冰之旅呢，还是一个政治姿态。但是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跟伊朗的学者呢进行了一个交流，他表示说，就他所知道的消息呢，伊朗方面呢这次对这次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呢是非常重视的。在谈判之前呢，高层已经包括军方啊、政府机构啊各个方面的人士呢也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在这次谈判中呢会展示出更多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也就意味着会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呢，伊朗可能会做出一些妥协。那么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在这次谈判中呢，会展现出更大的诚意。那么从美国方面看呢，其实现在美国是陷入了一个打不动、拖不出的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呢，为了及时在政治方面还有军事方面进行一个止损呢，美国方面也是需要找到一个非常体面的政治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方法。 所以从双方看都有这种强烈的意愿通过谈判的方式呢结束目前的争端。所以从目前看呢，所以这个谈判不应该是一个只是一个政治姿态，而更像是一个迈向实质性的政治方式解决目前冲突的一个开始。相应
0: 好，这是郑凯的最新解读。
3: 另外再来关注也门境内冲突还在持续，胡塞武装在22号称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并且造成也门政府军数百人死亡。另外也门政府军则称空袭了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
0: 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沙特国王22号就罕见地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之前试图袭击麦加，而另外一方面一度关闭的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据报22号已经重新开启。
4: 也门胡塞武装22日发布视频，据称是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处军事营地内缴获大量沙特阿拉伯军事装备。胡塞武装称，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也门政府军超过600人死伤，数百人被俘。胡塞武装还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同日，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谢巴尼表示，也门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当地一处关键区域。交战中，政府军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打伤数十人，俘获2人。而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发表声明称，空袭了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穆哈发动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胡塞武装当天还称，沙特21日晚空袭了也门北部交夫省哈兹姆的一座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沙特国王萨勒曼22日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上周袭击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的企图。萨勒曼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侵犯了圣地的神圣性，并激怒了全世界的穆斯林，同时赞扬了沙特军队和安全部门保卫国家的努力。当天，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据克里姆林宫消息，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重点关注波斯湾地区，强调确保船只安全通过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双方也确认有必要尽快结束也门境内的军事行动，会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展对话，创造条件。据外媒22日报道，有消息称沙特已重启此前遭袭并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经红海港口沿部的石油出口22日晚间恢复，但出口量较之前将有所减少。据称一些石油贸易商正在为运载沙特石油做准备，已经将油轮调往埃及的地中海港口塞德港和西迪克里尔。消息人士称，沙特阿美公司希望将石油产量恢复至每天400万桶，但全量恢复生产可能需要数周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埃及、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等8国外长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侵犯加沙，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
8: 联合声明表示，8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同时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八国外长呼吁按照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7月发布的加沙和平路线图推进，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以色列全面撤军，部署国际维稳部队，及成立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接管加沙地带，同时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八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表示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
9: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10: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9: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地。

0: 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
1: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0: meeting. So I'm ready.
1: You're ready.
0: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21号报道，乌克兰军方称，近日在顿涅茨克北部的一场行动中，首次将自杀式地面机器人空投至俄军前线后方。
4: 消息提到，为了要保护这一些步兵，机器人率先的冲向敌人，防空和电子战的这一种致盲敌方无人机，使对方没有办法发现进攻计划。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乌第三军团20号在社交媒体发了消息表示，军团实施侧翼机动，在俄军的后方进行全球首次的地面机器人部署，并且致盲俄军无人机。而乌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准将他就表示，第三军团是第一个空投地面机器人系统的部队，其重型轰炸无人机将自杀式地面机器人运送到了敌人的后方超过了10公里的位置，俄方尚未做出公开回应。
3: 当地时间9月22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架俄罗斯伊尔-20侦察机在距离波兰海岸约40公里处被波兰战机拦截。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强调，俄罗斯侦察机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空不是孤立事件，波兰军队将会保持戒备。而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还没有回应。
4: 另一方面，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号是在纽约签署新的一份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于格陵兰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的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也计划会增设2处的军事基地。
3: 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设置限制。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外交危机目前可能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争议未必完全结束。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2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6: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ll be building 2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5: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4: 据路透社现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当地时间22号的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会见前来出席的联合国大会的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而报道就援引了一名美国白宫官员的话说，美方出席人员也包括了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还有白宫办公厅的副主任米勒。
3: 美方出席人员还包括了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石油部长以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高层。报道称，美方力图在会见当中展现委内瑞拉的投资价值，而这也是今年1月美方对委内瑞拉发动袭击以来，特朗普和罗德里格斯的首次会晤。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对欧盟委员会年度报告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4: 台湾民众党力挺蒋万安竞选连任台北市长。

0: 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3: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4: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5: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亚洲股市周三表现分化，临近中秋假期，这投资者就转向避险，并且观望地缘局势和中美的谈判进展。韩国股市早盘冲高回落，而日本股市目前表现领先。
6: 另外，内地沪深两市今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小幅下挫，北证五零指数涨幅超过了2%，房地产板块走强，并且带动了建材等相关板块跟随上涨。不过昨天表现强势的传媒板块普遍回调。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938点，跌14点，跌幅是0.36%，半日成交5497亿元。深成指在中午报13644点，跌79点，跌幅是0.58%，半日成交6092亿元。香港股市也是震荡走弱，科技股跌幅居前，腾讯和阿里巴巴跌幅超过了2%，智普跌幅超过7%。恒生指数中午报24896点，跌191点，跌幅是0.76%，主板成交988亿港元。
5: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在22号就发表题为《向国旗敬礼，阻碍国根基》的港澳评署名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还特别指出要注重教育，加强引导，着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6: 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和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于18号到22号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对活动高度重视，活动的精彩瞬间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
7: 港澳评文章指出，连日来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为港澳青少年的家国情怀蓬勃朝气点赞，为港澳特区政府大力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点赞，为港澳社会同心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点赞。文章指出，活动充分展现港澳青少年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志，他们带着热切的向往和期待奔赴首都北京，展开拥抱祖国母亲的心灵之旅。在系列主题参访活动中，他们深入了解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深入认识港澳与祖国内地的血脉相连，深入感受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进一步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时，他们身姿挺拔，高唱国歌。仪式结束后，仍凝望高高飘扬的国旗，久久不愿离去。大家表示，看着国旗升起，全场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更加强烈。看着国旗升起，脑海里想到了祖国历经百年风霜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由衷地为国家繁荣昌盛感到骄傲。看着国旗升起，真切体会到港澳今天的繁荣稳定局面来之不易，祖国永远是坚强后盾，年轻一代要做坚定爱国者，为祖国、为港澳、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贡献力量。 活动充分展现特区政府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丰硕成果。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制度化、常态化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香港所有中小学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各高校也在重要节日举行升国旗仪式。澳门大中小学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全覆盖规范化。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逾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刚刚发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都明确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有序推进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培育具家国情怀及责任担当的新一代。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活动充分展现港澳社会各界共同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大合力。在特区政府带领下，港澳社会各界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积极发挥各自优势，齐心协力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如今在港澳，爱国主义教育是全社会共同事业的强大共识进一步凝聚，共同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合力不断汇聚。文章强调，国旗承载民族根脉，连接家国同心，相信港澳青少年一定能够读懂国旗，把对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一定能够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一定能够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说，将会继续的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需求。
8: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印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三号到今天的天问三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系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一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9: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运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家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8: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6: 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日前发布所谓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针对其中涉及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香港特区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使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基础。香港居民及在香港特区的其他人士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了更好保障，人民福祉日益增进。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5: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今天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表示，外企在港设立分公司的数目不断的增加，也显示外商对于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
7: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拓展经贸网络措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虽然地缘政治波动，但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
10: 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发生，在商贸方面香港都占有一个很重要地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国际化，因为我们是有很好的营商环境。现在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是不断增加，去到10070家那么多。大家可以看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
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出访中东，邱应化表示，特区政府正推进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设立经贸办，但受地缘政治影响进度会稍慢，政府也考虑在哈萨克斯坦设立经贸办，希望覆盖整个中亚网络。
10: 中亚地方那个经贸发展是强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中欧班列，由中国经过中亚然后去到这个欧洲，那货运是很强。咁同埋咧，而家係起緊一條新嘅鐵路，就係叫做中吉烏鐵路，係中國吉爾吉斯同埋烏茲別克，係加強呢個中歐班列嗰個運載能力。其實中歐班列而家已經延伸到咧，係去到上海嘅海港嗰度，咁變咗喺呢個貨運方面咧，亦都係增強咗好多。咁我哋可以利用呢啲機遇，係加強我哋個物流業嘅發展。
7: 邱应化透露，下一步计划出访土耳其和埃及，继续开拓市场，打通非洲国家网络，并希望与海湾六国签署合作备忘录。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6: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国台办表示，大陆方面欢迎台胞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在台湾岛内，近期有民调显示，有超过60%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扩大交流往来。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1: 大陆方面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大陆方面热忱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两岸的交流合作中来，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0: 进一步来看，台湾方面年底将登场的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的人选近日的民调数字拉近，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市长蒋万安请跑基层拜票。
1: 民众党方面也表态力挺蒋万安，并且针对近日餐饮业者因为支持蒋万安而遭到抵制一事，批评民进党支持者制造台湾社会对立。
2: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力拼在年底选举中连任。近日

0: 他与民进党对手沈柏阳的民调拉近，但遭质疑是样本结构，绿大于蓝。蒋万安则表示会继续专注市政。日前，台湾知名连锁餐饮业者胡须章卤肉饭董事长的儿子祝福蒋万安胜选，遭民进党支持者青鸟抵制。蒋万安再度发声：“
1: 大家认同这样到处出征抵制的选举文化吗？”
2: 绝大部分人民众是不愿意看到这样到处出征、这样的持续撕裂社会以及制造仇恨跟对立。
3: 事件持续延烧，民众党方面出面表态：“
4: 真的没有必要啊，为什么要跟美食过不去？”
2: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支持蒋万安，并批评青鸟的行为：“
5: 青鸟不吃胡须章嘛，哈，他们是吃鸟饲料，哈。我们政治立场本来就可以不同，我们就是包容。”
6: 但我们绝对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是我们反对你用这种霸凌式的方式去骚扰。民众党立委购买遭抵制的餐饮业者便当，分享给党团成员，用行动遏制制造对立、撕裂台湾社会的行为。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7: 也是在台湾，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前往人口最多的行政区板桥，深入传统市场。 扫街拜票，而最新的民调就显示，李四川支持度落后于民进党对手苏巧慧1.1个百分点，有两成的民众党支持者甚至转而支持苏巧慧，这也凸显出蓝白在新北市并没有完全整合。台湾年底地方选举白热化，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3号前往板桥传统市场扫街拜票，逐一向摊商握手致意。
8: 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度18.2%，微幅领先李四川约1.1个百分点。而蓝白分裂投票，民众党有两成支持者愿意将选票投给苏巧慧。
9: 蓝白合在新北市，不管选前选后，绝对没有问题。那就所有的民调，我都会把它作为参考，我还会请走29期，寻求市民的支持。
10: 板桥是新北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区，近日李四川在板桥支持度下滑，多次回访要巩固基本盘。面对艰困选情，李四川透露会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助攻选战。
11: 我时常跟他联络，那我想这个近日他对我很关心，那随时只要我有需求，他一定会来帮我站台，那大家拭目以待。
9: 李四川规划在10月初举办造势活动，邀请韩国瑜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替自己站台辅选，要凝聚蓝军各方力量，守住新北执政版图。选战即将进入倒数2个月，李四川按照自己的竞选节奏，走遍29个行政区，要透过绵密坚实的陆战，赢得最后的胜利。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6: 中秋节即将到来，香港海洋公园的大熊猫家族也团团圆圆吃香月饼，欢度佳节。港产的大熊猫龙凤胎，家家跟得得，就手拿着竹笋大快朵颐。姐弟俩呢，面对媒体镜头，其实分不出来谁是谁，全情投入的吃播。一旁妈妈莹莹也是十分的享受今天的中秋大餐。除了鲜嫩的竹笋跟竹叶之外，护理团队这次也特别运用了红萝卜，搭配了高纤维的饼干，做成特制的月饼。 巧手打造出双黄莲蓉的造型，那真卖相看起来也是很可爱。而父亲乐乐也是展现出独特的用餐风格，一家四口难得同框，画面很难得哦。而这对港产的大熊猫龙凤胎上个月才刚刚过完2岁生日，海洋公园正在新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就会竣工，之后他们就会与母亲分开，独立入住独立屋。 再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在今天进入第4个比赛日，截至到中午12点，中国代表团总共摘得了35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35金、13银、9铜，总共57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韩国代表团分居第4和第5位。 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3金、5银、5铜，总共13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6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3银的成绩排在第13位。好，感谢您大。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
1: 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 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秋分，欢迎大家来到秋分时节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秋分时节对于很多地方来说，夏天成了故事，秋天成了风景。春生秋实，我们在春天播撒下的真心，在秋分时节收获了生命的辽阔和美丽。中国人常说，人生无需十全十美，一半一半方得圆满，平分秋色刚刚好。而秋分节气呢，正是将时光和心对折，一半不念过往，一半不负将来。此时的天气呢，也是一半天高云淡，一半秋雨绵长。像是最近半个月，华西一带呢就降雨频繁。进入秋分节气，华西地区呢还将会继续保持这种降雨连绵的状态，特别是在四川的东部、陕西的南部、重庆北部等地，还将会持续出现阴雨天气。日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所以在这里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并且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今天开始这雨区还将会往东扩展，像黄淮啊、江淮的降雨也将会增多。25号前后呢，这一带将会迎来中到大雨的天气。那降雨的增多呢，其实对于缓和气象干旱是有利的。那么在华北、东北一带呢，未来几天也因为高空槽频繁东移呢，会有过程性的降水出现，大多是以小到中雨为主。秋分时节，冷空气也更加活跃了。一段世界城市预报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

欢迎回来，进入秋分节气，北方的冷空气活跃，但是实力总体不强，因此呢，未来几天时间，北方的气温呢就呈现的是波动当中缓慢下行的趋势。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像长春24号这一天的最高气温呢19度，哈尔滨到25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呢是在16度，都将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并且呢，北方的昼夜温差依然很大，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呢都是在10度以上，早晚秋凉显著，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那么在南方，因为副热带高压强势，像江南、华南等地的暑热天气还将会继续，最高气温呢普遍将会超过30度。那么像在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未来几天呢可能还会陆陆续续的出现高温，并且在暖湿气流影响下，湿度较高，体感会持续闷热。即便说最高气温不足35度，但是体感也是在35度以上的。而且江南、华南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仍然是从早到晚都比较闷热。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福州。你看，从26号到28号，这里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6、37度，最低气温呢都是在25度上下的。那秋分时节呢，其实就是这样，一半秋凉如许，一半暑热难耐。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应对。好，晚上再会。

0: Іннов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і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
9: 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0: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
12: 第21届2026爱心奖，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次。美国施压越南强化对中国商品转销的监管。越南最高领导人苏林21日在纽约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越南不接受转口贸易。苏林赴美出席联大会议，并与美国商界会面，这是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今年4月兼任国家主席后首次接受国际电视媒体专访。由于担心中国商品经重新包装后通过越南转销美国，美国一直施压越南加强原产地规则、海关执法以及对中国入口商品的监管。苏林在访问中说，贸易必须是真实的，商品必须真正产自越南，并符合国际标准以及越南要求。这不仅针对美国市场，也包括越南参与的其他国际市场。越美就最终贸易协议进行了持续几个月的谈判，以转口贸易和非关税壁垒逐渐成为双方最主要的争议点。越南对美还保持着巨大的双边贸易逆差，苏林表示需要与美国总统讨论如何加快谈判进程。他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并承诺增加从美国进口高科技产品，包括飞机、核电以及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以缩小贸易失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拉开帷幕，多国领袖或官员都趁大会举行期间与其他国家领袖进行双边会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日上午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佩泽西奇扬在出发赴美之前表示，联合国虽然面临质疑，但仍是重要和平国际平台。伊朗希望利用此次联大向国际社会揭露美方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讲述伊朗人民在这场强加的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曾多次签署协议并出席与美国的谈判，但遗憾的是美方非常轻易地践踏了协议。他强调，若想要建立和平安全的世界，就必须尊重各国及人民的权利。而已经抵达纽约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正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联大之行的首要目标。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日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等多地发动袭击。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并在塔伊兹西南部击落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1号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卜省发动了157次袭击。胡塞武装又指，沙特向以色列提供机场和基地，并允许以色列侦察机飞往也门领空。胡塞武装还释出一个片段，显示曼德海峡附近城镇的一处市场当天遭到沙特空袭，民众四处逃散。胡塞称，美国正在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行动。他并表示，只要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也门人民，与美国的冲突就将持续下去。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透露，胡塞武装沿也门西海岸迅速推进后，美方主动通过斡旋方阿曼与胡塞武装取得联系。胡塞武装已向美政府保证，除了沙特之外，不会在红海袭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他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并非封锁曼德海峡，而是保障包括也门在内所有国家在海峡的航行自由，并迫使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20号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电话，阿里米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军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持。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过去的周末与高级顾问就空袭胡塞武装的可能性进行磋商。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交针对也门空袭方案，而特朗普最终决定暂缓行动。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否认有关胡塞武装和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的说法，称这些抵抗组织拥有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权。 他并将以色列描述为地区唯一真正的代理势力，为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20号再度致电特朗普，请求美方出手遏制胡塞武装的迅速推进。特朗普在前一天还告诉他的顾问说他反对空袭，但在和萨勒曼通话之后，就是这个和这个沙特王储通话之后呢，又改变主意了，并且呢下指示五角大楼为空袭胡塞武装做准备。然而呢，他又突然撤回了这项决定。有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决定撤销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的时候，指挥官已经批准了打击的目标。那么部队人员正在把炸弹装上被选定执行任务的美军战机，这一波攻击几乎就要展开。福克斯新闻昨天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说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攻击美国目标。那么这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游说，然后特朗普从拒绝到下令空袭，再到临弹挂弹临界点紧急撤回，这是一出戏剧性的事件。那么典型的说明了特朗普决策的不可预测性。我们可以从地缘战略、美国决策机制以及盟友关系等维度对这个事件进行观察分析。第一，特朗普在决策上的反复横跳，本质上还是反映了他的美国优先孤立主义与中东大国盟友诉求之间的矛盾。特朗普极其忌惮将美军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特别是胡塞武装目前采取了精准避开美军、专门打击沙特及代理人的策略。只要胡塞不招惹美军，特朗普就没有直接参战的内部政治动力。第二，沙特王储几次三番的电话代表了中东核心盟友的极其不安。沙特不仅是美国在中东制衡伊朗的关键锚点，也在能源生产与战略资源上握有筹码。那面对沙特王储频频告急，特朗普呢是不得不做出强硬姿态以安抚盟友。第三，然而美军力量已经进到发射前夕，甚至到了目标批准和炸弹装载的关头，说明白宫决策已经不是例行演练，而是真真切切的临界点了。但特朗普还是在最后关头踏扣啊。为什么这样？极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是幕后密道沟通生效，福克斯新闻提到的胡塞武装同意不攻击美国目标是关键的核心。这表明在美军摆出强硬打击姿态的数小时内，美方与胡塞武装进行了紧急的外交评估，胡塞武装再次确认了对美军的互不侵犯默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五角大楼向特朗普警告了最坏的后果。一旦美军炸弹落下，胡塞武装势必恢复对红海美军舰艇和海运的全面袭扰，美军将不得不再次的卷入，持续耗资巨大的消耗战。那么第四，特朗普的撤单给沙特极致以及中东盟友传递了一个冷酷而且明确的信号，就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只为直接受袭的美国目标保驾护航。虽然美方可以提供情报共享和后勤支持，但在替盟友挡枪、直接出动战机开火等问题上，华盛顿的门槛被拉得很高，这无疑会进一步削弱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底线。但这种在最后几分钟玩边缘政策的手法是极高的战略误判风险的。对沙特而言，靠电话游说换来的安全保障是脆弱不堪；对红海局势而言，只要也门地缘失衡继续的扩大，这种暂时的默契随时也可能因一次误判而彻底的破裂。美国白宫21日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将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集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MS Now 还有政治报 Political 三家媒体21日就白宫采访禁令提起诉讼之后，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又集体暂停总统活动的电视联系采访。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禁止 CNN、MS Now 和政治报三家新闻媒体进入白宫后，三家媒体21日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指控这一禁令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三家媒体在诉讼中表示，这项禁令是对第一修正案以及美国基本宪法原则的直接侵犯，并要求法院立即采取行动，恢复旗下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的权限。紧急请求已经提交至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院最快于本周举行听证会。同日，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重申对三家媒体的禁令，并为这一决定进行辩护。特朗普表示，白宫并非在攻击新闻自由，而是在打击假新闻。特朗普表示，假新闻在美国如癌症般滋生蔓延，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21日罕见采取一致行动，宣布暂停参与总统活动的电视联席采访报道，使白宫与美国媒体之间围绕采访权限的争议进一步升级。目前担任联合采访协调人的福克斯新闻华盛顿分社社长鲍顿21日宣布，从当天开始，电视联合采访团队将不再报道总统指定的联合采访活动。这一决定是对白宫阻止 CNN 履行联席采访职责的回应。鲍顿同时表示，其他电视联席采访工作将照常进行，包括对国会、政府官员以及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地区特定活动的报道。按照原定安排 ，CNN 21日轮值负责白宫电视联席采访，并计划随特朗普前往纽约，报道他出席本周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的行程。这意味着特朗普当天的活动将没有电视联席采访团队随行拍摄，其他电视媒体也将无法通过这一共享机制获得现场画面。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出行或举行重大公开活动时，没有电视联合采访团队随行记录，在现代政治史上极为罕见。不过，文字记者、广播记者及摄影记者仍将参与21日的总统活动报道。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白宫在星期一推出了特朗普 TV， 这是一个由白宫官方运营的每天24小时实时视频直播频道，主要是通过白宫的油管频道和官网提供流媒体服务，内容就聚焦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时刻，包括总统演讲、行政公告、过往精彩片段等等。那么开播的首播内容以特朗普去年7月3日在拉什莫尔山，就是著名的总统雕像山的演讲开场，随后就播放了包括在2025年就职典礼等存档画面。白宫将其定位为精华台，为的是让观众在一个地方能观看到特朗普政府的所有重大时刻，并强调部分重要内容此前没有在传统电视上充分播出。特朗普 TV 的推出发生在白宫禁止 CNN、MS Now 还有 Politico 进入采访之后，而这三家媒体已经提起诉讼白宫，指控其违反第一修正案。这起白宫推出特朗普电视官方直播服务并同步禁足 CNN 等媒体事件，是现代美国政治沟通模式重塑以及白宫与新闻媒体博弈深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第一，特朗普政府推出24小时直播平台是政治传播中的去中介化战略。传统新闻媒体在转播总统动态时，往往会伴有记者的现场提问质询、事后的事实核查以及深度评论，而通过特朗普电视，白宫试图将信息传播重塑为单向输出与纯粹公关，向选民与支持者直接输送未经编辑的官方叙事。第二，将 CNN 和 Politico 等权威机构封杀并打上假新闻 Fake News 的标签，一方面强化了其支持者对主流媒体偏见的既有印象，另一方面也塑造了白宫敢于硬杠建制派媒体的强人姿态，以便盘活和巩固他的核心选民基础。第三，虽然白宫声称进入白宫采访是特权而非绝对权利，但美国联邦法院在过去多起判例中已经明确规定，政府在发放或撤销新闻采访证件时，不能基于媒体的报道观点进行选择性惩罚。 被禁媒体集体提出诉讼，白宫以不喜欢其报道为由进行排他性禁足，在第一修正案层面呢是面临极高的法律败诉风险的。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新闻界历来被称为第四权力，承担监督政府的职能，用官方可控的宣发渠道取代独立的媒体质询，被认为是对新闻自由和政府透明度的严重侵蚀。第四，针对白宫的选择性禁足，包括 Fox News、 ABC、 CBS、 NBC 还有 CNN 在内的白宫电视采访团罕见的达成共识，宣布暂停对总统活动的联合轮值直播覆盖。这表明主流媒体在维护行业底线和第一修正案权利上形成了集体防御战线，不愿接受白宫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缺少了专业媒体电视采编团队如专业音响、摄像还有光影支持的配合，白宫自行发起的直播在技术与效果上就暴露出巨大的短板。例如在南草坪活动直播中，因为缺少专业臆造设备，直播画面中

总统的发言甚至被直升机噪音完全淹没。这反映出政客尽管能搭建自媒体平台，但在新闻现场的专业生产能力上仍然难以摆脱这个专业新闻机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1日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已沦为典型的欧洲恐俄政党，并指责该党支持基辅的纳粹分子。
2: 梅德韦杰夫21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法国对俄罗斯人实施了数千项制裁，还支持基辅的民族武装分子。他指出，勒庞的政党如今已成为一个典型的欧洲恐俄政党。此番言论是对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此前声明的直接回应。声明谴责了莫斯科将法国零售巨头欧尚和瑞士食品巨头雀巢等欧洲企业在俄资产置于临时管理之下的决定，称其为敌对行动。声明还警告称，俄罗斯不应指望通过恐吓、威胁、破坏稳定或心理施压，直接或间接地左右法国的政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也对此回应，称莫斯科不接受勒庞关于俄罗斯威胁法国的说法，并强调俄罗斯不威胁任何欧洲国家。
3: Мы не согласны с этим заявлением. Россия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 Франции, и ни одн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Мы не имеем никаких споров ни с кем из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которые могли бы быть причиной каких-либо серьезных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Поэтому Россия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икакой угрозы, и Россия никому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го не шантажирует. Поэтому с такими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мы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не согласны, мы их не приемлем.
2: 据报道，勒庞目前在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民调中领先。分析认为，此事件折射出俄罗斯与欧洲右翼政治力量之间原本微妙的关系正面临新的考验。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9月19日发表联合声明，罕见地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国民联盟的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还有党主席若尔丹·巴尔代拉在声明中明确表示说，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势力通过恐吓、威胁、破坏稳定或心理施压，直接或间接左右法国的政策，称法国的外交政策必须由巴黎自主决定，以国家利益为唯一依据，绝不能由莫斯科或其他外国首都决定。任何挑衅、秘密行动或破坏稳定举措都不会让法国协助俄罗斯实现其在乌克兰的战争目标。声明称，俄罗斯近期将多家法国和欧洲企业，如欧尚等，在俄罗斯的子公司及资产置于临时管理，这是针对法国及欧洲利益的敌对行为，必须坚决谴责。同时提及近期欧洲多起疑似俄方混合行动，比如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事件，以及情报部门对安全局势恶化的警告。俄罗斯方面是迅速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驳斥勒庞的声明，称俄罗斯不威胁法国和任何欧洲国家。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则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国民联盟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欧洲政党，仇恨俄罗斯，并且支持基辅的纳粹。我们对这一现象做几点评论。第一，国民联盟，它以前叫国民阵线，历史上长期带有极深的亲俄标签，包括他2014年接受俄罗斯银行贷款，还有勒庞曾经赴莫斯科会见普京。那么在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逐渐临近的当下，这一标签构成了勒庞通往埃利舍宫最大的外交防线短板。勒庞此次发声恰逢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各政党领导人讨论国际局势之后，在讨论当中， 法国情报部门在会上就向政党领导人展示了俄方混合战和网络渗透的严峻警告。勒庞和巴尔代拉迅速就借题发挥，将反对俄方干预提升到捍卫法国国家主权的高度，这符合国民联盟一贯打出的法国优先和戴高乐式的主权主义的牌。那么重点不在于反俄，而在于绝不允许任何外国资本或政权骑在法国头上。马克龙阵营及左翼联盟长期把这个国民联盟抨击为普京在欧洲的木马。那么通过在俄方没收欧尚等法国企业资产事件上展现强硬，法国联盟企图占领道德制高点，让马克龙政府无法再轻易地通过外交题材将它定性为国家安全的隐患。第二，这份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方面的混合战争与资产冻结行为，把它称为敌对行动，但要求的只是加强法国本土战略基础设施保护，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重型武器或者是制裁俄罗斯。那么就在发表这份强硬声明的前几天，9月16号，勒庞还公开的明确表示，由于自身财政困难，法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向乌克兰提供同等规模的直接财政援助。这就表明他的基本盘思想并没有动摇，就是拒绝法国深度卷入乌克兰战场，反对扩大军事补贴。第三，莫斯科方面的迅速回应，而且呢措辞严厉，折射出克里姆林宫对法国极右翼政党对俄罗斯立场的突然转向感到惊讶和不满。那么长期以来，俄方都寄希望于欧洲这些极右政党，包括法国的国民联盟还有德国的选择党等，上台之后能够打破西方对俄罗斯一致制裁的局面。勒庞与巴尔代拉的切割声明意味着俄方在欧洲核心国家寻找破局代言人的策略遭到了挫折。梅德韦杰夫痛斥国民联盟变成了普通的欧洲政党，实质上呢，这就揭示了一个政治现实，就是一旦极右翼政党进入执政倒计时，进行主流化转型的时候，出于对执政合法性还有国家官僚体系的妥协，那么这些极右翼政党的外交政策最终会向西方建制派的国家利益底线进行靠拢。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我现在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1: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1: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啊，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2: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扶持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3: 要找一个法术。

0: 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势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72.7 billion investment, 4 years in the making. The Pinglu Canal is now open to navigation.
4: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5: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3: Guangxi's century-old dream of linking its rivers to the sea has finally come true.
6: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3: I'm Romuald. Join me as I explore the Pinglu Canal.

0: safety measures. And so we're currently here at the first hub and ship lock of the Pinglu Canal. In terms of navigation perspective, we can say that this is channel section number 3. So why are we here currently? It's because the guest we're about to meet has invited us at the top of this slope. Yes, this slope. It's currently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it's time for some cardio. So let's go meet up with him. Woo, I can feel the cardio in the morning. Zhou老师,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环。目前您所能看到的区域大概挖了4000多万立方米。
0: 那周老师跟我们讲讲，这里我面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呢？我很好奇。
2: 就您渗透的地方，就是整个枢纽的上游引航道，中间是船闸主体，然后再往下就是下游引航道，中间呢闸门的地方那两侧就是我们的双线船闸，每线船闸单次可以容纳6艘5000吨级的船舶进出。
0: The scale of this infrastructure is just massive.
1: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Mr. Sun Yat-sen outlined the connection of the Xijiang River to the Beibu Gulf in his work,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But due to the immense scale of the project, generations of people in Guangxi could only sigh at the reality that Guangxi's goods couldn't leave via Guangxi's own ports. Today at the Madao Hub, I witnessed 3 world records. The largest inland water-saving ship lock under construction, the highest waterhead, and the fastest operating water-saving ship lock.
0: 对于这种枢纽，包括整个平卢云河的建设，这个地质条件重不重要啊？
2: 非常的重要，因为枢纽是一个结构非常大的一个混凝土建筑，地质条件不好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没法建。以后会有沉降啊，地质活动影响都会影响我整个船闸的一个安全。然后您看底下开挖出来的岩石的颜色是黑色的，地质条件上我们把它叫做碳刺泥岩。首先它的性质是石头，第二个它的颜色它的性状呢跟碳有点相似，第三它中间还有夹了一个泥，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遇水容易软化。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当时施工的188米的高边坡，实际上就有很大的挑战。我们当时呢就有好几个技术段，第一个就是开挖一级防护一级，这个要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相当于白天开挖，晚上队伍就要进场喷射混凝土进行把它封闭，防止下雨或者晚上的雾水把那个边坡的岩层给软化了、
0: okay.
2: 如果软化了呢，施工中呢很容易就滑塌了。我们当时的施工速度呢非常快，2022年8月28号开工，到3月份，整一个188米的边坡就完成了开挖和防护。
1: Geological challenges can also arise at the base of the water-saving shiplock. That'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pit. Descending from the high slope, I finally got a full view of the shiplock.
0: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We've just arrived at the bottom of the shiplock.老师，这个是船闸吧？应该在我面前。
2: 我们这边这前面就是船闸的闸室，顶上呢是60多米的标高，我们走的地方呢大概25米，在底下呢我们的基础当时开挖到了正9米的高度，相当于在我们之前你停车的那个位置，
0: uh-huh.
2: 一直到底下，我们还是挖了大概60米的一个高差。
0: 60 meters tall.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2: 当时我们开挖下去的时候，因为基坑是一次性成型的，要形成一个1:0.5的一个混凝土坑面，这个面就非常陡，因为船闸的基坑属于低位，而且又是雨季，随时可能下雨，而且地下水不断的从四面八方往整个区域最低点冒，所以要求每天开挖多少，晚上必须清理出来多少，清理完必须马上封闭， 当时我们机坑内光清理基础的工作人员就达了200多名，使用最朴素的工具，勺子、刷子、小铲子、水桶，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把这些
0: 灰尘、
2: 石渣、灰尘清理干净，然后马上封闭混凝土。
1: Mr. Zhong told me here, when it's the busiest, more than 4,000 workers operate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me from all across China.
0: 你好，打扰一下，我看到你正在忙，你正在做什么工作呢？
3: 好的，打坡球。
0: 打什么？
3: 打坡球，它两个管子对起来要有坡球，中间要有间隙嘛。它用焊丝堆了一点点堆起来，然后才把它焊成那个样子。
0: 我听你口音好像不是广西的吧？
3: 云南的。
0: OK， 那怎么会来到这里工作呢？
3: 我同学叫我来这帮忙嘛，弄几天吧。他们说这边工程马上就要完了，把这干完就回家嘛。
0: 跟我们描述一下你一天工作的安排是怎么样的？
3: 就一早上7点钟过来就开始上班，干到中午11点半嘛就吃饭，吃完饭然后休息10多分钟就开始干，干到5点半。然后就开始下班收东西打扫卫生就下班了。
0: 那你在这里工作了多久呢？
4: 我们没来几天。我跟他一起来的。
0: OK， 你听到这个平罗宁河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4: 是个大工程了，我前年就在那边干了。那个青年收牛那边。
0: OK，
4: 然后这边过来搞这个闸门。
0: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吗？
4: 那肯定的嘛。
0: 为什么呢？
4: 哎，你现在又海运了，我们云南拉东西往海里走也方便了嘛。是不是？因为我们云南没有河没有海，这过不来嘛。没有海运嘛。现在搞通了嘛，不是就好了嘛。
0: 那你那边身边的朋友知道这个项目吗？
4: 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
0: 你怎么会跟他们去描述这个项目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哎，现在抖音上就刷得到了嘛。世纪大工程的嘛。非常牛的嘛。
0: 我们现在在这个神水池，对吧？
2: 对，我们现在在马道枢纽的一线船闸的高位神水池里面，我们的脚下一层就是低位神水池，我们的右侧的墙外就是中位神水池。
0: OK，
2: 形成一个叠合型布局。
0: 叠合型的一个布局，这里面就是平时能装多少水呢？
2: 我们每一级神水池大概的一个容量大概是6到8万方。
0: 这些是有什么作用的呢？
2: 这些是消波柱。
0: 消波柱
2: 就是神水池冲水的时候，为了那个调整水流的流态，减少波浪，专门设立的柱子。
1: The Madao Hub adopts a three-tier stacked water-saving pool design, which is not a conventional approach. Typically, such pools are arranged horizontally.However, with 188 meter high slop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ub, limiting space, engineers devised a staggered layout. The upper pool sits above, the middle to the side, and the lower beneath. This world-first design not only saves land and reduces excavation, but also lowers construction costs significantly.
0: This is incredible. It's basically pitch black apart from certain light wells that you can see. The scale of things is huge. It's impressive. Look at how tall these structures are. 一共有多少个像这样的杆子呢？
2: 整个马道枢纽大概有600多根。
0: 600 of these all over and holding down this whole ship lock and hub.Imagine the manpower it took, the means it took to create this is just extraordinary.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So as you can see, the scenery has changed quite a bit from where we left off just now, and I'm very curious to know exactly where we are. 我们现在在哪里呢？然后为什么这个景色和平塘江口有这么不同呢？
1: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平陆运河的这个中下游的这个路段里面了。我们刚才看到平塘江口里面那些岸坡都是这样的边坡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段里面，我们这航道九标开挖出来的都是挖出来的这个边坡，因为原来清江呢是弯弯曲曲的，这个里面达不到我们5000吨船舶通航的这个条件，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里面新的这个运河的建设里面就在原来的这个清江里面。 柴湾起子，还有挖深挖宽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全线总共有57段柴湾起子。
0: 我们这个所看到的这个，比如是叫个船吗，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叫抓斗船里面。
0: 抓斗船。
1: 对对对对对。它正在做什么样的作业啊？就是最底下的底部的那些扫浅，比如说我们原来这个开挖里面底部有些。 不平整的，达不到要求的，那就再来我们扫浅。它通过上面一个船里面有一个仪器设备，里面能照到底下的，这个里面哪些凹凸不平的，凹凸出来那些，我把它挖出来。
0: 那我很好奇的是，未来对一些企业，包括一些货主，还有船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个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它就把西江跟北部湾海连通起来。那我们西江这个中上游以。 这个出海的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比如说就是我们南宁的太阳这个纸业里面，它都是通过这个大宗的这个运输的这个材料进出的。那这个企业里面的这个厂房里面就在东部新城这里面。那我们就通过平陆运河从北部湾这个海，通过平陆运河接到西江，就直接到它的厂房的这个边上来。那它的运输一吨的成本节省几十块钱，它一年大概里面的这个货物进进出出有。 1000万吨，1000万吨，对，几十块钱乘以1000万吨，那就是以亿为单位的，那就几个亿的这个成本就节约下来了。一个项目工程之所以能成为千年的工程，都像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利工程1000多年前就建。都江堰里面，它除了这工程的本身经得起历史、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很重要一个原因，它就到今天还发挥着它当时的这个里面的作用。平陆运河也一样。
0: Over the past few days, we visited various construction sites on the Pinglu Canal. This century-scale project is certainly massive, but I can't help but wonder when such a project goes through, passes through mountains and re-changes, reshapes the whole landscape. Does it have an impact on the local population? How have they dealt with this and have they accepted the changes it has brought? We're going to go meet up with some of them to know a little bit m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inglu Canal has reshaped many facilities along its route. 7 schools, including Chili Primary School in Shaping Town, Lingshan County, have been relocated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needs. Besides, in multiple resettlement areas across Lingshan and Hangzhou, newly built housing has largely been delivered by early 2026, accommodating more than 10,000 residents.
2: So as you can see, they've just finished school, and apparently right next to the school, we got a few buildings and houses here, which are actually part of the relocation program. 你们听得懂我在说的话吗?
0: 我是比利时的，比利时的。你们正在去哪儿呢？现在？去买东西。去买东西买啥呀？买零食。有啥好推荐的？我也想吃零食呢。买了一些什么东西给我看看？
3: 花条。
0: 花条，我没见过。螺丝肉，哦。你在看什么？现在？笋。好吃吗？
3: 好吃。
0: 你这里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笋吗？带了多少钱呢？
3: 1块。
0: 1块钱，这个足够吗？1块钱，够吗？那你们这里要准备买什么东西啊？
3: 没有
0: 鸡爪吗？这里有鸡爪吗？
3: 有。
0: 你带了多少零花钱呢？
3: 1块。
0: 1块钱能买得起那个鸡爪吗？
3: 这个。
0: 这个多少钱呢？
3: 5角。
2: 那你现在出来的休息，你们可以休息多久呢？多长时间？
3: 可以休息两个小时。
2: 两个小时，你家呢？离这里远不远啊？
3: 不远。
2: 是走过去吗？
3: 十几分钟吧。
2: 以前的学校的条件和现在的有什么不同的呢？
3: 以前的比较破旧，厕所没有门。
2: 厕所都没门。
3: 桌子很多破洞，拿那个书板时候手碰到那个洞会有点难受。
2: 嗯。来了以后，你的学习成绩有没有提升啊？
3: 有。
2: 那是为什么呢？
3: 因为这里的学习条件比较好。
2: 嗯哼。老板每天都是小朋友过来这里买一些小零食吗？
4: 啊，是的，是的。
2: 然后呢，他们平时会消费多少呢？平均呢？
4: 平均消费就是一块啊，两块啊这样子。
2: 卖了多少今天？
4: 不多，今天卖的。
2: 这个是你刚卖的吗？
4: 啊，是的，是的。哎，
2: 看起来还不错呀。
4: 不错。
2: 这里一共赚了多少呢？
4: 今天赚的没有点数，但是也够生活费了。
2: 够生活费。Chen Wei, who runs a small shop, is native of Guangxi. Last year, as his family home lay directly within the planned canal route, he and his two brothers relocated with their families to a new resettlement area. His shop and the barbershop next door are both opened after the move. 你之前是做过理发师吗？
4: 啊，对对的，之前我是在广东这边是学过美发的。
2: 那边是你待了多久？几年在广东？
4: 我在广东待了应该有差不多20年的来头。
2: 20年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吗？很多广西人就是往广东那边去打工吗？
4: 啊，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话，稍微就是说比较，怎么我们广西这边发展的比较慢一些，所以就是去广东这边去。生活啊，就是工作这样子。按就是90年来讲吧，比如说这里的青菜啊，就是一块两块钱，到了那边这就是4-5块钱。
2: 嗯，你为什么选择回来呢？如果在那边赚的钱还行的话，
4: 广西这边开了一个频率运河嘛，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安基地做的比较完善，比较美，因为在外面。就毕竟是工作嘛，没有自己想做的东西啊，所以我就是回来家里，现在做的比较好，交通又方便了。
2: Chen Hui explained that before relocation, around 10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his parents, wife, kids, and siblings, lived under the same roof. Now their housing conditions have greatly improved.
4: 这样子的一厅两房是这样。
2: 一厅两房，然后楼上还有房子，
4: 还有房子，还有两层，一共就4层到顶。
2: 那上面的房子也算是你的？
4: 也是我的。
2: 真的？
4: 真的。
2: 哎，我感觉你还是赚了吧？我不知道啊，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去说？你当时有100平方，那现在有多少？
4: 现在的话，差不多就是400了。国家里面就是说，拆迁就是拆一补一。
2: 但是增加的那些楼都是你自己补的。
4: 对，自己补的。
2: OK。
4: 这是我的闺女住的，之前都是跟我们一起同住，房子小嘛，然后就对面是女儿，旁边就是我们住这样。
2: 那你女儿看到有这么大个房间，她是什么心态呢？
4: 她很开心的，因为她从来没有过自己一个人有自己的空间嘛。
2: Stretching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Pinglu Canal affects not only the lives of local residents, but also the surrounding

0: ecosystem. Yet, mitig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adopted promptly. At the Qingdian hub, where fresh water meets seawater, I saw the specially designed fishway featuring vertical slot plus eel passage to support fish migration.
1: What we can see here in this labyrinth passage is the possibility for fish now to go upstream as well as downstream at the same time.
0: I also saw 20,800 high-quality oyster broodstock carefully salvaged and relocated.
2: 比我想象的没那么大呀。对，有的没那么大，有的很大的，这都是原始状态的。
0: Continuing southward near the canal's outlet at channel section 15, I also witnessed protective measures taken for mangroves, forests of the sea.
2: 那这个平路建设会对这个红树林有什么影响呢？啊，因为我们整个行政绿化的航道施工，就全部在水下，在水下施工的时候会朝下面泥沙扩散。 主要是那个我们红树林的生长具备了陆地植物的一个特征，就是用根呼吸。这个泥沙会是如果说是不进行防护的话，泥沙会侵入到那个红树林林中去，那个泥沙会覆盖这个呼吸根，
1: 会把它堵住
2: 啊，会让呼吸根无法呼吸，会导致红树林就会逐渐枯萎或死亡。
1: 快靠近了。
2: 对，这个前面就是我们那个保护红树林的其中一项措施。 就是采用那个防污帘，这个橘色的吗？啊，对，这个橘色就是，它不会就是在飘在上面，它是那个结构分三部分，这个我们看到的是水上部分，叫做浮体，主要就是靠这个浮体下面的连体的一个连体，高分子那个植物水葵过去，OK，
1: 然后那个泥沙过不去，
2: 在第三步下面是用配重，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2: 在我们那个施工之前就安装好，
1: 就之前都安装好，
2: 在开我们先做好这个工作以后才开始施工。
3: 对于广西来说，北部运河会带来哪些向海的优势呢？这个平陆运河的建设呢，就把西江跟北部湾海连通起来。它的这个建成了以后，它会把这个北部湾海的经济区跟成渝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以东盟连接起来。它就可以把，比如说我们东盟里面的原材料、矿产啊，这个资源再广西来加工，加工里面呢再供应给，比如说我们 西南地区里面做这个制造业生产，那生产出来的产品再通过西南、通过广西、再通过平陆运河、西江、再通过平陆运河，再到我们北部湾这个海，再出到东盟来消费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那我们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里面，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技产品，这个电子元件呢、啊，那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产品里面，那就通过来在广西的这个机场，在 到东盟山区应用，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了以后呢，就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表示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大会议期间和

波兰外交大臣布兰德森举行会晤，阿拉格奇就批评欧洲国家在地区事务上采取双重标准。也门境内冲突持续，福萨武装称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并造成也门政府军数百人死伤，而政府军则称空袭了福萨武装的军事装备和人员。加拿大国会进入到秋季会期，卡尼政府引入建设强大加拿大法案，旨在加快审批国家重大项目，同时修订劳动法，以避免罢工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声明说，两国使馆将会在近期重新开放。详细内容请大家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稍后播出的各个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轻松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
1: 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多国纷纷从美国取回了黄金储备，而美国则是更加霸道的来对付各国。那如何去认识一个已经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而在后美国时代之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呢？
0: 美国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预测，美国将会爆发内战，他的根据跟逻辑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好，欢迎回来。荷兰央行宣布，已经在今年的3到8月份将86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搬到了英国伦敦，由英伦银行来保管。而早几年呢，法国和德国已经有类似安排啊。欧洲各国接连提走存放在美国的黄金储备，明显是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那荷兰不但是把黄金从美国搬走，而且还把黄金从加拿大搬走，可能是因为担心加拿大离美国太近了，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和威胁。那另外，美国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冲上了5.31%，创下了近20年新高。那美国财政部也紧急宣布扩大偿债回购规模至少1倍，既是救市，也是变相的印钞，更是折射出了美国国债已经高达40万亿空前水平下的债务危机。那还有一个动态同样值得关注，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份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个新版的美国地图，是把加拿大、冰岛、格陵兰、墨西哥、古巴等约20个主权国家及属地纳入到了美国版图。这一举动，这也让国际社会感到非常的错愕和震动。而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方面，美国智库新国家安全中心的研究员、前白宫国安官员斯托克斯表示，如果中国率先取得了通用人工智能突破，那美国应该考虑并且准备用军事来打击中国的 AI 数据中心，以阻断中国技术发展。沈先生，对于这一系列密集出现的美国新闻，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几乎整个国际社会的侧目和关注。美国到底是怎么了啊？形势和倾向会如此的怪异暴力到超出人们的想象？那各国对于美国的处境和趋势又会有怎样的解读和回应？以及中国该如何去面对以上种种的这种形势和挑战啊？这个世界真的是出现大变局了吗？
0: 我觉得一个大变局正迎面而来，正在出现啊。而且这个大变局呢，已经不只是一般人现在经常提到的百年未遇大变局，还有一个300年未遇大变局。什么叫做百年未遇大变局呢？指的就是美国过去的100年，那么美国霸权统治下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变化，因为美国开始衰落了，那么因此引起世界整个局势的一个变化。那么300年未遇大变局指的是美国跟英国整个西方统治这个世界，现在也逐渐的要走入尾声了啊，走入历史了，也因此出现的年代带动的一个视觉局势的一个变化。
1: 那今天您是想聚焦谈什么话题呢？
0: 我觉得会谈一个比较有趣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宏大的一个话题，那就叫做后美国时代的新世界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后美国时代已然到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因此在美国时代或者在前美国时代下的这个世界或者世界秩序呢，当然会出现变化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么一个后美国时代的新世界的秩序做一个观察分析跟研判。
1: 这是一个很新鲜的题目啊，但会不会有点太大胆或者说超前了一些呢？
0: 大胆倒未必，超前倒是有可能啊，因为我过去谈了很多事情题目都比较超前。举个例子啊，这后美国时代，我几年前、5年前提出来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人感到很错愕啊，很多突兀啊，就觉得不以为然啊。但现在呢，一直感觉已经有了，是吧？再一个，就20年前，当时呢，湖北有个文艺出版社要帮我出版一个评论集，那我定了一个题目，他把一个书名，他就把我改了。当时定了一个书名叫做《中美大博弈》啊，他把我改掉了。我估计他们当时当然就没有意识到啊，我所讲的啊，人类的21世纪上半叶就是一个主旋律，就是一个中美大博弈，他们没感觉到。但现在啊，我估计应该都感觉到了。
1: 我想今天可能包括我在内，很多观众朋友很想听一听您对于正在进行的后美国时代有什么样的观察，以及后美国时代它带给世界怎样的一个远景。但这是一个很大而且很重要的题目，该从何谈起呢？
0: 我们从这个现象谈起吧，就从现象开始观察啊，观察这后美国时代到底有哪些现象。我认为可以从3个角度观察。那么第一个就是从美国的本身， 就美国本身有些什么异常的表现啊，怪异的表现。第二个呢，从这个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表现的反应或者回应啊，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第三个的时候，中国跟美国在战略思维心态上出现什么样的不同。咱们先谈第一个，美国本身呢现在出现了很焦躁的感觉，焦躁就是焦虑加上躁动啊。举个例子，特朗普一上台就提这个 MEGA 啊，就让美国再次伟大、再次强大什么的。那潜台词就是我美国已经不够强大了嘛，是吧？然后呢，一下子说要吞并加拿大，一下吞并格陵兰，就像你刚刚讲的，又搞了一个新的地图，一口气把20个国家主权国家都并到美国版图之内。然后还说霍尔木斯海峡将来也是美国的，等等等等。OK， 这些现象都是匪夷所思的，是吧？都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再说美国斗中国斗了好几年了嘛，斗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把中国斗倒。那么因此就刚才出现了你刚刚讲的那个美国有个智库居然讲出这话来，在中国发展成 AGI， 就是通用智能。人工智能之前，我们必须要用军手段来把它这个阻止，是吧？中国发展，这是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儿嘛，是吧？然后美国现在财政很困难啊，美国债台高筑，所以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国，不但是全世界到处抢地、抢资源、抢委内瑞拉的石油、抢这个中东石油，还要抢钱，向全世界各国去搜刮。所有这些现象都非常非常的怪异，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后美国时代来临的象征。
1: 这样一说，的确美国在走下坡路了，估计可能连很多美国人也开始有这样的感受了。那面对美国的这种态势和趋势，那第二个角度，世界各国怎么来看美国呢？
0: 世界各国怎么看美国呢？我们首先回顾一下美国过去啊，就从1945年啊美国世纪开始之后到现在为止80年了嘛啊。但这个80年里面美国的表现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从1945到1991大概有45年，这个时候表现的比较好一点，美国像个大国啊。无论国内的治理也不错啊，处理国际关系也很好啊。但是呢，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进入到新冷战，到现在为止35年，这个35年，美国开始出现变化了，国内的治理出现问题很多啊，然后呢，国际上的事务处理的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啊，所以呢，世界各国对美国怎么去评价呢？基本上要分两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来观察。
1: 分阶段来看，您刚说到第一个阶段就是最开始的这45年，就是美国的表现还是赢得了很多国家的一个正面的评价和好感，甚至是支持和合作。
0: 在1945到1991那个阶段，很多人都到美国去这个追求美国梦嘛，是吧？而且美国的模式基本上受到全世界高度的肯定，是吧？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叫做美国世纪，大家基本上对美国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但是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这个情况就出现变化了。
1: 从91年到2025年，就算第二个阶段，这35年间，就是美国变了，在国际间开始不受欢迎了。
0: 在这个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各国对美国的变的变啊，应变也是一个渐进过程。举例来讲啊，在这个阶段里面，美国开始这个印钞票了啊，这个走上美元霸权了啊。这个然后呢，在安全问题上面动不动就把别的国家来一个和平演变啊，或者来个政变，甚至于直接出兵啊攻打各国啊。然后到特朗普上来以后又是非常狂妄啊，对各国这个非常高姿态，所以全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表现是越来越难以容忍啊。就像我以前讲的一句话啊，天下苦美久矣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世界各国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美国这种怪异的表现呢？啊，也看各国的情况啊。这里面第一种就是国力强的，像中国就可以硬刚美国啊，你怎么来我就怎么回去啊。那么全世界没第二个，现在勉强出来一个第二就是加拿大啊，应该被美国欺负太多了，所以就跟着中国来对抗硬刚美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基本上不敢硬刚美国，但是疏离啊，我不跟你走了啊，比方西方的盟友啊，他们要这个美国要打伊朗的时候，他们就不跟进了啊。再一个，很多很多国家就自求多福啊，赶紧先把这个黄金从美国搬回自己家里，或者搬到英国等等，这些都是在后美国时代出现的一些象征、一些现象。
1: 您刚谈的还有第三个角度是跟中美博弈的态势有关系，这个如何去理解？
0: 这个呢，就要说到美国这个霸权，因为做得太久了，所以他霸权心态呢，根本就，根深蒂固了啊。这里面我就要提到一位教授，就福山教授，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到他，也经常批评他的一些论点啊，因为他过去特别强调美国模式怎么好啊，而且相对来讲，美国模式之外，中国模式怎么样有问题。那现在事实上证明他的这个很多说法是错的，所以我常常有机会呢批评他的一些理论。
1: 但实际上我也替他说一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尽管他的一些观点可能修正的比较晚，而且呢修正的过程是比较勉强，但是他最终还是修正了。难道今天您还要继续批评他吗？
0: 其实我也不想批评他，对这个批评他我没太大兴趣。今天之所以再提到他， 主要就是因为最近又看到他一句话，是吧？这句话里面又凸显出美国霸权心态的不改。他讲了一句话什么呢？他说美国的模式现在全世界只有一国家能够挑战美国的模式，就是中国，就是中国模式。
1: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呢？好像听不出来哪里不对呀。
0: 而且他还对这个中模式做了一些比较正面的评价了，是吧？能够挑战美国。我之所以提这话呢，主要是因为他的心态，他的心态是认为美国还是很了不起，对不对？美国还是愿意接受全世界各国挑战，只有你中国才有这个条件啊，就那个心态还是不改，是吧？
1: 就是您这样说，我还是不能理解到底这句话有什么问题。这不是恰恰证明他开始对中国模式进行一个重新评估和正面评估了吗？
0: 那我要讲的就是要比较中国跟美国啊，现在这个心态，这个战略心态的一个不同啊。特别讲到这个美国，那个弗兰要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说现在全世界包括我都认为美国在走下坡了，但他居然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居然没这感觉，他居然还认为美国还是天下第一。我讲的是这玩意儿，对吧？这个心态呢，我现在想想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英国做老大做了100多年的时候，到了1945年，他还是一样啊，我还是老大，所以这个老大心态要改确实很难的。
1: 您是看得很透彻，描绘的也是入木三分。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中国的心态有何不同了？
0: 那么就讲中国心态了。那么现在中国心态，我不晓得我现在讲的一个情况，大家有没有这感觉？我认为中国面对美国这个霸权开始走向衰退了，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我的感觉啊。已经没有兴趣再跟你挑战了，是吧？我要走自己路，我要把自己国内的治理做得更好，我要提出个全球治理的概念，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没有太大的兴趣跟你单挑独斗了。我这话说不定又说早了，很多人可能还没这感觉。那过几年，我相信大家就会有这感觉的啊。
1: 沈先生刚刚呢是从就是说美国的焦虑和躁动啊，谈到了世界各国对于美国调整啊这种战略的一些应对和一些方法，那以及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心态啊，就是从这几个角度啊，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后美国时代啊，描述的是入木三分。那后美国时代已经是扑面而来了，我们很好奇那后美国时代之下的一个世界的前景是如何，发展态势如何，以及在后美国时代那中国的角色地位到底会发生哪些的变化呢？好，进入到奇论古今。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
1: 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才机器，王牌动力。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

0: 欢迎回来。面对一个已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除了美国自己，全球多数国家似乎都做好了心理的准备和调试。那怎么来看这样的形势和趋势？全球秩序会不会变？会怎么变？地缘战略格局会不会变？会怎么变？那更关键的是，美国本身会不会变？会怎么变？以及中美关系会不会变？会怎么变？啊，石先生，所有这些理论上，在人类历史进入到了后美国时代之后，是不是大概率都可能会变？对吗？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1: 因为美国开始衰落，而且加速衰落，那么一个后美国时代来临了。那么在这个时代中，随着美国的衰落呢，很多东西都会跟着变啊。但是有一样不会变，那唯一不会变的就是中国的强势崛起跟复兴，那这个不会变。而因为这个不会变，所以在这个后美国时代来临中，中国会在全世界关系变化中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跟作用。
0: 刚刚您谈到说，除了中国强势崛起的势头不会改变之外，全世界都会改变，这个该如何去谈起呢？
1: 这个就要从这个变的源头，总源头谈起吧。这个总源头就从美国谈起，是吧？那么美国的变呢，我这么说吧，美国就会从长期以来的一个全球霸权，逐渐的向一个地区霸权转变啊。那么这个地区霸权，讲得更明白一点，简单说就是西半球的霸权。OK， 我讲这话呢，说不定有很多人听了以后又会觉得有点突兀啊，没关系的，过几年大家都会习惯了，就会看到这个现象了。那么当美国从一个全球霸权逐渐向一个地区霸权萎缩和变化的时候呢，有三个角度呢特别值得关注。
0: 哪三个角度？以及您是觉得这三个角度因为出了问题，所以是才造成了美国的衰落，还是因为美国的衰落才导致这三个角度出现一些变化？
1: 因为有这三个角度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加速了美国的衰落，或者是因为美国的衰落也会加速啊，或者加强这三个现象出来。不过在我谈这个三个现象之前，三个角度之前，我希望大家心里做个准备啊，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讲的说不定又是太夸张了一点啊，但是呢，我也觉得非常重要，所以不如大家还是听听我讲吧，我是姑妄言之，大家就姑妄听之吧。
0: 那就请您姑妄言之吧。是哪三个现象呢？
1: 第一个现象呢，就是美国有可能会出现内战啊，这个呢倒不是我第一个讲的，我注意到最近那个美国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利欧啊，他最近也大胆的预测美国会爆发内战啊。那么第二个呢，是美国会可能出现分裂啊。那么事实上现在美国分裂情况已经隐然都在出现了啊，为什么呢？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各自统治的红跟蓝州已经出现这个软性分治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么第三个情况呢，就是我过去曾经讲过的三美循环，叫美元、美军、美债啊。如果出现正循环的时候，对美国来讲是好事儿，它那个霸权越来越大。但是进入到后美国时代衰退的时候呢，它会出现逆循环，就一个三美中出现一个状况，就会进入啊这个美军有问题了，美元就有问题，美元问题，美债有问题，美债有问题，美军就进入到这个逆循环的一个情况。
0: 一旦这三个现象出现的话，将会和美国的衰落是互为因果啊，进而呢会进一步加速进入到后美国时代。那然后呢？
1: 然后呢？接下来分析就比较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然后就是后美国时代，我们怎么看呢？就是从美国时代怎么过来的啊？就美国时代出现了以后，全世界出现什么状况？世界秩序出现什么变化？那么现在往回走了，美国后美国时代，那就往回倒推，就是完全逆向推一下就可以了。
0: 怎么来怎么回这个意思了哈，能不能讲得再具体一点？
1: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时代或美国霸权时代呢，最主要的一个象征就是美国主导的一个全球体系啊，就世界秩序啊，具体说就是布雷顿森林体制啊，从布雷顿森林体制构建了一个全球化。再具体讲一下啊，大家听着就明白了，就是一个美元体系啊，全世界都用美元。第二个是美军体系，那么全世界都在美军的大部分都在美军的垄断控制下啊。那么第三个就是美国一个特色，就长臂管辖啊。但是呢，进入了后美国时代之后呢，美元体系也好，美军体系也好，乃至于美国的长臂管辖也好，都开始出现弱化的一个现象或趋势。
0: 那毫无疑问，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应该也会影响到全球权力格局，对吗？
1: 没错，你讲的非常对。那个全球权力格局的出现变化呢，我们打算分成几块来讲啊，分成六块吧，从欧洲、

0: 亚洲，然后俄罗斯，然后继续谈到这个中东啊，然后是 JIB 最后一个太平洋。咱们先谈欧洲。欧洲呢，经过这几年俄乌战争打了将近五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不但是这个美欧关系变化了，俄关系出现变化，但最大的变化是欧洲本身啊。欧洲本身你可以看到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右翼啊，极左极右通通出来了啊，德国、法国、意大利可能都会出现政权的更替。第二个就是美国现在开始弱化了以后，美国做老大的一个北约可能会瘫痪。OK， 然后因为北约跟瘫痪，那个欧盟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一块的，也可能会四分五裂。那么当然也会影响到欧元啊，欧元也可能会出现，因为欧元本身这个先天不良嘛啊，细节我们今天就不谈了，会出现。那么我这些预测呢，其中很部分就跟李光耀在2015年去世前做的预测基本上相近了啊。那么我们再看，再从一个历史角度来看，欧洲的兴起呢啊，从这个近两三百年，除了有本身的工业革命之外呢，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殖民的红利吧。那现在殖民红利没有了嘛，它当然这部分也开始往下坡走了，这个逻辑上是这么一个必然性嘛。
1: 啊，这样下去的话，欧元和欧盟就是南柯一梦了哈。那在欧洲之外，亚洲呢？
0: 对，亚洲呢，很大，但是我们关注四个焦点，一个就是中国，第二日本，第三印度啊，第四东南亚。那中国的部分，我想不必多谈，大家就很清楚。我刚前面已经讲过了，中国还是强势崛起跟复兴啊。那么日本可能会出现越来越这个走下坡的情况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日本近代的崛起，我以前都分析过，很大一部分受惠于来自于对中国的侵略，来自于在二战之后由于美国的庇护，但这两个因素现在都变了啊，美国已经不再是有能力去庇护它了，而中国已经崛起了，所以日本一定向历史回归啊，向19世纪啊这个明治维新那个时代回去啊。那么印度的情况呢，我觉得不会太好啊，但也不会太坏，毕竟它有个14亿人口的红利在那边，是吧？但是不会太好的原因，因为它的体制有问题，它种姓制度有问题啊。那么最后一个东南亚情况可能会比较大的变化啊。东南亚过去呢，长期以来政治上、经济上曾经都是靠美国，那么后来呢，经济上靠中国啊，这政治上靠美国，那现在的情况呢，可能会全部都会更多的这个依靠这个中国，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
1: 理论上，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哈，尤其当美国影响力逐渐在淡出之后，那俄罗斯呢？俄罗斯是横跨欧亚，前景如何呢？
0: 俄罗斯呢，我们知道它在18、19世纪变成一个逐渐变，到20世纪变成一个强国，很大一部分跟日本的情况一样，都是欺负中国啊，侵略中国得到很多红利，那这个红利现在已经不在了嘛。所以也是往回头看就很清楚了啊。再看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今天跟它的大苏联时代相比，它基本上的势力范围已经在收缩了，从中亚收缩，从高加索收缩，从乌克兰收缩，所以整个形势对俄罗斯相当不利。再加上它本身体制有问题啊，人口也老化，所以我预见俄罗斯将会长期走向一个萎缩的一个方向。最后跟日本一样走向一个中等国家。
1: 欧亚、俄罗斯之外，还有一个热点呢，就是中东怎么样呢？
0: 中东情况呢，有两个角度看观察，一个角度对中东是不利的啊。首先就是过去作为它的安全保护伞的美国势力啊，就像我以前的分析一样啊，一定会淡出中东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中东过去立国之本的一个石油啊，现在因为新能源出来，对他们的威胁也很大。OK， 这两个都是不好的消息。但是有一个，他们如果有机会跟中国能够进行比较良好的合作的话，那么可以把这两个负面的因素抵消。所以呢，中东的形势总的来讲有一些不太确定。
1: 接下来就要谈一谈 JIB 了。
0: JIB 就是英文里面就三角帆啊 ，J 就是日本 ，I 就以色列啊，这个 B 就是英国嘛啊，那个接日本，我刚才已经前面分析过了，这个前景呢基本上比较暗淡的啊。那么这个跟好像李光耀观天下中也是这么看的啊。这个以色列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它背后呢是有一个美国的犹太集团啊，犹太复国主义。那么过去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美国挺它。那么现在出现这个情况是，美国现在一开始本身就出现问题了。再加上以色列最近的表现确实是让全世界各国感到没办法接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如果秉性不改的话，他们将来会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些麻烦跟困难。那么最后这个英国这个情况呢，日不落国吧，现在就变成日以落国这个我很早以前就预测过，这个英格兰可能会苏格兰爱尔兰跟威尔士可能会分别从英国要分家。那么前几天一个消息果然出来了啊，他们三个

0: 地方啊，苏格兰、威尔斯跟这个还有这个北爱尔兰啊，希望都能够有一个公投啊，希望能够英国那迟早会走上这条路的啊，就怎么来就怎么去，这还是我们中国一个基本的历史的原则。所以 JIB 基本上三角盘也如果就是美国作为一个老大过去了，他的三个阵营将军也都不行了。
1: 再来谈谈太平洋在后美国时代会有什么变化呢？
0: 这个过去好几年前我就大致上分析过，因为太平洋在美国时代的时候，就是美国的内海啊。但是因为美国现在走下坡了，中国现在起来了，当然会影响太平洋，是吧？而且美国要势力退出东亚，所以就像最近美国有个智库不就是已经提出个具体建议嘛，建议美国应该退出第一岛链嘛，要退缩到第二岛链。我认为这个趋势是这个。不是八九不离十，是100%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以前最大的预测就是中美共治太平洋啊，基本上以换日线作为一个分界啊，东边啊太平洋是美国的，西边太平洋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啊，将来一定会往这方向走，可能又说早了吧，大家这个敬请期待就是了。
1: 哇，真可谓是牵两发而动全身啊！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消长，其实就好像是水波和涟漪一样，冲击和影响将会波及到全球，可谓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陈先生刚刚谈到，除了百年变局之外，还有300年变局，您想知道吗？请继续收看《评说西语》。好，进入《评说西语》，陈先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0: 咱们就谈谈后西方时代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百年大变局是后美国时代，因为美国统治世界100年，那么美国加上英国加上法国，就是西方统治世界300年。那么随着美国跟英国的逐渐都进衰落了，所以这个时代你应该也算过去了。所以后西方时代已经到来了。这个到来会出现什么变化呢？很简单的说，就是过去300年，因为美国跟英国统治了这个世界，所以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价值、美国的语文、美国的文化等等，或者西方的文化，就变成世界的主流文化。全世界都在学啊，跟着美国学美国体制，跟着学啊美国的价值，然后美国的文化啊，美国的语文等等。但是现在到了拐点了啊，因为后美国时代到来了，不但是后美国时代到来，而且中国开始崛起了。我就前面讲新中国世纪来临了，所以这个体制方面也出现转变，世界上将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跟学习啊，甚至于模仿中国的体制。OK，然后呢，在这个价值方面啊，西方是掠夺性的、侵略性的，中国是天下一家的啊，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被世界各国逐渐的欣赏或接受。文化方面呢，过去长久以来，连中国人自己都已经瞧不起中国文化，将会重新被大家认识。比方说，中国的这个天文、地理、二十四节气的中医、药医、中药等等啊，应该一定会被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当然，语文方面更不用说了啊，韩国最近也开始重新检讨，是不是要重新在中小学里面学汉文，就是一个例子吧，是吧？所以总的来讲，西潮已退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重返世界舞台中心，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就是300年未有之大变局。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你幸福吗？

0: 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史沫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

0: 20世纪初，中国的绍兴有这样一条规矩：养女不过26。但在1906年的这场婚礼上，新娘已经28岁。结婚当天是新郎鲁迅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妻子，面对这个比自己大3岁的女人，他不愿说一句话，只是默默走到了一旁。
1: 结婚的时候他流下了眼泪，那一晚上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可能一生的眼泪都流在那一次新婚晚上。
2: 这个婚姻本身确实是一个骗局，
3: 总之就是很痛苦嘛。
4: 准备，3、2、1，开始。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这是先生在北京4处故居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也是先生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
0: 西三条胡同21号，作为鲁迅的故居，经常会有摄制组前来拍摄，演员曹磊更是多次探访此处。在今天的拍摄之前，曹磊已经在多部影片中饰演过鲁迅，但关于鲁迅的情感部分，他却从未在荧幕前呈现过，即使是鲁迅本人，也极少提及。

0: 及自己的婚姻，那是他不愿被人了解的过往。1902年2月，鲁迅获得赴日本公费留学的机会，而本应定在这年要举行的婚礼也不得不推迟。到日本没多久，鲁迅就剪掉了辫子，解开了思想上的束缚。鲁迅也渐渐有了与母亲抗争的勇气，他给母亲写信，祈求退掉家中那桩包办婚姻，但母亲给出的回复始终都是拒绝退婚。
1: 这个鲁迅的父亲呢，很早就死了，留下这几个孩子都是他母亲一手给抚养大，所以这个母亲在这个家里边具有一个绝对权威性。
2: 然后鲁迅这个又是个孝子，又不能不听从母亲的话。
0: 与鲁迅定亲的女子名叫朱安，祖上曾做过知县，与周家门当户对。朱安4岁时，母亲为她缠小脚，并告诉她，缠出3寸金莲，日后才能嫁个好男人。自小接受传统思想的朱安，不会料想到，这双她强忍着疼痛才裹出的小脚，会成为她婚姻悲剧的导火索。一日，周母在收到儿子的信件后，匆匆来到朱家，转达了鲁迅的意愿，希望女方能放开小脚去学堂读书。对鲁迅来说，这是他接受这桩婚姻的唯一请求。
3: 但是呢，这两条都被朱安本人和他的家长都给否定了。就是第一，他不愿意放脚啊；第二呢，他也不愿意认字啊，学习读书。那这个鲁迅就很无奈了。
0: 绍兴的朱家认为，女性放开小脚迈进学堂，在当时是会被取笑和指摘的怪异行为，自家的女儿是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要求的。而母亲鲁瑞在得知女方的态度后，只是继续劝说鲁迅接受这桩婚姻，依旧不同意退婚。
2: 订婚就相当于生死之交，以任何理由你让女性去退婚的话，这个女性就没有脸面在这个世上活下去了，所以鲁迅在那时候没法去退婚。
4: 啊，这幅图很有意思，这个拜拜诺瓦，这个鲁迅曾经说过，这是他理想中女性的形象，有活力的、康健的啊，然后充满自信的啊，这样的一个女性的形象，他认为是最美的一个女性的形象。
0: 留学的时候，鲁迅只有20多岁。在青春懵懂的年纪，他对于爱情是有所憧憬的。当一封封催婚的家书寄来时，鲁迅每次都以学业繁忙为由拒绝回绍兴。一直到1906年，一封来自家乡的急电让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一切，启程回国。当鲁迅匆匆赶回绍兴老家时，周家门楣上张灯结彩，他惊愕中瞬间明白过来，原来信中所写的母病速归只是骗自己回国完婚的谎言。
5: 那么后来呢，传说就是说鲁迅在日本可能有女朋友或者是这个情况，因为他留学很长呀，那女方也很着急啊，女孩子大了怎么办？那么就他母亲想了个办法，就说他有病，叫他赶快回来。
2: 这个鲁迅又是一个大孝子，长房长孙，就赶紧赶回来。赶回来之后，他母亲好好的，其实就是骗他结婚。
0: 婚宴礼毕入洞房后，鲁迅、朱安并未行夫妻之实。第二天一大早，鲁迅就搬出婚房，筹划着返回东京的日期。
6: 鲁迅接受了旧时代的规矩，但他内心呢，又是个新时代的人。他不愿意接受这个，
5: 他跟他的好朋友也说嘛，这个是我母亲送给我的礼物，那爱情是什么我不知道的。
0: 和鲁迅同样痛苦的朱安独守着空房，却不知所措。在眼泪流尽后，他只能把期望交给了时间。丈夫回到日本后，朱安与婆婆朝夕相伴，直到婚后的第13个年头， 才终于迎来了转机。

0: 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八道湾胡同，这是老北京最具代表性的胡同之一了。
1: 八道湾十一号是鲁迅在回国之后与二弟一同购买的房子，他和家人于1919年搬到此处，那时独守空房多年的朱安终于能和丈夫朝夕相处。正当她满心筹划着如何照顾丈夫时，她的热情却再次被鲁迅的冷漠浇灭了。在八道湾，鲁迅住在前院，朱安和鲁瑞住在中院，二弟三弟及其家眷则住在后院。平日里，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一家同桌吃饭，朱安则和婆婆一同生活，夫妻二人虽在同一屋檐下，却极少交流。
2: 就是他们老太太老说不生孩子，说大先生跟我连话都不说，我怎么跟他是给不给他生孩子？
3: 那鲁迅给他母亲说过，说跟他就是说话没有味道，
4: 没有任何那种爱情的回应，鲁迅自己是无法将就的。
1: 朱安搬到八道湾时已年过40，在陌生的城市里，她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婆婆，但在婆婆面前，她无法指责丈夫对她的冷落。长期的压抑之下，朱安也想要倾诉。这是鲁迅在八道湾为母亲精心筹备的一场寿宴，当天来了许多宾客，就在大家准备开席之时，穿戴整齐的朱安慢慢走到众人面前，突然跪倒在地。
5: 我也知道大先生不喜欢我，他连话都很少跟我讲，我也没有孩子，我只能想的就是身为周家人，死做周家鬼，我以后就伺候老太太。讲完以后给大家鞠一躬回去了。
1: 朱安的这一举动让现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这个总是被忽视的周家长房太太，以一种几乎决绝的方式倾诉了内心的苦楚。
6: 鲁迅这后来就说，你看就是妇女也会这个，也很厉害。
7: 这个意义上他可能和鲁迅的性格还真有点像，就他也有他的倔强，
3: 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无知无识的一个，他也很有主见的。
1: 寿宴结束后，鲁迅和朱安依旧过着分居别院的生活，丈夫依旧沉默，妻子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模式。一直到1923年8月，鲁迅和二弟闹翻后搬走，才有所改变。
8: 从这个八道湾搬出来之后，啊，要到砖塔胡同去租住，那就是条件差的很多了。啊，鲁迅也想过，就是把朱安送回这个绍兴老家，说你所有此后的这个生活费用全部由我来承担吧，就这个意思。啊，但是朱安拒绝了。
1: 朱安对鲁迅说，我想和大先生一起搬出去，让我来照顾你的生活吧。那一刻，鲁迅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曾经最为疼爱的二弟背叛了永不分家的誓言，而眼前这个被冷落了17年的妻子却选择守护在他身旁。在砖塔胡同租住的9个月间，两人共处一院，同桌吃饭。有一次鲁迅生病，迷迷糊糊地念叨着想吃稻香村的糕点，朱安听后立马出门，一双小脚爬坡上坎，连走了好几里路才带了回来。鲁迅吃糕点时很沉默，过了许久才轻声说了一声好。此时的朱安已觉得十分满足，她相信总有一天丈夫会因为她的默默付出而有所改变。
9: 朱安还真有一段幻觉哈，说不定我们这婚姻能重新和好。
6: 其实鲁迅对朱安呢还是很尊敬的，我觉得只要朱安进来了，要或者要钱买菜啊，或者又有些什么要求什么的，鲁迅都站起来。
1: 1924年春，鲁迅向好友借钱买下了这个宅院，把母亲也接来一同居住，而朱安依旧是被丈夫尊敬着的女主人。
10: 这个是他原配朱安女士的卧室，你看看他和鲁迅居住的这个状况，各居一室，互不相扰。但是即便如此呢，其实鲁迅对朱安呢还是很尊重的。这个他就说呢，女方也没错，他自己也知道没错，但是感情这个东西你是勉强不来的。所以鲁迅就说呢，我只有陪着一世的牺牲，完结四千年的旧账。
4: 我和你没有爱，那我供养你，我负责照顾你的生活，但我们俩没有爱，我就不和你在一起，
9: 造成这样一个局面。鲁迅其实也很难受。
1: 五年后，当朱安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迎接已经离开三年返京探亲的鲁迅时，他也迎来了一个让他彻底绝望的消息：丈夫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从师生到恋人，一封书信开启他们之间的精神共鸣，
7: 走出了这样一个他自己自设的一个牢笼吧。所以他最后说，我也可以爱。
1: 离京赴沪，他们的爱情饱受波折。
3: 李定是和自己学生同居，他自己有老婆的，很长时间他非常痛苦。
1: 时代非议接踵而至，两段情缘成鲁迅心头难解的亏欠。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他给母亲写信，祈求退掉家中那桩包办婚姻。
1: 这个婚姻本身其实是一个骗局。
0: 他长期隐忍，但也有过爆发。
2: 他就专门挑一个拜寿宴的时候跪下了，然后说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
0: 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咫尺天涯，一桌饭时道尽两人无声的隔阂与煎熬。1925年6月25日，鲁迅邀请了几位学生来家中一同过端午节，朱安则像往常一样为客人准备酒菜，并且早早离席，不去打扰丈夫和客人的交谈。这一天鲁迅喝了许多酒，借着醉意他按了一个女孩的头。这个被按头的女孩名为徐广平，广东番禺人，比鲁迅小17岁。此时的二人虽已互生情愫，但都在压抑着内心的情感。
1: 哦，徐广平家族大家族啊，广州这高地界许家那是赫赫有名啊。
3: 徐广平是一个非常有新思想的女性，也是早年有包办婚姻自己推掉了。
0: 徐广平第一次走进鲁迅的世界是在1923年，当时的鲁迅被聘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师，徐广平是他的学生。课堂之外二人并无交集，一直到2年后才渐渐熟识起来。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因投靠军阀，限制学生自由，排挤进步教师，而受到学校师生的不满。徐广平在带头驱逐校长的过程中，因内心苦闷，给他一向崇敬的老师鲁迅写了第一封信。这一天是1925年3月11日。
1: 开始的一两封信是挺客气的信，就是一般的师生的，慢慢说越来越通，越多越通，越多就开始谈论东西比较多了。
3: 他一方面还是把徐广平当年轻人嘛，他讲说我有毒气和鬼气啊，我不太愿意

0: 影响你们哈、但是其实鲁迅自己又有一个想法，他也是写出来过的，就是说真的读懂了他，看到了他的空虚，内心的绝望。鲁迅说，那不管萧蛇鬼怪，那都是我的真朋友。所以我想，许广平在这个意义上给了他这种真朋友的感觉。
1: 端午节醉酒这天，距离两人第一次通信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二人的感情在30多封书信往来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一年，鲁迅44岁，许广平27岁。
2: 即使关系再亲密，鲁迅始终没有捅破窗户纸，只是一种朦胧的好感。
0: 鲁迅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很有勇气的。
1: 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生怕辱没了对手。不能离婚的正事以及年龄上的差距，使得鲁迅不敢去面对这段感情。
2: 对伦理的思考，对家庭秩序的那种什么，他有很多顾忌的地方。
1: 这一年的8月，杨荫榆为了压制学生运动，率领军警来到校内，用武力威胁学生离校，并宣称要将许广平等带头闹事的学生押送回原籍。这场原本是学生驱逐校长的校内活动，很快便升级为由北洋政府暴力干涉的停学风潮。
3: 有一度呢，因为这个军阀的迫害，这个女师大的学生被驱逐出校，没有地方去，很多人呢不敢收留他们。鲁迅先生说，没关系，都到我这儿来吧。后来呢，许广平呢曾经在我们这个客房居住过一段时间呢，帮助鲁迅先生誊写一些稿件。所以两个人就
1: 许广平等学生在西三条避难期间，鲁迅因参与此次女师大事件被教育部解职。在面对政府的压迫时，鲁迅和许广平没有退缩，他们联合全校师生共同抵抗。在那些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一直压抑内心情感的鲁迅渐渐地被许广平的热情和勇敢所打动。
2: 最后捅破窗户纸的是许广平。
0: 许广平身上的那种不管不顾的那样的一种性格，而这个性格恰恰是鲁迅其实真的从心里是喜欢的。
3: 这个是鲁迅许广平的定情物啊，他给他绣了一对枕套，卧油和安睡。这个是卧油。鲁迅呢，其实他本来想做一辈子的陪着一世牺牲的苦行僧，但是许广平女士她的出现给了鲁迅先生这人生中的一缕阳光啊，说有一天呢，这个就是许广平呢，和鲁迅紧紧地握住鲁迅先生的手，鲁迅先生呢，施以了反握，他说你战胜了。
1: 1926年1月，女师大迎来了新的校长，鲁迅和许广平也回到了学校。当一切都在恢复平静之际，一份通缉名单再一次地改变了鲁迅的生活轨迹。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日美英等8国侵犯天津大沽口的行为，5000多名群众组成游行队伍进行抗议。当游行到段祺瑞政府门前时，遭到了屠杀。随后，鲁迅因发表文章痛斥政府的此次行为而被通缉，他当即决定离开北京。
2: 幸亏鲁迅离开北京，我们知道后来李大钊没有离开北京的，后来就被军阀就处死嘛。
1: 临走前，鲁迅反复嘱咐朱安要照顾好母亲，并且承诺会按时把家用寄来。而刚刚毕业的许广平对于鲁迅的思念，便从他们一同踏上火车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列车抵达终点后，二人分赴广州和厦门。
2: 他和许广平约好说，我们先不要在一起，我们彼此在等待，坚守几年，然后攒一点钱啊，然后我们就是在那时候在一起。
1: 南下第二年，即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辞职来到上海，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租住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在横滨路35弄的景云里。为了掩人耳目，二人商量之后决定，鲁迅住

0: 二楼，徐广平住三楼。如果朋友来访，鲁迅就会解释说徐广平是来帮他做校对工作的。
1: 鲁迅他必定是和自己学生同居，他自己有老婆的，他比较在意人家的看法，所以他很长时间他是非常痛苦。
2: 鲁迅对这两个女性都是有亏欠的，因为朱安是有名无实，徐广平有实无名。
0: 1929年5月15日，朱安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他正在为从上海回来探亲的鲁迅准备晚饭。已经和丈夫分离了3年的朱安，只能是靠着记忆来判断鲁迅的口味。席间，当朱安亲耳听到徐广平怀孕的消息时，他默默放下了筷子。
1: 表面上他是没有多大的反应的啊，但他的内心也是很震惊，也很失望。他我就像蜗牛一样，从墙底往墙顶爬。我虽然爬得很慢，但是我现在再爬也没用了。
0: 随着儿子周海婴的出生，鲁迅和徐广平的关系也公之于众，关于他们的批评讽刺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一篇名为《中年》的散文，痛斥鲁迅高谈女权却与女学生厮混的行为，而他的作者正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
3: 这个是鲁迅送给徐广平的《芥子园画谱》，在这个扉页上有一首感人至深的小诗：十年携手共艰危，以墨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一卷眼，此中甘苦两心知。啊，这是反映他们夫妻在这种险恶情况下互相扶植的这样的一种深情。
0: 社会上的传言，报纸上的批判，使鲁迅开始正视自己的情感。他不愿再让另一个女人因为自己而背负委屈，他着手将与徐广平的往来信件编辑成两地书，于1933年公开出版，
4: 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两个人的情感的成长，走出了这样一个他自己自设的一个牢笼吧。所以他最后说我也可以爱。
5: 他和徐广平的最后那个十年，可能他人生中最幸福的十年，有人关心，有人牵挂，有人爱。
6: 鲁迅在上海的十年间，他的创作的数量超过了此前的20年，这里面不能说没有作为无名英雄的徐广平的功劳。
0: 1936年10月17日晚，被肺病折磨很久的鲁迅身体状况有了一些好转，这一餐他吃了许多东西，还和三弟周建人聊到深夜。一直担心着爱人的徐广平心里稍微放松了些，也开始计划着接下来几天安排什么样的饭菜给鲁迅补充营养。可他没有想到，这顿晚饭却成了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餐。那天晚上，鲁迅的身体急转直下，2天之后因救治无效离世，葬在了上海。从那时起，朱安和徐广平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各自生活的城市中尽心照顾着鲁迅的母亲与儿子。徐广平则依旧按时补给朱安生活所需的费用。1947年，朱安在临终前希望自己能够和丈夫鲁迅合葬，却始终未能如愿。1968年，徐广平留下遗嘱，死后绝不和爱人鲁迅葬在一起。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事实是什么？
0: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2: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3: You can beat it.
2: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4: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2: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5: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张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即将访美，推动中美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伊朗外长和美国总统特使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美国即将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锋今天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要与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谢锋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 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 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锋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0: 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元首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引发关注。学者认为，这体现出美方对中国领导人和对华外交的重视，而这次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增进合作、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3: 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8年或者9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2: 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
4: 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英文叫 optics 啊，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
5: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1: 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双方持续推动经贸磋商。美国学者指出，农产品采购和稀土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两国多年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依然难以打破。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
7: 那增加大豆等等农贸产品的采购，能不能真正的推动两国的贸易恢复稳定？
8: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手上能够打得出的一张非常有用的一张牌。
6: 陈柏如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
7: 这种相互的制约，您觉得是让两国更加的难以合作，还是反而更需要合作？
8: 中国这张牌，这个稀土牌是很重要的一张牌，
7: 对
8: 吧？在这种西藏，美国对稀土是非常依赖的，对于稀土的加工，中国是在全世界占有了一个 dominant， 就是控制的这么一个优势。
7: 嗯，主导优势。
8: 主导的优势，对。所以有这方面的双方这个达到一个平衡，我们大家可以作为一种交换。
6: 在陈柏如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8: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啊，这是很难被打破的。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6: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
7: So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ies?
9: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
7: Mm-hmm.
9: Which means it'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6: 目前双方仍在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小诗、林汉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2日表示，美方正在研究与中国设立一条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以便双方就人工智能相关的危险事件相互进行预警。卢比奥表示，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之后，一旦发生可能影响到经济社会甚至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美中双方就能够通过这条热线联系对方并发出预警。他也表示，这一想法还处于萌芽阶段和概念层面，近期还无法实现。美方将与中方以及其他国家探讨这一构想。卢比奥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但也应当建立护栏，以规避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危害。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体大国，中美关系的改善向世界发出利好信息，同时也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在华盛顿街头采访了多国的普通民众，听一听他们如何看待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的意义。
7: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登场，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10: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11: 我觉得应该生活越来越好吧，平时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
12: Well,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So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7: okay, so
12: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13: We being from Argentina, we just see them as the two very most powerful nations,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 well, find common ground in technology, also discussions so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7: 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用相当罕见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同时中国官方也用历史性的里程碑来形容半年内中美元首的再度会晤。毫无疑问，美东时间23号下午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白宫举行的奇特会。从五月关系的企稳，再到九月，外界也期待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关税的减免、人工智能的合作、农产品的采购，还是对台军售的进一步延迟，都成为了关键之争。凤凰卫视胡林、陈曦、赵伟，华盛顿报道。
1: 中美元首即将举行会晤，本台记者日前探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有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的当下。
2: 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白宫东侧宪法大道北侧，1935年落成开放，馆内收藏了数亿份历史档案。这里将是习近平华盛顿之行的最后一站。在馆内圆形的宪法大厅里，依次陈列着美国三份核心建国文献。1776年7月4号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建国，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安放于大厅正中的美国宪法，是目前世界上诞生最早、持续施行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及宪法前10条修正案，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约束联邦政府权利。美国的言论自由、公民持枪权都源自于此。
5: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原件呢，我们看到这些文件都是被放在了防弹且恒温的玻璃柜当中，而且柜内呢还充上了特殊的气体，防止它们被破坏。那同时呢，这一套的玻璃柜啊，其实还有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一旦发生危急的情况，那整个的展示装置就会自动下降，穿过地面进入到安全的存放区域。
2: 今年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回望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期间曾到访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两国元首互访都安排参观承载本国历史理念的地标，不少声音认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12: That's a good stepping stone, right,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find common ground and to find things that, 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es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rves the American people.But I think we want the same things. We want the best thing for our people.
2: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1: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台海真正的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挑衅才是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14: 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界分析认为对台军售问题将会是会谈的议题之一。
15: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4: 对于中美元首即将会晤，台湾岛内的一些政治人物发表不少言论，在岛内也掀起批评，认为是不自量力。国台办回应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15: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无论民进党当局散布什么谬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14: 赖清德日前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他的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不让和平被单方面的挑衅所破坏。
1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4: 国台办强调，台海的真正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胡塞武装称缴获了沙特的军事装备，而也门政府军则空袭了胡塞人员。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北极安全协议。
16: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款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Диверсита.
18: Таямниче.
1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20: Credible.
21: Ихтиром.
22: Lovely.
2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4: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欢迎回来。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讲话，敦促与会领导人推动结束战争、改革安理会、管控人工智能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时就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各国元首进入到联大会场的入口了。刚刚特朗普总统就从我身后经过，进入会场，即将发表讲话。那么除了在联大发言之外，他还会和多国的元首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1: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0: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伊朗外长拉格奇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小时会晤，并在会谈中提出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也是美伊官员自6月中旬以来的首次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会晤富有成效，并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3: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4: It was
5: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say, it's a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4: What are your choices? I mean, it's right now.
5: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3: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双方时隔3个月重启会谈，伊朗学者分析认为，伊方重视和美国的这次接触，在谈判中展现更大灵活性。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我看到的有关伊朗方面最新的表述呢，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晚上发布的一个声明，他表示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次间接谈判呢，是通过卡塔尔作为中间人进行的。这次谈判的主要目的呢，是向美国传递伊朗的这个7项要求，之前也说过，就是包括解除封锁、解冻资产，然后禁止对伊朗进行一个军事威胁和打击等等。他的表态呢是非常的官方辞令的，也看不出来，就是说他们对这次谈判是一种，是一种实质性的破冰之旅呢，还是一个政治姿态？但是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跟，伊朗的学者呢进行了一个交流，他表示说，就他所知道的消息呢，伊朗方面呢这次对这伊朗方面对这次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呢是非常重视的。在谈判之前呢，高层已经包括军方啊、政府机构啊各个方面的人士呢也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在这次谈判中呢会展示出更多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也就意味着会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呢，伊朗可能会做出一些妥协。那么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在这次谈判中呢，会展现出更大的诚意。那么从美国方面看呢，其实现在美国是陷入了一个打不动、拖不出的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呢，为了及时在政治方面还有军事方面进行一个止损呢，美国方面也是需要找到一个非常体面的政治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方法。所以从双方看都有这种强烈的意愿，通过谈判的方式呢结束目前的争端。所以从目前看呢，所以这个谈判不应该是一个只是一个政治姿态，而更像是一个迈向实质性的政治方式解决目前冲突的一个开始。
2: 也门境内的冲突依然在持续。胡塞武装在22日称，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并造成也门政府军数百人死伤。而也门政府军则称，空袭了胡塞武装的军事装备和人员。那根据外媒报道，沙特国王在22号罕见地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此前试图袭击圣城麦加。
3: 也门胡塞武装22日发布视频，据称是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处军事营地内缴获大量沙特阿拉伯军事装备。胡塞武装称，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也门政府军超过600人死伤，数百人被俘。胡塞武装还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同日，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谢巴尼表示，也门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当地一处关键区域。交战中，政府军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打伤数十人，俘获2人。而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发表声明称，空袭了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穆哈发动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胡塞武装当天还称，沙特21日晚空袭了也门北部交夫省哈兹姆的一座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沙特国王萨勒曼22日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上周袭击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的企图。萨勒曼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侵犯了圣地的神圣性，并激怒了全世界的穆斯林，同时赞扬了沙特军队和安全部门保卫国家的努力。当天，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据克里姆林宫消息，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重点关注波斯湾地区，强调确保船只安全通过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双方也确认有必要尽快结束也门境内的军事行动，会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展对话，创造条件。据外媒22日报道，有消息称，沙特已重启此前遭袭并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经红海港口沿部的石油出口22日晚间恢复，但出口量较之前将有所减少。据称，一些石油贸易商正在为运载沙特石油做准备，已经将油轮调往埃及的地中海港口塞德港和西迪克里尔。消息人士称，沙特阿美公司希望将石油产量恢复至每天400万桶，但全量恢复生产可能需要数周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埃及、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等8国外长22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谈。那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侵犯加沙，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所规定的义务。
7: 联合声明表示，8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同时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8国外长呼吁按照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7月发布的加沙和平路线图推进，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以色列全面撤军，部署国际维稳部队，及成立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接管加沙地带。同时呼吁推动落实2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8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表示，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3方会谈。
8: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9: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8: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约40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 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10: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as really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签署了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岛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要增设两处军事基地。那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设置了限制。有分析师认为，这场外交危机目前可能暂时的告一段落，但争议未必完全结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两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2: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ll be building two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1: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22号在纽约会见了前来参加联大会议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这也是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袭击以来两人首次会面。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其和特朗普的合影，两人笑容满面，特朗普还竖起了大拇指。罗德里格斯表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双方就加强美美双边关系以及推进在能源、矿产、安全等战略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另外，根据路透社援引美方官员的话称，出席这次会晤的美方人员还包括了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以及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米勒。那美方出席人员还有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石油部长以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高层等。报道称，美方力求展现出委内瑞拉的投资吸引力。韩国总统李在明22日在美国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韩联社引述了总统府官员话说，那会晤期间，特朗普频繁地对于韩美两国合作造船表达兴趣，李在明则侧重于讨论韩国建立自主国防能力，包括加快韩方获取核动力潜艇的问题。但会谈没有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议题，两人还同意在华盛顿举行后续的会商。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则透露，那会晤期间，特朗普重申了他致力于与朝鲜展开对话的承诺，两人决心要保持密切沟通，促进朝鲜和美国恢复对话。那双方还首次在最高领导人层级讨论了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从美方移交给韩方的事宜。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香港特区政府谴责欧盟委员会年度报告的不实言论和内容。内地中秋国庆假期预计铁路发送旅客近3亿人次。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

0: 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日前发布了所谓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针对其中涉及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香港特区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使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基础。香港居民以及在香港特区的其他人士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了更好保障，人民福祉日益增进。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将继续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需求，同时也开始加快产业化布局，希望成为内地商业航天企业走向国际的重要桥梁。
1: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印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三号到今天的天问三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心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一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2: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运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家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来看台湾方面，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激烈交锋，那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国民党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只是轻微的领先对手1.2个百分点。对此，蒋万安表示，他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时也批评民进党动员社会对立，仿佛回到了大罢免时期。
3: 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竞逐，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力拼连任。对于近日双方民调数字拉近，蒋万安虽然保持领先，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4: 一直以来战战兢兢，毫不大意，如履薄冰。
3: 最新民调数字，蓝绿两方差距仅1.2个百分点。不过蒋万安幕僚声称，内参民调显示，蒋万安领先对手的幅度仍在2位数。
5: 我要勉励万安，民调只是参考，看看秀燕姐过去的一些经历。我每次选举那这个民调都不好，可是都能够脱颖而出。
3: 除了党内人士急于

0: 力，针对日前台湾知名连锁餐饮业者胡须章卤肉饭董事长的儿子祝福蒋万安胜选，遭民进党支持者青鸟抵制，民众党方面声援蒋万安，批评青鸟。
1: 青鸟不吃胡须章嘛，哈，他们是吃鸟饲料，哈。我们政治立场本来就可以不同，但是我们反对你用这种霸凌式的方式去骚扰。
2: 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全党总动员，而且包括到处的抵制，到处的出征，让大家感觉好像又回到大罢免的时候。
0: 距离投票日还有两个多月，蓝绿持续交锋，而白银在各地派出议员参选人，和与蓝银县市长参选人相辅相成，互利共赢。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内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其中包括增开的夜间高铁。10月1号将会迎来客流的最高峰。
4: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内地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9月23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截至23日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贵港、北京至上海、北京至西安等多个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名古屋亚运会在今天开启了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在亚运会武术项目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姚洋技压群芳，夺得金牌。在另外一个武术项目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高晓斌也表现出色，将金牌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上，中国选手江一婷在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夺得了冠军，并一举打破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好，再来看一看最新的奖牌榜情况。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钟，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40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40金、14银、10铜，共64枚奖牌的成绩，那继续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分居第4、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3金、6银、5铜，共14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6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名第12位。稍后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卢旺达和比利时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已经导致9人遇难。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

0: 自海里翻找，
1: 事发的时候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点和热点。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4: 王峰下午好。
3: 请我们再来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一些重点内容。
4: 好，首先看到的是美国方面是表示，从今天开始将会惩罚那些允许伊朗航班降落的国家。对此有记者就提问中方是否还在允许伊朗商业航班降落，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而另一个焦点，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在9月22号联大发言中说，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守的是专守防卫政策，将会推进无核武器的世界，同时他也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那对此呢，郭家坤就表示，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理念呢是建立在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然而日本的现政府呢不仅是否认侵略历史，同时一再持续的强军扩武，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了地区的一个不稳定突出因素。而同时郭家坤强调，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是旨在防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再度给国际的安全带来威胁，也是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障，现在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就敦促日本方面能够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王峰。
3: 好，谢谢嘉欣从外交部带来的观察分析。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趋紧等因素影响，法国的燃油

0: 还给你，汪峰。
1: 好，谢谢嘉欣从外交部带来的观察分析。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趋紧等因素影响，法国的燃油价格近期快速攀升，柴油平均价
2: 金额上限均有所上升。针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燃油成本较高行业的援助将延长至十二月底。在推出国内援助措施的同时，法国也寻求从欧盟层面增加能源供应保障，以缓解价格压力。据法国回声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包括临时放宽部分燃油质量标准以及生物燃料使用标准等五项紧急措施。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估计，相关调整可使欧洲炼油产量提高5%至20%。据法国媒体根据官方数据测算，22号法国柴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升2.41欧元，创历史新高。98号汽油和 SP95一时汽油均价分别升至每升2.27欧元和2.17欧元。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21号表示，法国战略燃油储备目前充足，现阶段不存在供应问题，对未来两个月的供应形势也暂无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22日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透露，印度总理莫迪计划于12月访问加拿大，两国寻求在年底之前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卡尼当天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对媒体表示，加拿大与印度的贸易谈判正取得良好进展，目标是在今年12月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之前完成谈判。那届时莫迪将会访问加拿大，他本人也非常期待接待莫迪的到访。2023年加印关系恶化，而随着盟友美国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卡尼有意降低对于美国的依赖，并修复和印度的关系。他强调，加印双方在推动双边贸易协定的同时，在执法层面和国家安全层面已经建立起合作机制。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3: 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这一决定是在两国外长近几个月来举行一系列会议和非正式接触之后做出的。期间，双方本着建设性精神处理了若干分歧和误解，并就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和建设性接触等原则达成一致。声明表示，两国使馆将于近期重新开放，各使馆将由一名临时代办领导。双方随后将提交大使的任命批准请求，其中卢旺达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将兼任其驻欧盟代表。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双方均认为开展系统性对话十分重要，包括在刚果进东部冲突等分歧议题上开展对话。恢复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比利时放弃自身立场。卢旺达2025年3月17日宣布与比利时断交。卢旺达指责比利时长期损害卢方利益，动员国际舆论反对卢旺达，企图破坏地区稳定。卢方还批评比利时在历史上助长种族极端主义，并允许其境内存在否认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团体。随后，普雷沃发表声明称，卢旺达单方面宣布断交是过度反应，比利时将采取对等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首届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今天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开幕。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致辞时表示，国际合作对于打击电信诈骗至关重要。
4: 首届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以携手行动斩断链条根除电信诈骗为主题，来自20多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以及机构的代表齐聚金边。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说，电信诈骗是一个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根除这种跨国犯罪，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这一挑战至关重要。洪马奈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相互指责，将这一问题政治化，以及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这些行为将损害国家主权，破坏瓦解复杂犯罪网络所需的集体团结。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代表们将参加多场专题讨论，议题涵盖将电信诈骗视为全球紧急事态，以及针对电信诈骗的区域及全球应对措施、技术手段、预防机制和各国打击诈骗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以首都圈为中心，21号大范围普降暴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今天分别通报各新增了1名遇难者。 目前

0: 两线的遇难人数合计升到了9人，依然有4人失踪，那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1: 据日本媒体23号报道，千叶县义西市一辆被水淹没的汽车附近发现一名60多岁的男性死者。此前，千叶县曾宣布县内共有5人因山体滑坡遇难。目前，该县鸭川市仍有2名男性下落不明。神奈川县23号宣布，该县三浦市22号夜间失踪的一名35岁女性在自家屋内被找到，并确认死亡。22号，神奈川县多处发生山体滑坡，横须贺市一名60多岁的女性和一名70多岁的男性遇难。目前，三浦市与横须贺市仍各有1人失踪。日本气象厅表示，由于杜鹃缓慢经过海水温度较高的伊豆诸岛附近，导致势力发展强于预期。从19号前后开始，以东日本太平洋沿岸为中心持续降雨。截至22号18点，东京都大岛町大岛累计降雨量达到837.5毫米，静冈县伊豆市天城山为546毫米，千叶县大多喜町为488.5毫米，神奈川县三浦市为365.5毫米，均超过当地往年9月整月降雨量，属于创纪录暴雨。据日本气象厅22号观测，杜鹃已向日本东侧海面偏东方向移动，并转变为温带低气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在22号宣布，东南部的伊法纳迪亚纳区近期有37人因为麻疹或疟疾而死亡。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在当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伊法纳迪亚纳区与麻疹和疟疾相关的死亡人数已经升到37人，其中75%为儿童，另外有7人在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目前相关地区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那卫生部门已经在当地展开了麻疹疫苗接种行动，并向居民发放防护物资。根据公共卫生部20号所发布的公告，约有2个月之前，伊法纳迪亚纳区就开始出现具有麻疹或者疟疾症状的病例。由于部分地区交通闭塞，患病人员较难获得医疗服务，医疗卫生人员开展干预和救治的难度较大。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2: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3: 我现在是个美食家。
2: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4: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文人的生存方式。
2: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3: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2: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5: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2: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6: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史沫传来一手筹划。安排
2: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个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9月22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9月20号，董建华先生功绩大典仪式于北角香港殡仪馆福海堂举行。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

0: 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施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
1: 前天9月20号，香港举行的这个就是首任和第二任的这个特首董建华先生的这个公祭的这个仪式啊，实际上是一种国葬的形式。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等中央的领导人都致送了花圈，并且向董建华先生的遗属表示了深切的慰问。董建华先生呢，最近几年身体都不太好，所以他去世的消息呢就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但是呢，董建华先生作为首任的，作为第一个特首啊，他的去世呢，还是引起了香港各界民众的广泛的怀念，那么以及对他的这个功劳吧，他的这个贡献，他对一国两制这个贡献呢，大家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董建华先生他是一位工商界的人士啊，他的父亲呢曾经是世界的船王，他后来继承了父亲的这个事业，但是后来呢，我们说在时代的感召下，那么作为一个爱国者，他受中央的这个委托啊，那么经过选举就成为这个首任的特首了。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上万事开头难。一国两制的实行在1997年7月1号，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之后呢，那么香港就根据基本法，根据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安排，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那么保留了原来的这个制度，但是在一国之内保留原来的这个制度。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香港实行的制度呢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制度啊。那么这个从结果上来说，它确实是有矛盾的。但是这个安排本身呢，它符合中国的这个利益，它也符合了香港地区的这个利益。那么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首任的行政长官啊，那么这个对于如何维持和发展一国两制，在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经验，没有史无前例嘛，是吧？我们说这个当代世界哪一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安排的？没有。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董建华作为我们说这个万事开头难啊，董建华作为首任的这个行政长官呢啊，那么他的这个投入了自己的这个大量的这个精力啊，为了香港在回归前他已经开始为回归啊这个开始做工作了。那么回归之后呢，他担任了特首，那么事务就更加繁忙了。那现在人们回顾起来啊，这个目前香港的一些行之有效的一个政策，就是具有长远眼光的一些政策呢，都是董建华先生第一任和这个第二任时期这个开始推动和发展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回归以后这个形势呢，香港的形势它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2003年啊爆发了所谓这个数十万人的这个反对23条这个立法，那么后来又有所谓的战中啊，后来又有这个到了2019年的，那么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这个形势。那么董建华在卸任之后呢，他担任了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啊，成为副国级的这个领导人，但是同时呢他又通过基金会这个等形式继续在这个支持特区政府的这个施政，那么继续在各方面啊，包括从舆论啊、中美关系啊等等各个方面，在这个支持国家的这个工作，那么同时也在发挥他这个影响，特别是对这个香港，我们说这个刚才我说的几个事件当中的董建华都这个表明了自己鲜明的爱国爱港的这个立场，那么他也因此呢，曾经啊，我们说曾经受到这个反对派的这个谩骂和攻击，但是如今呢。这个一些当年啊曾经是批评过董建华先生的一些市民，他们现在都有很深切的感受，他们认为董伯伯啊，这个香港人都把董建华说是一个董伯伯，说董伯伯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的行政长官。那我觉得从那些过去反对他的人现在能够改变对他的这个看法，也可以看得出来啊，无论是这个中央政府对董建华的这个评价，还是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对董建华的评价，特别是香港普通民众对董建华的这个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人物这个他这个我们说盖棺论定的话，那么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香港各界民众对于无论是这个上层的我们说这个工商界专业人士，还是这个普通的这个市民，这个普遍的对于董建华先生都有一种深切的这个怀念，而且从董建华身上，那么也从当前香港形势的这个变化和发展，向好的一个形势发展，我们说香港现在这个由治及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董建华他早期所做的这个贡献呢，也是非常明显的。

0: 何立峰副总理在纽约与美国经贸高层会谈。
1: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团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会后，中方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对媒体表示，此次与中方在有关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接触十分成功，且中美已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讨论。格里尔则表示，中美在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都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尽管双边关系面临一些挑战，双方也必须能够通力合作。格里尔还透露，双方正在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关键大宗商品，使其在贸易措施生效时能够被单独考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21号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中美关系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中美关系当中呢，这个呈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去年1月，川普总统啊，他这个重新开始执政，那么这中美关系呢，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第一，就是两国的这个元首外交相当的这个频繁。习近平主席呢，美国时间明天的这个上午呢，就会抵达华盛顿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去年1月，就川普这个担任总统之后，他开始对中国发动关税战，那么中国方面呢沉着应战，美国方面已经感到吃不消了。那么之后呢，中美的这个经贸高层啊，就是中国方面就是以何立峰副总理为代表为首的，啊，美国方面是以财长贝森特为首的，他们举行了多轮的会谈。然后呢，这个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每一次会谈之前，这个何立峰和这个贝森特都会举行长时间的深入的会谈，那么就为两国元首会谈的这个经贸方面这个内容呢，就奠定了基础。那么也可以说，中美这种建设性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啊，这个战略伙伴这个关系呢，经贸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这个部分。我们看这一次呢，这个何立峰副总理，还有这个李成刚是中国国际贸易的首席代表。那么就在他出发的时候，这个中国官方公布了李成刚就已经成为正部级的官员了。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我们说何立峰和李成刚在纽约和美国的这个经贸这个高层啊，就两个部长呢，又展开了总共12个小时的长时间的这个会谈。能够谈这么长时间，肯定不是在吵架啊，但是可以说是讨价还价，那就是谈判嘛。而且从美方的表态来看的话，他们对这次谈判的这个结果他们是很满意的，那么也就为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在白宫的这个会谈啊，可以说就在经贸方面那么又奠定了一个基础。据美国方面报道啊，说这个双方在这个就是何立峰和这个贝森特的这个会谈当中呢，美方提出，我们知道这个去年不是美方由于这个对中国关税战他打不动嘛，那么最后就双方就协定就是休战一年，到今年11月就满期了。那么现在到11月当然还有2个月的这个时间，但是双方要继续安排啊，是要继续打还是要停。据说呢，美国方面提出的再休战半年，但是中国方面不同意，中国方面希望要休战的时间还要再长一点啊。我想这个大概要由两国的一个元首来决定。那么如果按照美国方面的设想，至少从11月开始还要再继续休战半年。美国为什么要休战呢？美国打不过啊，美国用这个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他就想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也没有能够成功。那么第二个任期呢，已经1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关税战也不能够成功。其实川普是看得很清楚的，川普总统有一个特点，他不讲意识形态，他唯利是图，他要美国的这个利益，但是他很清楚，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这个国家，中国有强大的这个实力，而中国这个强大的是中国并不滥用自己强大这个实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川普总统决定啊，就是这个明天美国的这个时间，习近平主席的专机啊，是这个飞到了

0: 这个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么川普总统决定亲自到机场去接机，这个在美国是非常罕见的。那么这也反映了这个川普总统本人对于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尊重，以及对于中国的尊重。所以我们看啊，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这个到今天这样的一种程度，实际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够以一种这个双方已经定调了，是以一种建设性的这个方式来发展两国的这个关系。从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这个信息来看的话，第一就是中美这个经贸呢，这个关税战是肯定不会，11月之后肯定也不会打的，肯定要休战、停战，肯定要延长。那么，另外呢，双方会有一些领域，具体的领域是合作。美方放出风声来，因为中国方面呢，很可能会继续采购一些大宗的美国商品，但是这些大宗的采购商品，它要如何才能够避免美国单方面税收的一个影响呢？因为如果美国要对中国发动关税战呢，中国肯定要报复，但是美国又希望中国能够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经过会谈，应该是已经取得共识。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是这一次这个中美元首会谈当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就是中美两国在 AI 问题上的合作。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势头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迅猛，但是它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些令人很担心的一些现象。比方说这个微信在中国有超过10亿的这个用户，但是这个微信这个最近出现了一些，这个就是出现了这个蠕虫啊，就是有这个类似电脑这个病毒啊，据说是由美国的这个 AI 黑客所这个造成的。微信方面呢，马上就做了一个修补，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个 AI 它如果要为祸的话，要危害的话，它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还有就是最近有报道说，这个美国军方啊曾经由 AI 生成的一个情报，说这个有一艘中国船是载着这个核武器的。那么美国就要去这个拦截这艘船，那么最后美国的这个军方发现，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情报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情报，所以他们当然就没有采取行动。可是如果这个 AI 的情报被美国军方采用了呢？如果美国就以这个借口去这个搜一艘中国的船，甚至是劫持中国的一艘船的话，那岂不是就会引发中美之间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对抗吗？现在跟银河号的这个时代已经是不一样了。现在如果美国挑战中国的话，中国马上能够强力的回击。所以为了双方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世界的一个利益，中美两国两个这个 AI 发展，就是在 AI 方面最强大的这个两国呢，有必要形成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呢，双方可以通过沟通，双方要共同防止由于 AI 的这种错误的这个发展啊，就比方说它产生出了假情报，这样的假情报它可能影响这个安全，甚至影响国际的这个安全。所以说这方面的话，中美两国已经有了共识了，而且在十一月，在这个 APEC 深圳举行的 APEC 非正式会议上的这个中美两国会就如何在 AI 的问题上的这个协调和合作建立一个机制呢？应该已经取得了共识。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结束，执政的统俄党获得了胜利。
1: 9月18号至20号，俄罗斯举行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这也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的首次议会换届选举。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69%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投票率高于上一届的51.72%。而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则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4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唯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2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特别行动。分析人士指出，克工将此次选举视为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为军事行动提供民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乌军则在20号动用多架无人机及多型导弹袭击俄境内。俄国防部同日称，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0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与此同时，俄军也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选举日当天，超过1亿次潜在危险攻击被成功拦截。
0: 俄罗斯这次杜马选举呢，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那么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的这个执政党嘛，不是执政党，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当局啊。因为俄罗斯的这个行政体制呢，相当的这个独特。虽然统一俄罗斯党它是执政党，但是普京却不是统俄党的负责人。但是普京希望通过这次选举呢，能够这个强化这个人民对战争的这个支持，对政府的一个支持。那么选举的结果呢，并不出人意外啊。那么这次选举，大概我觉得最引人关注的是，在统俄党啊，他们推出了100多名。参加过战争的这些退伍的这个军人作为这个统俄党的杜马议员的这个候选人啊，结果他们大部分都当选了。这样的话，俄罗斯的这个杜马就是俄罗斯的国会了，下院啊，是负责立法的，是这个也是这个最高的这个立法机构。那么杜马里面会出现大量参加过乌克兰战争的这个议员，那么这些议员呢，他们当然都会支持普京，当然也会支持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的这个战争。那么这样的话，就从这次，另外呢，从这个民众投票率高于上一席，而且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政党都是就参选的这个政党都是支持这个普京总统的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这个政策的。那么可以反映出一个什么，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民心，通过选举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民心是支持普京总统的，俄罗斯的民心还是希望能够取得对乌克兰战争的这个胜利的。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跟上次杜马选举相比呢，这一次俄罗斯的这个杜马选举呢，就是这个乌克兰的已经被俄罗斯控制的这个4个地区，因为它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而且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了。那么这次呢，也当然也就成为杜马这个选举当中的这个几个选区。那么不出所料，当然这个乌克兰就在投票的这个日子里面呢，对俄罗斯发动了这个进攻啊，那么试图要干扰和破坏俄罗斯的杜马选举。但是同样不出所料的，就是这样的袭击呢，并没有，除了造成了一些破坏以外，并没有从大的方面来说，并没有影响整个杜马选举的这个进程。所以这次杜马选举结束之后，那么我想虽然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主流的民意是支持普京、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但是从这个统俄党的这个主席，就是梅德韦杰夫，啊，就是曾经在普京从2001年开始当总统到现在，当中有4年他不是总统，这个4年的时间呢是梅德韦杰夫当总统的，也就是说梅德韦杰夫被认为是普京最亲近的这个。最亲近的这个盟友吧，但是梅德韦杰夫呢，这次却没有参加这个国家杜马的这个选举啊，那么这就使人会对普京之后的俄罗斯政局啊，就会产生一些联想，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梅德韦杰夫啊，这个他属于比较年富力强的一代嘛，60多岁，他有没有可能在普京结束任期之后，这个继续担任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呢？但是从这次他没有参加这个杜马的这个选举啊，而且他也不再担任统一俄罗斯党的这个主席，那么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也没有边缘化，他仍然是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安全会议的这个副主席，啊，但是这只是对于俄罗斯政治生态的这个某种猜测吧，俄罗斯媒体上也有一些类似的这个猜测，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这样，就是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了这个第5年，虽然普京总统呢也一直受到俄罗斯人民主流民意的这个支持，但是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啊，既要能够维护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利益，那么同时呢，又要减少对乌克兰人民所造成的这个伤害，那么这是未来这个普京总统啊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这个战争进入第5年了，到目前俄罗斯也还没有取胜，当然乌克兰已经现在是这个情况可以说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这个兵员的这个损失是几乎是无法这个加以填补的，所以大家都在关心的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杜马选举结束之后，俄罗斯的政局啊是不是会继续维持稳定，而俄罗斯又要如何来结束这一场乌克兰的这个战争。那么当然最近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派出了他的2个特使啊， 就是威斯科夫和他的女婿这个库什纳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么美国媒体形容啊，这个川普实际上是对泽连斯基总统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要跟俄罗斯讨论停战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已经进入九月份了，在乌克兰战场呢已经开始是秋天了，再下去就要是冬天了。今年冬天俄乌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个停火协议，全世界都在观察。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新能源进程25年，本周的主题是中国2005年立法保障新能源的发展。我们说这个立法啊，在这个立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特别是我们说这个在2005-06年那个时候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在快速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另一方面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生态受到破坏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是相当严重的。那么虽然我们说无论是政府还是特别是政府，当然是已经明确的把保护生态啊作为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第一要务，但是在民间的话，或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传统能源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区啊，那么人们啊，都包括这个当地的政府，他们还不重视新能源。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既然这个煤、这个石油能够给我带来这个收入的话，我为什么要去花钱去发展这个新的能源呢？那么所以呢，立法就非常重要了。200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一个再生能源法。这个再生能源法呢，在世界上也是比较早的，但不是最早的。实际上，最早的再生能源法是由德国在2000年这个立法的啊，德国可以说是最早的。但是其他国家的其他那些大的经济体呢，其实迄今为止，像美国地方上他们有一些类似这个新能源法，但是美国联邦全国的范围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日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俄罗斯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印度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所以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2006年，当时中国还不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当时中国率先立法这个推动新能源的一个发展，这个就为后来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设备制造啊，这个成为这个世界第一呢，与此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说哈，这个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设备的这个制造啊，特别是这个风电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光伏，就是太阳能发电的这个设备，也包括这个风电啊，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中国从南到北，一个是中国有漫长的这个海岸线。中国的海岸线呢，这个许多地方它这个风力都是足以提供发电的这个能源的。那么中国的这个太阳能呢，在中国这个西部是特别丰沛的，特别像这个新疆啊、甘肃啊、内蒙古啊，还有包括的西藏的一些地方，它的这个日照的这个时间长，而且呢，这个太阳能作为一种能源的这个作为一种资源，它的条件也非常好。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家呢，他们就这个制造了很多，首先是满足中国国内这个需要，而且政府呢也是有补贴的。因为刚才我说了，如果不是政府补贴的话，很多民营企业家他可能民营企业他可能没有足够的这个动力。当然，他们看到了这个市场，但问题是我们说第一。比的这个投资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政府的补贴呢，它是起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起了一个就这样的一个作用，使这个能够刺激这个民营企业大力的发展这些新能源的这个制造设备，所以很快中国就成随着这个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这个第二大的一个经济体，而且这个中国早已成为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而这个制造业当中就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新能源的这个制造业。而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制造当中还包括一个新的领域，就是说在我们说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开头几年人们还没有注意到的，就是新能源汽车，就是那些电动的这个汽车。那么如今中国这个电动汽车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世界第一，而且呢今年实际上世界上又出现了，由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呢，石油供应虽然没有中断，但是油价在猛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像非洲很多国家，他们虽然还比较落后，但是他们有了中国的这个光伏的这个发电设备，它就能够解决他们的能源问题。像饱受美国制裁的古巴，那么能源有危机，因为他自己没有能源呢，但是用了中国的这个光伏设备之后，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就缓解他们这个能源危机。而且这个全世界更重要的是，全世界从这个中国的新能源设备，包括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汽车，这个为什么能够领先世界，就看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努力。那么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这个 由于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也就为世界进入这个新能源时代奠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基础。虽然中国的经济的总的实力还不如美国，但是中国在新能源发展方面的这种示范的这个作用啊，对于整个这个人类社会，对于整个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利的因素。战火仍然在燃烧，乌克兰战争没有停止，美伊还在对峙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世界经济其实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看这个漫画里面很形象的，他把这个地图上呢，把这个战争的这个态势呢，用英文的字母 War 表现出来。那么也就是说，由于战争持续的在推进，它对世界经济就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它的影响对各国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1: 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 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 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这是一位外国老太太和一位中国普通农民的热情拥抱。她是苏珊·奥祖克，来自美国芝加哥。她叫廖敏发，江山小囊坑村的一个普通农民。
1: 其实跟苏珊拥抱啊，好像我们是农民，好像不大习惯。为了我父亲，给他的父亲啊，替我父亲给他拥抱。
0: 廖明发的父亲叫廖世元，1992年2月28日，时年86岁的廖世元，在浙江日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跨越半个世纪的思念。曾救助美国飞行员的老人，3月将受邀赴美参加杜立特突袭行动50周年纪念活动。廖世元陷入了沉思。
2: 我爷爷看了那个报纸新闻啊，他心里想，我当年也救过这个飞行员呢，我怎么没参加呢？
0: 这是廖世元老人叫孙子廖群雄代写的一封信。老人挂念50年前救下的美国飞行员查尔斯·奥祖克，现在住在哪儿，做着什么工作，家里近况如何，希望有生之年能再次见上一面。信写好了，却不知寄往何处，信就这么搁在家里。
2: 美方一直没查到这个我爷爷当年救飞行员这个事啊，所以我爷爷也没有被邀请去美国。
0: 2018年10月25日，杜立特突袭者的后人苏珊·奥祖克受邀参加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开馆仪式。在纪念馆的参观过程中，苏珊·奥祖克在一张二战时期的老照片前仔细打量着照片中的人物。原来他在这张照片上看到了自己的父亲查尔斯·奥祖克。
3: To recognize him in that picture, and the generals had already passed him by and were giving the medal to the next man when my father was standing at attention. So it was gave me great joy to see that.And to know that he received that medal.
0: 为报复日军偷袭珍珠港，1942年4月18日中午，美国杜立特中校率领79位飞行员，带着正义、热血和勇气，驾驶16架经过改装的 B-25 米切尔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这就是被称为历史上最勇敢的行动的杜立特突袭。按照原定计划，完成轰炸任务的16架轰炸机会降落浙江衢州机场。由于轰炸机从航母上提前起飞，返航时无法与原定降落的衢州机场取得联系。因燃油、通信、天气等原因，除1架飞机飞往苏联外，15架飞机的75名机组人员，在浙、闽、赣、皖4省迫降或弃机跳伞。3号机领航员查尔斯·奥祖克，跳伞降落在江山长台镇大涧坑尾山，连人带伞在悬崖上挂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被巡山的村民发现。廖世元得到消息后，带着几位兄弟用竹躺椅走了3-4个小时的山路，才把受伤的奥祖克抬到自己家里。

0: 看那个时家养鱼管的宽了个，我记得那些爱先养一千块，跟那边恐怕也是前行对着武汉安全，就叫那五二七没有，那秋虫贴过那个了。
1: 为了让奥祖克好好休养，廖世元让儿子把自己住的房间让出来给奥祖克住，让儿子去阁楼上打地铺。这是奥祖克被中国百姓营救后留下的一张旧照，他左腿的伤仍清晰可见。杜立特突袭行动队员七号机机长泰德·威廉·罗森在他的回忆录《东京上空30秒》中记述，他重重地撞在崖壁上，小腿面伤得很厉害。在廖世元家中，奥祖克得到他们的悉心照料，精心调养。五天后，奥祖克被辗转送往衢州第13航空总站，并在接下来的日子去到鹰潭，经重庆转昆明，飞印度，最终回国。往后的几十年，廖世元和查尔斯·奥祖克在大洋两岸过着各自平静的生活。虽然彼此间没有任何消息，但两人内心却一直挂念着对方。从90年代开始，衢州以郑维勇为代表的一批杜立特突袭行动研究者，他们走村访户，深入挖掘考证中国百姓营救美国飞行员的历史细节时，才发现廖世元家人所保留的这一珍贵物件。
0: 奥扎克勒他留了一枚粉给我爷爷做纪念，两人拥抱时他就意思说啊，就是我没什么纪念物了，我这一枚粉留给你，以后我们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用这一枚粉见证。
1: 一枚小小的硬币，在70年的时光中承载着遥隔万里情分。遗憾的是，廖世元没有等到杜立特突袭行动70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于2000年去世。2012年春天，儿子廖明发告慰长眠于地下的父亲，他要去美国了。
0: 2012年4月18日，美国邀请我去，办的是79年活动，我把我父亲旧相、父母亲旧相带到美国去，原先他个兴奋。代表他心上一样的到美国。
1: 2012年4月17日，廖明发受邀赴美参加杜立特突袭行动70周年纪念活动，与杜立特突袭者见面，受到美方高规格接待。他们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参与营救杜立特突袭者的中国百姓表达了由衷的感激。在美访问期间，廖明发向代为转达当年父亲写给查尔斯·奥祖克的那封信。遗憾的是，查尔斯·奥祖克已于2年前过世了。原来早在2010年8月，查尔斯就收到一封来自中国民间学者郑维勇寄到美国的信，询问他是否就是那位被营救的突袭队员。随信件进来的还有几张照片，一位中国人，一栋土房子，一把竹躺椅，一枚分硬币。当时94岁的查尔斯身体已十分虚弱，看到信和照片后，他确定自己就是当年得到廖先生和村民们帮助的那个人，让苏珊赶快带他回信。2010年9月7日，苏珊带父亲给廖世元回信，向廖世元及其家人们表达谢意。为了给廖世元的儿子们和家人留点纪念，随信附入了几张父亲的照片和一架 B-25 飞机的模型。信寄出一个月后，查尔斯去世。查尔斯生前心中一直牵挂着廖家，他始终铭记着中国人对他的帮助。遗憾的是，直到后来苏珊才得知他寄出的回信和照片，廖世元一直没有收到。
2: 我就觉得很遗憾，可能这封信在邮寄的过程之中呢寄丢了，但是呢很高兴的呢，苏珊她留着这封信的留底， 那么他那封信确认了是廖世元家里救了奥萨克。这些照片使我父亲回忆起许多往事，他让我转达他对廖先生儿子们和他家人的谢意，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曾经得到的慷慨帮助，我们他的孩子们难以回报你们的大恩大德。
1: 漫长岁月，辽阔天堑，两位老人当年在浙西山村一别，有生之年再也未能相见。在廖明发访美后的第六年，2018年，苏珊·奥祖克与其他突袭队员的子女一起跨越重洋，重走父辈的足迹。这是苏珊第一次来到父亲当年降落中国的小山村，第一次见到父亲的营救者的家人。距离父亲的上一次来到已过去整整76年。
3: I have happy landing here in Chicago in China.
4: 今天呢，他就是非常快乐的在中国江山这个地方着陆。
3: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4: 真的非常的感谢。
3: I love you.
4: 爱你，非常爱你。
1: 这是一次难忘的寻亲之旅，对苏珊来说，和廖家后人的深情拥抱是她对廖家发自内心的感激。在阳光的照射下，通过这些斑驳的印记，当年奥祖克在廖世元家中养伤的情景恍如依稀再现。
0: 就是也不这个这个了，因为这当时叫那个墓葬这个切不得饭搞去别管，这巧啊，这么急的外国人进来，所以人家也能得到。将新衣裳裤提到西头，把我把都把不去，就放去墙上吹呀。人家抗议恶个，那按照南边讲台湾西个，可以我记得可以我了嘛。
1: 浙西深山区的四月，依然寒凉。晴朗的日子，查尔斯·奥祖克就躺在堂前的竹躺椅上晒太阳。阳光在老屋上移动，廖家人就帮着抬动躺椅，让查尔斯·奥祖克沐浴阳光的温暖。2024年4月17日，苏珊第三次来到了中国，距离父亲滞留廖家养伤的日子已过了82年。这一天，廖家人早早地在家门口等待这位大洋彼岸的亲人。
5: 这就等着我们那个远方的客人嘛，心情特别高兴。哎，我把苏珊当作我爸爸的妹妹，我叫姑姑。
6: Very happy to see you.
7: Welcome back home.
8: Welcome back home. That's true.
1: 82年前，父亲吃过的鸡蛋面，又一次端到了美国客人的手中。
8: My father would have stayed here forever if he had meals like this.
1: 对苏珊来说，到家的感觉真好。融融的气氛，无拘无束，休憩一心的老屋，让苏珊想把每个角落都看个遍。时光留住，温情永存。
8: It's a very honored place for me to be, and so I'm just honoring my father by restoring the house. I think it would have been something my father would have wanted to do. Mr. Liao and his brothers are now my brothers too.And I am their sis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1: 这是一次探亲之旅。离别时，苏珊亲手为自己在中国的家上了锁。89岁的廖明发将自家老宅的钥匙送给苏珊·奥祖克，坚定地说：“我家就是你家，欢迎随时回家。”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2: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距离衢州市区约3公里的汪村村新塘山上，有一个红砂岩质石洞，洞内鱼尾形的支柱，石壁上规则的凿痕，显示出工匠娴熟的技艺。寒假临近，这个石洞迎来了一批到这里研学的大学生，这些来自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摄影摄像技术专业的学生，用镜头记录历史影像，是他们今年寒假里的社会实践课题。
4: 这里是一个防空洞，上面有很厚的山，有本书叫《东京上空30秒》，特德劳森写的一本书，它里面有个插图，就是这张图，这是一个历史的瞬间啊。
3: 这个普通的石洞，并不以其规模或历史而出众，却因其为背景的一张二战时期的老照片而名扬海外。
4: 这张照片是杜立特突袭行动被营救的飞行员的一张合影。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一直在找他们到底在哪个位置拍的这个照片。大概是在2007年的时候，我看到庄月江老先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汪村发现了第13航空总站的遗址。然后呢，我就拿着这个照片到防空洞门口一对，整个外观和当时照片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就当时很震惊。
5: 这张照片呢，我认为是很有意义，而且应该有国际意义的。这张照片在衢州拍的，反映了衢州的战略地位的重要，也反映出中国军民研究美国飞行员的一段历史。
3: 突袭队长杜立特率领的一号机突袭队员，在临安天目山南麓区域跳伞，降落在榆前县盛村一带，而飞机则坠毁于附近安徽民国号舰关东边的山上。
6: 从两号峰过来的哈，两号峰过来呢，飞了蛮矮一个，下来了个，现在斜斜下来了，下来后呢，就到这个地方，轰隆隆一下响，就瞬间都碰这个身上哈，我很厉害那个身上。
3: 跳伞降落的机组成员，在当地百姓的救助下，全部安全地集中到临安天目山上的浙西行署。次日，杜立特等5名机组人员在当地民众的陪同下来到飞机坠毁地。这张照片是杜立特当时坐在坠毁飞机的机翼前拍下的。被中国民众营救的首批20名突袭队员率先抵达衢州，在空军第13总站防空洞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这天是1942年4月21日。当时，这些降落在中国大地的美

0: 军飞行员，中国百姓只要得知他们是美国人和盟友，就竭尽所能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他们。无论是飞行员的降落点，还是通往衢州的路上，有部分区域是敌我交错地带，因此营救工作进行得极为艰难。
1: Chinese people were very helpful and very gracious. Only our crew, five. The boatman, his wife, and baby. And they put us behind a screen. But the screen had cracks. And you could see the light on the Japanese patrol boat. We traveled by pony, horse, by rickshaw, by seating chair, walking, and by bus. We were treated very, very well.
0: 1942年4月26日，杜立特率领的一号机组成员历经艰险，成功抵达衢州。在空军第十三总站的防空洞里，杜立特见到了由各地民众护送而来、死里逃生后聚集于此的战友。内心深表感激。杜立特一行参观衢州机场后，27日前往上饶，经重庆回国。杜立特突袭东京的80名突袭者，除5人迫降苏联机场，3人在跳伞或迫降时牺牲，8人被侵华日军俘虏，64人被中国民众冒死营救。其中51人陆续到达衢州空军第十三总站，之后分批转移到中国大后方，重新踏上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为了报复杜立特突袭行动以及中国民众对美军的营救，1942年5月，日军发动报复性的浙赣战役，50,000平方公里上的250,000中国平民在无情战火中不幸罹难，并且第二次对衢州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这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就是衢州细菌战幸存者的真实留影。70多年过去了，细菌战给受害者们身心造成的痛苦伴随一生。衢州这座千年江南古城历经战火荼毒，人民饱受苦难。作为战争遗迹，衢州汪村空军第十三总站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刻在防空洞石壁上的名字，历经风雨依旧清晰，成为追溯那段烽火岁月的深刻印记。历史不会被波涛吞噬，也不会随岁月流逝。大洋彼岸，杜立特突袭行动的队员和后代没有忘记中国人民的付出。这块由44名幸存杜立特突袭队员签名的“多谢同志小匾”，是1990年杜立特突袭者中国考察团到中国寻找当年帮助过他们的百姓时赠送给衢州的，旨在感谢当地对考察团提供的协助。1991年，95岁的杜立特在一封给中国人的信中写道：“在我和轰炸机队的飞行员契机降落在中国大陆后，中国民众以巨大的勇气营救了我们，想方设法保护我们。我衷心的期望，我们的年轻一代永远不忘记美中两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巨大牺牲，共同努力，不让战争悲剧重演。”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杜立特突袭者协会舰载飞行员和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的飞行员后代多次到访中国，寻访故地，寻找恩人。他们也多次邀请帮助过美国飞行员的老人和他们的子女访问美国。友谊传承是双向奔赴，更是历久弥新。2024年4月17日至4月19日，让血与火铸造的友谊代代相传，纪念杜立特行动大救援82周年中美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在衢州举行。 杜立特行动五号机副驾威尔德的外孙威廉和乔治跟随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来到衢州参与此次活动，实地追寻外公念叨了一生的中国故事。
2: Is after the Doolittle Raiders bailed out, Chinese people just saw these people and just suddenly appearing out of nowhere, the help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gave them.
0: 杜立特突袭队执行完轰炸任务后，五号机副驾驶威尔德降落在江山方圆村山坡上。在这个漆黑的暴风雨之夜，威尔德将自己裹在降落伞中，靠着和出发前携带的威士忌酒暖身，艰难地度过了一夜。次日早晨，在村民毛光孝等人的救援下，被安全转移至衢州。寻访外公中国故事里的降落点与避难所，是威廉和乔治此次行程中的重要内容。
3: 1942年4月18日，威尔德中尉执行完杜立特行动之后，迫降在此处，为方圆村村民毛光孝所救。至此，两国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
4: 3, 2, 1, go！
5: I would like to make a toast to in April 18th, 1942, where after our grandfather built up his airplane and landed here, and the story changed from the mission that they were on then to the help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your father, needed to get to safety. So at the dedication of this landing site of my grandfather, I would like to toast.
6: To the Raiders.
5: To the Raiders.
6: To the Raiders.
5: To the, yeah.
0: 这张照片是杜立特突袭者子女与中国人民友谊传承的见证。衢州在他们心里浸润着一种温暖的情谊和恩德。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它们起源于中国，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它们曾一度在中国本土灭绝，如今又重新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奔跑。

0: 立秋后的北京迎来了连续几天的降雨，雨中的麋鹿紧紧挨在一起。他们是麋鹿院现在四个族群中最大的一个，约有六七十只。长角是这个族群的群主，也被称作鹿王。因为角形巨大，所以得了这个名字。它是这个族群唯一的成年公鹿，群里所有的成年母鹿都是它的配偶。这只吃奶的小鹿前几天才出生，鸿雁飞过，引起了母鹿的警觉。小鹿出生的时候，程志斌曾拍到了他的照片。他是麋鹿院今年出生的第29只小鹿，程志斌给他取名小29。不过此后程志斌再也没有见到他。
1: 已经生完带小鹿了，这时候母鹿都警觉性非常高的。
0: 南海子麋鹿保护区面积约900亩，生活着130多只麋鹿。它们以散养的方式，在近乎纯自然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每年的三至五月是麋鹿的产崽期，保护区不断有麋鹿诞生。麋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一只出生的小鹿都弥足珍贵。新出生的小鹿会面临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因此麋鹿的产崽期也是程志斌最忙碌的时候。
1: 每年产子季的话，我们生的小鹿都有三四十只，所以这时候我们增加我们的巡视的次数，而且会增加我们的巡视时间。但巡视的时候又有个原则，就是尽量少干扰。
0: 程志斌是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副研究员。听说小29又出现了，一大早程志斌一边巡视园区，一边开始了寻找。他需要确认小鹿是否安然无恙，是否顺利回到了族群。
1: 最晚的一只是8月17号，这只小鹿就是出生了当天是见着了，但现在这几天都没见着。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
2: 第五天了，
1: 第五天他还没出来。
2: 嗯，对，还不是正常的，就是跟大鹿在一起，你出来玩了。
1: 往常来说，第三四天就跟着鹿群了。
0: 因为天性敏感胆小，母鹿在生下小鹿。

在几个麋鹿经常藏身的地方，程志斌都没有发现小二十九。母鹿带着小二十九会在哪里呢？

0: 这个溪水环绕的小岛是长角的地盘。上午8点，趁着气温还没升高，长角带着鹿群开始了一天的活动。6月下旬，长角打败上一个鹿王，接管了鹿群，也接管了这个小岛，这是属于他的领地。
1: 鹿王他是藏群嘛，占领他这块地盘或者是发情场，他是非常典型的一雄多雌的后宫制。
0: 麋鹿是鹿科动物中唯一在夏季发情交配。

0: 发清场，同时把母鹿圈在自己的地盘，形成一个繁衍种群。
1: 鹿王他会打斗，但他又不是往死里打那种，最长的有可能打十几分钟，就叮叮叮叮叮，然后累了，互相扭头先休息一下，走两步，然后又开始叮。

0: 今年是长角陆生第一次当上陆王。接管陆群不久，长角就发现当陆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要不断面对单身公路的挑战和骚扰。
1: 然后边上有一些流浪汉或者是挑战者会伺机而动。时不时的冲到陆群里去骚扰一下，就是

0: 它可以整整可以游，就是从这个岛游到那个岛，可以游十几公里都没问题。
1: 除了擅长游泳，麋鹿的形态也很有特点。它叫似鹿，脸似马，尾似驴，蹄似牛，因此被人们称为四不像。在中国，麋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200多万年前。它们曾广泛分布于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温婉湿润地带。繁衍生息，鹿鸣悠悠。16年前，野生动物保护专业毕业的程志斌来到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工作。
0: 两座公路顶起来了。
1: 麋鹿的生活习性、繁育规律和迁地保护等，是他研究的方向。
0: 麋鹿它只有公鹿长角，母鹿不长角。麋鹿它是非常温顺的。它从来不攻击人，咱们靠近它的话，它反而是十分胆小，远远的它就会躲着你。
1: 保护区的溪流有数百米之长，在水里纳凉的单身公鹿并没有随溪流而行，他们心心念念的是河岸上树林里的那群母鹿。不过，他们不敢上岸，只能在水里窥探。对于这几只不怀好意的单身公鹿，长角早就注意到了。一只胆大的公鹿上岸，试图接近鹿群，长角毫不客气地把它赶下了水。野生麋鹿的寿命一般在15岁左右，人工保育条件下，麋鹿可以活到20多岁。长角正处在年富力强的壮年时期，
0: 这是7、8岁左右。你没觉得它那个一身腱子肉吗？然后它的腰很细啊。
1: 凭借着年轻强壮，长角已成为今年麋鹿苑在位时间最长的一只鹿王。只是在这个位置上，长角还能坐多久呢？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体力不是下降吗？这样的话，其他的那个公鹿竞争对手体力好啊，就把它更换了。
1: 长角在努力维护着自己的权利。程志斌还在寻找小29。虽然和麋鹿已相伴16年，每次看到他们，程志斌还是偶尔会想起初见时的情景。
0: 最早来的话，感觉他们样子还是挺奇特的，除了驼鹿之外，它是体型最大的，然后它还有就是，它的故事性比较强嘛。
1: 麋鹿的故事是一个物种命运多舛的曲折传奇。麋鹿在中国的繁盛一直持续到了商周时期，随后麋鹿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自然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麋鹿的种群数量迅速减少。到清朝末年，麋鹿在野外基本绝迹。中国唯一的麋鹿种群是圈养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内的100余只。直到此时，西方世界还不知道麋鹿这个物种的存在。一直到1865年，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无意中在南海子皇家猎苑发现了麋鹿。
2: 看到以后又购买了麋鹿的皮章，输出到法国巴黎自然

0: 在大卫神父发现麋鹿之后的几年间，欧洲各国通过明锁、暗扣等手段，从南海子列院弄走几十头麋鹿，饲养在各国动物园中。1894年，永定河发洪水，导致皇家列院麋鹿部分出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南海子仅存的麋鹿被猎杀抢掠一空。最终，麋鹿这个起源于中国的物种，在中国本土灭绝。19世纪末期，散布在欧洲各国的麋鹿也仅剩18只，它们成了这个物种最后的希望。这些麋鹿后来被英国贝福特公爵悉数收购，散养在自己的乌邦茨庄园内。这18只麋鹿成为此后地球上所有麋鹿的祖先。新中国成立后，麋鹿重返故乡，提上了日程。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麋鹿重引进中国协议》。当年8月，22只麋鹿从英国空运抵达北京。当晚，其中20只麋鹿运至南海子麋鹿院。历经85年，麋鹿重新回到了它在本土最后消失的地方。它们在中国的故事重新开始。麋鹿保护区分为东西两个园区，长角是目前东区唯一的鹿王。鹿群在岛上悠闲地吃草休息，单身汉们在水里伺机而动。长角一刻不敢放松，保持着警惕。相比那些单身公鹿，长角的身形要消瘦不少。因为自从当上鹿王以来，他就很少吃东西。
1: 鹿王他又是这样的，春季和前一年的冬天的时候，他会增加自己的体重，把自己的膘养上去，等到进入发情季节的时候，他几乎是不吃饭了，就顾不上来吃吧。其他的挑战者或者公鹿时刻都会过来干扰他，保持警惕。
0: 这是草木茂盛的季节，园区里有不少可以啃食的草类。长角自己虽然不吃，却会督促鹿群进食。
1: 你看现在有一只鹿在吃柳树，那些柳树吃得很平吗？都是被它吃的，可以看一下，非常整齐，柳树叶、杨树叶、还榆树叶，这些它都喜欢，有些还会站起来吃，很喜欢吃。
0: 野生环境下，一只麋鹿需要约2公顷草地面积，才能满足它的生存需要。保护区面积有限，因此园区要适当补饲。
1: 今天草多重啊？
2: 5吨多点吧。
1: 行，小草不多。
2: 嗯，没这么多。
1: 但它这个也吃，那你们下午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再给它加点干草。
2: 嗯，行，嗯，是。
1: 上午可以多喂点。
2: 嗯，
1: 因为现在草好嘛。这草还是香的哈，有那种青草的香味，都是新鲜的，早上刚割的。
0: 工作人员一边卸草料，一边鸣喇叭，这是召唤麋鹿开饭的信号。鹿群正准备吃草，长角突然从旁边冲了过来。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在鹿群吃草之前做。
1: 你鹿王在挑草还不让他们吃，他发情的时候特别喜欢这样，我们也叫做角饲。他把那个草挑的整个鹿角上都是，然后有时候身上披的都是，这样的话显得很威武。一个是吸引雌性，另外一个是 至少对于其他鹿来说它起到威慑的作用。
0: 装饰完鹿角，长角也许是对现场的工作人员不放心，他赶着准备吃草的鹿群离开了投喂点。保护鹿群的安全是鹿王的职责。
1: 我们在这里，他有点害怕。
0: 程志斌远远地跟着长角的鹿群，观察迷鹿的状态是他每天工作的日常。
1: 早上我们也会巡视一圈，有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或者什么的，发现异常的就及时处理，或者是及时救治。
0: 鹿群在一处溪流中停下休息，只有长角在不停地走来走去。
1: 鹿王他能知道有哪些鹿对他有竞争嘛？现在混在群里的有两三只公鹿，他们就属于已经过了发情期了，所以对他的威胁不大。他这样的话他能容忍偶尔在里头，但久了的话鹿王也会把他赶走。那现在鹿王过来赶他了，现在属于发情的中后期，就是没那么明显。如果真正是发情高峰期的话，早早就把它赶出去了。发情的母鹿是没有那么多了，大部分它都已经交配成功了。
0: 驱赶走单身的公鹿，长角并没有带着鹿群回到投喂点吃草，而是悠闲地泡在水中纳凉。鹿群中十多只今年出生的小鹿并非长角所生，而是前任鹿王的孩子。凉快够了，长角带着鹿群上岸。此时长角会站在中间护卫鹿群。鹿群里的小鹿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作为鹿王他依然会尽心照顾，这是麋鹿种族延续的本能。鹿群全部安全上岸，长角护卫着落在后面的一只小鹿，最后一个走向树林深处。虽然没有找到失踪的小二十九，但一张来自鄱阳湖的照片让程志斌很是兴奋。照片上一群麋鹿在江西鄱阳湖的湿地上活动，

0: 湖南吉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们工作人员跟我联系，他们发现了一群39只麋鹿，这是最近几年发现的最大的一群麋鹿了。
1: 2018年，麋鹿苑进行了全国最大规模的一次麋鹿野外放归，47只麋鹿外放到鄱阳湖保护区。此后，程志斌一直追踪这群麋鹿的信息。
0: 从2018年开始一直跟踪监测，今年是第9个年头了，所以这个照片真是令我非常振奋。可以看到这个群里面还有那个不少是新下的小鹿，纯野生的，说明那个麋鹿在那边确实是繁衍得很好。
1: 自从1985年，20头麋鹿落户南海子麋鹿苑，8年时间，麋鹿繁育至200余头，实现了种群的初步复壮。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北京麋鹿苑作为重要的种源基地，开始对外输出麋鹿，迁地建群。经过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努力，如今，北京麋鹿苑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51个迁地保护点，并且实现了纯野外环境下的繁殖。麋鹿这个起源于中国，一度在本土灭绝的物种，重新在神州大地上自由地奔跑生活。

中午时分，长角带着鹿群开始渡水，目的地是草料投放点。那几头单身公鹿还聚集在水中，长角谨慎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

上岸之后，鹿群边啃食地上的草，边走向不远处的投喂点。水中的单身公鹿开始向岸边移动。这是一段危险的距离。长角先护着母鹿走过去。母鹿吃草的时候，长角抓紧时间挑起地上的仙草装饰鹿角。强敌在侧，他必须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震慑力。走在最后面的是小鹿和他们的妈妈。长角去接应他们，顺势赶走了一只试图靠近的公鹿。形势并不乐观，长角加快了速度。鹿群终于安全到达了投喂点，他们享用着新鲜的草料。长角来回的巡视，监视着那几只公鹿。两只单身公鹿试探性地靠近鹿群。

0: 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长脚打起精神，努力坚持。终于，鹿群吃完了草料，长脚带着他们渡水，走向属于他的安全的小岛。下午，程志斌继续在园区寻找小二十九。
1: 上午的小鹿就在这边站着。
2: 上午就在这是吗？你上午看到它单独自己吗？
1: 那个跟大鹿在一起了。
2: 啊、哦，那母鹿也离开离群了。这没有，那早上在那边吗？
1: 咱们还在那儿吧。
2: 那就去那个岛上看一下。

0: 老张，
1: 对对对，是是这只，挡住了，是。刚才咱们在西保护区没找到它，它这只小家伙现在也跟着妈妈一起进，在鹿群里面，边走边玩耍。
2: 小鹿健康活泼，程志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 就随着那个跟麋鹿接触的年份，越来越久，真的能，体会到，就是麋鹿它可能是你的亲人或者是自己的小孩这种感觉。
2: 对于长脚来说，这是非常辛苦的一天。尽快恢复体力非常重要。明天将是他当鹿王的新的一天。明年这个时候，他自己的孩子会像现在的小鹿一样，自由欢快地跟随着鹿群。只是，明年他还会是鹿群的王者吗？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们一起看看这金融时报的头版，看到的是美国、丹麦、格陵兰三方会谈要签下协议。特朗普虽然呢表面看起来他是放弃购买格陵兰岛的这么样的野心和畅想，但是这一份协议的背后仍旧是为着当前有关于最火热的北极战略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力，稍后也会做关注。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今天的头条聚焦最大的热点仍是中美关系，因为在美国啊，这次可能是要用最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方式，因此持续成为热点。一起来看看今天各大重点报纸的它的标题。先看文汇报，特朗普接机欢迎习近平，元首礼遇60年首见。同时美国的媒体在报道当中啊，则是关注到两国领导人直接对话为全球政经注入战略稳定性，因为能够直接对话，在当前这么变动的国际局势之下，能够直接对话人又是被各方的媒体非常的看重，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好多家的媒体都提到有一个高规格、最高规格这么样的一个叙述，还有接待规格隆重等等。在这里我们除了关注规格的之外，对于中美当前所发展的一个关系进程上呢，也可以说每一次的接触呢，特别是这一次也会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这一次呢，人民日报呢发了一篇文章，先来看一看，是写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标题看到锚定新定位，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在当前局势下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同时在内部呢也注意到港媒跟进看到的是，他也呼吁要美国要审慎处理台湾问题。那有一些呢相对比较刺激的这个议题呢，在这当中它是否呢就成为了中美之间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压力测试呢？联合早报这里也做了一篇采访，它主要采访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些研究学者，像是清华大学的副研究员孙成浩就指出啊，说现在因为双方在五月达成了不冲突不对抗的一个共识，接下来使得台湾问题呢，他在这个议题当中的一个程度在标题上已经体现了同时另外他也访问了清华大学研究员周波做一个强调也提到就说，因为呢这个核心利益是不可交易的，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交易的筹码在这点立场上头来讲呢是非常的清晰。在这一次接续各方观察，中美若要进行峰会的话，哪一些重要的议题大家看重先看触动美车企神经，经济日报这里再看，主要是在这一波呢当中，其实凸显一些市场的现实跟矛盾比较复杂。在这一波呢，因为中国整个车企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它的供应链整体非常的完整，性价比很高。美国的车企呢，当然几大车商都联名要求特朗普政府这里能够给予一些更优惠的措施、辅助的措施、保护的措施。但我们分析总体看，如果美国的车企自己不思进取，长期以来像是要被放在温室里面一般的培养，那么它呢迟早仍旧是会受到全球这些市场竞争现实当中的一个冲撞另外呢，《星岛日报》看北京学者，中美尝试管理竞争，农业、飞机、能源、贸易或扩大这是学者在当中的一些观察。中国时报看这一次的一个白宫晚宴说美国科技巨头全上桌了。这里还特别看到像是 OpenAI， 其实本来 CEO 呢就已经出马了，但是现在是这个 OpenAI 的老板自己也要去，还带着妻子去本来国宴名单上没有他，美国媒体关注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一号人呢？可以想见吗？因为他捐的钱多因为他以个人的名义，这个 OpenAI 的老板呢叫做布罗克曼他跟他的妻子呢，他之前为特朗普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以个人名义捐了2500万美元本来国宴名单上没有他，现在又看到有他。另外呢，华尔街日报也分析这波名单当中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美国的实体企业，他其实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些心情，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市场是当前全球竞争力市场上非常重要的一环但实际上呢，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上呢，他们可能像是以特斯拉为主特斯拉呢其实有收益，但是你看在纯电动车的部分，因为中国车企这里能力还有它的设计能量越来越壮大，所以也会感受到竞争。中美峰会中大家关注的议题还有聚焦在稀土矿产这个部分。在纽约时报今天的标题就提到说，笼罩在会议上的阴影，稀土
他会用这个措辞啊去形容呢，主要呢就是看到这一块中美之间在当前方向上还有目标上要怎么样寻求

在不同意见当中有没有一个共同点啊？他这篇《纽约时报》当中也做了一个分析，因为当前在全球的产能上，中国确实拥有非常扎实的主导权跟话语权。同时，在接续各方也看到，对于重要矿场啊，重要的矿产出口也有明细的规范。这在当前呢，接续在中美之间的一个竞合关系上，美方可能是希望有一些延缓的时间条件，是一个短期的啊，半年、一年。但是呢，北京可能希望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那南华早报呢，这里也是提到啊，说可能也是稀土的这个摩擦在贸易休战能够延长上头来讲呢，也是一个观察的焦点。新华社。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这里呢也做了一个正式的对外的一个说明。再看这一次特朗普在联大的演说秀，让美伊角力移师到纽约。他这一次呢，其实除了这张照片，我们要特别看一看啊，这个特别被圈起来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朗跟美国之间啊。这个特别是应该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攻击之后，这位伊朗的外长可以说是美国允许进入美国境内的最高级别的伊朗官员，因此呢，但是各项的探讨肯定会受关注。但其实，在特朗普的联大演说当中呢，他还特别点了墨西哥，他其实也不是说好话的，还提到了古巴的情况，提到古巴呢情形了之后，还一度惹得古巴代表团离席去抗议啊。他在这一波呢，他看《金融时报》的这个标题。因为在提到了伊朗的问题上，特朗普呢预估在中期选举之后，或许跟伊朗能够达成一个协议，而且他还放话啊，如果不是协议，就是这个比较措辞比较激烈一点啊，如果不是协议啊，就是歼灭啊。那当然，这点呢，也变成让在场听闻的一些代表呢，感觉比较震惊，因为我们要知道，联合国为什么要开大会呢？联合国聚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为着和平的基础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和平的基础上向这个方向去努力，本来是一个造就和平的一个契机的一个重要的大会现场，但是特朗普口说的却是一些很多威胁的一个谈话，其实他提到很多了，还有提到有关于这个国际秩序架构啦，像是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批评，对于 AI 治理等等，一切的核心还是不脱是美国优先的这一块，而且他还是以军事跟经济的力量要去做威胁。接续看这个边是日本共同社说掌握的一个独家，什么独家呢？说伊朗高官已经向美国出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提伊朗总统或罕见契机向全世界阐明一个本国的立场。另外就是这里啊，美国降军事压力。好，这一波我们昨天其实已经看到伊朗提出的是有7个要点，但是眼下呢，在联合国大会这里聚焦在一个降低军事压力的部分，就是希望美国能够这边本来是说要封锁伊朗的港口，就要美国呢现在要停止要解封了，不要对伊朗港口再做出一些军事限制的动作，同时在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啊周边也要停止军事行动。那么伊朗就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接下来呢，这个要点呢，球等于说也丢在了美国这里，各方也在关注白宫接下来还有特朗普接下来在这件事情上的应对，好让大家观察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推进双方协议再往前走一步。马克龙不要回归强者吞并弱者时代。马克龙在这一次，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任期也将到了，所以他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大家也会很关注他所说的是什么。还有特别啊，先看这个马克龙见特朗普，聚焦红海局势跟援乌。两边看起来好像都说会谈良好，气氛良好，但是一转眼，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一个演说当中，痛批特朗普的加沙外交是一场闹剧。说着说着，他的双拳还重重击了他的讲台一下啊。他这里也提到说，一年前就在这个大厅里，大约只有10几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他听到有一些人冷嘲热讽地说，承认不过是一纸空文，面对现实吧。一边说着，他用这个拳头就重重砸在了这个讲台上啊。同时呢，他也提到说，加沙的局势呢，像是他们让世界正在目睹一幕令所有人都蒙羞的景象。同时也提到，如果说继续无所作为的话，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呢？在这一波，他也质疑说，连一条人道主义通道都没有打开，难道加上的情况还要持续上演吗？
这个呢，就是跟之前特朗普所提啊，说的被肯定啊，有加沙20点的和平方案，还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等等呢，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突啊。在这一波可以看到，台面上有些话他们或许客气，但是实际上呢，真的讲到加沙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法国马克龙啊所做出的一个态度。接续，这是还有英国首相伯纳姆跟特朗普会面啊，据说这一次英国随行的官员都很紧张，因为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很担心在这一波会不会又闹出了什么事儿。结果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报道的标题也可以看到这个情绪。这是英国的《每日镜报》，哎，这次会面怎么样？是不是做得还不错呢？还给了一个问号。后来据说呢，包括伯纳姆自己本人都松了一口气，感觉整体进行的还算是平稳。而且呢，特朗普称赞啊，说伯纳姆是一个天生的生意人，但是唯独呢，他们对于啊，他之前跟毛里求斯要把一个岛归还的这件事情呢，特朗普却觉得那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惹得伯纳姆之后再看看说，哎，他们可能会思考有没有更好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啊。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是英美之间在这个关系上的一个表现。另外有22国呼吁要设联合国机构监管 AI 啊，同时特朗普认为 AI 不应该叫 AI， 要叫什么呢？要叫 SI， 要是叫超级智能，不是人工智能。在这里提到 AI 的时候，要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因为他在今年年底的时候要卸任，所以这是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用秘书长的身份演说，大家很关注。他在这里呢特别提到了说，现在超级大国啊似乎没有办法解决世界问题。而且呢，现在他们联合国自己本身也要改革。在古特雷斯的谈话当中，他提到现在人类可以说是面对前所未有的多重威胁，但是呢，整个国际之间的一种集体行动的机制呢，却一直不断的在承受更大的一个压力啊。他同时也提到说，现在真的是希望赶快停止战争，共同面对气候议题的啊气候危机。还有呢，就是 AI 这里真的要思考一下改革啊，跟治理要管理这一块。另外呢，最后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在非洲啊，注意到非洲在联合国理事会里面还没有席位，接下来可能改革的重点目标是不是也可以多谈这一块？继续是美国东岸机场瘫痪，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当中影响到不少人的行程啊。我们看 BBC 这里也提，政要赴联大受阻，这里特别讲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先看哦，他这是机场瘫痪，空管系统故障，这已经是一个事故的。另外是还发生了一个后备光缆呐、误遭切断，未能顶上，所以是双重事故。这个使得包括纽约3大机场在内，全美大概将近有7000架的航班不是延误或取消。本来加拿大总理卡尼呢，他要赶着去到纽约参加一个圆桌会议，这个圆桌会议对他来说呢，他也是挺关注的，因为包括还有欧盟理事会主席也在当中。也是因为这次飞机遭延误啊，他变成了没有办法，只让别人呢能帮他做一个代表顶上啊，所以可以看到在这次联大举行过程当中的一些插曲。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贸易战没有赢家这句话呢，相信呢在承受贸易争议，更在谈协议过程当中的彼此都应该知道。但是呢，要如何往前做更正面正向的一个推进呢？来看这场中德外长通话，王毅再度表示中欧不应打贸战啊，同时也看到王文涛晤德汽车工会主席，欲促绿色智能转型。在这一波我们看两方通话啊，中德外长通话的过程当中呢，双方是同意用对话协商来去解决问题，所以要看对话的一个方向。新华社，西藏等3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文汇报这里也有做跟进，在这里呢，它当中也有公布一些名单还有情况等等，这是一个人事信息的公布。另外看央视，对于歼35A代号云龙，专家称争取命名话语权，在这里呢取自周易欲隐蔽性，这是明报，我们看港媒跟进所做的一个报道，军事迷也可以参考。还有这 AI 芯片的大战，阿里推中国最强 AI 芯片明年量产，新报的标题说这是全盘布局人工智能，千问4.5参数到10万亿。那同时台湾媒体也在看这一波的一个性能，使得它在市场上所受到的一个口碑，整体的一个结合方案，从模型芯片到 AI 云整体服务结合的一个重点。新京报，煤企损毁明长城近20年，
啊，为何长时间无人追究的一篇探讨。这里是据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他也提到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明长城是历代长城中规模最大、建筑水准最高的精华所在，但是在山西境内的一个明长城被人为损毁了近20年，损毁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这里受到了关注的同时，一定有后续路线的一个跟进。朝鲜首次公开试射新型高超声速啊或高超音速导弹，弹头呢是采用成波体的设计。在这一波也看啊，在朝鲜宣布试射成功，金正恩也带着女儿共同的在现场啊，而且呢，金正恩表示说这个成果会使得敌人无法治愈的头痛与严酷洗礼啊。同时数据显示它的飞行时间跟距离是到达啊破了900公里，但是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他们所评估的两个数据呢都不太一样。但尽管呢在评估的飞行距离实际的速度呢似乎韩国有另外的一个想法，但是各方仍就是关注这一波朝鲜武器的一个提升跟不断往前的努力，如果它全面能够做实际的部署的话，为当前韩美之间的防御网防空网呢会造成一定的压力。朝鲜亚运代表团两成员，这个新岛今天的报道，船寻求在日生庇护，但是这个部分呢是日本未证实。这个消息哪里来的呢？是韩国一个杂志叫月刊朝鲜所做的一个报道。另外再看到的是北约的成员，北约的成员呢现在呢他们要逐步推动啊解除核武限制。那这个部分呢逐步推动解除核武限制呢，就是以前他们还靠着宪法一些法规在自己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之上有所控制，但现在呢从立陶宛他就开始解除了。那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呢在整体部件应对局势上面让他们来说可以说更安心。那可是呢而且呢甚至认为说你只要自己强大了，可能俄罗斯的这个威胁压力就会减小。在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很多欧洲的国家都开始在核战略的部分呢有所调整，那主要是增强自主防卫的一个部件上，但是这样也使得全球军备的一个竞争，大家都在秀肌肉的过程当中，到底对世界是带来更加的和平，还是更加的危险呢？还是很有很大的辩论。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在这么纷乱里面，或许这个还是一个亮点了今天路透社最新的报道是，比利时跟卢旺达他们已经宣布要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了他们断交了18个月之前是因为刚果金的冲突，那么这个卢旺达呢就怪罪他们原本前宗主国这个比利时跟欧盟战队啊，还让欧盟去惩罚他们制裁了很多的官员军方的人士。为什么呢？还因为他们认为说自己呢当时他们认为比利时跟欧盟去指控卢旺达去干涉了刚果金的一个内政，还扶持了一些反叛军。好，这些事情呢18个月来两边关系非常的不好，后来呢是在卡塔尔的居间协调下，两边又再度把这个外交关系做恢复外交关系做恢复之后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接续至少对于相关的一个地缘政治上他们有对话沟通一个缓冲的一个渠道。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台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来看美国、丹麦、格陵兰这些，他们做了一个当前怎么样的一个协议啊，牵动什么样的情势？先来看的是《金融时报》，一开始我们给大家看啊，这头版的标题，照片中中间的这一位呢是丹麦总理，照片中左边的这一位呢是格陵兰自治政府啊，格陵兰自治政府的这总理。那三方签了一个协议，那标题是说特朗普终于放弃了一项战略啊，他本来不是说要购买格陵兰岛的吗？现在不这么做了，但他签协议。而这个协议重点有哪些呢？文汇报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安全协议，安全协议当中他们有一个叙述哦，是说这个对于格陵兰岛的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啊，这个话应该要停一停看哦。这个在安全协议当中，昨天呢，在读报里面，我们看到有各方的专家认为，对当前的丹麦来说，如果美军在格陵兰岛上面加强一些安全的部件，可能对于丹麦需要的防卫力量的增强，它是有帮助的。但是会不会因此，尽管啊，他们有说在各方面的投资如何的拉动去增进实质的布局，只有看到是美军基地的一个扩建，或者说旧基地的再启用。但是提到呢，被美方媒体诠释成永久控制权，这背后也就代表着美国接续对于格陵兰，它将会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个控制力。那么对当前最热的有关于北极航道，还有北极战略规划等等，会带来一些冲击效应啊。另外呢，这里来看到增设美军基地，还有包括后续要观察的呢，是说，因为在美苏冷战时期，各方都知了，当时美军一度啊，在格陵兰岛布建了10多处基地，布置了大概也有超过1万人哦，现在大概只有150名士兵。那很多的协议可能跟过去旧基地重启呢差不多，但接下来真实的部件到底到什么程度，这是接下来一个重点。另外来看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前的他有民调的压力，他在对内的施政上面，之前我们看到有关于股市的震荡，很多投资者呢，他的损失到现在心情还未平复。另外，他的一个住房政策，还有他的内阁用人等等，这些呢，使得他是不是在最近啊，他的重心反而在对外的关系上更强势，要推一把。他希望美国能够松绑对于朝鲜的制裁，希望是换取冻结核武发展。冻结这个词啊，之前各方专家支招当中有出现的冻结，不是说就一定要去核化，因为去核化不是朝鲜要的，之前提他们不愿意在这样的框架下来有所接触。那还有呢，这个和韩国的媒体就看，因为李在明称这是对朝鲜制裁毫无成效啊，所以呢，这是不是为呼应特朗普的默许拥核论呢？这一切一切的背后，可以看到李在明一直被各方视作他是一个务实的啊，这个务实的思考啊，务实主义。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即便韩国算是释放出一定和缓的这个意思，核心还是要看朝鲜。朝鲜进一步接触呢，特别是跟美国的特朗普这里，能不能再次拉起一条对话的线？这个可能对于整体的一个情势啊，这会有一定的影响。还有李在明也看清楚了，当前朝鲜还是不断的在发展武器啊，他也是为在韩国接续的一个安全情势所做的一些谈话。另外呢，在这一次呢，韩国对美国3500亿美金的投资到底先用在哪里？这是李在明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啊，他刚除了提到我们刚刚看到对朝鲜之外，那另外呢，各项媒体跟进报道，可能在德州的电厂打头阵，要建一个燃气电站，这个部分是韩国正式宣布的。但另外呢，还有韩国是希望去美国投资2座啊，他们由韩国企业设计的核电厂，他们也想去买美资的这个核电厂的设备啊，甚至还有天然气站等等。但这些呢，只是他们的一个想法，一个清单。实际如此呢，实际如何，还是要跟美国谈，还要特别跟美国的商务部长这里接头。好，可以看到他3500亿美金哪里先做啊，开始做出了一步。好，另外呢，接续我们看到的是，昨天也提到啊，这个主流媒体都不要去转播特朗普的行动了。现在呢是核心来看，因为就是美国白宫啊，特朗普限制一些媒体，媒体现在集体控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路啊，在美国的媒体对新闻自由的捍卫上，它有一个法律在进行。但同时呢，被封杀特朗普呢，本来是为了电视而生的，即便是主流媒体不愿意播他，但他无所谓，他说啊，要成立一个特朗普电视台。而且我们必须要说一句啊，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下啊，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下，你说传统媒体如果不播的话，这个新闻是不是完全出不去，要完全的被限制也是很难。但是在像是《纽约时报》这篇分析看啊，他是为着镜头而生，但是呢，现在这一点啊，却成为了一个考验，是
可能特朗普并不介意，他也有他自己的媒体可以用另外的一个方式去传递消息出去，但是他对于惯常的宣传手法，主流媒体都不播的时候呢，这点还是为他的一个施政方向带来一定的一个考验的啊。还有民调显示，多数人赞成德国总理梅尔茨来辞职啊。昨天我们已经提了，因为这次选举选得非常不好，他自己都认为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啊。接下来这。

几个小时，每一个小时，说每一分钟对他来讲都非常的煎熬哦。因为这里呢，大概有要45%的人都希望他下台，显见他的政治压力啊。他现在是每一分钟都在增添他的这种困难。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这是港府有关部门的报告，政府人力报告 AI 冲击金融就业，信报头条，新岛也在看，可能有文职的饭碗，至少在这边统计上抢走30,000文职饭碗。这里接下来呢，怎么样在思考力还有实际的应用力还有劳动的平衡 AI 冲击下做一个适应，这些部分呢，它持续是带来大家一些的关注跟考验。这 AI顶尖的研究团队呢，现在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因为担心对人类真的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风险，纷纷在心理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造成了精神创伤的案例都有。这是呢有科学团队做的一个研究啊，所以因此呢来做一些呼吁，也是要关心这些研究人员，特别是在研究网络安全还有生物学，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条路要直接进展到哪里，还有 AI 的逃逸风险让他们感到忧心，有很多人甚至要请假去看心理医生。更有人因此而提出了辞呈，所以这件事情同步也是需要在这个时候来做关心的。今天呢，还有一张图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是很美的一个画面。今天是咱们24节气当中的秋分，也是农民丰收节。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我算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1: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2: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台来一手筹划安排。
0: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5: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6: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5: Now we know who we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6: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启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今天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谢峰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元首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引发关注。学者认为，这体现出美方对中国领导人和对华外交的重视。这次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增进合作，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3: 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8年或者9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2: 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
4: 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英文叫 optics 啊，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
5: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0: 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体大国，中美关系的改善向世界发出利好信息，同时也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也在华盛顿街头采访了多个国家的普通民众，来听听他们如何看待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的意义。
5: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登场，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6: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7: 觉得应该是做越来越好吧，就是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
8: Well,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So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9: okay, so
8: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10: We being from Argentina, we just see them as...the two very most powerful nations,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 well. Find common ground in technology, also discussions so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1: 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用相当罕见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同时，中国官方也用历史性的里程碑来形容半年内中美元首的再度会晤。毫无疑问，美东时间23号下午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白宫举行的习特会。从5月关系的企稳，再到9月，外界也期待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关税的减免、人工智能的合作、农产品的采购，还是对台军售的进一步延迟，都成为了关键之争。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长达3小时的会晤，并在会谈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是美伊官员自6月中以来首次会面。
5: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12: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13: What was?
12: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say, it's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13: What are your choices?
12: I mean, it's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5: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22日表示，面对当前军事、经济、媒体和外交等多重压力，伊朗不会投降，也不会让国家停摆。
1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讲话中表示，伊朗目前面对的是一场包括军事、经济、媒体和外交在内的混合战争，伊朗将继续以过去应对敌人的方式做出回应。
15: باید بدانند که امروز ما در این جنگ ترکیبی، در این جنگ نظامی، در این جنگ اقتصادی، در این جنگ رسانه‌ای، در این جنگ دیپلماسی حتما پاسخ ما همون پاسخی است که در گذشته تا امروز به دشمنانمون دادیم و بدانن که ما نه هرگز منتظر میشیم، نه تسلیم میشیم، نه کشور رو تعطیل میکنیم.
14: کالیباف 表示，伊朗将坚持到威胁结束，并依靠自身力量消除威胁。他强调，伊朗拥有可持续的威慑能力。他还说，谈判并不意味着伊朗投降，而是把其中一部分的抵抗转移到外交领域。
15: او بداند که مذاکره هم یک روش مبارزه است. مذاکره برای که ایران از خروج از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بکنه نیست، بلکه انتقال بخشی این میدان به عرصه میدان دیگری به نام دیپلماسی است.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رخواسته از فرهنگ دفاع مقدس. دیپلماسی تسلیم نیست. دیپلماسی تبدیل قدرت میدان به دستاورد سیاسی است.
14: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在特朗普谈及伊朗问题期间，伊朗代表团大部分成员离开联合国大会会场。外界分析认为，从卡利巴夫当天的表态来看，伊朗一方面继续强调军事威慑和不会屈服，另一方面并没有排除外交和谈判。分析认为，美伊接下来是重新进入谈判，还是再次出现军事升级，仍然是本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外界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李月珍、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双边会晤，双方就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冬季民生保障以及防务技术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会晤期间，伯纳姆重申英国对乌支持立场，承诺将为乌能源基础设施提供专项援助，并将扩大援助规模，相关方案将于数周内敲定。在防空领域方面，英方正推动本土中小企业研发低成本而且适配战场需求的防空系统对接乌方。伯纳姆同时表示，已向美方提出倡议，以推动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降低冬季民生冲击风险。泽连斯基感谢英方长期的坚定支持，肯定风暴鹰眼巡航导弹的实战作用，称两国正合作推进小型防空项目。他并在会后透露，双方就维持并强化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23日称俄罗斯连夜在对乌境内多地商业和仓储等设施发动袭击。俄罗斯称，在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51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处加油站23日遭受到了无人机袭击，升起浓烟。基辅军事管理局称，除了加油站外，当地还有一处仓储设施以及一栋办公楼遭袭受损。在乌东南部扎波罗热以及南部敖德萨，分别是有一家购物中心以及一家仓库遭袭起火。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连夜使用无人机对乌军工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击中目标包括了基辅及周边地区一处用于存放和制造无人机的工业设施，敖德萨三处用于存储军事及军民两用物资的物流中心等。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内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日结束，预计会发送旅客近3亿人次。一会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欢迎回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将继续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需求。
1: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印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三号到今天的天问三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系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一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2: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运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家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金管局总裁岳文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而接下来会与各界合作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代币化债券发行枢纽地位。
1: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23日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银行业、股市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既有优势，包括银行体系稳健，股市非常活跃，债市也正崛起，为投资者扩大风险管理工具。过去20年，香港债市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去年亚洲的国际债券发行量约1/4在香港进行，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点心债。随着港元资金状况转趋有利，港元计价云吞债也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机构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增长64%。此外，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也占全球一半。岳伟文表示，这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
3: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0: 透露，汛清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与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稳定币融合，巩固香港在全球数码金融的领先地位。在人民币业务与外汇市场方面，余伟文透露，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及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正积极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债务工具。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有消息指，新皇岗口岸最快于10月12日开通，将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通关模式。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日前考察新口岸，形容口岸具备很快通关的条件，认为在11黄金周后开通更为合适。
2: 當然大家心情都係想快啲使用，因為始終呢個關口最受歡迎。但係始終我哋覺得啊，即係可能係有一種講法咧，我哋覺得可能性比較大，就係10月份之內，因為始終國慶長假期咧，肯定人山人海更加勁啦，一個週末都成100多-200萬人噶嘛。咁呢種壓力咧開始咧更加大，可能而家比較適合就係10月份之內，即係過咗11黃金周之後咧，令到佢一路去做，再加埋佢呢個搬遷咧係一次性，就好似當年我哋新機場咁樣，就唔會並行漸進式，舊嘅口岸區咧就會停止一次過過嚟，所以就變咗中間咧冇得翻轉頭分流嘅啦，所以就變咗大家更加要做好呢個準備。
1: 立法会议员陈勇预测，新皇岗口岸通关初期人流及车流量极大，呼吁市民避免纯粹到场打卡，造成口岸的拥挤。而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则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他指出深圳方面有地铁通往皇岗口岸，网约车及大巴等亦可抵达。香港一侧则暂时没有铁路直达，主要是依靠公共交通前往，但上落客位有限，期望做到在高流量时可以保持顺畅，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内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其中就包括增开的夜间高铁，10月1日将会迎来客流最高峰。
3: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内地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9月23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截至23日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贵港、北京至上海、北京至西安等多个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22号至24号在广州举办，与会嘉宾围绕数字时代影视版权保护与价值新生展开对话。有电影从业人士就认为，人工智能二次创作能够让更多优秀电影再次传播，但是行业也需要加强版权保护，让版权在数字时代创造更大价值。
4: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9月22号至24号在广州举办，参会嘉宾针对数字时代影视版权的保护与价值新生为主题开展对话。电影业从业者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升级，影视公司不仅要保护自身权益，也要避免侵权。过去行业更多在讨论如何保护，如今则要思考如何在数字时代让版权创造更大市场价值。
5: 原来说电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那我们现在有了 AIGC 的新的技术的出现，其实我们的遗憾是越来越少，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如何确权，如何去追溯我们在所使用的声音画面，包括我们的台词，包括我们的形象， 各个方面其实都要注意到我们的权利的保护。
4: AIGC 技术的出现减少了电影创作的遗憾，但也让声音、画面、台词、形象等数字资产的确权和追溯成为难题。参会嘉宾也关注院线之外的第二、第三传播市场，希望通过管理让二创、切片等获得授权并反哺版权方。
6: 我们更要关注除了第一传播市场以外的第二传播市场、第三传播市场、第四传播市场，还有那些大量的碎片化的那些电影的传播市场。那么这些你的这个作品的商业价值要从这些大量的这些传播市场价值当中能够逐渐的彰显出来，然后呢也让这些传播能让版权人能够有收益。
4: 与会嘉宾表示，数字时代的版权保护不能只靠限制，更要靠规则和平台，从防侵权到可确权、可授权、可分成，让更多优秀作品在传播中持续释放生命力。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广州报道。
1: 感谢收看，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间和商界的表态对中美交往有何重要的意义？另外，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今年联大有哪些看点？伊朗总统赴纽约，乌美商定在纽约会晤，两场战事能否在联大期间迎来转折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此次调查于今年7月10号至21号进行。调查对象为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就看到，有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发展友好的合作跟接触。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是更加受到尊重的。这份调查报告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其实这里面有3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其实中美关系在前几年是经历过一些波折的。这一系列举措下来以后，美国民众发现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他们生活受到影响了，他们的出口受到影响了，他们的物价上涨得很厉害。所以就民生问题而言，这是第一点，美国民众越来越感到痛感，就是美国前几年在中美关系上做波折、做波动，对美国民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老百姓感觉到了痛，感觉到了痛，他就希望什么？希望调整。那么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像大宗物品交易，像美国人的大豆，像美国人的能源，它是最主要的一个出口市场，就是中国。而中美关系如果受到影响，那么很显然我们讲美国的基本盘会受到影响，而这个基本盘它往往是对共和党的影响力更大。所以共和党为什么转变得更快，就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大宗物品交易市场是受到很大影响的。第三个呢，就是美国老百姓为什么会觉得中国越来越受尊重呢？这其实叫有一个叫此消彼长。在特朗普这个任期之内呢，其实美国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冒险，也陷入了一些冒险的泥潭，所以美国现在是处于困境当中。你看，不管是海湾、霍尔木兹问题，还是俄乌，那么显然在这些方面，美国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帮助。更别说在 AI 方面的合作，在国际犯罪上的合作，所以美国老百姓也意识到了，说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中国在这方面比陷入立场、陷入泥潭的美国可能更有空间，更能有公信力。所以当美国越来越需要依靠中国的时候，那么美国老百姓也会觉得中国越来越需要尊重，越来越得到了尊重。所以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态势。
0: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呢，我们看到两国的经贸团队先行进行了磋商啊。通过会后的双方一些表态来看，双方都认为这次的磋商谈得不错。美国的贸易代表呢，格里尔就谈到说，双方呢是正在梳理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关键的大宗商品，那就是说这些商品未来是不受贸易措施影响的。而且中美双方还正式确立了贸易委员会机制。双方在经贸方面的一些进展，您怎么来解读？
2: 其实这也是碰撞之后的结果，就是最早把这些东西啊，跟这个什么地缘问题啊，跟双边关系问题啊，跟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挂钩的是美国，美国很爱干这个事情。但是挂完钩以后，他发现呢，他自己承受不了这个震荡。挂完钩以后，他发现就是自损1000。这一次的这个谈法，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议题隔离。什么叫议题隔离呢？就是我们双方啊有竞争，有合作，有的地方不好谈。有的地方呢容易出现波动，那么我们先把共同利益最大、最稳定，也大家共识最多的地方拿出来，这个东西不受这个影响。这意味着什么呢？以后再有事儿，咱们别往上面引，这个是单独拎出来说。所以这叫大宗物品。那大宗物品对美国很重要嘛？天然气、石油、粮食，它是主要出口对象是中国，所以它不愿意受这样的一个波动。 因为后面是选民集团，美国马上要选举了，他一定要把这个拿出来。第二个呢，就是事实上中美双方，尤其是美方，已经意识到一点，

0: 贸易问题政治化对自己不利。中美之间呢，其实是有很多，我们说有很多竞争，甚至是需要沟通的地方，是有不确定性的。那么不要让这种不确定性影响贸易，这是现在中美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这也是前几年啊折腾了一大圈，后来意识到少折腾。那么什么叫少折腾呢？就是我们把贸易问题啊搞成一个什么呢？搞成一个定期的啊成体系的机制，这样它就不会跟别的问题挂钩。咱们贸易谈贸易，别的事谈别的事儿。虽然我觉得以美国的惯性而言呢，以后也会有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讲，这个大方向意味着什么？大方向意味着大家说，经济是经济，贸易是贸易，大宗物品是大宗物品，这些议题把它跟一些不确定的问题隔离开，这实际上意味着中美关系，大家承认在经济这一块是有一个稳定仓的。这块地方你不动，我不动。
1: 虽然说呢，在美国还是有很多人抱着零和思维的这种老思维来看待中美之间的关系啊，但是我们看到市场的选择是非常真实的，非常诚实的。现在有80,000家的美国企业选择在中国扎根，其中超过70%明确地表示说不会转移在华的业务，60%还要加码进行投资。美国业界的选择说明了什么？
0: 这其实里面也有三个非常

0: 那就我出去了以后让别人进来，我再回来就不容易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沉没成本。其实煤企在中国已经很多年了，深耕不易，有今日之成就非常不容易。你让他伴随着短期的政治波动而离开，他受不了。美国的政治是周期性选举的政治，所以它会有各种政策的摇摆。但企业的决策，尤其是全球化的决策，是很漫长的。美国的全球化企业的投资的一个决策周期一般都是3到5年，就是它是不比选举短的，所以它不愿意做短期行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很多煤企在中国做的业务是全球化的贸易，它不是比如说我们讲有所谓在中国卖美国，在中国卖中国，还有一类是在中国卖全球，它是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你找不到替代者，美国人不是没想找过啊，刚开始美国政府有些鹰派不停地讲去印度啊，对不对，去东南亚啊，去越南啊，不行，没有人能替代中国在生产链的完整上，在整个的工程师的素质上啊，在这个营商环境上，在稳定性上，没有，美国人不是没试过替代，但他替代不了。所以煤企现在很明白，我不管你政府说什么，我非常清楚这块东西我无法替代，那我就得扎根在这里。当然这跟我们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开，营商环境进一步友好，对美资也比较友好信任是有关系的。就是双方的体量到了这个地步啊，不是随便一任政府的一个波动就能把它弄回来的。所以经济上来讲呢，它有自己的规律，商人呢用脚投票。
1: 这一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呢，是谈到了贸易、投资，包括人工智能。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这个磋商之后就提出啊，中美之间要建立一个 AI 的通报机制。贝森特的逻辑就认为，中美这两国 AI 的大国，从过去的不透明到未来的透明，这一步是非常的关键的。如果说这个机制构建成功了，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首先是这个机制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这边啊，在各种场合已经引领一步。就是我们一直强调 AI 要全球治理，要制定规则，可以讲这些我们的立场是触动到了美方，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影响力。第二点呢很重要，就是现在正在 AI 世界定规则的时候，而美方的 AI 世界定规则实际上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甚至都没有带全部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中心的所谓的零和博弈的思维，就是我来定规矩，以我的利益为核心， AI 是我伤害你的东西，但你不能用来伤害我。但是第一，他实力做不到这一点；第二呢，中国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就导致美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什么意思呢？你坚持单边主义的话，大家都投入中国方案，都投入中国道路了。所以美国为了避免自己在 AI 的全球治理当中边缘化，他就必须跟中国加强合作。也就是只有合作才能让自己的声音放大，而延续以前的这样一种单边主义的路数，他会发现其实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南方国家，他愿意跟中国合作。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现在要避免误判。这么说吧，就是 AI 技术已经到了门槛了，未来再往下走可能会面临真的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我这方面也开了很多的会啊，其实就是比如说战争当中的 AI 运用， AI 对他国政治的介入， AI 对于这个人类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种影响，你包括议题的选择，整个来讲再不管很有可能就是个潘多拉的匣子。所以在这种关键节点一定要避免误判。所以为什么美国人反复强调透明？你比如说如果某国的系统遭到了 AI 的攻击，那么它到底是有意的、无意的、商业事故、政府策划，我要不要报复，它是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它必须透明解决。 AI 已经成为类似于当年核武器一样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基本的盘子造成重大影响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国之间的互信、透明、沟通、共识、制定规则非常重要。全世界 AI 就两个国家，虽然有很多国家，就中美、所以这两个国家如果不透明，这两个国家如果是敌对关系，这两个国家如果说不对建立统一的规则有共识，那么 AI 真的会把人类领入一个非常危险的未知的时代。所以这既是美国的利益，又是大国的责任，又是 AI 技术发展到这一刻，人类，我们说这是全人类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
1: 具体来说，这个机制怎么发挥作用呢？
0: 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我这边出现了，比如像 AI 的一种重大变化，比如说自我意识觉醒啊，这个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啊，自我意识觉醒，或者是说算法失误导致的对他国系统的影响，我要提前通道，就是我说明这不是我的国家行为，不是我的准战争行为，这是商业失误，那么大家就可以谈共同治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危险的技术开发到底让不让做，做到什么地步，怎么做，大家要通报前沿性的 AI 动作，尤其是

0: AI 对于战争的影响，真的是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了。否则的话，就是又成了无序开发，那太可怕了。
1: 所以外界也都在判断啊，这次人工智能也是中美两国元首对话的一个焦点的议题。除了人工智能和贸易，其实中美两国这种务实的合作也是看得见的，比如说联合打击跨国犯罪等等。美国呢，最近还向中方移交了一批海外流失的文物。中美两国的务实合作有哪些？
0: 其实，在警务合作方面，中美两国一直是有很大的共同点的。那么文物呢？为什么呢？因为文物双方是有共识的，有共识，所以文物是要配合的。我的文物留到你那了，我出示了证据证明是我的，你就应该还给我，这是你的国际义务。那么警务合作方面，美方是其实更主要要依赖我们的合作的。为啥呢？你比如像药品滥用问题、现代毒品问题、跨国犯罪问题、洗钱问题，这些问题，美方不能单方面解决的，它必须依赖中国的合作。所以中美双方其实在全球犯罪上，在这个跨境犯罪治理上是有大量的什么共同利益的，既是为了中国的稳定，也是为了美国的安全。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块，就我们一定要把基本块越做越大。你说还有什么样的共识呢？你看像军控、AI 治理、地区稳定。虽然以前有气候，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在气候上面往后退了一大步，但是气候上面还是有很多合作，包括疾病，你看人类的疫情问题，然后自然灾害，有现在美方跟中方的合作的盘子是很大的，只是在美国的政治当中，他们过分的渲染夸大了分歧，这是他的话术问题。其实中美已经牢牢的捆在一起了，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1: 这些务实的合作也在服务更大的一个战略的叙事哈。先谢谢楚云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各方关注俄乌、美伊两场冲突能否迎来转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
5: 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就是谈，欢迎您回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近130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
6: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近130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即将一年底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其任内最后一场联大致辞，他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现象、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人类未来的四大考验。 古特雷斯强调，中东各地的冲突必须停止，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权和自由。他呼吁在座的各国领导人充分利用会期，推动局势降温，并展开对话。 古特雷斯指出，当前全球治理机构与体系仍然反映的是过去的权力现实与利益，集体行动机制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他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为非洲设立常任理事国席位。 谈及人工智能，古特雷斯呼吁建立由可信且独立的监督机构支撑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同时要求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测试和评估合作。古特雷斯最后表示，卸任秘书长一职后，他仍会继续捍卫和平的信念。
7: On January 1st, when I'm no longer Secretary General, be sure

0: sure of this. Wherever I will be, whatever I will be doing, I will keep championing the conviction that peace is possible. I will continue to stand up for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nd I will never, ever give up. Thank you.
1: 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则在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作为首名发言的国加领导人，巴西总统卢拉在讲话中批评联合国在乌克兰及中东战事上表现软弱，未能履行让人类免受战争之祸的崇高使命。 公信力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强调联合国必须恢复其对话与调解能力。卢拉强调，在霸权主义重燃的背景下，巴西绝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对于即将在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他表示，巴西拥有现代而稳健的选举制度，绝不允许国内外势力破坏民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谈及加沙局势，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被拒发签证是不公待遇。 而土耳其将为巴勒斯坦国发声，向全世界宣告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他再次呼吁所有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地位的国家重新考虑其决定。
2: 联大一般性辩论呢会持续一周的时间啊，它是素有世界领导人峰会之称，也是每年这个联大的一个重头戏。今年有哪些看点呢？ 我们这么讲，先讲啊，这个一般性辩论这个词是有误导性的，很多人都以为是唇枪舌剑辩论，不是的。与其叫一般性辩论，不如叫轮流发言，啊，它为什么很多时候叫辩论呢？就是经常会出现第一个发完言以后，第二个呢就先喷第一个，喷一会儿，所以叫做一般性辩论。每个人15分钟轮流说，但是超时的人很多，尤其是小国领导人经常超时，因为发言的机会少，所以我们讲一般性辩论是一个叫什么呢？意义大于效果。 形式大于内容，但是名场面很多，非常利于传播的一个联合国的活动啊。那么今年的议题有哪些呢？啊，第一个，今年的议题呢，我们讲海湾问题很重要啊，因为俄乌已经打皮了，俄乌已经打到现在，这快赶上二战时间了，所以大家也都预感到已经有点都双方都累了，但是海湾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第一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不得呀，还能扛多久？海湾国家受不了啊。 伊朗也有点受不了啊，美国也有点受不了，然后这个事儿怎么结？所以大家都在看，尤其是在这一次美伊可能会有直接会谈，直接美伊直接会谈就绕开了卡塔尔，绕开了土耳其，直接谈，哎，大家就看你能谈出什么东西来啊？这是第一点，就是海湾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呢，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就是因为巴勒斯坦的领导人没有机会来，不给他签证，这个实在是有点过分。 所以说不给签证这个事儿可能会被很多国家领导人拿来喷，就拿来说啊批评啊，这个是滥用签证制度，美国人干这个事儿的确很不体面，非常非常不体面。那么第三个呢，就 AI 治理 ，AI 治理现在大家就是催得很紧了，就是因为很多国家都看出来了，因为你 AI 再往下发展，那可能就是人类的这个军事力量会出现。 就有点像殖民时代一样了，强大的国家强大的不得了，弱小的国家完全不堪一击。那你要怎么解决？所以 AI 这个全球需要达到共识、达成这样一种规则的呼声是非常高的。那么还有一个有可能会成为焦点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看谈成什么样子，就是这个俄乌问题。据说现在双方呢都有一些诚意。这次联大总的来讲呢，绝大多数的焦点肯定都是在海湾问题上的。因为石油关系到全球的命脉。
1: 确实，今年的联大会议呢，会设置数百场的双边包括多边的会议，有几组互动啊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比如说特朗普，他会跟海湾6国的领导人，包括外长进行会晤，这就事关接下来美伊战事怎么走，包括美国接下来的中东的战略。刚才在看到这个伊朗的总统已经抵达了，特朗普之前也说有可能不排除会跟伊朗方面进行会晤。所以有关海湾的问题，伊朗的战事这次在联大上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吗？
2: 我们首先来讲最大的突破就是伊朗领导人来了，就是最大的突破就是来了。但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都是隔着人传话，隔着人传话，还是不如面对面的谈合适。但第二点我们要清楚，想达成实质性很难，因为弹道导弹伊朗是不谈的，核问题伊朗坚持我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两点不做让步，以色列这关过不了，以色列这关过不了。 美国的空间非常有限。 也就是说，实际上双方能谈的非常非常有限，所以特朗普自己说了，要等到中期选举以后，啊，我们才能有结论。
1: 嗯。
2: 而且这是第一个，他这么说说明什么？他意识到谈判的难度，很难有结果。第二个，他还威胁，摧毁伊朗仍然是选择之一。
1: 对。
2: 啊，他如果谈的容易，不会这样做的。嗯。然后这是我们讲能谈的，其实反而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但是有没有突破呢？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先开谈？海湾六国啊，现在跟美国谈的就是，你不要说好听的，先把海峡通了，我要卖石油，因为我的油井不能停，我的油井不能停，天天在那生产，我不能往外运，我的油已经没地儿搁了，你怎么能？你得提供另外的选择。所以说，美国这边跟海湾六国这个一定要谈明白的。如果谈不明白，美国的海湾盟友体系，美国人用这个美元跟石油绑定，叫做坚不可摧的同盟。那就可催了，所以美国人就想说，我们能不能先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协议？伊朗方面有所松动，因为伊朗的压力也有，因为他不能卖石油，他也很难受，所以伊朗就说，这里也可以交换，解冻我的海外资产。特朗普也一样，如果很着急的在中期选举之前拿出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只要稍有不满意，那么第一得罪以色列的犹太裔选民，第二共和党强硬派不高兴，第三回还会被民主党阴阳，乱开战争，结果情况更糟。他现在面临三个任务：第一个，我这个仗没白打，民主党说你这个仗白打了，我这个仗没白打，我有成果；第二个，以色列要能认，
1: 嗯；
2: 第三个，共和党鹰派不能觉得我出卖国家利益。这三点要同时满足，不容易。所以说，双方的国内空间也很有限。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最大的成果，直接谈，
1: 嗯。
2: 然后呢，有可能的突破，海峡通行，剩下的。且看着吧，那不知道拉锯到什么时候了。
1: 您刚刚说到俄乌冲突有可能迎来一个新的转机跟拐点，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就说呢，他也非常期待俄乌危机能够迎来转机，所以两个人这次谈重点是什么呢？
2: 其实是这样的，打到现在呢，俄罗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俄罗斯想要的东西基本都已经打下来了。
1: 嗯。
2: 那么俄罗斯现在想要的是战争停止，那么特朗普想要的是什么呢？战争停止，但是做出的让步不能我来做，就是我如果说我来压着乌克兰做让步，国内的压力大，所以最好怎么样呢？乌克兰主动提出来，我就可以讲，这乌克兰自己都认了，我这边就跟着认，否则的话他的压力也大，他对俄妥协呀，他不行啊。那乌克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也打不动了，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现在即便做了让步，那明天他又打我怎么办？
1: 没有互信了。嗯，
2: 所以你美国人必须得先给我做出充分的安全保障，至少想最好的是建立一个类似于北约的保护机制，我不加入北约也行，你得给我有一个保护。那美国人说你不能拖我下来，这是双方的我们讲所谓的大棋局的心思。
1: 嗯，
2: 还有一个很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这个对于美国国内的原油价格，对于全球的能源市场影响很大，所以特朗普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先停这个，就别炸俄罗斯的炼油厂了，别炸俄罗斯的油井了，啊，那么我们能不能，就算你们不能停火，我们能不能先能源停火以后，我们再战线停火？其实美国这两个主张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但他面临两个阻碍：第一，能源停火，那乌克兰就纯挨打。乌克兰现在就是你在前面用步兵推我，我挡不住，我炸你后方，
1: 嗯，
2: 对吧？那你让能源停火的话，那乌克兰为什么要停？你得给乌克兰一个什么一个安全的保障。那么战线停火呢？俄罗斯又不愿意，为啥呢？因为我现在战线停火算什么呢？啊，战线停火如果不跟停战结合在一起，那么制裁还在，而且上次我就吃了亏了。上次一停火，你们这帮人呼呼一阵武装，才下次再来更强。我停火可以，你得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不能说停火成了他为下一次他动手做准备。所以大家都不太信对方，也都不太信美国。其实战争太残酷了，打的时间太长了，打五年无论如何有点长了，结果现在不仅没有停，还越打越纵深了。
1: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9: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3: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0: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3: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1: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2: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1: 我爱你。
13: Yes, vamos.
3: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1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了3个小时，不过双方关系未见缓和，美国甚至扩大制裁手段，力图要让伊朗的航班在全球范围停摆。债券通南向通上线5周年，近期更有望迎来投资者潜在扩容，一系列的政策将如何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来重点的解读和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联大发表讲话，他警告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而伊朗最新向美国传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并警告美国不要重复过去已经尝试但没有达到目标的行动。
1: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警告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会晤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所传达的严格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特朗普当天形容，持续3小时的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再次就伊朗问题发出强硬信号之际，伊朗军方和议会22号接连作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警告美国不要重复过去已经尝试但没有达到目标的行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任何地点，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作出回应。前线战局剑拔弩张，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还在持续加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晚间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全球范围内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将从23号起停摆。他称，只要伊朗航班落地，任何一方都不得为其提供燃油，不得提供落地服务，不得售卖机票，否则就会被踢出美元体系。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讲话中表示，伊朗目前面对的是一场包括军事、经济、媒体和外交在内的混合战争，伊朗将继续以过去应对敌人的方式做出回应，伊朗不会投降，也不会让国家停摆。他同时强调，谈判本身也是对抗的一种方式，外交并不意味着投降，而是要将战场上的力量转化为政治成果。
0: 这场针对伊朗军事、经济、媒体、外交的混合战争将会如何演绎？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钟先生您好。虽然美国和伊朗的代表这次在纽约终于是面对面坐下来谈判了，但是从特朗普的这个表态来看的话，这个双方的紧张关系似乎是没有缓和的。所以接下来短时间内美伊要真的握手言和，完全彻底停止战争的可能性是不是不太大？那这样的话，国际是不是还是要承受这个潜在的高油价的风险？
3: 对，就是听特朗普在这个联大一讲话，可能很多国家的财政部长啊、能源部长啊，心里边就一凉，对吧？因为现在呢，整个这个战争，它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供求关照的影响已经迅速蔓延开来。最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说从中国往美东发的这个货柜，现在这个价格多少呢？又到了10000美元一个40英尺的货柜。这个是什么事件？就是2022年那个时候，在封控解除以后，那边急需商品的时候造成的。而且呢，看来呢，这个价格还得维持一个比较高的阶段，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当然对于一些财政部长来说，包括欧盟的这些国家财政部长都感到债券卖不动了，这国债啊，因为它这个收益率在不停的上升，这和通胀有直接关系。还有呢，很多国家内部的财政，它原来是指望这个能够短期就把它结束，但是呢，由于现在这个价格还是那么高，石油价格那么高，那么他们原来对石油对成品油进行的补贴，一些国家降价一些，还有呢，这个取消所谓的汽油税、能源税，现在看来都在往后延，对吧？那有的国家就承受不了了。你看，像菲律宾，它原来补贴的，现在发现不行，再补就不行了。泰国， 也是说补贴再下去就不行了。当然就是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像这个液化天然气，欧洲它每年到这个时候它要储备很多液化天然气过冬，那今年只有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所以呢这么一路再打下去，而且呢现在不光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有曼德海峡的问题，所以特朗普他迟迟，虽然沙特王储跟他呼吁要对胡塞动武，但特朗普迟迟不敢做这个决定，动武的决定，因为两个海峡一旦封锁，整个能源也好，还有那集装箱的运输，其他运输可能都会大受冲击。
4: 但是同时间看到美国对于伊朗还是非常强硬的，当然除了这个军事上的威胁，现在又寄出了这个美元的武器，刚刚评论也看到了，现在要扩大这个刺激制裁，就是说呢要威胁所有跟这个伊朗的航班的在国际范围的运行都会受到影响。您觉得用美元作为武器的话，它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去评估？
3: 现在看来只是最后的招数了，当然看伊朗能不能够挺得住了。伊朗本身它被孤立之后，它也很受打击，它的经济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国内通胀也很高。但是呢，就是限制伊朗的这个航空，联系国际联系，我自己认为，它的象征意义很大，但实际效果有限，因为伊朗本身和国际上的这个联系就不是那么多了。
4: 没错。
3: 但它一方面就是限制伊朗的航空，不让它卖票，不让它到别的地方去加油，同时呢，也间接的限制了其他国家航空公司往伊朗飞，对吧？因为很可能都在美国的制裁范围、刺激制裁范围以内。但是呢，我们现在也非常清楚，就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包括英国啊，都天天用这个所谓的自己的这个货币，一个国际货币来作为制裁的工具，尤其是美元，那最终它会反噬到自己，所以很多国家其实都在躲开美元的这个体系。特朗普上来之后呢，就更加变本加厉，不许用替代的方案，包括在金砖体系里头，对，包括其他一些正在尝试的数字货币，来和央行之间的数字货币进行交割，它都压迫他自己所谓的盟友，还有一些国际机构，比如说国际清算银行，他不许他们做，但这个是没有用的，最终你挡不住，大家要在美元体系以外另外找一条道路，在欧元体系以外另外找一条道路，这个是美国的美元霸权面临的困局。
4: 美元霸权是不断的松动了。谢谢朱元生的解读分析。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回香港，债券通的南向通上线五周年的前夕呢，又迎来了一轮关键的扩容升级，这将如何影响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呢？下一回来我们会请到分析师一起探讨，稍后见。
5: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赛伦集团恭贺全球华人中秋阖家共团圆。
6: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Cros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7: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连接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的债券通南向通迎来正式上线5周年，而来自人民银行和特区政府的政策近期也进一步加码，推进南向通优化扩容升级，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
1: 香港首个5年规划近期公布，将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列为重要目标之一，提出要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规模，持续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体系。其中，作为境内外人民币债券市场中央互联互通渠道的债券通南向通，在正式上线5周年前夕迎来一轮关键的扩容升级。规划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债券通南向通，持续推进南向通在投资规模、投资者范围、产品、交易安排等方面的投资扩容，推动内地机构投资香港债券市场，而两地金融市场间的互联互通也在持续强化。继中国人民银行7月提出要扩大南向通规模及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金额度提升至8000亿元后，内地对香港的支持力度再度加码。有消息指出，中国监管机构正计划准许资产规模大约3.8万亿人民币的受保基金通过债券南向通投资离岸人民币债券。现行监管框架规定，受保基金仅可投资于投资级债券。在两地跨境固定收益市场生态逐步完善之际，进一步释放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潜力。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已经累计达到1.35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而在发行规模一路上行之际，发行主体也在悄然切换。在政策支持下，中国企业纷纷拓展出海战略，境外融资需求随之提升。顺丰、智普、天齐锂业等内地知名企业今年接连发行典型债，产业类典型债规模年内累计增长超过70%，成为市场重要增量。
0: 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汇誉评级亚太区非银行金融机构评级主管王兰女士来我们分析。王女士，你好。

0: 港最新的一个5年规划，就是把巩固和强化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这个业务枢纽功能，是列为了重要目标之一啊。那如果现在债券通、南向通在准入机构和额度等方面可以继续扩容的话，将会如何助力香港来完成这个目标呢？
1: 好的，感谢您的问题。那么如果南向通继续扩容的话呢，我们认为主要会从几个方面来帮助香港实现和巩固作为这个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这个角色。首先呢，南向通它的进一步扩容呢，当然能够带动境内资金的一个流入，把离岸人民币的一个资金池呢做大。那么市场流动性呢和对这个离岸人民币的一个债券的一个需求呢，自然也会跟着提升。其实这两年以来，南向通的一个规模已经涨得非常明显了。那么这个跟政策的一个开放力度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在去年就2025年7月份的时候呢，南向通的一个境内投资者的范围就扩大到了券商、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这些非银机构。那么到了今年的7月份，就是2026年的7月份呢，央行又把南向通的一个年度的投资净额度呢，从5000亿的一个水平上调到了800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些这个政策呢，也推动了一部分资金的一个流入。那么其次呢，是扩容以后呢，这个南向通扩容以后呢，市场可以更加活跃，那么它也会吸引到更多的发行人来香港发行点金债。比如说今年到8月份为止，那么点新债的一个发行额度，根据我们的一个统计呢，已经达到了1.35万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水平，是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根据我们的统计来说呢，这个水平就前8个月的一个水平，它已经接近到去年全年的一个总额度了。从发行人的结构来看呢，虽然说内地的一个发行人和金融机构还是占到大多数，也就是说在前8个月，金融机构呢还是占了将近1/3的一个水平，但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发行人的一个结构呢是在呈现越来越多元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当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除了南向通额度和准入机构的一个扩容，监管这边也配套推出了一些其他不少强化市场基础设施和流动性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允许用南向通的一个债券来做一个回购抵押品了。那么金管局这边呢，也是把人民币的一个业务资金安排从2000亿扩大到了5000亿人民币这样一个水平。这些措施叠加在一起呢，它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市场的一个流动性，把融资市场的一个基础设施做得更为扎实，那么它也能够让来香港发行点新债的发行人呢，执行风险呢有所降低。那么在这样一个需求和供给都在往上走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预计点新债的一个发行规模呢会继续增加，那么它的收益率曲线呢也会越来越完善。发行人的执行风险降低了，自然也更有信心把在香港发行这个点新债作为一个长期离岸再融资的一个选项。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再配合进一步金融产品的丰富，我们相信也会有更多的长期的机构投资者进来，那么进一步巩固和强化香港作为这个全球最大的一个人民币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这样一个地位。
0: 是，您刚刚也提到这个数据啊，就今年前8个月的点新债发行额是达到了1.35万亿人民币，这个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的。而且目前中资金融机构是点新债的一个主要的投资者群体。那如果后续这个社保基金加入的话，您觉得整个这个投资者结构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对于债市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个后续社保基金能够加入进来呢，我们认为会给这个点新债市场呢，首先带来一个非常重要也比较稳定的一个长期资金的来源。因为社保基金本身它是中国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那么它的参与呢，会带动境内对离岸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需求。不过也要说明的一点呢，是按照现在的一个监管框架，社保基金它只能够投资级别的债券，所以即便未来它这个准入放开了，它的投资标的呢，应该还是会集中在信用质量比较高的品种上。那么最近的一些其他措施，刚才提到的把非银机构纳入到南向通的这个境内投资者的一个范围，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措施之后呢，保险资金也已经开始陆续进场了。那么另外呢，还有刚才提到说把这个南向通的债券纳入到一个回购支持的范围，那么这样境内机构呢，它就能够用手里的这些债券去做融资，那么把流动性也盘活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提高南向通的额度啦，增加衍生和避险工具这些。这些措施长远来看呢，会给香港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呢带来更多的一个长期资本。最主要的呢，还是能够为这个市场深度去提供一个支撑，由此呢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进来。从发行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投资者基础更大了，离岸人民币市场更有深度了，收益率曲线更稳健了。那么这些都有助于发行人去改善发行人的一个市场准入和再融资的一个灵活度。那么当然，融资成本方面的一个具体效益。

0: 理呢，它是会根据发行人本身的一个资质水平适应发行而异的啊，这也跟它的对冲成本啊、信用利差、融资需求有关。当然，在这个市场呢，投资者他本身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多元化，它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我们预计呢，这个中资的金融机构短期内呢，还是最主要的一个主力群体。那么它具体的一个这个投资者结构的一个具体的演化和速度规模呢，也是要看这个市场的利率环境和投资者的一个实际资产配置吧，它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决定呢，来看的。同时呢，投资级别的一个债券应该还会是这个市场的最主要的一个构成部分，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长期投资者，包括险资，包括潜在的社保基金，他对这个投资标的的要求呢，都是比较严格的。另外，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提一下，在和债市相关的呢，就是我们想到这个中介机构这一块，我们预计银行和券商呢，它还会是离岸融资活动的一个最主要的参与方。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资金中心，那么银行能够从承销、银团贷款和更广泛的一个债务资本市场的业务里面获益，那么券商呢也可能受益于对于这个利率避险啊、固收交易啊，还有这个跨境风险管理这些服务需求的一个上升。
1: 是，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中美之间的利差，就是说较低的在岸人民币的一个利率与较高的美元利率之间的这么一个利差，其实是推动发行人来这个离岸市场融资的一大因素。您怎么样去预计这两种货币未来这个利差后续的一个演变呢？
0: 好的，那么我们在最近发布的一篇报告当中呢，也提到说，人民币和美元之间它持续走扩的利差，它正推动更多的发行人转向离岸人民币这样的一个融资渠道，那么从而带动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市场规模的一个显著扩张。那么这个因素呢，也是今年以来我们观察到更多非内地的发行人他相继的选择了这个市场。当然，这个利差未来走势它一定不是一个线性的或者高度确定的一个过程。我们从人民币的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它正处于一个转型升级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中呢，当然是面临一些挑战。因此，从政策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目前维持一个这个适度宽松的一个货币环境的一个，意愿呢，它一定依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低利率的一个环境，短期内呢，应该是不会逆转的。从美元的一个角度来看呢，美联储上周刚刚加息，那么10年期美债的一个收益率呢，也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呢，我们认为，两个币种之间的一个利差呢，它应该是会持续存在的，甚至说呢，是不排除进一步扩大的一个可能。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呢，它为这个离岸人民币债券的一个发行需求呢，将提供一个比较持续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支撑。
1: 好，谢谢王兰女士的解读分析。下面回来会带您关注其他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5: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的潜力。接下来会与各界合作，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代币化债券发行枢纽地位。
1: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23日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银行业、股市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既有优势包括银行体系稳健，股市非常活跃，债市也正崛起，为投资者扩大风险管理工具。过去20年，香港债市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去年亚洲的国际债券发行量约1/4在香港进行，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点信债。随着港元资金状况转趋有利，港元计价云吞债也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机构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增长64%。此外，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也占全球一半。余伟文表示，这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
2: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1: 他透露，迅鑫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与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稳定币融合，巩固香港在全球数码金融的领先地位。在人民币业务与外汇市场方面，余伟文透露，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及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正积极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债务工具。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美元汇价周二走势坚挺，再创接近2个月的新高，其中对欧元和英镑刷新了大约2个月的新高纪录。而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人民币及其汇价小幅回调。
3: 美国联邦储备局渴望短期内进一步加息，推动美元汇价周三进一步全面上升，美汇指数支撑100.8上方，先101.迈进，刷新7月30日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刷新9周新高，对英镑刷新8周新高。澳元对美元跌向4周最低位，但在交叉盘上强势，对加元升持评价是2018年3月以来首次，对欧元在15个月最高位附近波动。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微跌9个基点到6.7468，结束连续10天的升势，较预测的6.6971偏弱497个基点，偏离幅度较周二轻微扩大。及其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偏软，中场微跌46个基点到6.7065的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96个基点的水平，成交进一步上升至48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偏软，并失守6.70关口，与暂借的微幅倒挂基本消失。其他货币方面，印尼央行议会后首次会议维持指标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以维持经济增长动力。行长德斯特里强调，5至6月的3次加息共计1厘，已经足够回应全球的不明朗。央行又强化了干预汇市的策略，以稳定盾汇价，包括提高掉期的对冲成本到25%。会议后，盾汇价维持升势，是表现较好的区内货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趋紧等因素的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期快速攀升，柴油的平均价格创出了历史新高。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并寻求从欧盟层面增加能源供应保障，以缓解当地的价格压力。
4: 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根据政府公布的措施，高里程驾驶者补贴的受益人数和金额上限均有所上升，针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燃油成本较高行业的援助将延长至12月底。在推出国内援助措施的同时，法国也寻求从欧盟层面增加能源供应保障，以缓解价格压力。据法国回声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包括临时放宽部分燃油质量标准以及生物燃料使用标准等5项紧急措施。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估计，相关调整可使欧洲炼油产量提高5%。

0: 至20%。据法国媒体根据官方数据测算，22号法国柴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升2.41欧元，创历史新高。98号汽油和 SP95 一时汽油均价分别升至每升2.27欧元和2.17欧元。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21号表示，法国战略燃油储备目前充足，现阶段不存在供应问题，对未来2个月的供应形势也暂无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请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彭博社22日引述美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的消息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指控中国的深度求索 DeepSeek 和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将敏感数据传输至旗下 Cloud 模型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已派员前往深度求索和月之暗面两家公司的办公地点约谈高管和员工，以评估数据泄露的严重程度。报道指，中国政府担心两家公司通过美国企业拥有的人工智能系统传输数据，可能导致中国军事警务和企业的敏感数据暴露。

0: 因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警告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仍然相信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2: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在推动结束冲突。
2: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leader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will get that one done. It'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more quickly than people understand.
1: 特朗普还提到人工智能，并提出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他强调，美国反对建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监管机制，美国要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长达3小时的会晤，并在会谈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是美伊官员自6月中以来首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并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3: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2: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4: What?
2: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tell you, it's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4: What are you choices? I mean, it's right
2: now?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3: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9月22日在联大发表了近40分钟的讲话，核心基调是延续美国优先，张扬实力外交。讲话的重点是伊朗问题。他为今年2月份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辩护，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称已经挫败伊朗核计划，放出强硬的2选1表态，要么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帮助伊朗重建，如果谈不成，美国可以迅速摧毁伊朗。预判美伊有望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停战协议，呼吁各国一起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孤立伊朗，逼迫伊朗回到谈判桌，声称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恶霸，冲突结束之后，全球油价有望回落至冲突前水平。特朗普还谈到委内瑞拉，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阻止了威胁在西半球滋生，推动委内瑞拉石油交易，认为委内瑞拉石油可以作为战利品。特朗普又宣布，美国官方文件将不再使用人工智能 AI。而改称超级智能 SI， 就是 Super

0: Intelligence。 反对全球统一监管，认为多国推动 AI 监管属于全球主义的阴谋，不能够扼杀这项堪比工业革命的技术。特朗普还大力的推销他设立的和平委员会，说这个组织挽救了大量生命，未来有可能替代联合国。那么相比伊朗的话题，俄乌战争只占一小段，他没有长篇论述历史恩怨、领土争议，更多的是说由美国居中斡旋，很快可以谈成和平。同时他又放出一个筹码，说如果需要，他会动用国会授予的权利，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施加高额关税，最高可达100%，以此来施压俄方谈判。美国的国务院马上就从特朗普的讲话中摘出金句推广，有这样的一段，是当别人只是空谈时，我已付诸行动，当别人谈论和平时，我已缔造和平，当别人忽视威胁时，我已直面他们，当别人空谈勇气时，美国已展现出勇气，当别人许诺实力时，我已运用实力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全是洋溢着自恋的我。就在特朗普在联大讲坛高调威胁伊朗之后数小时，美国和伊朗官员举行了约3小时的密谈。特朗普随后又把这次接触形容为非常好和非常有成效，称双方已安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面。特朗普没有透露会谈内容，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到了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而威特科夫被问到谈判情况时仅表示他目前感觉非常好。伊朗国家电视台也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大期间与威特科夫会晤，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阵线的战争。那么把特朗普联大讲话与美伊纽约密谈结合起来观察，可以看出双方都是典型的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并且都有应对内政与外交的两面性和两种需要。特朗普的风格已经是尽人皆知了，就是既习惯于在公开场合放出极其强硬甚至粗暴的言辞，又往往会在私下或双边会谈中展现出极大的商业谈判式的热情。不管怎样，3小时密谈本身说明双方接触已具有一定实质内容，而不仅仅是外交礼仪。特朗普对会谈给予高度评价，是在为未来潜在的重大外交突破或者是貌似成功来做个铺垫，以便将可能的协议归功于他自己的个人谈判艺术。欧盟理事会22日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日。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双边会晤。会晤期间，伯纳姆重申英国对乌克兰支持立场，重申将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提供专项援助，并将扩大援助的规模，相关方案将于数周内敲定。在防空领域方面，英国正推动本土中小企业研发低成本且适配战场需求的防空系统对接乌方。伯纳姆同时表示已向美国提出倡议，以推动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降低冬季民生冲击风险。泽连斯基感谢英方长期的坚定支持，肯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实战作用，称两国正合作进行推进小型防空项目，但并且在会后披露双方就维持并强化对俄制裁达成一致。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表示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
1: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2: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1: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约四十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3: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 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And try to end the war.
4: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3: So I'm ready.
4: You're ready.
3: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1: 泽连斯基还表示，与特朗普讨论了能源停火问题。乌方立场是，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乌克兰将同样愿意不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这一立场。至于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并未从特朗普那里得到关于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大批量爱国者导弹的具体答复，但目前美方态度积极。他还表示，乌克兰需要尽快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大期间举行了约四十分钟的双边会谈，双方整体的语气是积极的，但没有公布具体协商细节或重大突破。特朗普事后表示，他相信乌克兰和俄罗斯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不愿透露具体内容。特朗普赞扬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称普京希望战争结束，愿意再次会晤。泽连斯基就强调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尽快结束战争，称特朗普总统也帮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他表示仍然愿意以三方会谈的形式与特朗普和普京会面，如果普京拒绝缓和的话，那么希望美方实施相关制裁，实施格雷厄姆法案。双方讨论了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停火或降级。泽连斯基事后称，乌方已准备好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在会谈期间没有被要求单方面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打击。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乌方会采取相应缓和措施。那么特朗普被问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时候就说，这对俄罗斯是沉重的打击，也对全球柴油价格构成打击。他已经呼吁停止美国的柴油出口，并称很快会做决定。泽连斯基确实这个没有获得美方在冬季明确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的承诺，但是呢也没有被拒绝。他说美方是愿意帮助的，那么团队将继续的沟通。特朗普拒绝重申去年他在联大会期间说的乌克兰能够收复全部领土的这样的言辞。总的来看呢，这次美乌总统会晤没有什么重点突破，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在上次维特科夫与库什纳穿梭于莫斯科和基辅的时候，已经在方案的斡旋当中了。那么，但是俄乌各方诉求距离太远。而在这次的纽约会晤之前，特朗普发了一篇帖文写道：“很不幸，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对其石油精炼行业的控制。这场与乌克兰的无谓而无休止的战争必须停止。”整个世界都在遭受痛苦，因为每天有25000人，大部分是士兵在死去。这是一场多么悲惨的悲剧。泽连斯基也发帖文表示，的确，这场俄罗斯对乌克兰以及对常识的战争必须结束。每周战争的延续更不用说每一年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他写道，从第一分钟起，乌克兰就一直在寻求和平。我们已经提出了数十项外交建议，阐述如何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保障安全并防止新的俄罗斯入侵。他说，桌上还有一些想法，以强有力的降级步骤为起点，逐步地拉近和平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微臣是个美食家。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1: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2: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一
3: 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2: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雷雨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3: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
3: 这些呢都是呢这个什么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2: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个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岛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增设2处军事基地。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设置限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2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2: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ll be building two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1: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多家媒体22日报道，特朗普总统已签署一项任命书，正式任命国务卿卢比奥为国家安全顾问，这让卢比奥成为继前国务卿基辛格之后同时担任这2个外交与国安要职的官员。卢比奥自2025年5月开始就接替因

谢明门丑闻而离职的华尔兹担任国安顾问一职。在此期间，卢比奥的工作受到肯定，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都称赞卢比奥能够同时处理多项职责。与副总统万斯一样，卢比奥也被外界认为是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潜在人选，但卢比奥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他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特朗普正式签署任命书，由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决定打破了美国外交与国安体系延续半个世纪的平衡，使卢比奥成为自1970年代基辛格以来首位同时掌管国务院与国安会的政治要人。表面上看，这是对一位高级官员的破格重用，但深入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并不简单。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解读分析。第一，传统美国外交体制中，国务院负责涉外事务、外交谈判与官僚执行。然而，在特朗普的执政哲学中，并不希望国务院按照传统的职业外交套路去主导重大国际谈判。重大外交事务，如中东局势、大国竞争及关税谈判，必须由他亲自指派的特使进行，而非交由国务院的庞大官僚慢慢的演绎实施。第二，自1947年国家安全法颁布以来，白宫国安会作为美国总统幕僚班底，成为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战略中枢。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内部跨部门协调外交、军事、情报和经济等政策，平衡并整合各行政部门向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等的立场与利益，向总统提供多方备选方案。但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白宫国安会在人员构成、职能定位与运作方式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其左右政治决策的功能遭到削弱，幕僚更多的是承担事务性工作，而不是聚焦于战略规划或政策协调，国安会逐步沦为办事机构。第三，过去几届政府中，国务卿与国安顾问因权责重叠而爆发出强烈冲突。此次通过让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特朗普既完成了对传统外交流程的解构，又得以消除白宫与国务院之间的内耗，确保特朗普的个人意图能毫无阻碍地一贯穿透至外交一线。第四，卢比奥能够接替因谢密门离职的前国安顾问华尔兹，并在长时间代理之后获得正式任命，绝非偶然。这充分说明他作为资深政客的丰富经验与高超的政治技巧。卢比奥早期作为古巴裔参议员，是典型的共和党鹰派建制派的代表，但他极其敏锐地捕捉到共和党内部的权力演变，迅速调整姿态，全面拥抱美国优先路线，从而赢得了特朗普极难给予的深度政治信任。在兼任国安顾问期间，卢比奥凭借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积累多年的议程推进经验，展现出同时掌控庞大官僚机构与白宫简报的高效协调能力。正如特朗普所评价的那样，有难题找马克。这个卢比奥精准地将自己定位为总统意图的无缝执行者，而并不是与总统争夺话语权的政策制定者。第五，作为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卢比奥深知在强势的特朗普手下公告镇主是政治大忌。他公开表示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通过低调避锐和表态专注于眼下的职务，既捍卫了当下的权力核心地位，又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留足了回旋余地。卢比奥一人双职的基辛格模式重演，宣告了美国外交政策进入高度集权与高压执行的时期，既说明特朗普拒绝让传统国务院主导重大外交，要求将所有外交筹码牢牢收归白宫决策权的坚定决心，也印证了卢比奥凭借深层政治经验，在充满动荡的华盛顿权力场中成功的跻身为核心权力枢纽中的政治手腕。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称俄罗斯连夜对乌多个商业和仓储设施发动袭击。俄罗斯称过去一夜拦截并摧毁了514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就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冬季民生保障以及防务技术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特朗普在纽约会见前来参加联大会议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这是今年一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袭击以来两人首次会面。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在22号称，飓风波洛已经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增强为5级飓风，可能会给沿岸地区带来洪涝和泥石流风险。内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会迎来客流最高峰。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点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史沫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
5: 这一进门就是野草的一个印象，他就是他走过的人生道路。
1: 有着20多年表演经验的曹磊，从没有

0: 像饰演鲁迅这样，在结束多年表演之后，依旧感受着角色带给他的温度。他说：“陈列在这里的物品，似乎就像亲历者，向自己讲述着那些大先生的过往。”
1: 这个围脖，我很明确的跟您说，这个是复制品。这是在我们1956年我们建馆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大批的鲁迅的相关的文物要进行复制，其中呢就是鲁迅的这条围脖呢，就让我们的这个陈列人员呢犯了难，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围脖。
0: 这条围脖的编织者与鲁迅关系匪浅。 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周家人却都称呼这个人为姑姑。1920年深秋的一天，原本和母亲、夫人一起用餐的鲁迅，改为了和两个弟弟同桌吃饭，因为周家来了一位需要临时借宿的女大学生。这个人叫许宪苏。
2: 许宪苏是1901年的，00后。
0: 他是周建人的学生，所以他那个时候考北师大，北京女高师吧。
3: 因为许宪苏绍兴人，到了北平以后举目无亲了。
0: 1920年，19岁的许宪苏到北京参加入学考试，等待发榜期间，他想到了既是同乡又曾是老师的鲁迅三弟周建人，希望暂时借住在家中。
3: 那当然，鲁迅母亲在北京很孤独啊，北京话他也不大听得懂。家乡来一个人，说的乡音，他无比亲切。然后找这个小姑娘，成天来陪他说话，吃点绍兴饭，说说绍兴话，那可能安慰老太太孤独的心灵，是吧？
2: 许宪苏
4: 有可能跟主任谈点外边的事情，这话可能专就说不出来。
0: 许宪苏从小穿男装，为缠足，见闻也广。
3: 他住在八道湾期间，给平时冷清的钱院也带来了不少生机。
0: 周建人到了21年到上务印书馆去工作了，那就是鲁迅就自然而然成了他的这个在学保证人啊。1924年秋，刚刚从女师大毕业没有工作的许宪苏被邀请借住在这里。那段时间，许宪苏时常陪鲁母谈天。
1: 上街采购物品，帮助朱安料理家务，茶余饭后听鲁迅讲他一气呵成写好的文章。我们不知道这个围脖当时这个花样啊，它这材质啊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当时的文物保管组的组长，也就相当于现在我们文物保管部的主任许宪苏先生，他就说：“没关系，我来复制。”
5: 因为这个围脖当时就是我织的，啊，1956年，55岁的许宪苏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担任文物资料室的负责人。这是许宪苏，这个可以，他自己写的许宪苏的字，就是他老的。
6: 老虎尾巴。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曾是鲁迅博物馆的研究员。从建馆开始，他一直在那里工作了55年。当年很多关于鲁迅的回忆，都是他从许宪苏的口中得知并记录下来的。
5: 这是1925年的时候，鲁迅带着围脖，没有手套出去，结果丢掉了。丢掉以后，那个老太太。
0: 说：“你看，你的儿子出去受凉啊，没围脖，也没手套，怎么办呢？”许宪苏说：“那我来织。”织的围脖。1926年4月，第二次直奉战中中获胜的军阀张作霖强势入驻北京执政后，立即对进步人士采取了高压政策。一份有着50人的通缉名单中，鲁迅排在了第21位。
5: 许宪苏就告诉我，他说有一天，突然间，许寿裳来了，叫鲁迅快走快走，不能在家待着，结果就留了一个字条，锦石坊街96号，莽原社的社址。当时许宪苏就赶快拿着那些 书信报纸就到了马元社，一会儿就听见人家敲门，发现三个有可疑的人吧，问鲁迅先生在吗？许先生说不在，三个人看见没有什么就走了。后来他心里头就有点嘀咕，许宪苏就赶快告诉鲁迅说你不能在这儿了。后来就上了山本医院，鲁迅就在那儿假装病人。后来呢到过德国医院，德国医院呢也是许宪苏先生去送的东西，送吃的，送这个换洗的衣服。
2: 随后鲁迅接受了好友林语堂的邀请，到教学环境更好的厦门大学任教。临行前，鲁迅拜托许宪苏照料母亲，其后两人几乎每周通信，谈论京城局势及家里的情况。
3: 鲁迅的给价钱交给许宪苏，然后他又经手鲁迅的母亲零用多少钱，给朱安零用多少钱，他管家钱都是他经手的。
4: 这个许宪苏其实跟老太太交往比跟鲁迅交往的多，所以就一直就是给他托老太太，一直拖着这个照顾他，离开北京还照顾。
2: 鲁迅南下四年后，许宪苏准备离开北京到河北工作，
3: 那么他就把那个账簿寄给了鲁迅，就你这么多年给我这些钱料理这个家，我料理的怎么样，等于是给鲁迅一个交代。
5: 许宪苏在这个鲁迅的家里是受到尊敬的，都叫他许姑姑，包括周建人都管许宪苏叫许姑姑，这种关系很亲切的。
2: 鲁迅到上海的第三年，许宪苏带着未婚夫登门拜访，这一次见面后的分别成了他们的永诀。
5: 许宪苏告诉我，他说他回北京的时候大概是50年，一进西三条哭了一大鼻子，这种心情很复杂的，因为物是人非了，就是大哭了一场。他告诉我，因为我们常常聊天，一起工作嘛，10年常常聊一些心里话。我知道。
2: 这一天是除夕之夜，鲁迅在家喝了很多酒，与他对饮的只有一个人。他们在桌上的主要话题则是催稿。从绍兴的师范学院到北京大学，孙福元17岁开始就一直是鲁迅的学生。1921年北大毕业后，孙福元做起了《晨报》副刊编辑的工作。那个时候，鲁迅在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风波》之后，已经成为了新文学阵营中最为炙手可热的作家。27岁的孙福元在《晨报》副刊草创期间，第一个想邀请的人便是他的老师鲁迅。2年间，鲁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约60篇。
6: 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展览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呢，《阿 Q 正传》鲁迅讲他自己的成因。这一块呢，就是这个《阿 Q 正传》9章啊，就是把《阿 Q 正传》原来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9章全部落列在这儿。
7: 哦，
6: 孙福元是当初这个院子里的常客。
7: 那孙福元住得很近，应该
6: 在外院住过，在这个屋子也住。
7: 他自己家呢？
6: 他自己家，他在北大嘛。
7: 哦。
6: 他是办报纸的嘛？
7: 明白。
8: 他弟弟叫北京来。
2: 1921年12月4日，《阿 Q 正传》开始连载。之后每周孙福元都要来到这里，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先生，《阿 Q 正传》明天要复排了。”知道鲁迅爱喝家乡的原炒清茶，他总会想方设法捎来一些。每当鲁迅看到笑嘻嘻的孙福元来催稿时，虽然有种被周考的压力，却也无法拒绝他的热情。
9: 因为连载嘛，他去催着鲁迅写的，鲁迅后来就趁着他出差还是什么，就赶紧把阿 Q 写死了，这样就回来就不催他了哈。
10: 我们知道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阿 Q 正传》，就是因为孙复元的一再的催促约稿，应该说功不可没。
2: 1924年10月的一天下午，孙福元气鼓鼓地跑到了鲁迅家里，告诉他自己已经从《晨报》副刊辞职了。月初时，鲁迅写出了《我的失恋》，孙福元收到稿件，立刻做了排版。不成想，这篇短篇诗作还没问世，就被代理总编刘勉几拿掉了。
9: 刘勉几说：“这是写的什么呀？看不懂，给拿下了。”那孙福元气得跑去找刘勉几理论啊，一怒之下还给了人家一大嘴巴，其实还是挺刚的哈。然后呢，这个愤然辞职。
2: 自打从《晨报》副刊辞职后，鲁迅就一直在想办法帮孙福元创建自己的刊物。他出面召集郁达夫、钱玄同等人一起帮孙福元创办《语丝》周刊。一个月后，《语丝》创刊。12月8日，那首本应该出现在《晨报》副刊上的《我的失恋》发表在《语丝》的第四期。鲁迅的诗集《野草》中有23篇作品都是在《语丝》发表的。当月，孙福元开始主编《京报》副刊，鲁迅随之在这一刊物上发表了约30篇作品。很快，《京报》副刊就跻身民国四大副刊之一。孙福元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副刊大王。
10: 自从孙福元开始，就是改变了副刊单纯的休闲的性质，使它增加了文艺性、学术性乃至于政治性。他不是第一个办副刊的，但是他是改变副刊性质的人。
2: 一封求助信寄出后，鲁迅先生很快便写来了回信。
5: 他说这个问题不大，我可以预备着，那真的是救命的钱。
2: 没有血缘，却让他尝到了从小没有得到过的家的滋味。
4: 所以他在鲁迅那里得到一种他从小没有得到的怀人，一种长辈式的关爱。
2: 生死场问世半年后，那顿践行饭成了萧红与鲁迅的最后一别。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核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 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他不是周家人，却管了周家十年的账，他就是许姑姑。
3: 许宪书一进西三条，哭了一大鼻子，因为物是人非了。
2: 他每周上门催稿，硬是把《阿 Q 正传》一节一节催了出来。
4: 鲁迅后来就趁着他出差还是什么，就赶紧把《阿 Q》写死了，这样就回来就不催他了哈。
2: 一份家乡的元炒清茶，巧妙地化解催稿压力。经过了七天的海上航行，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那是1927年10月3日。当晚先一步抵达上海的孙福源就赶到了北新书局拜访鲁迅。自从在广州

0: 与老师分别后，这是他们第一次重逢。也许是好久没见，前一天在北新书局聊至半夜的孙福元，第二天又与弟弟一起到外滩的共和旅馆拜访鲁迅和许广平。聊到了中午，鲁迅便提议叫上三弟周建人、好友林语堂，请大家到离旅馆不远做绍兴菜的严茂园酒店吃午饭。饭后，为了离别后的纪念，六人相约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
1: 鲁迅是当时并没有准备定居上海，住旅馆，但到10月6号，他就准备住上海了。
0: 住在旅馆的五天中，鲁迅逐渐察觉到了定居上海的便利之处，可以跟三弟比邻而居，文坛的朋友住所都相距不远，城市中文化氛围浓厚，还有着全国最大的日本书店。听说鲁迅在上海定居下来，同样在这里等待赴欧留学传期的孙福元非常高兴。直到2年后远走法国，孙福元从未间断赴鲁迅的饭局，而饭局正是鲁迅帮助年轻人的重要方式。
1: 那么这就到鲁迅村9号，鲁迅是1933年4月搬到这儿，在这度过他生命最后的3年半。
0: 1935年的冬天，在位于半租界性质的大陆新村中，一场家宴招待着2位来自东北的年轻人，这是他们第一次到访鲁迅家里，饭吃得很开心，也有些拘谨。这顿饭后一周，鲁迅为小说《生死场》写了序文，小说的作者名为萧红。
2: 他的父亲呢，就还算开明士绅吧，就把他送到学堂里，他是他们那儿的第一届女学生，之后又去读中学，到了哈尔滨，再慢慢的练习写作，然后呢，视野更开阔了，他就要去看世界了，想到北平读高中什么的。他的父亲就不同意嘛，之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0: 23岁时，萧红在青岛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死场》。当时国内的左翼文坛正被白色恐怖围绕，《生死场》内容又过于敏感，没有人愿意为萧红出版小说。迫于无奈，萧红给文坛领袖鲁迅写了信。让他意外的是，鲁迅在收信当天就回了信。
2: 鲁迅的封信写得非常好啊，他非常含蓄，就是说你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然后呢就回答他们的问题，就说你的稿子我可以看一看。
0: 1934年11月，萧红和恋人萧军在朋友的资助下乘坐日本货轮大连丸奔赴上海。
2: 他们是没有钱的，坐在那个大客舱里，就是说大通铺那样的地方，跟咸鱼、粉丝、海带什么之类的在一块儿，就是在那样的地方哈，在货舱里就到了上海之后，到上海之后呢，就又租了房子。
3: 他们住在3楼。
4: 哦。
3: 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就是就在拉都路上搬了3个地方，第一个就是283号。后来就搬到411路22号，最后才搬到351号。
0: 当时这套房子的月租是9元，缴完房租的二人钱包基本就空了。初到上海的萧红、萧军举目无亲，没有工作的两个人每天除了节省着吃，再没有更好的办法。
2: 他们的那个小面袋子，就眼看一天一天矮下去，已经看见底了，就吃不上饭了，已经。他们是穷得叮当响。
0: 一天深夜，被饥饿折磨的脸色暗黄的萧红，准备给鲁迅写信借钱，却始终不知如何下笔。间歇，他看着墙角已经空瘪的米袋和饿得早已昏睡过去的萧军。在洋洋洒洒请教了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后，萧红

0: 低头在信的最末尾还是添了一个请求。
1: 鲁豫先生马上就回信了，他说这个问题不大，我可以预备着的。哎呦，这两个人一听啊就特别感动，那真的是救命的钱。你想，哎呀，他内心是那样的不堪，觉得哈，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2: 那么这个地方就立山书店，因为他现在正在施工改造，看不到立山书店正面目。
0: 内山书店是鲁迅购书会客的重要场所，书店老板是他的朋友。萧红、萧军第一次见到鲁迅就是在这里。
2: 这是千爱里。那鲁迅那时候从大陆新生到内山书店，他不从前门走的，他先进千爱里，然后从后门到内山书店。
1: 然后他临走的时候呢，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然后这两个人呢就更实在了，一看这么大的票子，说我们回去坐车还没有钱呢，意思。鲁迅一听这就快翻口袋去，光明也翻着一些零钱，他当时上海叫银角子，可能就像我们现在钢镚啊、硬币啊之类哈。就送，这是他们回去的车钱，就是这样的。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的，可能第一次见面印象就比较好吧。
0: 内山书店一别后，萧红、萧军与鲁迅保持着信件沟通。又过了不到一个月，鲁迅给两位年轻人组了场饭局。民国时的上海，但凡是社会名流、富商大贾，无不知晓梁园御菜馆。1934年12月，鲁迅在这里办了一场宴席，这一餐聚集了当时上海文坛的风云人物，大家觥筹交错之间相谈甚欢。可桌上却有两个人听不太懂上海话，闷头不语。
1: 在现场呢，也确实没有什么话说，还是陌生嘛，还是有隔膜。小军就猛吃啊，吃得很爽。
3: 萧军、萧红，他1934年到上海，两眼一抹黑，什么人也不认识。他也给他们介绍一些人脉。
1: 通过这样一个饭局，他们跟鲁迅先生也好，跟那些人也好，距离就更近了，对他们将来也就很有帮助。
0: 宴席之上，有刚刚发行了《子夜》的茅盾，有创办了《中华日报》副刊的聂干弩，还有当时的左联新星叶子。萧红、萧军受鲁迅邀请与众人得以相见，席间萧军公开了自己的住处，这让在座之人极为震惊。
1: 当时因为上海政治局势比较复杂嘛，大家是左翼文艺圈子里呢又人人自危，甚至因为政府是不欢迎这些人的嘛，一直在围剿，所以大家住址什么的都不可以说的。
4: 好多有的时候国民党通缉鲁迅，要抓鲁迅，
1: 他不在租界了，说不定早就被暗杀了，早就被捕了。
0: 1935年的年底，萧红、萧军带着《生死场》的手稿，首次到鲁迅家中做客。面对鲁迅的信任和热情，两位年轻人非常感动。席间，萧红讲述着已成为伪满洲国的东北现状，鲁迅则介绍着左翼文坛的情况。这顿饭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2: 萧红讲，鲁迅送出门的特地强调一下是9号。
0: 不久后，生死场在鲁迅的资助下，以奴隶丛书的名义正式出版。1935年12月24日起，萧红这个名字代替了张乃银为人熟知。
1: 生死场对萧红的意义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个是他的成名作，他在上海滩成名，当时的报纸上就有评价他的。然后呢，前面有鲁迅的序，后边有胡风的读后记，这都是很高的礼遇哈，这对他是一份很高的奖赏，甚至可以说。
0: 此后，萧红为了及时向鲁迅求教，便搬到了离鲁迅住所不到500米的永乐里。
1: 就这样就方便了嘛，所以这样才去什么烙韭菜盒子啊，烙葱油饼啊，包水饺啊什么的。
5: 尤其搬到鲁迅家附近之后，几乎每天来。
1: 用萧红自己的话来说，刮风的天、下雨的天都从来没有间断过。
0: 这顿饭是专门为萧红饯行而准备的。生死场出版后不到半年，萧红和萧军出现了感情问题，萧红决定只身东渡日本疗伤。对于年幼丧母、父亲再娶的萧红来说，鲁迅不仅是他的老师，更是他的亲人。
5: 他父亲对他很严厉，然后他有个后母经常用针去扎他。他在那个小时候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家庭的爱，没有父爱，没有母爱，所以他在鲁迅那里得到的是什么？是一种欢乐，他从小没有得到的欢乐，一种长辈式的关爱。
0: 1936年7月15日，这幕在上海鲁迅家中让萧红感受到温暖的场景，在他之后的生命中再也无法复制。这一天的离别也成为了他与鲁迅的最后一别。北京鲁迅博物馆于1956年10月正式开馆，这里和鲁迅有关的文物很多都是当年在建馆时期由许宪苏亲手负责保存下来的，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鲁迅，同时也通过这一件件文物向后人讲述着那些像他一样的晚辈与鲁迅之间的友谊。
6: 接着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军情观察室》。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7: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8: Tajemnicz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0: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的这个情资，首先来关注中国空军新一代的隐身战机官方代号是正式的发布了啊！全民国防假日的当天，中国大陆媒体正式的公布空军版的歼三五 A 战机的官方代号是云龙，和歼二零的威龙，还有歼十六的潜龙，构成了新时代空军的三剑客。那么海军舰载版呢，则是沿用了飞鲨传统啊，定名为了蓝鲨。那么云龙二字呢，是取自于易经啊，云从龙，风从虎，这寓意着战机如神龙穿云啊。忽隐忽现，完美的契合了其第五代隐身战机的一个高隐身性还有高机动性的性能。那么根据我们军事观察室的这个栏目掌握到的情资，歼三五雷达反射截面是小于人类的手掌的，只有麻雀大小。那么整个作战的半径差不多是1200公里，可以携带6枚的空空导弹，或者是4枚的高超音速的空地导弹，这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正式迈入到了双隐身的时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军在近期动作不断，9月14号到18号，大连日照海事局接连发布了一个航行预警，黄海北部还有中部的两处海域呢，同步实施了实弹射击。那么南北禁航区是一南一北连成一线，正好覆盖了从外海通向渤海再通向京津方向的一个战略走廊。从通知到开打不足24小时，节奏之快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老的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呢，日前在老挝的万象圆满落幕了，首次成体系的运用了无人机。

0: 南等三处的阵地，那么采取了一个分散隐蔽部署的不对称的作战思路，企图是以蜂群的这样一个战术来对解放军的雷达还有指挥节点实施一个饱和打击。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1: 台湾联合报曝光了台湾明年的军费预算当中，披露了台湾空军的所谓隐含的新型导弹项目，当中有一款极可能是还没有解密的所谓台军生成的自行研发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那仅仅当中所谓飞机二号专案耗费135亿新台币量产作为台军新的高空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而飞机三号专案则是舰翔攻击无人机专案，目前部署在桃园阵地、杨梅阵地和台南阵地，都归属台湾空军的负责战略纵深打击和所谓不对称作战的791特种导弹旅。中国国防部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区开展反分裂反干涉的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中国国防部强调，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一个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2: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唐山海事局日前发布航行公告，9月15号0时至19日20:40，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烟台海事局发布警告，9月18号到19号，黄海部分水域进行实弹射击。报道中指出，上述多海域密集演练涵盖舰炮射击、防空反导、海空协同等科目，检验部队在复杂进行环境下的实战能力。在对外联系方面，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在当地时间9月14号在老挝万象圆满落幕。报道中指出，此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双方动用兵力700余人，设置3级指挥与4级救援体系，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中老双方首次在和平列车系列演习中成体系的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装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的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有台湾的军事人员就指出，中老联演首次成体系投入无人智能装备，意味着解放军正在探索无人化卫勤保障这一全新作战支撑模式。机器狗与无人车在战场伤员搜救中的运用，不仅提升了救援效率，更为未来高强度冲突下的持续作战能力提供了后勤支撑样本。与此同时，中俄蒙边防合作同样迈入新阶段。据中国军网报道，中俄蒙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习9月2号到3号在内蒙古满洲里市附近的三国边境地区举行。据悉，此次联演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联合指挥所设于俄方境内，三方指挥人员针对模拟的跨境恐暴团伙突发袭击事件进行实时研判联合决策。演练核心环节围剿抓捕展开后，俄方直升机升空掠向边境纵深，中方无人机战斗组率先发现并锁定目标，参演官兵通过喊话警示、爆闪警示实施驱离，随后中方突击分队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演习结束后，三方还围绕军马骑乘技术、通过障碍地带和军犬搜索识别、追踪抓捕等科目展开交流。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日前介绍，这是中俄蒙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训练，标志着三方的边防合作已经从起步探索迈入了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此外，蒋斌大校还就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举行的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以及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仪式表态。蒋斌指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性进攻型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就认为，中国国防部以新型军国主义定性日本再军事化的动向，并且罕见警告其祸及自身，显示中方对日本引入低风中岛、突破专守防卫框架的警觉已经升至战略层面。未来解放军在东北亚方向的实战化演训强度恐将随着日本的军事扩张步伐同步升级。此外，从战术装备层面观察，中老和平列车2026首次成体系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装备，显示解放军在智能化卫勤保障领域已经具备实战化能力。无人智能战救器材可以在复杂灾害环境下替代人力完成伤员的搜寻与转运，大幅降低了救援人员的伤亡风险。与此同时，中俄蒙边境演练中，中方无人机战斗组担任目标定位核心节点，配合全地形突击车实施快速机动抓捕，显示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已经从辅助手段上升至边境管控的主力。渤海、黄海多海域同步展开实弹射击，则表明解放军在多个战略方向同时保持高强度的战备状态。
0: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这个台军明年的一个军事防卫的预算的规划呢，将会拨款大量的这个经费量产飞机二号巡航导弹啊，同时是把这个箭翔的反辐射无人机进入到了桃园台。

0: 安南等多处的阵地采取了一个分散隐蔽的部署、不对称的作战思路。所以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台湾方面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您认为这类远程打击武器采取这种分散布局，在当前高精度卫星还有无人机侦察打击的体系之下，能够有多大程度来提升装备的战场存活率？那么在实战环境当中，又会面临哪些现实的难题，还有潜在的风险呢？
1: 台军计划把一些攻击性的武器进行分散部署，来以此规避解放军的这个精准的掌握和打击。那事实上，类似的这种做法，在过去台军的一系列演习哦，经常进行相关的操演。比如说年度最大的汉光这个系列演习，就把这兵力分散部署或进行伪装、进行战地保存，混淆解放军的整个侦察。因此，在这种思维之下，像新建构的像飞机二型这种巡航导弹，乃至于这个箭翔反辐射无人机，也必定会进行这样的部署。其实台湾社会对此是过去一直有很大的疑问，因此就目前的两岸军事体系的现况来讲，这样的一个所谓分散式部署和这个进行深度伪装或掩蔽，虽然利益良好，但在两岸体系的对抗里面，它能否发挥很大的效用，其实这个见仁见智，但普遍认为并不是很乐观。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在人工智能和太空领域的一个最新布局。那么日前，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突然宣布，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且在近期任命一位 AI 沙皇来统筹相关的事务。此外呢，他还拿第一任期创建太空军做比较，称 AI 是下一场的工业革命。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太空的这个军事化的步伐呢，是在加速的进行当中的。美国空军部长呢，在年度的一个航空航天会议上首次公开的承认，美军已经在地球轨道部署了一个在轨太空的控制武器，具备有干扰摧毁敌方卫星的能力。这是五角大楼有史以来第一次确认了太空武器确实是在实战当中的部署。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片段。
2: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真实社群发文宣称，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专责推动相关技术研发与应用，并将在近期任命一名掌管相关业务的新 AI 沙皇，确保美国能够持续巩固科技竞争优势。报道中指出，特朗普将此举类比其首任任期内创建的太空军，称人工智能代表着新时代工业革命，对美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产值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据悉，特朗普在提问中将外界对 AI 风险的担忧视为骗局，声称这些质疑出自激进左翼民主党人，意在毁掉美国国家。他强调，美国政府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者扼杀这些伟大产业的发展，反而会珍惜它，看着它成长，但同时也会严惩不贷，凭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系统打击不法分子。报道中指出，特朗普此前曾任命创投界人士塞克斯担任 AI 沙皇，尽管塞克斯已在今年3月转任技术顾问，但特朗普稍早前曾透露计划在近期任命新人选接替该项重任。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这一强硬挺 AI 反监管的立场与美国 AI 业界近期的呼吁形成了鲜明对比。据报道，美国多家 AI 公司的执行长在近日先后表态呼吁各界放缓 AI 技术的发展，主张应该透过设立独立的监督与监管模式防堵潜在的危险。就在特朗普高调宣称 AI 军事化路线之际，美军在太空领域的动作同样引发关注。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空军部长日前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网络会议上公开承认，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军联合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报道中指出，这是美军首次公开确认已在地球轨道部署太空武器，具备干扰摧毁敌方卫星的能力。据悉，美方对在轨太空武器的具体型号讳莫如深，但结合公开资料与军方项目，外界推测其能力主要涵盖三大类别。一类是共轨式杀手卫星，可以自主变轨，近距离贴近他国在轨卫星，依托 X-37B 空间飞机累计超过3000天的在轨验证经验，通过机械臂捕获、微型撞击、激光照射等方式实现软硬杀伤。第二类是陆基电磁干扰系统，美国太空军今年6月已经接收首套梅多兰兹陆基反卫星通信对抗系统，这一系统配备3台大型多波段天线，能够同时针对 Z、KU、X 以及 KA 波段执行干扰，覆盖36000公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具备软杀伤与硬摧毁的双重能力。后续计划将机队扩充至32套。第三类则是天基导弹拦截系统，也就是特朗普去年5月宣布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计划。这一系统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拦截器，在导弹起飞助推段实施太空拦截，预估总成本将高达1750亿美元。针对美军首次承认部署在轨太空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报道中指出，中方敦促美 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对此，由中国大陆的军事人员就指出，美军此次高调承认在轨太空武器部署，并将中俄列为主要的竞争对手，标志着美国太空军事化从模糊走向公开。美东蓝姿系统具备对36000公里同步轨道卫星实施软硬杀伤的能力，配合金穹计划的天基拦截器，美军正在试图构建覆盖从低轨到同步轨道的多层太空控制体系。而在 AI 军事化方面，美军的布局同样在加速推进。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美国战争部今年5月1号已经与 SpaceX、OpenAI、Google 等8家科技公司达成协议，将其前沿 AI 能力部署至美军 IL-6 机密级与 IL-7 绝密级的网络环境，用于合法作战用途。据悉，这8家企业各司其职，构建全链桥的技术底座。NVIDIA 提供核心算力与军用超算平台，微软与 AWS 构建双涉密云服务体系 ，OpenAI 与 Google 依托多模态大模型解析战场信息 ，SpaceX 依托星链星盾搭建天际低延迟通信网络。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特朗普将 AI 部队与太空军相提并论，显示其试图复制太空军的成功模式，将人工智能提升至独立军种或准军种的地位。然而，美国 AI 巨头齐声呼吁放缓发展并加强监管，与特朗普的 AI 风险是骗局的强硬表态形成强烈反差，显示美国内部在 AI 治理路线上存在深刻分歧。但特朗普仅提出政治宣誓，却未给出具体的编制与预算，这支没有编制也没有长官的部队能否真正落地，仍取决于后续的预算拨付与人事任命。特朗普同步推进 AI 部队与太空武器，本质上是将人工智能优先与太空控制两条战线并进，意图在大国竞争中抢占技术制高点。但美方一边推动太空武器化，一边炒作所谓的中俄威胁，这种双重标准只会加剧外空军备竞赛，增加战略误判风险。
0: 好，我们继续再把目光投向日本方面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首艘这个机动的运输艇西号日前是在横滨正式的下水命名，专门用于在南西诸岛之间快速的转运重型装备还有大量的物资。那么有情资已经披露了，日本陆上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个计划2027年度呢，曾经新增了一个3艘，共计建造4艘，全部是以鹿儿岛县的这个奄美大岛来为据点一个展开运用的。那么更值得是个警惕的是啊，日本政府在近期披露的一个防卫力整备计划草案就已经显示了，2027到2031年度的这个5年当中将会引进约5.2万台的无人装备，所需的经费估值是超过了90000亿日元。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海上输送群首艘机动运输艇西号9月17号在横滨日本造船厂联合公司鹤见工厂举行命名与下水仪式，预计明年3月入列服役。据悉，西号全长约35米，宽约8米，采水量约150吨，采用三体船型设计，可以依靠小型港湾，并且能直接冲滩上岸，专为南西诸岛离岛运补量身打造。报道中指出，日本防卫省已经规划2027年度前再新增3艘，总计建造4艘，全部以鹿儿岛、奄美大岛为据点展开运用，与2400吨级擎级、3500吨级阳光级运输舰搭配执勤，提升重型装备与大量物资的海上快速投运能力。从装备与战术层面观察，西号运输艇的冲滩能力填补了日本离岛防卫中最后一里的投送短板，配合5.2万台无人装备的庞大计划，显示日本正在从有人平台为主向大规模低成本无人化的方面全面转型。与此同时，日本再军事化的蓝图进一步曝光。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底将修改的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日前透露了防卫力装备计划的草案内容。报道中指出，2027年到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计划引进约5.2万台无人装备，其中包括约10000架可以进行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约7500架用于情报升级与警戒监视的无人机，以及约200艘可以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任务的无人潜航器，30艘以上的无人水面艇和约1200辆的无人地面车辆。据悉，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的相关预算将达到约7万亿日元，是现行计划的6倍。未来5年，防卫力总额更可能增加至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的规模，接近现行计划的2倍。有台湾的军事人员就指出，日本5年5.2万台无人装备的采购规模极为惊人，这不是单纯的防卫需求，而是为更大规模持续作战运作准备。无人潜航器搭配垂直发射系统、装填反舰或对地巡航导弹，已经具备先发制人的进攻性能力。西号运输艇直接冲滩的设计，更是为西南诸岛可能的地面冲突量身定做的登陆投送工具。日本打着 专属防卫的旗号，实则在系统性打造远征型进攻力量。而在实战演训层面，日美澳东方之盾二六联合演习从9月17号起正式进入作战行动阶段。据报道，三方共派出3700人参演，北陆军第11空降师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实施联合空降，并且展开多管火箭炮实弹射击。值得关注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这一系列演习，可以发射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标准六型导弹。据日本防卫省援引美方说法，演习结束后，低风与海马斯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采取演习待命演习的巡防模式，实现事实上的长期化前置部署。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东方之盾二六的演习规模与复杂程度已经远超传统的双边防卫演习。380名美军伞兵从本州基地起飞，跨区投送至北海道实施空降，加上多管火箭炮的实弹射击，这些科目本质上都是进攻性作战行动，与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和和平宪法精神背道而驰。低风系统掩后不撤退、转存驻日美军基地的安排，更是切香肠式的间接部署，为未来常态化驻守预留空间。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日本防卫力整备计划草案将持续应对能力单独立项，目标是能够确保持续作战1年的弹药与物资储备，这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精神背道而驰。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防卫规模，7万亿日元的 AI 无人装备预算，加上美国的导弹联产和金权合作，显示日本已经从美国的盾转为美国的矛。
0: 好，刚刚这个评论员特别提到，日本近期在下水的一个新型的机动运输艇西号，这款舰艇呢能够在西南诸岛之间快速的转运导弹的这个发射车，结合近期正在举行的一个美日澳的东方之盾2026的演习，重点演练岛屿攻防科目。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日本方面东京的军事专家毛峰先生啊。毛峰先生，请问一下，您如何来看待这一套离岛分散式的一个部署模式，会对整个第一岛链的军事格局带来哪些变化？那这套作战体系在现实层面还存在哪些明显的短板呢？
3: 这是东方之盾2026联合军演首次纳入了海上输送群舰艇运输、日美联合空降等训练，凸显出日本正在强化把西南岛屿军事要塞化的基地防卫变成移动火力网。那么新型机动舟艇建成下水，包括日本新组建海上运输群舰队，事实上将弥补离岛分散作战中最薄弱环节之一的重装备的海上运输。那么日本真正想建立的不是一道静止的反舰防空的导弹墙，而是一张可以移动打击的火力网。那么包括推进034爱国者导弹、254远程打击导弹和滑翔弹、美军海马斯低风中导系统等等的离岛快速机动化部署，它的真正目的，也就是日本正在尝试把第一岛链编织成为一张能够遏制对手、看得见、打得到、搬得动、补得上的分布式拒止网络。那么这就需要高度依赖包括各类运输舰船以及机动舟艇，那么具有适应离岛小岛之间穿梭的那么一种运输能力。所以分散部署表面上降低了大型基地的集中风险，但也会把更多的民用港口、机场、道路、船只和通信设施纳入军事体系，增加了民间和民众的重大风险。此外，分散部署提高了生存力，但如果没有持续的补给和信息优势，所谓移动导弹打击的岛链仍然可能成为一连串彼此孤立的火力孤岛。
0: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享。那么从台海到东亚再到太空，地缘局势持续的深刻演变。中国空军的歼-35A云龙的正式的命名，台军的这个飞机2号量产，而舰翔无人机分散技术到了三阵地，美国方面组建了 AI 部队，更首次承认了部署在轨的太空武器。那么太空军备竞赛在骤然的升温。近期我们还关注到这个东南亚海上的力量格局也迎来了一次重大的变动啊。意大利将退役的这个轻型航母加里波迪里号呢免费移交给了印尼，这一艘舰龄41年的老舰将在印尼进行两水花。稍回来我们持续为您深入的探讨分析。 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

0: 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
1: 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整个东南亚海上力量一个格局的最新变动啊。那么9月1号，意大利海军退役的轻型航母加里波底号呢，是正式抵达了印尼啊。这艘舰龄呢41年，满载的排水量差不多是1.3万吨的老舰，将成为印尼历史上首艘的航空母舰。虽然说舰体无偿的赠送，但印尼需要自行来承担改装还有后续的维护费用。那么意大利呢，则是借此来争取潜艇、教练机等数十亿美元的一个军火订单，可谓是赠舰来换军帽的一个经典操作啊。最新情资已经披露了，印尼计划将这艘舰艇呢改造为直升机和无人机的一个母舰，优先用于救灾还有群岛海上管控。但外界普遍质疑这样的一个实际作战的价值到底有多少，很可能会非常有限，更多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面子工程。所以对此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赠舰换军帽的模式？这会成为未来东南亚国家海上力量扩张的一种常见的路径吗？
1: 印尼海军最近接收了意大利提供的一艘这个轻型航母，而且这个军帽这个特质非常的有趣，就是无偿不用付钱的一个这个无偿的供应，但这个印尼海军需要负责相关的改装还有后续的使用维修等等。哎，那而且这个意大利特别根据这个无偿供给，后面附带了一系列要推销印尼海军的，包括潜艇，包括这个教练机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武器系统。其实类似的做法哦，在国际市场那时有所闻哦。那比如说数十年前，那俄罗斯无偿提供了一艘航空母舰给印度，那前提是相关的改装还有舰载这个机队的这个费用由这个印度来买单。但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印度后来前前后花了20几亿美元才打造了包括超日王号这个航母以及米格29系列舰载飞机等等，那普遍认为印度是吃了大亏。但印尼和这个意大利这次的这笔军购，哎，那是不是未来会成为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一个军购的一个常态？我可能觉得未必如此哦。毕竟，任何东南亚国家如果要接收这种这个先进国家泰族的武器，他要想到，哎，这个武器系统是不是合乎自己的建军备战或作战需求？另外，他要盘算一下未来的使用和改装费用是一笔怎么样的一个预算规模？那主要就是第一个合乎自己所用，第二个你的财力能不能负担？若这个两项都不合格的话，我想这主要的东南亚国家是不会买单的。这是我对这一期这个军购，哎，相关的这个合作所做的一个看法。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军队参与到多边演习的一个最新动向。9月22号到25号呢，中国军队将会派分队来到印度尼西亚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的实兵演习。那么这次演习以地震还有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了这个废墟搜救、多个联合的野战医疗救援、还有防疫消杀、还有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个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的实操能力，进一步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这是中国军队连续多年参与到东盟防长扩大会框架之下的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的演练的延续，也彰显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军情况。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彭丽媛等陪同。
1: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2: 特朗普在林纳发言，警告可能摧毁伊朗，但相信美伊可以达成协议。
3: 乌克兰多地仓储设施遭袭，俄方称过去一夜摧毁500多架乌军无人机。
2: 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回应日本首相言论，强调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0: 习近平20日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
1: 而习近平时隔11年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各方高度关注。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目前正在华盛顿的特派记者胡林。胡林，你好。习近平方面有哪些重点行程安排？预计中美将会围绕哪些议题展开对话？
2: 好的，雅倩科夫，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白宫的正门外。从23号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这里，聚焦在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那么预计美东时间23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就将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他将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将到机场去亲自迎接习近平，并在安德鲁斯基地为习近平举行抵达的欢迎仪式。 我们看到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呢，被美国媒体形容是非常罕见的，同时也被认为是打破了65年的惯例，因为从1961年后，美国的总统呢基本上都是在白宫迎接外国元首，所以说从习近平这次抵达开始，中美关系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而我们下午将会去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拍摄的记者可以说也将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还有一个在中美关系史上意义非凡的，就是我们看到在半年的时间内，两国的元首实现了互访，并且呢都是以国事访问的最高规格。中外交部将这半年内的中美元首互访呢形容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那么在5月的北京会晤当中呢，双方达成的核心共识就是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未来3到5年的一个关系的总的纲领。 因此，这次华盛顿会晤，外界预计最重中之重呢，就是要进一步去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那在我们先期做的一系列有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前瞻的采访当中，谈到这次会晤的最大的期待，可能说最大的表述就是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 尤其我们看到，习近平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时隔中美关税战的休战呢，将满1年的时间，也就是11月10号到期。外界预计，会晤的一大成果呢，就有可能是延长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达成的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我们看到20号，中美的经贸磋商小组在纽约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经贸磋商，谈到了贸易、人工智能问题。那么会后呢，双方都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超出市场预期，谈得很不错。 也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会晤铺平了道路。那双方已经启动了贸易委员会，将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创造经贸的压舱石。除了经贸，我们看到中美人工智能的对话也是最近的一大亮点，而且其机制的磋商还将延伸到11月份深圳的 APEC 会议。当然了，还有稀土问题、美国大购采购以及重中之重也是红线当中的红线——台湾问题等。那就像特朗普形容的，他这次与习近平几乎将会讨论到所有的议题。 这场备受关注的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呢，将在当地时间23号上午正式展开。凤凰卫视的多路记者将在华盛顿带大家直击元首会晤。现在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1: 好的，谢谢胡林带给我们来自于华盛顿的最新观察和报道。
0: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3: 你好，雅倩。你好，科夫。
0: 有关美方的接待安排，目前是否有更多消息透露呢？另外，美国舆论对于中美领导人会晤还有哪些关注点？
3: 目前呢，美方已经公布此次访问的主要接待安排。按照白宫的日程，特朗普将于23日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24日上午，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举行国事欢迎仪式，包括奏两国国歌、双方致辞、军事检阅和军机飞跃。当晚则举行国宴。那访问期间，梅拉尼亚还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25日上午，两对夫妇将在白宫茶叙，随后
0: 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宴嘉宾也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预计出席的商界人士将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首席执行官皮查伊、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苹果执行董事长库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戴尔创始迈克尔·戴尔和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 对于会晤内容，美国媒体最关注的是双方能否取得具体成果。 首先是经贸问题，去年达成的贸易休战安排将于今年11月到期，双方能否延长休战，缓和关税分歧，以及在美国农产品和波音飞机采购、稀土供应等问题上取得进展，都是观察的重点。那人工智能则是另一项受到关注的议题。美方已经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事件通报机制，但相关对话能否转化为具体安排，仍有待会晤结果。那除此之外，伊朗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芬太尼管控等议题也可能进入双方的讨论。美国媒体普遍认为此次会晤有助于维持双边关系稳定，但对于重大突破的预期较为谨慎。那近期的民调也显示，更多的美国受访者倾向于对华接触与合作，而关税对生活成本的影响也是民众的关切。亚倩、科夫。
1: 好的，谢谢在华盛顿的王琦。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
3: 文章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里程碑事件，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4: 谢峰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4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元首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引发关注。
3: 学者认为，这体现出了美方对中国领导人和对华外交的重视。这次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增进合作，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6: 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8年或者9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5: 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
7: 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因为叫 optics 啊，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
8: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日表示，美方正在研究与中国设立一条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以便双方就人工智能相关的危险事件互相进行预警。卢比奥表示，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之后，一旦发生可能影响经济社会甚至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美中双方就能够通过这条热线联系对方，并且发出预警。他也表示，这一想法仍处于萌芽阶段和概念层面，近期还无法实现，美方将与中方以及其他国家讨论这一构想。卢比奥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但是也应当建立护栏，以规避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危害。
3: 中美元首会晤前，双方持续推进经贸磋商。美国学者指出，农产品采购和稀土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两国多年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仍难以打破。
9: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陈柏茹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在陈柏茹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10: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啊，这是很难被打破的啊！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9: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
3: So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ies?
11: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 which means it'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9: 目前双方仍在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小诗、林汉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1: 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体大国，中美关系的改善向世界发出了利好信息，同时也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也在华盛顿街头采访了许多国家的普通民众，听一听他们如何看待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的意义。
12: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登场，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13: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14: 觉得应该合作越来越好吧，就是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
13: Well,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So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15: okay, so
13: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16: We being from Argentina, we just see them as.The two probably most powerful nations,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 well. Find common ground in technology, also discussions so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7: 这两天
3: 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用相当罕见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同时中国官方也用历史性的里程碑来形容半年内中美元首的再度会晤。毫无疑问，美东时间23号下午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白宫

0: 举行的习特会。从五月关系的企稳，再到九月，外界也期待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关事的减免、人工智能的合作、农产品的采购，还是对台军售的进一步延迟，都成为了关键之争。凤凰卫视胡凌晨、戚兆伟华盛顿报道。
1: 本台记者日前探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有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白宫东侧宪法大道北侧，1935年落成开放，馆内收藏了数亿份历史档案，这里将是习近平华盛顿执行的最后一站。 在馆内圆形的宪法大厅里，依次陈列着美国三份核心建国文献：1776年7月4号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建国，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安放于大厅正中的美国宪法，是目前世界上诞生最早、持续施行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
2: 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及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约束联邦政府权利。美国的言论自由、公民持枪权都源自于此。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原件呢，我们看到这些文件都是被放在了防弹且恒温的玻璃柜当中，而且柜内呢还充上了特殊的气体，防止它们被破坏。那同时呢，这一套的玻璃柜啊，其实还有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一旦发生危急的情况，那整个的展示装置就会自动下降，穿过地面进入到安全的存放区域。
1: 今年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回望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曾到访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两国元首互访都安排参观承载本国历史理念的地标。不少声音认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It's
3: a good stepping stone, right,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you know, find common ground and to find things that,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es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rves the American people. I think we want the same things. We want the best thing for our people.
1: 凤凰卫视孙伟坚、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4: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节点上，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5: 而今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云先生来我们点评与分析。张先生您好，中美元首外交将为如何引领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您对于习近平此访有哪些期待呢？
4: 好的，我想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11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同一年内实现互访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应该说5月份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的时候呢，双方的领两国领导人达成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义，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一次的访问，我想它的意义就在于将这个新的共识。 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进行具体化和充实化，我个人比较期待的是，这个定义它的充实化和具体化不仅仅体现在中美双边关系的战略稳定上，它还会带动地区层面的战略稳定，整个地区包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稳定，无论是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等等。 没有中美关系的这个发展，它的解决是很困难的。第三个是全球层面的战略稳定，这个就包括在中东伊朗问题、在乌克兰的危机等等方面，中美的这个战略稳定呢，也会带来整个全球问题的解决，还包括一些新兴技术，比如 AI 的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等等方面。我想，如果能够用一个词来解释的来说明的话呢，我想用这个。
5: 中美的双边战略稳定，带动地区的战略稳定，最后达到全球的战略稳定，这样一个三个层次的这个战略稳定的供应链，这是我的期待。好的，谢谢张先生所做的点评与分析。
6: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将公布加沙重建计划。
7: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1: 他警告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仍然相信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各国元首进入到联大会场的入口了。刚刚特朗普总统就从我身后经过，进入会场，即将发表讲话。那么除了在联大发言之外，他还会和多国的元首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3: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2: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在推动结束冲突。
3: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leader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will.Get that one done. It'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more quickly than people understand.
2: 特朗普还提到人工智能，并提出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他强调，美国反对建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监管机制，美国要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
3: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whoever wins SI, whoever wins superintelligent wins.And we're leading now over China by a lot and everyone else, and we're going to keep it that way.
2: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晤，并在会谈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
1: 而对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就伊朗问题发出强硬信号，伊朗革命卫队则警告，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任何地点，都将遭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委员会进一步的推进霍尔木兹海峡立法，对违反伊朗通航规定的船只设置处罚。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在回应特朗普有关攻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的威胁时表示，美国过去曾经发出无法兑现的威胁，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任何地点，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做出回应。
5: امریکا به هر جای ایران نه فقط کوکولنگ و نه فقط جایی را که مورد تهدید قرار داده به هر جای ایران بخواد حمله بکنه ما ب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ر مقابل حمله آمریکا میستیم و اون تجاربی رو که قبلا آمریکا کسب کرده از نوع مقابله ما که در واقع مانع شده که آمریکا به اهدافش برسه اون تجارب مجددا برای آمریکا تکرار خواهد شد
4: 穆赫比同时警告美国不要重复过去已经尝试但没有达到目标的行动，并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在各个领域应对的准备。他还表示，伊朗不拒绝外交，但即使进入外交进程，也应将坚持自身提出的条件。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当天通过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法案的第13至第15条，规定违反相关通航规则的船只可被处于相当于货物或货值20%的处罚，并被临时扣押。凤凰卫视李月正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0: 美国在与伊朗代表团会面同时，又再次收紧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科夫你好。
0: 那么伊朗国内如何来评判本次伊朗代表团赴美的成果呢？将对美伊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好的，科夫。那么对于这次的美伊接触呢，实际上呢，国内有不同的声音。一方面呢，是政府以及改革派的声音呢，他们首先呢是关注的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的声明呢，认为这一次呢只是通过卡塔尔中间人与美方进行的接触，而不是美方所说的会谈。同时呢，强调了伊朗没有接受任何美国提出的条件，而是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并 要求美方必须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以及呢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那么这些呢是伊朗所提出的条件，也并没有进行任何的让步。那么但是呢，就是在改革派的这个看法当中认为呢这是一个突破，那么认为呢这是一个积极的结果，那么希望呢这次的会议能够为以后的双方进行的谈判达成协议的铺平的道路。同时呢认为现在的球呢是在美方一边，是要加剧局势还是要管理目前的危机呢，是要看美国的决定。但另一方面呢，就是有强硬派的议员认为，那么这一次阿拉格奇等人去跟美国谈判是否受到了上级以及最高精神领袖的授权，那么同时呢认为呢这一次的会议不会有什么样实质性的成果，所以他们反对这次的会面。所以呢国内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呢这次的谈判呢伊朗呢是非常的审慎，可能预计接下来的谈判呢可能还更多的是在幕后谈判，不会公开的进行谈判，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关注这两天会发生些什么。科夫，
0: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吕瑞。
1: 继续来关注的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2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当天在成员会议上将公布一项为期6个月、总额24.5亿美元的加沙恢复计划，涵盖66个项目，为加沙战后初期重建提供整体框架。这一份计划是由和平委员会与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历经了大约1年的时间筹备形成。66个项目当中，分为基础设施、人力发展、经济加速、数字转型、法律事务及和平与安全6大领域。其中，基础设施支出约10亿美元，包括了约4亿美元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活动住房，2.75亿美元用于清理废墟和未爆弹药，5000万美元则用于修复医院。安全相关项目则需要大约8.85亿美元，而方案估算未来10年全面恢复与重建需要大约714美元。而在这样的一个数字下，和平委员会希望10月27日以色列选举结束，并且组建新政府之后，加沙恢复进程能够正式启动。

0: 来关注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23号称，乌多地商业和仓储等设施遭到袭击。俄国防部称，俄军连夜集中打击的乌克兰的国防、能源以及后勤设施，并且挫败了哈尔科夫州包围圈内乌军部队的突围企图。与此同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俄总统普京有意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会晤。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报告称，俄军连夜使用无人机对乌军工、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海上船只实施集中打击，击中目标包括位于基辅州维什涅维的一家生产无人机部件的工业设施，以及基辅一处用于存放无人机生产材料的仓库。此外，基辅政府方面称，基辅一处加油站、一处仓储设施以及一栋办公楼遭袭受损。而在乌南部敖德萨，俄国防部称，俄军在敖德萨市击中三处分配乌军军用及两用物资的后勤中心，在敖德萨州击中一个无人机配件库。在乌东南部扎波罗热，乌克兰方面还称，一家购物中心

0: со временем еще одну встречу провести.
1: Пескоф还说，在专家层面工作尚未开展之前，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并不适宜。尽管俄罗斯仍对谈判保持开放态度，但目前没有任何前提条件可以让乌克兰问题谈判走上和平轨道。此外，佩斯科夫指责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仍在持续，欧洲国家正试图筹措新资金用于购买武器，同时批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联合国煽动反俄情绪，无助于缓解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增设2处军事基地。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设置限制。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外交危机目前可能暂时告一段落，但争议未必完全结束。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2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4: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ll be building 2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3: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5: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台海真正的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挑衅才是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6: 对于中美元首即将会晤，台湾岛内的一些政治人物发表不少言论，在岛内也掀起批评，认为是不自量力。国台办回应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赖清德日前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他的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不让和平被单方面的挑衅所破坏。
7: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6: 国台办强调，台海的真正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大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已经成为了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敦促日方以史为鉴，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8: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 战后

0: 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郭家坤指出，当年日本也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一会儿见。

0: 心肝明目，和心寻下桑菊，风热感冒，和心寻下桑菊，咽喉肿痛，和心寻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心寻下桑菊。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春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神舟20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发奖章和证书，并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员、航天战线参演参事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1: 台北市长选举方面，蓝绿两方激烈交锋。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国民党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景威福领先对手1.2个百分点。对此，蒋万安表示，他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时也批评民进党动员社会对立，仿佛是回到大罢免时期。
2: 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竞逐，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力拼连任。对于近日双方民调数字拉近，蒋万安虽然保持领先，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3: 一直以来战战兢兢，毫不大意，如履薄冰。
2: 最新民调数字，蓝绿两方差距仅1.2个百分点。不过蒋万安幕僚声称，内参民调显示蒋万安领先对手的幅度仍在两位数。针对日前台湾知名连锁餐饮业者胡须章卤肉饭董事长的儿子祝福蒋万安胜选，遭民进党支持者青鸟抵制，民众党方面声援蒋万安，批评青鸟。
4: 青鸟不吃胡须章嘛，哈，他们是吃鸟饲料，哈。我们政治立场本来就可以不同，但是我们反对你用这种霸凌式的方式去骚扰。
3: 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全党总动员。而且包括到处的抵制，到处的出征，让大家感觉好像又回到大罢免的时候。
2: 距离投票日还有2个多月，蓝绿持续交锋，而白营在各地派出议员参选人，和与蓝营县市长参选人相辅相成，互利共赢。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再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陷入调整，但所有指标是跌幅温和。沪指收盘下跌0.39%，深成指跌0.64%。从盘面来看 ，PCB 板块表现活跃，生物科技、半导体板块升幅居前，煤气开采和油气板块走低。香港股市明显转弱，恒生指数在小幅开低22点之后，快速下探，并且失守25000点关口。之后大部分时间在低位窄幅波动，中场是收跌1.01%。台湾股市高开高走，科技权重股领涨大盘，带动加权指数收涨0.75%，站上48000点的关口上方，再创历史新高纪录。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香港金管局称，上半年香港发行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
0: 港府表示将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需求。

0: 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清肝明目和心循下三曲，风热感冒和心循下三曲，咽喉肿痛和心循下三曲，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心循下三曲。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而接下来会与各界合作，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代币化债券发行枢纽地位。
1: 总裁余伟文23日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银行业、股市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既有优势，包括银行体系稳健，股市非常活跃，债市也正崛起，为投资者扩大风险管理工具。过去20年，香港债市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去年亚洲的国际债券发行量约1/4在香港进行，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点心债。随着港元资金状况转趋有利，港元计价云吞债也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机构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增长64%。此外，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也占全球一半。余伟文表示，这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
2: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1: 他透露，迅鑫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与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稳定币融合，巩固香港在全球数码金融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将继续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航空任务需求，同时也开始加快产业化布局，希望成为内地商业航天企业走向国际的重要桥梁。
1: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颖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3号到今天的天问3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心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一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首份5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4: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运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家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亚运会23号开启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
5: 在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中国队石征吉夺得男子冠军，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比赛中，石征吉与该项目世界纪录保持者日本名将山西利和在前半程展开争夺，两人在前期几乎以同一速度处于领先的第一集团。此后，石征吉逐渐拉开差距，最终以1小时23分32秒率先冲线。中国队杨柳静随后以1小时33分40秒赢得女子比赛金牌。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分43秒49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这是张展硕摘得的第4块金牌。 此外，在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这也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队长张博恒带伤出战，赛前主动请缨接下六项任务。他表示不想因为自己的伤病导致错失金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我们来看名古屋亚运会最新奖牌榜，中国代表团共摘得48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48金、20银、10铜共78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分居第4、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3金、6银、7铜共16枚奖牌，位居奖牌榜第6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则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在第15位。
0: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3日，我是李雅倩，
3: 我是李克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听说近期秋季的好天气让很多人得上了恋秋综合征，徐徐凉风伴着缕缕桂香，舒爽又温馨的瞬间成就秋日独有的治愈浪漫。那今天我们迎来秋分节气，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秋分日过后北半球昼短夜长，日渐寒凉，气温的变化也让大自然中的青绿逐渐退场，艳红、靛紫这些代表秋日的厚重色彩加速铺展，一场色彩转变正在大地上蔓延，写下秋的华章。九月底之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会影响到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像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将会创下今年立秋之后的新低。在南方，副热带高压呢依然强势，像是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都是超过30度。其中像是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呢，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并且湿度较高，体感闷热。最近两周，华西一带降雨频繁，像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一带阴雨盛行，平均每天的日照时数不到1小时。预计直到九月底，华西地区呢还是维持这种降雨连绵的状态。今后三天，降雨还会继续加强，并且逐渐的向东扩展，像是黄淮、江淮的降雨呢也将会增多。25号前后将会迎来中到大雨。此外，像是华北、东北一带，未来几天受到高空槽频繁东移的影响，也会出现过程性的降水，不过呢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明天到27号，北方冷空气持续活跃，将会引发两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气温呢，也会在弱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之下，会有小幅度的波动。比如说，明天北京呢，就会出现小雨，最高气温有所下降，那只有23度。提醒大家适时的增添衣物，并且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而在南方，因为副热带高压强势，像江南、华南，暑热天气还会持续，最高气温普遍都将会达到30度左右。比如说，像上海，明天呢就是阴天，气温是24到29度。再来看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呢是26到30度，也是晴朗的天气，但是因为全天湿度都比较大，所以从早到晚都还会有闷热感，空调还得继续工作。愿大家在秋分时节褪去燥热，收获喜悦。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Latino, coparmos.
5: Diversidade.
6: Таємниці.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8: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0: 拉近全世界的距离。
1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2: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
13: 五年五万，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
14: We're going to China。
15: 他们会记住中国的朋友。
13: 一颗小球连接起中美两国。
16: After the China trip, like it really opened my eyes.
17: Meaningful, life changing.
13: 凤凰聚焦，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对中美关系的担忧会如何影响青年一代？五万美国青少年在过去三年间的赴华经历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从北京到边境省份，从繁华的都市到安静的小城乡村，这些美国青少年去到了中国的多个地方，惊叹着百闻不如一见。不少人的手机里还多了一个 APP WeChat， 回美国后也保留着连接中国的纽带。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他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此前他们致信习近平主席，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习近平主席赴信，鼓励青年学生做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三年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特殊时期。2023年旧金山之行，习近平主席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
2: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愿在此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1: 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这份从旧金山发出的邀请，随后变成了美国青年一趟趟精彩的中国之行。两年多来，来自美国50个州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青少年远渡重洋，足迹

0: 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未来想做些什么。
1: I was thinking like business. After the China trip, opened my eyes and really focus and study like how to improve relations or go about improving relations.
0: 不到半年，他又一次来到了中国，这一次是他一个人，因为他在这里真正交到了朋友。
1: I love talking to my friends on WeChat. You know, every morning, every night, I'm talking to them. Yeah, well, this was in Europe first, or I'm already like halfway to China, so I could fly to China. So my friend flew home, and I flew to my other home, China.
0: 瑞安的故事只是五年五万唱一下众多青年经历中的一个缩影。
2: 无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怎么样演进的，但是呢，中美之间、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永远是断不了的。那么在十一月份呢，美国访华团的团长再会带领下一批的学生来到中国啊，他们就是这么频繁的进行互动，时不时给我发信息说，哎，最近这个我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在 X 平台上又推了中国哪里美好的风景，比如他前段时间给我发贵州啊，他说我们要想去贵州看一看。
3: 美国政治的这个代差吧，这个年轻人迟早是要走向政治舞台。越来越多的在媒体啊这个全方位的发声吧，他们会思路更开阔一些，没那么多偏见，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重新塑造中国的形象。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6年3月，27%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2025年上升6个百分点，较2023年的14%接近翻番。年轻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相对更为积极。
4: 美国年轻人更喜欢中国的这个原因啊，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其实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这数字传媒技术的这种发展。我们知道现在抖音、小红书，包括拼多多，现在都大量的进入美国。美国年轻人特别喜欢使用。第二个其实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美国这几年在政治极化、两党极化背景之下，他们在美国年轻人中的威信和信用已经不存在了。那这帮政客如果现在站出来继续抹黑、歪曲中国，美国年轻人已经不信他们。
0: 华盛顿邮报2025年报道称，目前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表示，对美国人来说，了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5: I wish more young Americans did choose to study in China.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thrive and understand the pace of change in the globe in the next century unless you've had some exposure to China. But after some time, you learn a little bit better about some of the amazi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is place and about how it's thinking about its future.
0: 2015年在西雅图，习近平主席称，中美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17年在海湖庄园，习近平主席提出，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的地基。2023年在旧金山，习近平主席表示，人民友谊之树已经长大，一定能金风立雨。自2023年11月中方提出倡议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

0: 些青少年带回对中国的好感，影响着周围以及更多的美国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开启了访美行程，看待这次中美高层互动以及中美关系新一站，也多了更多温暖和亲切的眼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1: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3: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3: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6: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3: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之后，美伊双方代表在卡塔尔的斡旋下成功在纽约会面三个小时，实现了两国依然在交战之际高级官员面对面会晤的突破。伊朗方面证实，这次向美方传达了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条件，而美国则是在特朗普联大讲话向伊朗传达原则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被毁灭，二选一的选项。这场会晤在伊朗国内遭到了强硬派的怒斥，然而伊朗的温和派舆论则认为伊美关系史是由那些未能举行的会晤所书写的，纽约正等待历史新一页。此外，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会晤又为俄乌战局带来新的消息，能源停火提上了日程，泽连斯基公开表态称愿意和美俄展开三方会谈。好，今天晚上呢，全球连线纽约现场，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陈英谦，北京现场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广州现场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连线解读。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伊双方面对面接触到底意义和价值何在？是走向和平的第一步，还是又一场各自表演各自表述的政治秀？另外，美乌也会谈，释放了谈判信号，俄方会不会接招呢？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本届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可美国作为东道主，特朗普一上场，先把信任二字按在地上摩擦。对于向来不愿放过聚光灯的特朗普而言，连大这个全球瞩目的舞台自然不能白来一趟。一场超半小时的演讲，从人工智能一路谈到地缘冲突，而其中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眼下最棘手的伊朗问题。特朗普软硬兼施，摆出一道是非题，要么达成协议让伊朗重建，要么美国迅速摧毁伊朗，还呼吁全世界一起在经济上孤立伊朗，对伊朗施压。说到激动处，伊朗代表团全体离席以示抗议。然而话锋一转，特朗普又释放熟悉论调，自信宣称美伊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协议，还大言不惭说伊朗正在等着看我中期选举的表现，但我已参选过并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然而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整体施政支持率已跌至32%，创下历史新低，高达82%受访者预期美伊战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并明确表示，外交并不意味着投降。革命卫队则警告，若美国再次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伊方已经做好回击准备。当然，众目睽睽之下，特朗普也没有把联大舞台的戏份全放在伊朗一个篮子里。
1: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leader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will get that one done. It'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more quickly than people understand.
0: 联大发言结束后，特朗普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指点起了俄乌的江山。特朗普表示，相信俄乌最终能够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立马跟帖，表态只要各方准备好，乌方愿与特朗普和普京举行三方会谈。双方还谈到能源设施停火以及美对乌冬季援助等问题。泽连斯基提出，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方也愿意对等停止相关打击。美伊联大会后密谈，中东局势会否出现新的转机？特朗普压住中期选举后达协议，他能否如愿以偿？泽连斯基喊话三方会谈，俄罗斯会不会就此接招？软硬兼施。
2: 好，确实啊，现在伊朗战争还有俄乌冲突是全球最重要的两场地缘政治战争。在纽约联大召开期间，美伊美乌分别实现会谈，如何解读这两场会谈对于接下来整个战场形势的走向？好，首先连线的是在纽约现场采访的记者英谦。我们先来观察一下美伊在联大上的一个最新交锋，你有哪些观察和消息？
3: 是的，杨叔，伊朗问题在这次联大期间呈现出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特朗普昨天的联大讲话当中，伊朗是他重点提到的议题。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强调说，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有核武器，而且发出强硬警告，说如果双方最终无法达成协议的话，那么他很可能会选择直接摧毁伊朗。就在特朗普联大讲话谈到伊朗的时候，我们在现场其实也看到，伊朗代表团的成员啊是直接起身离场，表达抗议。不过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公开强硬表态的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实际上还是在持续的。特朗普随后透露说，美方官员当天同伊朗代表团进行了大约是3个小时的接触，美方参与的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伊朗方面则包括外长阿拉格奇。不过双方啊，他并不是直接进行面对面会谈的，而是通过调停方进行沟通，调停人呢是在双方之间不断的穿梭传递信息。特朗普随后表示说，这次接触他觉得是非常有成效的，认为目前推动双方达成协议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势头。我们昨天在这里还采访到了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贾伯，他强调说，美国外交的大门并没有关闭，特朗普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推动双方达成一个协议。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敦促联合国其他会员国还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核心目标仍然是确保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另外，我们还了解到，今年美国呢对伊朗代表团本身也采取了非常非常严格的限制，包括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核心代表团，虽然他们是获批准来到纽约，但是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他们在购买奢侈品等等的行动方面也是受到限制的。所以说，美伊现在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两条线并行，一方面在公开场合，美国的言辞很强硬，甚至直接有军事威胁。但是在联大幕后外交层面，双方不仅保留着沟通渠道，而且已经进行了数小时的实质性接触。杨叔，
2: 好的，非常谢谢英谦。下一个话题，我想请教的是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在美伊会晤啊，美伊尤其是伊朗方面是向美国提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3个条件，我们发现和过去他提的5个条件相比，似乎减少了2个。你怎么看伊朗方面态度是不是有所松动？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觉得，就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核心分歧上有没有妥协的空间？美国会全盘接受伊朗的条件吗？
4: 从前来看的话，美国是很难接受的，不管是解除制裁，还是那个对于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的这些这个打击。那么我相信呢，美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呢改变对伊朗的政策。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现在不管是5项条件还是3项条件，他其实呢也看到了特朗普总统现在在作秀的这种这个选择。因为从一开始呢，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啊在做出的一种这个表演。因为从发签证开始，那么在这个今年联大会期间呢，给这个伊朗的政治领导人从这个总统到外长发了签证，而对于这个巴基斯坦呢，他拒绝了签证，这很显然的是一种有目的的选择。那么同时还在这个纽约举行这个间接的会晤，这很显然也是一种表态。那么在演讲当中，我们看。

0: 特朗普也讲了，这次那个会晤或者安排的这种相应的这个会见呢，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这个给伊朗的机会。那么他对于伊朗方面的判断，就说希望通过拖延这场冲突来影响美国中期选举呢，对他本人是没有太大影响，更多的是对这个共和党这个选民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影响，所以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就其实他在做一场表演，他这种表演不仅仅是给伊朗看的，同样的也是给国内选举的这个看的，特别是对中期选举来看的话，他即使是把自己摘得很清楚，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即使是他那个不参加直接选举，但是从这个国会选举来看的话，如果说在11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当中，那么共和党失去。哪怕是这个众议院一院的话，我相信接下来2年多时间呢，特朗普呢就可能成为一个跛脚鸭。而且我还记得，在他上任期间呢，在这个众议院的佩洛西带领下呢，对他进行了2次弹劾。那么现在，特朗普本人呢还有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弊案，那么一块儿呢向他发难。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他非常着急，他希望呢能够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能跟伊朗达成一个象征性的妥协，或者是呢给伊朗呢，一定的这种这个空间，让伊朗呢不要影响到那个2020年的美国中期选举。
1: 了解，所以在您看来，这个政治作秀表演的成分居多啊。好，来问一下另外一位这个国际问题专家秦天先生。但不管怎么说呢，这次会晤确实是距离上一次这个谅解备忘录谈判破裂过去好几个月了，而且双方呢是在纽约会谈，而且一谈谈了3个小时。从您的角度来看，这次的会晤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呢？
2: 确实，这是时隔3个月左右之后，那么美伊又一次启动了这个谈判。虽然这一次谈判显然它不可能产生本质上的这种改变，或者是不可能达成协议，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觉得首先就是美伊双方毕竟是谈起来了。我们知道之前一段时间，美伊其实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僵局的状态，也就是好像打也打不出一个名堂。但是谈又谈不起来，但是随着这次谈判的重启，也就意味着美伊在这种打与谈之间的这种钟摆运动再次向谈的这一面去倾斜。那么这多少还是要能够缓解美伊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对峙，同时也对地区局势的这种降级有一定积极的意义。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也不排除，就是如果双方能够保持这种谈判的动力和节奏的话，那么双方在比如说，部分的局部的这些问题上，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这个问题上，达成一定的这种技术性的或者临时的安排，那还是有希望的。那么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在各自的表态中都特别的重视这个所谓重开海峡的问题，而双方目前在海峡问题上的博弈，实际上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双方都感受到了这种海峡不通畅给各自带来的这种压力，所以双方未来在海峡问题上实现一定的妥协，我觉得是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而这个对美伊都是一种压力的缓释。
1: 秦先生，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在联大的发言呢，有40多分钟，那伊朗问题是占了很大的篇幅啊。那他的语气呢，并不友好，是用了一个非常直接的威胁式的，说你要么跟我达成协议，要么你就毁灭啊。但是呢，他自己后来也坦诚，他预测如果真的达成实质性协议的话，可能也是中期选举之后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比较坦诚的这么一个评估？那我们知道，他如果中期选举的话，他是需要一个表面的，哪怕有一个表面的一个东西去向选民交代的。那接下来这段时间会发生什么呢？你怎么看？
2: 其实特朗普所说的就是中期选举以后马上就能达成协议，这个缺乏，我认为缺乏非常扎实的一个根据。那么只是特朗普自己一家的说法，其实他并没有给出就是未来在中期选举后立马达成协议的这个真正的理由。那么现在就连特朗普的自己的特别亲近的幕僚之前也给过评估，说目前的美伊战事如果现在持续下去，有可能要持续到特朗普任期的结束。所以特朗普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它只是一种选举的策略，希望选民现在仍然把票投给他。那么他现在只是做出了一个空头的承诺，就是你们投票给我支持共和党，那么最终，那么伊朗战事可能会很快的结束，那么油价会很快的下来。我觉得这还是一种空头支票。
1: 滕建群先生，您怎么看呢？
0: 应该这样的，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已经多次宣布呢，马上就要。

0: 达成这个跟伊朗之间的这种交易或者妥协。那么在2月28号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他也曾经至少10多次呢宣布将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但是呢到最后时刻都踩刹车，因为对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撤出或者后退，那么保证自己在国内选情呢，特别是对共和党人的选情呢能有一定的利好。但是从现在的这个冲突样态来看的话，那么从伊朗本身来说，伊朗其实呢越战越勇。因为这是一场这个强者不强、弱者不弱冲突，包括伊朗手里握有的无人机和导弹，以及现在，对于霍尔木海峡的控制，再加上那个胡塞武装，现在已经基本上封锁住了曼德海峡，所以在这场冲突当中呢，伊朗应该说呢，它的这个目标呢越来越大，包括驱离美国，特别是美军呢出中东，那么在这个地区呢继续鼓励，像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还有这个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武装等，那么保证自己在这个地区的继续塑造呢，继续向利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些目标之前呢，我相信它不太可能呢，在今年10月份呢就跟特朗普总统呢或者特朗普政府呢达成一个停火，或者是呢结束这场冲突的任何的这个法律文件。那么这场冲突呢，我相信呢，即使是美国后撤，即使是美国不想打了，但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呢还没有登场，那就是以色列。我相信呢，以色列呢也看到了现在美国往后退的这个趋势，那么他现在保持静观呢，并不是说以色列现在变得很乖了，不想再继续这场冲突。他如果说美国退出的话，我相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也肯定会推动这个以色列继续跟伊朗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博弈。毕竟呢，这是一场这个涉及到国家生存亡之战，一场博弈来说的话，必须要决出一个胜负。这样的话，中东地区这个围绕的伊朗、以色列以及美国的这个冲突呢，我相信可能延宕数年。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析。我们来看一个最新消息啊，各位观众。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也是刚刚结束了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那么，针对此前特朗普将伊朗说是恐怖分子的言论，做出了强硬反驳，强调伊朗是恐怖主义和外来侵略的受害者。另外，他也就伊朗的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还有地区形势等等核心议题阐述了立场。好，我想继续请教的是秦天先生。那么，刚刚我们看到，就包括特朗普啊，还有佩斯西西扬都各自阐述了自己立场。我想尤其关注一下伊朗啊，因为现在毕竟是交战状态嘛，这个佩斯西西扬向全球传递的这个核心信息还是很受关注的。但我也发现，伊朗国内就是对于他这次来纽约反应是非常两极的，特别分裂的。比如说像伊朗革命卫队啊，还有一些强硬派的，就说他根本就不应该去，不应该在纽约这样的场合去对美国露笑脸。但是又有一些温和派、改革派就认为，伊美关系是由这些特别的会晤书写的，我们等待纽约书写伊美关系的新篇章。您觉得就是这次美伊的这个会晤对于所谓的美伊关系史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吗？或者伊朗会借这样一个机会，展现出了对国内的怎样的一个姿态呢？
2: 确实，佩泽西扬总统这次到联大演讲，释放出一些信号，他承受的国内政治的压力也是不小的。因为在伊朗国内，我们也可以说，就像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自己所表示的，他说，他现在也在面临一个难题，一个选择，就是到底是要继续加码军事进攻，还是要与伊朗去达成一个协议。那么，伊朗国内其实也是有一本难念的经，就是伊朗国内也存在两种意见。那么，一种意见，那么肯定是以革命卫队这些强硬的势力为代表，就是认为通过前期的军事斗争是博取了一些对美国的优势，那么他们应该继续的以军事斗争为未来对美博弈的主要策略，那么争取美国的进一步的这种让步。那么，伊朗也可以承受这种继续的这种军事斗争的这种压力。那么另一派的意见还是认为，就是伊朗需要通过谈判来化解经济压力，因为现在面对美国发动的这种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和经济制裁，那么伊朗还是需要保存自己的这种经济的实力来和美国做进一步的对抗。所以这两种意见会给佩泽西扬总统施加更大的压力。我相信未来伊朗还是在这两种选择之间，他要做出一定的这种抉择，就是到底是谈判更好，还是军事对抗更好。
1: 好的， 那么就在美国和伊朗3个小时的会晤之后啊，特朗普马不停蹄的又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虽然只有40分钟，但是外界相当的关注。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纽约现场的英谦。英谦你好，你的掌握这场会晤谈了啥？
3: 是的，杨叔，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呢昨天在联大期间举行会面，这一次呢双方讨论的重点实际上已经从单纯的军事援助转向了怎么去推动俄乌局势降级，以及为下一阶段停火谈判去创造条件。那根据乌克兰方面透露的信息呢，双方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就是都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特别是希望在冬季来临之前取得进展。泽连斯基又说了，两个人讨论了一系列可能的降级措施，希望以此重新为外交谈判打开空间。其中一个非常具体的议题呢，就是能源设施的停火。乌克兰方面一直很希望能够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停止攻击彼此的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提出，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关键基础设施、粮食出口的话，那么乌克兰也可以采取相应的降级措施。那第二个讨论的重点呢，就是乌克兰今年冬天的防空问题。双方谈到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拦截弹。泽连斯基呢还特别感谢特朗普政府继续推动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不过呢，我们目前来看，双方并没有在纽约宣布一项新的正式的停火协议，主要还是为了重新谈判创造条件。所以接下来重要的观察点就是美国能不能够把目前和乌克兰讨论的这些降级方案和俄罗斯进一步进行协调，最终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停火安排。杨叔，
1: 好，谢谢英谦的介绍。下一节回来有请两位专家进一步解读，一会儿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聚着力量。
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上节我们说到，这次特朗普在纽约联大期间呢，还和泽连斯基举行了40多分钟的会晤。那会后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同样在联大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一场闭门会谈。最新消息，美方表示两人讨论了俄乌战争，还有美俄双边关系。而卢比奥在会后表态，他说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表示对涉及粮食和能源有限停火感兴趣。美方愿意在推动这一进程当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好，接着请出专家来解读。滕老师，我们知道这场会晤呢，其实是大家知道，就是美国将重心转到伊朗以来，这个俄乌和平进程已经停滞了好几个月了。突然就是现在重启了，而且在和泽连斯基会谈当中呢，也提到了能源停火提上日程。那根据刚刚的消息啊，卢比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能源停火感兴趣。您觉得这个能源停火有可能会成为俄乌冲突降级的一个实质性的步骤吗？你怎么看？
1: 应该说非常困难，因为从之前的这个交战情况来看的话，不止一次提出了能源停火和这个让粮食，这个外运呢，保持顺畅。因为在那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特别从6月份之后呢，明显的把打击的目标呢，转向了这个俄罗斯能源设施。比方说20号的时候还打了这个，莫斯科附近的这个炼油厂，使得那个俄罗斯现在呢，在方方面面，不管是民用这个，这个燃料，或者是呢军用燃料呢，都遇到了很大的这个压力。那么，这显然呢是泽连斯基的一种这个战略选择，就在这个乌东地区正面战场上，处在一种胶着状态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打击的目标、打击重心呢，放到对俄罗斯包括首都、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个打击。而现在呢，这个成效呢，应该说已经显现出来，就是俄罗斯现在正在承受的巨大的压力。而从俄罗斯角度来说的话，那么作为这个反制的手段呢，也加强了对乌克兰境内的包括燃料或者是其他基础设施的这种这个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呢，是双方呢，这个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双方的政治或者军事行动呢，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但是，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既然找到了这样一个相对有效的，选择，他就不可能呢，轻易的停下来。因为对于泽连斯基政府来说的话，他的这个选择呢并不多。如果说能用这种手段，对于普京政府施加政治外交方面的压力，以及在这个战场上能够削弱俄军包括燃料供应在内一些后勤补给的话，他很显然，是泽连斯基认为呢，可以把这场战争呢，推进下去，最后甚至呢，最后赢得胜利的一种这个策略或者战术。所以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不太可能呢，现在马上停下来。那么现在最主要的这个方面呢，就在泽连斯基政府能不能停下来，从6月份开始的，这种对于俄罗斯全面的包括能源设施打击。如果说泽连斯基政府能停下来的话，我相信普京政府也会放缓对于这个包括基辅在内的以及一些这个能源设施打击。
0: 嗯，好，还有一分多时间，秦先生能不能谈谈您对这个包括俄乌谈判还有美俄乌三方谈判的一个前景的判断？
2: 我觉得现在可能谈判的前景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俄乌之间现在都还是认为自己可以坚持再打一段时间，双方的预期都是对于俄乌来说，就是自己再打下去，自己坚持下去，可能就是最终获胜，最终在谈判桌上能够获取利益的一方。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我觉得双方还没有到精疲力尽，可以坐下来马上签署一份协议的程度。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和现在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情况有相似之处，就是双方都认为可以坚持下去，可以获取最终的胜利。那么双方都认为自己可以承受一段更长时期的战争，似乎现在这种新的战争形态，也就是无人机和导弹隔空互袭的这种状态，好像大家觉得都不是对自己伤筋动骨的打击，都不会导致国内的不稳或者导致国内政权的这种危机，所以双方愿意把这种边打边谈或者打打停停的态势继续的延续下去。
0: 嗯，好，纽约联大两场核心会谈元首会晤，我们的这个记者和评论员已经做了深度的解读，请您收看今天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方表示，普京与特朗普准备在适当时机再次举行会晤，又表示在专家层面工作尚未开展之前，俄乌领导人并不适宜举行会晤。美媒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将会公布一项为期六个月、总额24.5亿美元的加沙恢复计划。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出席联大会议期间指出，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时代，希望和风险并存，呼吁建立针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西班牙方面表示，摩洛哥已经承诺双方将再度合作，防止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自治市的事件再次发生。受到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23号分别通报和共新增3名遇难者，目前两县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了3个小时，不过双方关系未见缓和，美国甚至扩大制裁手段，力图要让伊朗的航班在全球范围停摆。债券通南向通上线5周年，近期更有望迎来投资者潜在扩容，一系列的政策将如何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来重点的解读和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联大发表讲话，他警告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而伊朗最新向美国传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并警告美国不要重复过去已经尝试但没有达到目标的行动。
1: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警告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会晤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所传达的严格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特朗普当天形容，持续3小时的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再次就伊朗问题发出强硬信号之际，伊朗军方和议会22号接连作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警告美国不要重复过去已经尝试但没有达到目标的行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任何地点，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作出回应。前线战局剑拔弩张，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还在持续加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晚间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全球范围内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将从23号起停摆。他称，只要伊朗航班落地，任何一方都不得为其提供燃油，不得提供落地服务，不得售卖机票，否则就会被踢出美元体系。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当天在讲话中表示，伊朗目前面对的是一场包括军事、经济、媒体和外交在内的混合战争。伊朗将继续以过去应对敌人的方式做出回应。伊朗不会投降，也不会让国家停摆。他同时强调，谈判本身也是对抗的一种方式，外交并不意味着投降，而是要将战场上的力量转化为政治成果。
0: 这场针对伊朗军事、经济、媒体、外交的混合战争将会如何演绎？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钟先生您好。虽然美国和伊朗的代表这次在纽约终于是面对面坐下来谈判了，但是从特朗普的这个表态来看的话，这个双方的紧张关系似乎是没有缓和的。所以接下来短时间内美伊要真的握手言和，完全彻底停止战争的可能性是不是不太大？那这样的话，国际是不是还是要承受这个潜在的高油价的风险？
3: 对，就是听特朗普在这个联大一讲话，可能很多国家的财政部长啊、能源部长啊，心里边就一凉，对吧？因为现在呢，整个这个战争，它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供求关照的影响已经迅速蔓延开来。最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说，从中国往美东发的这个货柜，现在这个价格多少呢？又到了10000美元一个40英尺的货柜。这个是什么事件？就是2022年那个时候，在封控解除以后，那边急需商品的时候造成的。而且呢，看来呢，这个价格还得维持一个比较高的阶段，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当然对于一些财政部长来说，包括欧盟的这些国家财政部长都感到债券卖不动了，这国债啊，因为它这个收益率在不停的上升，这和通胀有直接关系。还有呢，很多国家内部的财政它原来是指望这个能够短期就把它结束，但是呢，由于现在这个价格还是那么高，石油价格那么高，那么他们原来对石油对成品油进行的补贴，一些国家降价一些，还有呢，这个取消所谓的汽油税、能源税，现在看来都在往后延，对吧？那有的国家就承受不了了。你看，像菲律宾，它原来补贴的，现在发现不行，再补就不行了，太难。这个泰国， 也是说补贴再下去就不行了。当然就是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像这个液化天然气，欧洲它每年到这个时候它要储备很多液化天然气过冬，那今年只有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所以呢这么一路再打下去，而且呢现在不光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有曼德海峡的问题，所以特朗普他迟迟虽然沙特王储跟他呼吁要对活塞动武，但特朗普迟迟不敢做这个决定，动武的决定，因为两个海峡一旦封锁，整个能源也好，还有那集装箱的运输，其他运输可能都会大受冲击。
0: 但是同一时间看到美国对于伊朗还是非常强硬的，当然除了这个军事上的威胁，现在又寄出了这个美元的武器，刚刚评论也看到了，现在要扩大这个刺激制裁，就是说呢要威胁所有跟这个伊朗的航班的在国际范围的运行都会受到影响。您觉得用美元作为武器的话，它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去评估？
3: 现在看来只是最后的招数了，当然看伊朗能不能够挺得住了。伊朗本身它被孤立之后，它也很受打击，它的经济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国内通胀也很高。但是呢，就是限制伊朗的这个航空，联系，国际联系，我自己认为，它的象征意义很大，但实际效果有限，因为伊朗本身和国际上的这个联系就不是那么多了。
0: 没错，
3: 但它一方面就是限制伊朗的航空，不让它卖票，不让它到别的地方去加油，同时呢，也间接的限制了其他国家航空公司往伊朗飞，对吧？因为很可能都在美国的制裁范围、刺激制裁范围以内。但是呢，我们现在也非常清楚，就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包括英国啊，都天天用这个所谓的自己的这个货币，一个国际货币来作为制裁的工具，尤其是美元，那最终它会反噬到自己，所以很多国家其实都在躲开美元的这个体系。特朗普上来之后呢，就更加变本加厉，不许用替代的方案，包括在金砖体系里头，对，包括其他一些正在尝试的数字货币，来和央行之间的数字货币进行交割，它都压迫他自己所谓的盟友，还有一些国际机构，比如说国际清算银行，他不许他们做，但这个是没有用的，最终你挡不住大家要在美元体系以外另外找一条道路，在欧元体系以外另外一条道路，这个是美国的美元霸权面临的困局。
0: 美元霸权是不断的松动了。谢谢朱先生的解读分析。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回香港，债券通的南向通上线五周年的前夕呢，又迎来了一轮关键的扩容升级，这将如何影响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呢？下期回来我们会请到分析师一起探讨，稍后见。
4: 中国银行香港

0: 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2: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连接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的债券通南向通迎来正式上线五周年，而来自人民银行和特区政府的政策近期也进一步加码，推进南向通优化扩容升级，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近期公布，将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列为重要目标之一，提出要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规模，持续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体系。其中，作为境内外人民币债券市场中央互联互通渠道的债券通南向通，在正式上线五周年前夕迎来一轮关键的扩容升级。规划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债券通南向通，持续推进南向通在投资规模、投资者范围、产品、交易安排等方面的投资扩容，推动内地机构投资香港债券市场，而两地金融市场间的互联互通也在持续强化。继中国人民银行七月提出要扩大南向通规模及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提升至8000亿元后，内地对香港的支持力度再度加码。有消息指出，中国监管机构正计划准许资产规模大约3.8万亿人民币的社保基金，通过债券南向通投资离岸人民币债券。现行监管框架规定，社保基金仅可投资于投资级债券。在两地跨境固定收益市场生态逐步完善之际，进一步释放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潜力。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已经累计达到1.35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而在发行规模一路上行之际，发行主体也在悄然切换。在政策支持下，中国企业纷纷拓展出海战略，境外融资需求随之提升。顺丰、智普、天齐锂业等内地知名企业今年接连发行典型债，产业类典型债规模年内累计增长超过70%，成为市场重要增量。
0: 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汇誉评级亚太区非银行金融机构评级主管王兰女士来我们分析。王女士你好。香港最新的一个五年规划就是把巩固和强化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这个业务枢纽功能是列为了重要目标之一啊。那如果现在债券通南向通在准入机构和额度等方面可以继续扩容的话，将会如何助力香港来完成这个目标呢？
2: 好的，感谢您的问题。那么如果南向通继续扩容的话呢，我们认为主要会从几个方面来帮助香港实现和巩固作为这个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这个角色。首先呢，南向通它的进一步扩容呢，当然能够带动境内资金的一个流入，把离岸人民币的一个资金池呢做大，那么市场流动性呢和对这个离岸人民币的一个债券的一个需求呢自然也会跟着提升。其实这两年以来，南向通的一个规模已经涨得非常明显了，那么这个跟政策的一个开放力度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在去年就2025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南向通的一个境内投资者的范围就扩大到了券商、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这些非银机构。那么到了今年的七月份，就是2026年的七月份呢，央行又把南向通的一个年度的投资净额度呢，从5000亿的一个水平上调到了800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水平。那么这个政策呢，也推动了一部分资金的一个流入。那么其次呢，是扩容以后呢，这个南向通扩容以后呢，市场可以更加活跃，那么它也会吸引到更多的发行人来香港发行点心债。比如说，今年到8月份为止，那么点心债的一个发行额度，根据我们的一个统计呢，已经达到了1.35万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水平，是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根据我们的统计来说呢，这个水平就前8个月的一个水平，它已经接近到去年全年的一个总额度了。从发行人的结构来看呢，虽然说内地的一个发行人和金融机构还是占到大多数，也就是说在前8个月，金融机构呢还是占了将近1/3的一个水平，但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发行人的一个结构呢是在呈现越来越多元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当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除了南向通额度和准入机构的一个扩容，监管这边也配套推出了一些其他不少强化市场基础设施和流动性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允许用南向通的一个债券来做一个回购抵押品了。那么金管局这边呢，也是把人民币的一个业务资金安排从2000亿扩大到了5000亿人民币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些措施叠加在一起呢，它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市场的一个流动性把融资市场的一个基础设施做得更为扎实。那么它也能够让来香港发行点心债的发行人呢，执行风险呢有所降低。那么在这样一个需求和供给都在往上走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预计点心债的一个发行规模呢会继续增加，那么它的收益率曲线呢也会越来越完善，发行人的执行风险降低了，自然也更有信心把在香港发行这个点心债作为一个长期离岸再融资的一个选项。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再配合进一步金融产品的丰富，我们相信也会有更多的长期的机构投资者进来，那么进一步巩固和强化香港作为这个全球最大的一个人民币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这样一个地位。
1: 是，您刚刚也提到这个数据啊，就今年前8个月的点心债发行额是达到了1.35万亿人民币，这个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的。而且目前中资金融机构是点心债的一个主要的投资者群体。那如果后续这个社保基金加入的话，您觉得整个这个投资者结构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对于债市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个后续社保基金能够加入进来呢，我们认为会给这个点心债市场呢，首先带来一个非常重要也比较稳定的一个长期资金的来源。因为社保基金本身它是中国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那么它的参与呢，会带动境内对离岸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需求。不过也要说明的一点呢，是按照现在的一个监管框架，社保基金它只能够投资级别的债券，所以即便未来它这个准入放开了，它的投资标的呢，应该还是会集中在信用质量比较高的品种上。那么最近的一些其他措施，刚才提到的把非银机构纳入到南向通的这个境内投资者的一个范围，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措施之后呢，保险资金也已经开始陆续进场了。那么另外呢，还有刚才提到说把这个南向通的债券纳入到一个回购支持的范围，那么这样境内机构呢，它就能够用手里的这些债券去做融资，那么把流动性也盘活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提高南向通的额度啦，增加衍生和避险工具这些。这些措施长远来看呢，会给香港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呢带来更多的一个长期资本。最主要的呢，还是能够为这个市场深度去提供一个支撑，由此呢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进来。从发行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投资者基础更大了，离岸人民币市场更有深度了，收益率曲线更稳健了。那么这些都有助于发行人去改善发行人的一个市场准入和再融资的一个灵活度。那么当然，融资成本方面的一个具体效益呢，它是会根据发行人本身的一个资质水平是因发行人而异的，这也跟它的对冲成本啊、信用利差、融资需求有关。当然，在这个市场呢，投资者他本身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多元化，它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我们预计呢，这个中资的金融机构短期内呢，还是最主要的一个主力群体。那么它具体的一个这个投资者结构的一个具体的演化和速度规模呢，也是要看这个市场的利率环境和投资者的一个实际资产配置吧，它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决定呢，来看的。同时呢，投资级别的一个债券应该还会是这个市场的最主要的一个构成部分，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长期投资者，包括险资，包括潜在的社保基金，他对这个投资标的的要求呢，都是比较严格的。那另外，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提一下，在和债市相关的呢，就是我们想到这个中介机构这一块，我们预计银行和券商呢，它还会是离岸融资活动的一个最主要的参与方。 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资金中心，那么银行能够从承销、银团贷款和更广泛的一个债务资本市场业务里面获益。

0: 那么券商呢，也可能受益于对于这个利率避险啊、固收交易啊，还有这个跨境风险管理这些服务需求的一个上升。
1: 是，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中美之间的利差，就是说较低的在岸人民币的一个利率与较高的美元利率之间的这么一个利差，其实是推动发行人来这个离岸市场融资的一大因素。您怎么样去预计这两种货币未来这个利差后续的一个演变呢？
0: 好的，那么我们在最近发布的一篇报告当中呢，也提到说，人民币和美元之间它持续走扩的利差，它正推动更多的发行人转向离岸人民币这样的一个融资渠道，那么从而带动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市场规模的一个显著扩张。那么这个因素呢，也是今年以来我们观察到更多非内地的发行人，他相继的选择了这个市场。当然，这个利差未来走势它一定不是一个线性的或者高度确定的一个过程。啊，我们从人民币的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它正处于一个转型升级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中呢，当然是面临一些挑战。因此，从政策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目前维持一个这个适度宽松的一个货币环境的一个，意愿呢，它一定依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低利率的一个环境，短期内呢，应该是不会逆转的。从美元的一个角度来看呢，美联储上周刚刚加息，那么10年期美债的一个收益率呢，也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呢，我们认为，两个币种之间的一个利差呢，它应该是会持续存在的，甚至说呢，是不排除进一步扩大的一个可能。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呢，它为这个离岸人民币债券的一个发行需求呢，将提供一个比较持续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支撑。
1: 好，谢谢王兰女士的解读分析。下面回来会带您关注其他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的潜力。接下来会与各界合作，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代币化债券发行枢纽地位。
3: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23日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银行业、股市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既有优势，包括银行体系稳健，股市非常活跃，债市也正崛起，为投资者扩大风险管理工具。过去20年，香港债市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去年亚洲的国际债券发行量约1/4在香港进行，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点心债。随着港元资金状况转趋有利，港元计价云吞债也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机构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增长64%。此外，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也占全球一半。岳伟文表示，这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
4: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3: 他透露，迅鑫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

0: 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与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稳定币融合，巩固香港在全球数码金融的领先地位。在人民币业务与外汇市场方面，余伟文透露，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及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正积极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债务工具。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美元汇价周二走势坚挺再创接近两个月的新高，其中对欧元和英镑刷新了大约两个月的新高纪录。而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人民币急需汇价小幅回调。美国联邦储备局渴望短期内进一步加息，推动美元汇价周三进一步全面上升，美汇指数站上100.8上方，近101.买进，刷新7月30号以来的新高。 其中，对欧元刷新9周新高，对英镑刷新8周新高，澳元对美元跌向4周最低位，单日交叉盘上强势，对加元升持评价，受2018年3月以来首次。对欧元在15个月最高位附近波动。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其中人民币中间价位跌9个基点，到6.7468，结束连续10天的升势。交易所的6.697，偏弱497个基点，偏离幅度较周二轻微扩大。 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偏软，中场微跌46个基点，到6.7065的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96个基点的水平，成交进一步上升至48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偏软，并失守6.70关口，与暂借的微幅倒挂，基本消失。其他货币方面，因宁银行议税后首次会议维持指标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以维持经济增长动力。 行长德斯特里强调，5至6月的3次加息共计1厘，已经足够回应全球的不明朗。央行又强化了干预汇市的策略，以稳定盾汇价，包括提高掉息的对冲成本到25%。会议后，盾汇价维持升势是表现较好的区内货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趋紧等因素的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期快速攀升，柴油的平均价格创出了历史新高。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并寻求从欧盟层面增加能源供应保障，以缓解当地的价格压力。
2: 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根据政府公布的措施，高里程驾驶者补贴的受益人数和金额上限均有所上升，针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燃油成本较高行业的援助将延长至12月底。在推出国内援助措施的同时，法国也寻求从欧盟层面增加能源供应保障，以缓解价格压力。 据法国回声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包括临时放宽部分燃油质量标准以及生物燃料使用标准等5项紧急措施。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公估计，相关调整可使欧洲炼油产量提高5%至20%。据法国媒体根据官方数据测算，22号法国柴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升2.41欧元，创历史新高。 98号汽油和SP95、E10汽油均价分别升至每升2.27欧元和2.17欧元。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21号表示，法国战略燃油储备目前充足，现阶段不存在供应问题，对未来两个月的供应形势也暂无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走向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格局稳定。中国外交部表示，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中美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民调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此外，有数据显示，大约80000家美企扎根中国，近60%还要加码投资。美国民间和商界的表态对中美交往有何重要的意义？另外，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今年联大有哪些看点？伊朗总统赴纽约，乌美商定在纽约会晤，两场战事能否在联大期间迎来转折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此次调查于今年7月10号至21号进行。调查对象为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就看到，有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发展友好的合作跟接触。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是更加受到尊重的。这份调查报告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其实这里面有3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实际中美关系在前几年是经历过一些波折的。这一系列举措下来以后，美国民众发现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他们生活受到影响了，他们的出口受到影响了，他们的物价上涨得很厉害。所以就民生问题而言，这是第一点，美国民众越来越感到痛感，就是美国前几年在中美关系上做波折、做波动，对美国民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老百姓感觉到了痛，感觉到了痛，他就希望什么？希望调整。那么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像大宗物品交易，像美国人的大豆，像美国人的能源，它是最主要的一个出口市场，就是中国。而中美关系如果受到影响，那么很显然我们讲美国的基本盘会受到影响，而这个基本盘它往往是对共和党的影响力更大。所以共和党为什么转变得更快，就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大宗物品交易市场是受到很大影响的。第三个呢，就是美国老百姓为什么会觉得中国越来越受尊重呢？这其实叫有一个叫此消彼长。在特朗普这个任期之内呢，其实美国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冒险，也陷入了一些冒险的泥潭，所以美国现在处于

0: 两国的经贸团队先行进行了磋商啊，通过会后的双方一些表态来看，双方都认为这次的磋商谈得不错。美国的贸易代表呢，戈利尔就谈到说，双方呢是正在梳理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关键的大宗商品，那就是说这些商品未来是不受贸易措施影响的，而且中美双方还正式确立了贸易委员会机制。双方在经贸方面的一些进展，您怎么来解读？
1: 其实这也是碰撞之后的结果，就是最早把这些东西啊，跟这个什么地缘问题呀、跟双边关系问题啊、跟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挂钩的是美国，美国很爱干这个事情。但是挂完钩以后，他发现呢，他自己承受不了这个震荡。挂完钩以后，他发现就是自损1000。这一次的这个谈法，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议题隔离。什么叫议题隔离呢？就是我们双方啊有竞争、有合作，有的地方不好谈。啊，有的地方呢容易出现波动，那么我们先把共同利益最大、最稳定，也大家共识最多的地方拿出来，这个东西不受这个影响。这意味着什么呢？以后再有事儿，咱们别往上面引，这个是单独拎出来说。所以这叫大宗物品。那大宗物品对美国很重要嘛？天然气、石油、粮食，它是主要出口对象是中国，所以它不愿意受这样的一个波动。因为后面是选民集团，美国马上要选举了，他一定要把这个拿出来。第二个呢，就是事实上，中美双方，尤其是美方，已经意识到一点，贸易问题政治化对自己不利。中美之间呢，其实是有很多我们说有很多竞争，甚至是需要沟通的地方，是有不确定性的。那么不要让这种不确定性影响贸易，这是现在中美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这也是前几年啊，折腾了一大圈，后来意识到少折腾。那么什么叫少折腾呢？就是我们把贸易问题啊搞成一个什么呢？搞成一个定期的啊成体系的机制，这样它就不会跟别的问题挂钩。咱们贸易谈贸易，别的事儿谈别的事儿。虽然我觉得以美国的惯性而言呢，以后也会有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讲，这个大方向意味着什么？大方向意味着大家说，经济是经济，贸易是贸易，大宗物品是大宗物品，这些议题把它跟一些不确定的问题隔离开。这实际上意味着中美关系，大家承认在经济这一块是有一个稳定仓的，这块地方你不动，我不动。
0: 虽然说呢，在美国还是有很多人抱着零和思维的这种老思维来看待中美之间的关系啊，但是我们看到市场的选择是非常真实的，非常诚实的。现在有80000家的美国企业选择在中国扎根，其中超过70%明确地表示说不会转移在华的业务，60%还要加码进行投资。美国业界的选择说明了什么？
1: 这其实里面也有三个非常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市场，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消费力、这个人口基数、这个城市化的水平，它的消费力很大，所以你从中国走了，就会有人把你填住。那就我出去了以后，让别人进来，我再回来就不容易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沉没成本。其实美企在中国已经很多年了，深耕不易，有今日之成就非常不容易。你让它伴随着短期的政治波动而离开，他受不了。美国的政治是周期性选举的政治，所以他会有各种政策的摇摆。但企业的决策，尤其是全球化的决策，是很漫长的。美国的全球化企业的投资的一个决策周期一般都是3到5年，就是它是不比选举短的，所以他不愿意做短期行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很多美企在中国做的业务是全球化的贸易，它不是，比如说我们讲有所谓在中国卖美国，在中国卖中国，还有一类是在中国卖全球，它是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你找不到替代者。美国人不是没想找过，刚开始美国政府有些鹰派不停地讲，去印度啊，对不对？去东南亚啊，去越南呐，不行，没有人能替代中国，在生产链的完整上，在整个的工程师的素质上，在这个营商环境上，在稳定性上，没有，美国人不是没试过替代，但他替代不了。所以美企现在很明白，我不管你政府说什么，我非常清楚这块东西我无法替代，那我就得扎根在这里。当然，这跟我们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开，营商环境进一步友好，对美资也比较友好信任是有关系的。就是双方的体量到了这个地步啊，不是随便一任政府的一个波动就能把它弄回来的。所以经济上来讲呢，它有自己的规律，商人呢用脚投票。
0: 这一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呢，是谈到了贸易、投资，包括人工智能。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这个磋商之后就提出啊，中美之间要建立一个 AI 的通报机制。贝森特的逻辑就认为，中美这两国 AI 的大国，从过去的不透明到未来的透明，这一步是非常的关键的。如果说这个机制构建成功了，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1: 首先。

0: 但是这个机制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这边啊，在各种场合已经引领一步，就是我们一直强调 AI 要全球治理，要制定规则。可以讲这些，我们的立场是触动到了美方，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影响力。第二点呢很重要，就是现在正在 AI 世界定规则的时候，而美方的 AI 世界定规则实际上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甚至都没有带全部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中心的所谓的零和博弈的思维，就是我来定规矩。以我的利益为核心，AI 是我伤害你的东西，但你不能用来伤害我。但是第一，它实力做不到这一点；第二呢，中国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就导致美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什么意思呢？你坚持单边主义的话，大家都投入中国方案，都投入中国道路了。所以美国为了避免自己在 AI 的全球治理当中边缘化，它就必须跟中国加强合作。也就是只有合作才能让自己的声音放大。而延续以前的这样一种单边主义的路数，他会发现其实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南方国家，他愿意跟中国合作。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现在要避免误判。这么说吧，就是 AI 技术已经到了门槛了，未来再往下走可能会面临真的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我这方面也开了很多的会啊，其实就是比如说战争当中的 AI 运用，AI 对他国政治的介入，AI 对于这个人类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种影响，你包括议题的选择，整个来讲，再不管，很有可能就是个潘多拉的匣子。所以在这种关键节点，一定要避免误判。所以为什么美国人反复强调透明？你比如说，如果某国的系统遭到了 AI 的攻击，那么它到底是有意的、无意的、商业事故、政府策划，我要不要报复？它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它必须透明解决。AI 已经成为类似于当年核武器一样，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基本的盘子造成重大影响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国之间的互信、透明、沟通、共识、制定规则非常重要。全世界 AI 就两个国家，虽然有很多国家，
1: 中美，
0: 就中美。所以这两个国家如果不透明，这两个国家如果是敌对关系，这两个国家如果说不对建立统一的规则有共识。那么 AI 真的会把人类领入一个非常危险的未知的时代，所以这既是美国的利益，又是大国的责任，又是 AI 技术发展到这一刻，人类我们说这是全人类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
1: 具体来说，这个机制怎么发挥作用呢？
0: 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我这边出现了，比如像 AI 的一种重大变化，比如说自我意识觉醒啊，这个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啊，自我意识觉醒，或者是说算法失误导致的对他国系统的影响，我要提前通道。就是我说明这不是我的国家行为，不是我的准战争行为，这是商业失误。那么大家就可以谈共同治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危险的技术开发，到底让不让做，做到什么地步，怎么做，大家要通报。前沿性的 AI 动作，尤其是 AI 对于战争的影响，真的是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了。否则的话，就是又成了无序开发，那太可怕了。
1: 所以外界也都在判断啊，这次人工智能也是中美两国元首对话的一个焦点的议题。除了人工智能和贸易，其实中美两国这种务实的合作也是看得见的，比如说联合打击跨国犯罪等等。美国呢，最近还向中方移交了一批海外流失的文物。中美两国的务实合作有哪些？
0: 其实，在警务合作方面，中美两国一直是有很大的共同点的。那么文物呢？为什么呢？因为文物双方是有共识的。有共识，所以文物是要配合的。我的文物留到你那了，我出示了证据证明是我的，你就应该还给我，这是你的国际义务。那么警务合作方面，美方是其实更主要要依赖我们的合作的。为啥呢？你比如像药品滥用问题、现代毒品问题、跨国犯罪问题、洗钱问题，这些问题，美方不能单方面解决的。它必须依赖中国的合作，所以中美双方其实在全球犯罪上，在这个跨境犯罪治理上是有大量的什么共同利益的，既是为了中国的稳定，也是为了美国的安全，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块，就我们一定要把基本块越做越大。你说还有什么样的共识呢？你看像军控、AI 治理、地区稳定，虽然以前有气候，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在气候上面往后退了一大步，但是气候上面还是有很多合作，包括疾病。你看人类的疫情问题，然后自然灾害，有现在美方跟中方的合作的盘子是很大的，只是在美国的政治当中，他们过分的渲染夸大了分歧，这是他的话术问题。其实中美已经牢牢的捆在一起了，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1: 这些务实的合作也在服务更大的一个战略的叙事哈。先谢谢楚云先生点评分析。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各方关注俄乌美伊两场冲突能否迎来转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3: 新闻就是谈，欢迎您回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近130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近130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即将于年底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其任内最后一场联大致辞，他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现象、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人类未来的4大考验。古特雷斯强调，中东各地的冲突必须停止，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权和自由。他呼吁在座的各国领导人充分利用会期，推动局势降温并展开对话。古特雷斯指出，当前全球治理机构与体系仍然反映的是过去的权力现实与利益，集体行动机制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他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为非洲设立常任理事国席位。谈及人工智能，古特雷斯呼吁建立由可信且独立的监督机构支撑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同时要求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

0: When I'm no longer Secretary General, be sure of this. Wherever I will be, whatever I will be doing, I will keep championing the conviction that peace is possible. I will continue to stand up for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nd I will never, ever give up. Thank you.
1: 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则在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作为首名发言的国家领导人，巴西总统卢拉在讲话中批评联合国在乌克兰及中东战事上表现软弱，未能履行让人类免受战争之祸的崇高使命，公信力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强调联合国必须恢复其对话与调解能力。卢拉强调，在霸权主义重燃的背景下，巴西绝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对于即将在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他表示，巴西拥有现代而稳健的选举制度，绝不允许国内外势力破坏民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谈及加沙局势，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被拒发签证是不公待遇，而土耳其将为巴勒斯坦国发声，向全世界宣告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他再次呼吁所有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地位的国家重新考虑其决定。
2: 联大一般性辩论呢会持续一周的时间啊，它是素有世界领导人峰会之称，也是每年这个联大的一个重头戏。今年有哪些看点呢？
3: 我们这么讲，先讲啊，这个一般性辩论这个词是有误导性的，很多人都以为是唇枪舌剑辩论，不是的，与其要一般性辩论，不如要轮流发言，啊，他为什么很多时候叫辩论呢？就是经常会出现第一个发完言以后，第二个呢就先喷第一个，喷一会儿，所以叫做一般性辩论，每个人15分钟轮流说，但是超时的人很多，尤其是小国领导人经常超时，因为发言的机会少，所以我们讲一般性辩论是一个叫什么呢？意义大于效果。形式大于内容，但是名场面很多，非常利于传播的一个联合国的活动啊。那么今年的议题有哪些呢？啊，第一个，今年的议题呢，我们讲海湾问题很重要啊，因为俄乌已经打疲了，俄乌已经打到现在，这快赶上二战时间了，所以大家也都预感到已经有点都双方都累了，但是海湾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第一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不得呀，还能扛多久？海湾国家受不了啊。伊朗也有点受不了啊，美国也有点受不了，然后这个事儿怎么结？所以大家都在看，尤其是在这一次美伊可能会有直接会谈，直接美伊直接会谈就绕开了卡塔尔，绕开了土耳其直接谈，哎，大家就看你能谈出什么东西来啊。这是第一点，就是海湾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呢，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就是因为巴勒斯坦的领导人没有机会来，不给他签证，这个实在是有点过分，所以说不给签证这个事可能会被很多国家领导人拿来喷，就拿来说啊，批评啊，这个是滥用签证制度，美国人干这个事的确很不体面，非常非常不体面。那么第三个呢，就 AI 治理。 AI 治理现在大家就是催得很紧了啊，催得很紧了，就是因为很多国家都看出来了，因为你 AI 再往下发展，那可能就是人类的这个军事力量会出现就有点像殖民时代一样了，强大的国家强大的不得了，弱小的国家完全不堪一击。那你要怎么解决？所以 AI 这个全球需要达到共识，达成这样一种规则的呼声是非常高的。那么还有一个有可能会成为焦点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看谈成什么样子，就是这个俄乌问题啊。据说现在双方呢都有一些诚意，这次联大总的来讲呢，绝大多数的焦点肯定都是在海湾问题上的，因为石油关系到全球的命脉。
2: 确实，今年的联大会议呢会设置数百场的双边包括多边的会议，有几组互动啊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比如说特朗普，他会跟海湾6国的领导人包括外长进行会晤，这就事关接下来美伊战事怎么走，包括美国接下来的中东的战略。刚才看到这个伊朗的总统已经抵达了，特朗普之前也说有可能不排除会跟伊朗方面进行会晤，所以有关海湾的问题，伊朗的战事这次在联大上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吗？
3: 我们首先来讲，最大的突破就是伊朗领导人来了，就是最大的突破就是来了。但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都是隔着人传话，隔着人传话还是不如面对面的谈合适。但第二点我们要清楚，想达成实质性很难，因为弹道导弹伊朗是不谈的，核问题伊朗坚持我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两点不做让步，以色列这关过不了。

0: 以色列这关过不了，美国的空间非常有限。也就是说，实际上双方能谈的非常非常有限，所以特朗普自己说了，要等到中期选举以后，啊，我们才能有结论。
1: 嗯。
0: 而且这是第一个，他这么说说明什么？他意识到谈判的难度，很难有结果。第二个，他还威胁，摧毁伊朗仍然是选择之一。
1: 对。
0: 啊，他如果谈得容易，不会这样做的。然后就是我们讲能谈的，其实反而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但是有没有突破呢？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先开谈？海湾六国啊，现在跟美国谈的就是，你不要说好听的，先把海峡通了，我要卖石油，因为我的油井不能停，我的油井不能停，天天在那生产，我不能往外运，我的油已经没地儿搁了，你怎么呢？你得提供另外的选择。所以说，美国这边跟海湾六国这个一定要谈明白的。如果谈不明白，美国的海湾盟友体系，美国人用这个美元跟石油绑定，叫做坚不可摧的同盟，那就可摧了。所以，美国人就想说，我们能不能先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协议？伊朗方面有所松动，因为伊朗的压力也有，因为他不能卖石油，他也很难受，所以伊朗就说，这里也可以交换，解冻我的海外资产。特朗普也一样。如果很着急的在中期选举之前拿出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只要稍有不满意，那么第一得罪以色列的犹太裔选民，第二共和党强硬派不高兴，第三还会被民主党阴阳，乱开战争，结果情况更糟。他现在面临三个任务：第一个，我这个仗没白打，民主党说你这个仗白打了，我这个仗没白打，我有成果；第二个，以色列要能认；第三个，共和党鹰派不能觉得我出卖国家利益。这三点要同时满足，不容易。所以说，双方的国内空间也很有限，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最大的成果，直接谈，然后呢，有可能的突破，海峡通行，剩下的且看着吧，那不知道拉锯到什么时候了。
1: 您刚刚说到俄乌冲突有可能迎来一个新的转机跟拐点，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就说呢，他也非常期待俄乌危机能够迎来转机，所以两个人这次谈重点是什么呢？
0: 其实是这样的，打到现在呢，俄罗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俄罗斯想要的东西基本都已经打下来了。那么俄罗斯现在想要的是战争停止。那么特朗普想要的是什么呢？战争停止。但是做出的让步不能我来做。就是我如果说我来压着乌克兰做让步，国内的压力大。所以最好怎么样呢？乌克兰主动提出来。我就可以假设乌克兰自己都认了，我这边就跟着认。否则的话，他的压力也大，他对俄妥协呀，他不行啊。那乌克兰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也打不动了，我也打不动了。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现在即便做了让步，那明天他又打我怎么办？
1: 没有互信，
0: 没有互信了。所以你美国人必须得先给我做出充分的安全保障，至少想最好的是建立一个类似于北约的保护机制。我不加入北约也行，你得给我有一个保护。那美国人说，你不能拖我下来。这是双方的，我们讲所谓的大棋局的心思。还有一个很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这个对于美国国内的原油价格，对于全球的能源市场影响很大。所以特朗普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先停这个，先停这个，就别炸俄罗斯的炼油厂了，别炸俄罗斯的油井了，啊，那么我们能不能，就算你们不能停火，我们能不能先能源停火，能源停火以后，我们再战线停火。其实美国这两个主张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但他面临两个阻碍：第一，能源停火，那乌克兰就纯挨打，就纯挨打。乌克兰现在就是你在前面用步兵推我，我挡不住，我炸你后方，对吧？那你让能源停火的话，那乌克兰为什么要停？你得给乌克兰一个什么一个安全的保障。那么战线停火呢？俄罗斯又不愿意，为啥？因为我现在战线停火算什么呢？啊，战线停火如果不跟停战结合在一起，那么制裁还在，而且上次我就吃了亏了，上次一停火，你们这帮人呼呼一阵武装，才下次再来更强。我停火可以，你得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不能说停火成了，他为下一次他动手做准备。所以大家都不太信对方，也都不太信美国。其实战争太残酷了，打的时间太长了，打五年无论如何有点长了，结果现在不仅没有停，还越打越纵深了。
1: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曾遇到这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伊朗总统在联合发言谴责美国发动战争，愿通过谈判与外交解决分歧。普京指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创新高，表明俄罗斯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各方高度关注。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华盛顿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这一次习近平访美有哪一些重点的安排？中美元首会晤又会聚焦哪些议题？就你在当地的观察，当地民众对于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好的，主播，再过几个小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就会抵达华盛顿，正式开启他时隔11年再一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将会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来迎接习近平夫妇的到访。这也是打破了美国外交60多年的一个惯例啊，也足见美方对这一次访问的一个高度的重视。而在美东时间24号的上午呢，特朗普也亲自操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那外界也评价这将会是一次世纪的接待。那在欢迎仪式之后呢，双方也将会来举行会晤，这也是两国元首啊自今年5月北京会晤之后再一次面对面的会晤。那如果说北京会晤双方是就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共识，那这一次华盛顿会晤重要的目标啊，就是要将这些共识来落到实处。那如何来落实呢？经贸当然是关键的抓手了。我们也看到在元首会晤前夕呢，那中美新一轮的经贸磋商也是在纽约率先的举行了。那双方也是重点推进了在5月份敲定的一些议程，比如说互降300亿美元的关税，扩大产品的市场准入，那还有双边贸易和投资机制的建设等等啊。那特朗普上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是表示啊，在这一次的峰会期间呢，双方可能会达成多项重要的协议。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中方啊有可能会恢复对美国每年60亿美元的天然气进口。那要知道，2025年2月特朗普对华发动关税战以来呢，中方是几乎已经停止了对美国天然气的一个进口。所以呢，如果这一份协议能够落地的话，那可以想象啊，一方面能够来缓解中东危机给全球能源供应带来的这种冲击，另一方面呢，也能够有效的缩短美方的贸易逆差，这是契合双方共同的关切的。那这一次的经贸磋商呢，也将一些敏感的议题摆到了台桌上。那比如说双方就首次举行了人工智能的对话会，并且商议呢要设立人工智能的预警机制，也就是说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如果危及到了国家安全，双方呢要相互的预警，互通有无，可以说是要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设立安全的护栏。不过呢，必须要承认的是，中美在高科技领域还有关键矿产等这些领域的竞争啊依然是在加剧的。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在北京会晤之后呢，特朗普对华的这种反复的关税的措施，包括涉及到俄罗斯和伊朗的这种二级制裁，其实也给中美关系啊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所以这一次会晤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呢，那就是要管控分歧，让双方的合作和分歧都能够处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那这两天呢，我们也在华盛顿采访到了一些民众啊，他们也对习近平访美非常的期待。那就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呢，说大了对世界有重要的意义，说小了呢也能够给普通的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世界上少一些战乱，那能够买得起菜，加得起油，也能够更加方便和容易的到彼此的国家去走走看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0: 好的，谢谢伟健。而更多关于美国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冰如。冰如你好。
2: 科夫你好。
0: 有关美方的接待安排，目前还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透露呢？美国各界对习近平此次访美有哪一些看点和关注点？
2: 好的，科夫，那么习近平主席呢将会在今天下午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么按照白宫公布的特朗普的行程来看，特朗普将会在今天下午大约5点的时候从白宫离开，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么白宫公布的时间是欢迎仪式，预计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就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举行。那么到了24号当天呢，白宫还会专门在白宫举行一个正式的欢迎仪式，届时呢会有一架 B-2 战机以及4架 F-22 战机从白宫上空飞过。那么当天双方会举行大小范围的双边会谈，并且呢在晚间举行国宴。那么同一时间同一天的时候呢，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的行程表示，两国的第一夫人呢将会前往史密森尼学会的这个艺术博物馆来进行参观。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双方会举行一个茶叙，之后前往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可以看出这个行程呢安排的是非常的满满当当。今天呢我们也采访到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谭森，他就表示说呢，这次啊美国的国宴是一票难求，有相当多的美国的企业家希望能够有机会出席到国宴，并且呢能够希望有更多在华的投资机会。他表示说呢，美国商界这次对中美元首会晤有3大关注。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记者提到的关于这个延长休战协议还有降低关税这样的期待以外呢，美国商界还希望能够看到一个中美之间稳定的关系能够持续下去，并且呢希望这次峰会能够进一步确立中美双方的红线，那么双方都会尊重对方的这个核心利益。因此呢接下来希望看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是美国商界的一个共同期待。那么谭森也表示，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机场接机也显示出了他对于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尊重以及最大的诚意。科夫，
0: 好的，非常感谢在华盛顿的宾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周三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抵达会场后向记者表示，此次会晤旨在讨论周日中美经贸磋商的未尽事宜，称美方寻求战略稳定，但这必须建立在互惠公平的基础上。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周日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了中美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共同相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精神，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的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边关系就共同关系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成效的、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的有关话题举行了对话。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周三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开启国事访问，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里程碑事件，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地向前发展。
3: 谢峰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元首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引发关注。学者认为，这体现出美方对中国领导人和对中国外交的重视。这一次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增进合作，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1: 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8年或者9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0: 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
2: 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英文叫 optics 啊，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
0: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3: 中美元首会晤前，双方持续推进经贸磋商。美国学者指出，农产品采购和稀土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两国多年以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仍难以打破。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陈柏如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在陈柏如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5: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啊，这是很难被打破的啊。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4: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
6: So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ies?
7: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 which means it'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4: 目前双方仍在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小诗、林汉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3: 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大国，中美关系改善向世界发出利好信息，同时也在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在华盛顿街头采访了许多国家的普通民众，听一听他们如何看待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的意义。
8: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登场，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9: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10: 觉得应该合作越来越好吧，就是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
9: Well,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So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11: okay, so
9: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12: We being from Argentina, we just see them as.The two probably most powerful nations,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 well. Find common ground in technology, also discussions, so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1: 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用相当罕见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同时中国官方也用历史性的里程碑来形容半年内中美元首的再度会晤。毫无疑问，美东时间23号下午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白宫举行的习特会。从五月关系的企稳，再到九月，外界也期待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关税的减免、人工智能的合作、农产品的采购，还是对台军售的进一步延迟，都成为了关键之争。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华盛顿报道。
3: 中美元首会晤即将举行，本台记者日前探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市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的彼此了解当下。
0: 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白宫东侧宪法大道北侧，1935年落成开放，馆内收藏了数亿份历史档案，这里将是习近平华盛顿之行的最后一站。在馆内圆形的宪法大厅里，依次陈列着美国三份核心建国文献。1776年7月4号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建国，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安放于大厅正中的美国宪法，是目前世界上诞生最早、持续施行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及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约束联邦政府权力。美国的言论自由、公民持枪权都源自于此。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原件呢，我们看到这些文件都是被放在了防弹且恒温的玻璃柜当中，而且柜内呢还充上了特殊的气体，防止它们被破坏。那同时呢，这一套的玻璃柜啊，其实还有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一旦发生危急的情况，那整个的展示装置就会自动下降，穿过地面进入到安全的存放区域。今年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回望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期间曾到访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两国元首互访都安排参观承载本国历史理念的地标，不少声音认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9: That's a good stepping stone, right?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you know, find common ground and to find things, you know, like,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es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rves the American people.I think we want the same things. We want the best thing for our people.
0: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3: 稍后很多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3: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4: Phoenix Go Global.
15: Phoenix Go Global.
16: Phoenix Goes Global.
17: Let's in Africa.
1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周三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
4: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双向贸易投资稳健发展，推进中吉布铁路、口岸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建设，持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中方愿进口吉方更多优质商品，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吉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希望双方早日达成高水平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卡斯马利耶夫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等各领域交流合作，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吉方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支持中方牵头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和国际调解院，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协作，携手促进世界稳定与繁荣。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杭州报道。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周三警告邻国不要和美国合作，否则伊朗保证他们的国家的机场将不能运作。雷扎伊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要求邻国不要允许美国利用他们的领空、机场等设施实行对伊朗的行动，也不要配合限制伊朗商业、客运以及货运航班，否则他们的机场也将被迫关闭。雷扎伊又说，伊朗已经停战七项条件已形成了书面文件，通过中间人转达美国，美方有4到5天的时间做出回应。如果七项条件得不到接受，伊朗不会恢复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他表明，伊朗不会回到过去没有保障的外交模式，美国必须首先采取行动，重新取得伊朗的信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周三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针对此前美国总统将伊朗称作恐怖分子的言论做出强硬反驳，强调伊朗是恐怖主义和外来侵略的受害者。他就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划以及地区局势等核心议题阐述了立场。佩泽西奇扬首先就美方自战事爆发以来一系列恐怖行径作出谴责，其中包括非法暗杀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空袭伊朗小学导致大量师生遇难等。演讲期间，美国代表团官员起身离场。佩泽西奇扬强调，美方的指控完全和事实相悖，伊朗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国防和安全议题上，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伊朗发展核技术是用于和平目的，强调核问题无法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通过谈判和外交解决分歧，但绝不接受强权霸权定义，伊朗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美伊战争爆发近7个月，伊朗代表团赴美出席联大，在国内引发不同的声音。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5: 对这次的美伊接触呢，实际上呢，国内有不同的声音。一方面呢，是政府以及改革派的声音呢，他们首先呢是关注的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的声明呢，认为这一次呢只是通过卡塔尔中间人与美方进行的接触，而不是美方所说的会谈。同时呢，强调了伊朗没有接受任何美国提出的条件，而是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并要求美方必须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以及呢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那么这些呢是伊朗所提出的条件，也并没有进行任何的让步。那么但是呢，就是在改革派的这个看法当中，认为呢这是一个突破，那么认为呢这是一个积极的结果。那么希望呢这次的会议能够为以后的双方进行的谈判达成协议的铺平的道路。同时呢，认为现在的球呢是在美方一边，是要加剧局势，还是要 管理目前的危机呢，是要看美国的决定。但另一方面呢，就是有强硬派的议员认为，那么这一次阿拉格奇等人去跟美国谈判，是否受到了上级以及最高军事领袖的授权？那么同时呢，认为呢这一次的会议不会有什么样实质性的成果，所以他们反对这次的会面。所以呢，国内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呢，这次的谈判呢，伊朗呢是非常的审慎，可能预计接下来的谈判呢，可能还更多的是在幕后谈判，不会公开的进行谈判。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关注这两天会发生些什么。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闭门会谈。美方称，两人对俄乌战争以及双边关系进行了讨论。卢比奥会后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表示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的有限停火感兴趣，美方愿在推动这一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周三称全国多地商业和仓储等设施遭袭受损。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连夜打击了乌克兰国防、能源及后勤设施，并挫败了哈尔科夫州包围圈内乌军部队的突围企图。与此同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有意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报告称，俄军连夜使用无人机对乌军工、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海上船只实施集中打击，击中目标包括位于基辅州维什涅维的一架生产无人机部件的工业设施，以及基辅一处用于存放无人机生产材料的仓库。此外，基辅政府方面称，基辅一处加油站、一处仓储设施以及一栋办公楼遭袭受损。而在乌南部敖德萨，俄国防部称，俄军在敖德萨市击中3处分配乌军军用及两用物资的后勤中心，在敖德萨州击中一个无人机配件库，在乌东南部扎波罗热。乌克兰方面还称，一家购物中心遭袭起火，过火面积达6000平方米。此外，乌军23号表示，乌防空部队过去一夜拦截或击落了122架无人机。俄方同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一夜拦截并摧毁51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与此同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领导人准备在适当时机再次举行会晤。
2: Пока по каким-то встречам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никакой конкретики нет.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встрече, готовность так президента е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ы Путин и Трамп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своих телефонн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всегда подчеркиваю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 временем еще одну встречу провести.
1: 佩斯科夫还说，在专家层面工作尚未开展之前，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并不适宜。尽管俄罗斯仍对谈判保持开放态度，但目前没有任何前提条件可以让乌克兰问题谈判走上和平轨道。此外，佩斯科夫指责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仍在持续，欧洲国家正试图筹措新资金用于购买武器，同时批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联合国煽动反俄情绪，无助于缓解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表示，本届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创下新高，表明俄罗斯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2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普京表示，感谢俄罗斯公民积极参与此次选举，有敌对势力企图扰乱破坏选举，不断地尝试突破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防空系统，但是吓不到俄罗斯。针对本次投票率达到59.32%，创下历史新高，普京表示，这表明俄罗斯人民支持执政党为国家建设所做的努力。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周三表示，摩洛哥已经承诺合作，防止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事件再度发生。此前有消息称，周三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在北非飞地休达的情况。西班牙加强了在休达边境的警力和军事部署。阿尔瓦雷斯表示，他正在与摩洛哥方面取得联系，摩洛哥方面也通过驻西班牙大使馆表示，双方将再度进行合作，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今年7月底曾出现过超过7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休达事件。西班牙估计，目前仍有超过10000多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参加了旨在保护未成年免受人工智能影响的高级别对话。他指出，人工智能高度发展时代希望和并存，呼吁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管制度，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日在美国纽约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肯尼亚总统鲁托共同主持了保护未成年人人工智能权益高级别对话。桑切斯指出，人工智能为治疗疾病和教育等领域带来希望，但同时也伴随巨大风险。
4: Un pequeño grupo de tecnoligarcas concentra poder, riqueza, moldea valores y también preferencias. Y la tecnología que desarrollan agrava problemas que tienen que ver con el ciberacoso, con el odio, con los delitos sexuales, con la pérdida de privacidad, con la ansiedad y con la soledad.
3: 桑切斯强调，相关科技企业必须对产品和服务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负起责任，不能只把利益私有化，却把成本转嫁给整个社会。
4: Un mundo digital sin reglas no es un espacio de juego, es una jungla sin ley, es un estado fallido.
3: 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政府正在推动立法，拟将社交媒体使用者的最低年龄设定为16岁，同时发展以欧洲数字身份钱包进行年龄验证的系统。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正在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桑切斯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建立更完善的数字监管制度，特别是保护未成年人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时代的权益。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稍后韩国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

0: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美团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 客服你好。
0: 那今天美股进入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1: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全面下跌，国际油价也是再度上涨，最新经济数据则是表现强劲，加上美联储官员释放最新的一个加息信号，也是推动美债收益率继续攀升，给股市尤其是科技股带来压力。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65%，纳指下跌1.08%，而道指则是下跌0.6%。最新公布的美国采购经理人指数表现强于市场预期，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那么债券市场也是成为焦点，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达到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理事鲍尔当天表示，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就业市场保持稳健，但是通胀仍然高于2%的目标，而且通胀的风险也是有所上升。因此，他认为未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调整货币政策。油价重新反弹至每桶100美元上方，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来到了每桶102美元附近，那么能源价格再次上涨，也是令市场再度担心通胀重燃的风险。那么特朗普此前支持限制美国债券出柴油出口，希望能够应对国内的柴油价格上涨。不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表示，禁止柴油出口可能反而会推高汽油以及航空燃油的价格。另外，投资者也在等待美国财政部即将公布的新一轮债券回购规模。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来到了5.09%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文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三走势分化，台湾股市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但是内地和香港股市走低。投资者观望中美元首会面和中欧贸易关系发展，影响港股下挫1.01%，失守25000点关口。沪深股市在回吐卖压的影响下也集体调整，但所有指标跌幅温和。日本股市继续休市，台湾股市温和收高，站上48000点关口上方，再创历史新高纪录。电子股跟随美国科技股隔夜上扬，带动大盘连续第六天上升。但是中秋节假期即将开始，量能萎缩限制了大盘的升幅。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二走势坚挺，再创接近2个月新高，其中对欧元和英镑刷新大约2个月的最高纪录。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人民币的近期汇价小幅的回调。
2: 美国联邦储备局渴望短期内进一步加息，推动美元汇价周三进一步全面上升，美汇指数站上100.8上方，近101点迈进，刷新7月30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刷新9周新高，对英镑刷新8周新高。澳元对美元跌向4周最低位，但在交叉盘上强势，对加元升持评价是2018年3月以来首次，对欧元在15个月最高位附近波动。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微跌9个基点到6.7468，结束连续10天的升势，较预测的6.6971偏弱497个基点，偏离幅度较周二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偏软，中场微跌46个基点到6.7065的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96个基点的水平，成交进一步上升至48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偏软，并失守6.70关口，与暂借的微幅倒挂基本消失。其他货币方面，印尼央行议税后首次会议维持指标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以维持经济增长动力。行长德斯特里强调，5至6月的3次加息共计1厘，已经足够回应全球的不明朗。央行又强化了干预汇市的策略，以稳定盾汇价，包括提高掉期的对冲成本到25%。会议后，盾汇价维持升势，是表现较好的区内货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证监会周三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新一份施政报告的一系列短、中及长期措施，着力于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互联互通和提升市场效率。
3: 香港证监会公布人民币柜台纳入

0: 港股通目标明年七月一号前落地，中期至长期将扩大不同种类及资产类别产品，以人民币计价交易及结算的范围，在提升股票及债券市场效率方面，短期实施 T 加一结算周期，实施无纸证券市场制度，检讨 GEM 上市规则等，以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互联互通目标明年上半年落实。另外，证监会计划明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展开市场咨询，也正研究修例引入有条件交易，避免一刀切停牌，并会严肃处理违规行为。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强调，提升市场效率，减少重复性工作，提高市场质素，并不会削弱投资者保障。
1: 我们会与时并进，完善市场制度，但是我们不会牺牲披露质素和市场的韧性。呢啲正正就係我哋賴以吸引投資者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信任嘅基石。
0: 扩大市场互联互通方面，证监会表示，今后扩容的方向是扩大长期资金参与 ETF 交易所买卖基金通，并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内地投资者资产配置、寻找国际投资机会的首选平台。本地方面将鼓励强基金加大对获证监会认可 ETF 的投资，正与基金局商讨相关安排，研究执行细节。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创新科技，以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将继续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需求，同时也开始加快产业化布局，希望成为内地商业航天企业走向国际的重要桥梁。
3: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印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三号到今天的天问三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心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一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4: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运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家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3: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周三前往人口最多的行政区板桥，深入传统市场拜票，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前往新庄扫街争取支持。最新民调显示，李四川支持度落后苏巧慧1.1个百分点，有20%的民众党支持者甚至决定投票给苏巧慧。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3号前往板桥菜市场扫街拜票，积极回访巩固基本盘。同一时间，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回到传统编绿选区新庄，与在地议员参选人一同深入基层。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支持度38.2%。微幅领先李四川1.1个百分点，而蓝白出现分裂投票，民众党约有20%支持者要将选票投给苏巧慧。
6: 蓝白合在新北市不管选前选后绝对没有问题，那就所有的民调我都会把它作为参考，我还会寻求29区寻求市民的支持。
7: 最近的民调趋势可以看得出来，有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支持我们，认同我们，也希望新北市可以更升级。

0: 选举进入最后关键阶段，蓝绿选情依旧陷入拉锯。除了勤跑行程拜票，蓝绿也将举办造势活动。李四川透露，立法院长韩国瑜将助攻选战。
1: 我时常跟他联络，那我想这个近日他对我很关心，那随时只要我有需求，他一定会来帮我站台。那大家拭目以待。
2: 10月9号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北新庄联合竞选总部要成立，那这个时候沈柏阳也会来到这个场，对各自的城市提出愿景，也希望大家能够都来参加。
0: 李四川和苏巧慧都将举办大造势，邀请其他县市长参选人和党内要角站台辅选，要集结各方力量，发挥最大的助选效应。
3: 一个抢攻传统市场，一个深入基层拜票。随着选战倒数接近2个月的时间，蓝绿阵营从地方组织到街头人气全面互相较劲，也让这场新北市长之争烟硝味是越来越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稍后韩中的消息，我们一会见。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be bombarding th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神舟二十号、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周三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六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人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7: 授称颁奖仪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六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声民向受褒奖的神舟二十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026年1月、8月分别作出决定，给陈东颁发一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陈忠瑞、王杰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周三的21点32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座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看到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周三开启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
7: 在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中国队石征吉夺得男子冠军，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比赛中，石征吉与该项目世界纪录保持者日本名将山西利和在前半程展开争夺，两人在前期几乎以同一速度处于领先的第一集团。此后，石征吉逐渐拉开差距，最终以1小时23分32秒率先冲线。中国队杨柳静随后以1小时33分40秒赢得女子比赛金牌。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分43秒49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这是张展硕摘得的第四块金牌。此外，在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这也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队长张博恒带伤出战，赛前主动请缨接下6项任务。他表示不想因为自己的伤病导致错失金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在奖牌榜方面，中国代表团继续稳居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48金20银视同共78枚奖牌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分居第4、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获得3金6银7铜，共16枚奖牌，位居奖牌榜第6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以1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在第15位。最后再来看娱乐快递。
8: 有乐坛校长之称的香港殿堂级歌手谭咏麟，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香港站周二晚迎来围场，刘德华与李克勤低调现身观众席支持。刘德华在台下听得投入，不时手舞足蹈，谭咏麟又邀请刘德华和李克勤上台，三人有说有笑，更一起合唱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曲。

0: 完成演出后，谭咏麟受访时预告中秋节会怎样度过，并对于这次演唱会是否真的是他在红馆的告别作也跟大家亲自说明。
1: 真的有个场地是适合的，我到时先再想。
2: 其实有的，啟德都未唱。
3: 有想过的校长是不是
4: 红馆最后一次嘛，你说
5: 是吧，以足自身啊。
4: 过两日中秋节会怎样过？中秋节
1: 过两日中几多号啊？
4: 25号。
1: 是啊，
4: 是啊，
1: 星期五。那一定要安排啊。
4: 有什么安排啊？
1: 那当然跟家人和那些朋友啊这样去
4: 赏月。
1: 是啦，类似啲咁嘅嘢。
0: 香港艺人蔡思贝自宣布离开电视台做独立发展后，动向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日前，他前往新加坡为全新的电影开工拍摄，透露这次角色极具挑战性，更需要全程使用英文对白。蔡思贝受访时又提到，希望可以尽自己的能力行善，更希望可以有多些不同的工作机会。
6: 我希望可以多啲机会啦，因为始终都自己而家都是拼搏階段啦，咁都希望可以係有多啲唔同嘅工作機會，亦都有可以，譬如我賺到多啲錢，我亦都有多啲能力去可以幫助別人咁樣。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7: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桥，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带着金融时报的头版啊，我们一起看看这金融时报的头版，看到的是美国、丹麦、格陵兰三方会谈要签下协议。特朗普虽然呢表面看起来他是放弃购买格陵兰岛的这么样的野心和畅想，但是这一份协议的背后仍旧是为着当前有关于最火热的北极战略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力，稍后也会做关注。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今天的头条聚焦最大的热点仍是中美关系，因为在美国啊，这次可能是要用最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方式，因此持续成为热点。一起来看看今天各大重点报纸的它的标题。先看文汇报，特朗普接机欢迎习近平元首礼遇60年首见。同时美国的媒体在报道当中啊，则是关注到两国领导人直接对话为全球政经注入战略稳定性，因为能够直接对话，在当前这么变动的国际局势之下，能够直接对话人又是被各方的媒体非常的看重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好多家的媒体都提到有一个高规格、最高规格这么样的一个叙述啊，还有接待规格隆重等等。在这里我们除了关注规格的之外，对于中美当前所发展的一个关系进程上呢，也可以说每一次的接触呢，特别是这一次也会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这一次呢，人民日报呢发了一篇文章，先来看一看，是写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标题看到锚定新定位，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在当前局势下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同时在内部呢也注意到港媒跟进看到的是，他也呼吁要美国要审慎处理台湾问题。那有一些呢相对比较刺激的这个议题呢，在这当中它是否呢就成为了中美之间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压力测试呢？联合早报这里也做了一篇采访哦，它主要采访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些研究学者，像是清华大学的副研究员孙成浩就指出啊，说现在因为双方在5月达成了不冲突不对抗的一个共识，接下来使得台湾问题呢，他在这个议题当中的一个程度在标题上已经体现了啊。同时另外他也访问了清华大学研究员周波做一个强调啊，也提到就说因为呢这个核心利益是不可交易的，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交易的筹码啊，在这点立场上头来讲呢是非常的清晰。在这一次接续各方观察，中美若要进行峰会的话，哪一些重要的议题大家看重啊？先看触动美车企神经，经济日报这里再看，主要是在这一波呢当中其实凸显一些市场的现实跟矛盾啊，比较复杂。在这一波呢，因为中国整个车企啊，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它的供应链啊整体非常的完整，性价比很高。美国的车企呢，当然几大车商都联名要求特朗普政府这里能够给予一些更优惠的措施、辅助的措施、保护的措施。但我们分析总体看，如果美国的车企啊自己不思进取，长期以来像是要被放在温室里面一般的培养，那么它呢迟早仍旧是会受到全球这些市场竞争现实当中的一个冲撞啊。另外呢，《星岛日报》看北京学者，中美尝试管理竞争，农业、飞机、能源、贸易或扩大啊，这是学者在当中的一些观察。《中国时报》看这一次的一个白宫晚宴啊，说美国科技巨头全上桌了。哎，这里还特别看到，像是 OpenAI， 其实本来 CEO 呢就已经出马了，但是现在是这个 OpenAI 的老板啊，自己也要去，还带着妻子去啊。本来国宴名单上没有他，美国媒体关注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一号人呢？可以想见吗？因为他捐的钱多啊，因为他以个人的名义，这个 OpenAI 的老板呢，叫做布罗克曼啊，他跟他的妻子呢，他之前为特朗普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以个人名义捐了2500万美元啊，本来国宴名单上没有他，现在又看到有他。另外呢，华尔街日报也分析这波名单当中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美国的实体企业，他其实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些心情，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市场是当前全球竞争力市场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啊。但实际上呢，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上呢，他们可能像是以特斯拉为主啊，特斯拉呢其实有收益，但是你看在纯电动车的部分，因为中国车企这里能力还有它的设计能量啊越来越壮大，所以也会感受到竞争。中美峰会中大家关注的议题还有聚焦在稀土矿产这个部分。
在《纽约时报》今天的标题啊，就提到说笼罩在会议上的阴影稀土，他会用这个措辞啊去形容呢，主要呢就是看到这一块中美之间在当前方向上还有目标上要怎么样寻求在不同意见当中有没有一个共同点啊。他这一篇《纽约时报》当中也做了一个分析，因为当前在全球的产能上，中国确实拥有非常扎实的主导权跟话语权。同时在接续各方也看到，对于重要矿场啊，重要的矿产出口也有明细的规范。这在当前呢，接续在中美之间的一个竞合关系上，美方可能是希望有一些延缓的时间条件，是一个短期的啊，半年一年，但是呢，北京可能希望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那南华早报呢，这里也是提到啊，说可能也是稀土的这个摩擦在贸易休战能够延长上头来讲呢，也是一个观察的焦点。新华社，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这里呢也做了一个正式的对外的一个说明。再看这一次特朗普在联大的演说秀，让美伊角力移师到纽约。他这一次呢，其实除了这张照片，我们要特别看一看啊，这个特别被圈起来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朗跟美国之间啊，这个特别是应该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攻击之后，这位伊朗的外长可以说是美国允许进入美国境内的最高级别的伊朗官员啊，因此呢，但是各项的探讨肯定会受关注。但其实在特朗普的联大演说当中呢，他还特别点了墨西哥，他其实也不是说好话的，还提到了古巴的情况啊，提到古巴呢情形了之后，还一度惹得古巴代表团离席去抗议啊。他在这一波呢，他也看金融时报的这个标题，因为在提到了伊朗的问题上，特朗普呢预估在中期选举之后，或许跟伊朗能够达成一个协议。而且他还放话啊，如果不是协议，就是这个比较措辞比较激烈一点啊，如果不是协议啊，就是歼灭啊。那当然这点呢也变成让在场听闻的一些代表呢感觉比较震惊，因为我们要知道联合国为什么要开大会呢？联合国聚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为着和平的基础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和平的基础上向这个方向去努力，本来是一个造就和平的一个契机的一个重要的大会现场。但是特朗普口说的却是一些很多威胁的一个谈话，其实他提到很多了，还有提到有关于这个国际秩序架构啦，像是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批评，对于 AI 治理等等，一切的核心还是不脱是美国优先的这一块，而且他还是以军事跟经济的力量要去做威胁。接续看这个边是日本共同社说掌握的一个独家，什么独家呢？说伊朗高官已经向美国出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提伊朗总统或罕见契机向全世界阐明一个本国的立场。另外就是这里啊，美国降军事压力。好，这一波我们昨天其实已经看到伊朗提出的是有7个要点，但是眼下呢在联合国大会这里聚焦在一个降低军事压力的部分，就是希望美国能够，这边本来是说要封锁伊朗的港口，就要美国呢现在要停止要解封了，不要对伊朗港口再做出一些军事限制的动作，同时在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啊周边也要停止军事行动，那么伊朗就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接下来呢，这个要点呢，球等于说也丢在了美国这里，各方也在关注白宫接下来还有特朗普接下来在这件事情上的应对，好让大家观察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推进双方协议再往前走一步。马克龙不要回归强者吞并弱者时代。马克龙在这次，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任期也将到了，所以他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大家也会很关注他所说的是什么。还有特别啊，先看这个马克龙见特朗普，聚焦红海局势跟援乌。哎，两边看起来好像都说会谈良好，气氛良好，但是一转眼，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一个演说当中，痛批特朗普的加沙外交是一场闹剧。

0: 说着说着，他的双拳还重重击了他的讲台一下啊。他这里也提到说，一年前就在这个大厅里，大约只有十几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他听到有一些人冷嘲热讽地说，承认不过是一纸空文，面对现实吧。一边说着，他用这个拳头就重重砸在了这个讲台上啊。同时呢，他也提到说，加沙的局势呢，像是正他们让世界正在目睹一幕令所有人都蒙羞的景象。同时也提到，如果说继续无所作为的话，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呢？在这一波，他也质疑说，连一条人道主义通道都没有打开，难道加上的情况还要持续上演吗？这个呢，就是跟之前特朗普所提说的被肯定呢，有加沙20点的和平方案，还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等等呢，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突在这一波可以看到，台面上有些话他们或许客气，但是实际上呢，真的讲到加沙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法国马克龙所做出的一个态度。接续这是还有英国首相伯纳姆跟特朗普会面据说这一次英国随行的官员都很紧张，因为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很担心在这一波会不会又闹出了什么事儿。结果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报道的标题也可以看到这个情绪。这是英国的《每日镜报》，这次会面怎么样？是不是做得还不错呢？还给了一个问号。后来据说呢，包括伯纳姆自己本人都松了一口气，感觉整体进行的还算是平稳。而且呢，特朗普称赞说伯纳姆是一个天生的生意人，但是唯独呢，他们对于他之前跟毛里求斯要把一个岛归还的这件事情呢，特朗普却觉得那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惹得伯纳姆之后再看看说，他们可能会思考有没有更好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啊。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是英美之间在这个关系上的一个表现。另外有22国呼吁要设联合国机构监管 AI 同时特朗普认为 AI 不应该叫 AI， 要叫什么呢？要叫 SI， 是叫超级智能，不是人工智能。在这里提到 AI 的时候，要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因为他在今年年底的时候要卸任，所以就是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用秘书长的身份演说，大家很关注。他在这里呢特别提到了说，现在超级大国似乎没有办法解决世界问题而且呢，现在他们联合国自己本身也要改革。在古特雷斯的谈话当中，他提到现在人类可以说是面对前所未有的多重威胁，但是呢，整个国际之间的一种集体行动的机制呢，却一直不断地在承受更大的一个压力他同时也提到说，现在真的是希望赶快停止战争，共同面对气候议题的气候危机。还有呢，就是 AI 这里真的要思考一下改革跟治理要管理这一块。另外呢，最后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在非洲注意到非洲在联合国理事会里面还没有席位，接下来可能改革的重点目标是不是也可以多谈这一块。继续是美国东岸机场瘫痪，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当中影响到不少人的行程我们看 BBC 这里也提，政要副联大受阻，这里特别讲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先看他这是机场瘫痪，空管系统故障，这已经是一个事故的。另外是还发生了一个后备光缆误遭切断，未能顶上，所以是双重事故。这个使得包括纽约三大机场在内，全美大概将近有7000架的航班不是延误或取消。本来加拿大总理卡尼呢，他要赶着去到纽约参加一个圆桌会议，这个圆桌会议对他来说呢，他也是挺关注的，因为包括还有欧盟理事会主席也在当中。也是因为这次飞机遭延误他变成了没有办法，只让别人呢能帮他做一个代表顶上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一次联大举行过程当中的一些插曲。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贸易战没有赢家，这句话呢，相信呢，在承受贸易争议，更在谈协议过程当中的彼此都应该知道。但是呢，要如何往前做更正面正向的一个推进呢？来看这场中德外长通话，王毅再度表示中欧不应打贸战。同时也看到王文涛晤德汽车工会主席，欲促绿色智能转型。在这一波我们看两方通话中德外长通话的过程当中呢，双方是同意用对话协商来去解决问题，所以要看对话的一个方向。新华社，西藏等3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文汇报这里也有做跟进在这里呢，它当中也有公布一些名单还有情况等等，这是一个人事信息的公布。另外看央视，对于歼 35A 代号云龙，专家称争取命名话语权。好，在这里呢，取自《周易》寓隐蔽性啊，这是《明报》我们港媒跟进所做的一个报道，让军事迷也可以参考啊。还有这 AI 芯片的大战，阿里推中国最强 AI 芯片。明年量产，《信报》的标题说这是全盘布局人工智能，千问4.5参数到10万亿。那同时，台湾媒体也在看这一波的一个性能，使得它在市场上所受到的一个口碑，整体的一个结合方案，从模型芯片到 AI 云整体服务结合的一个重点。《新京报》，媒体损毁明长城近20年。啊，为何长时间无人追究的一篇探讨。这里是据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他也提到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明长城是历代长城中规模最大、建筑水准最高的精华所在。但是在山西境内的一个明长城被人为损毁了近20年，损毁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啊，在这里受到了关注的同时，一定有后续路线的一个跟进。朝鲜首次公开试射新型高超声速啊或高超音速导弹，弹头呢是采用成波体的设计。在这一波也看啊，在朝鲜宣布试射成功，金正恩也带着女儿共同的在现场啊，而且呢，金正恩表示说这个成果会使得敌人无法治愈的头痛与严酷洗礼啊。同时数据显示它的飞行时间跟距离是到达啊破了900公里，但是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他们所评估的两个数据呢都不太一样。那尽管呢，在评估的飞行距离实际的速度呢，似乎韩国有另外的一个想法，但是各方仍就是关注这一波朝鲜武器的一个提升跟不断往前的努力。如果它全面能够做实际的部署的话，为当前韩美之间的防御网、防空网呢会造成一定的压力。朝鲜亚运代表团两成员，这个新岛今天的报道哦，船寻求在日深庇护啊，但是这个部分呢是日本未证实。这个消息哪里来的呢？是韩国一个杂志叫《月刊朝鲜》所做的一个报道。另外再看到的是北约的成员，北约的成员呢，现在呢他们要逐步推动啊解除核武限制。那这个部分呢，逐步推动解除核武限制呢，就是以前他们还靠着宪法一些法规，在自己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之上有所控制。但现在呢，从立陶宛他就开始解除了。那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呢，在整体部件应对局势上面，让他们来说可以说更安心。那可是呢，而且呢，甚至认为说，你只要自己强大了，可能俄罗斯的这个威胁压力就会减小。在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哦，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很多欧洲的国家都开始在核战略的部分呢有所调整，那主要是增强自主防卫的一个部件上。但是这样也使得全球军备的一个竞争，大家都在秀肌肉的过程当中，到底对世界是带来更加的和平还是更加的危险呢，还是很有很大的辩论。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在这么纷乱里面，或许这个还是一个亮点了啊。今天路透社最新的报道是比利时跟卢旺达他们已经宣布要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了啊，他们断交了18个月啊，之前是因为刚果金的冲突。那么这个卢旺达呢，就怪罪他们原本前宗主国这个比利时跟欧盟站队啊，还让欧盟去惩罚他们制裁了很多的官员、军方的人士。为什么呢？还因为他们认为说自己呢，当时他们认为比利时跟欧盟去指控卢旺达去干涉了刚果金的一个内政，还扶持了一些反叛军。好，这些事情呢，18个月来两边关系非常的不好。后来呢，是在卡塔尔的居间协调下，两边又再度把这个外交关系做恢复啊，外交关系做恢复。复制后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接续至少对于相关的一个地缘政治上，他们有对话沟通一个缓冲的一个渠道。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要闻追踪来看美国、丹麦、格陵兰这些，他们做了一个当前怎么样的一个协议啊，牵动什么样的情势？先来看的是《金融时报》，一开始我们给大家看啊，这头版的标题，照片中中间的这一位呢是丹麦总理，照片中左边的这一位呢是格陵兰自治政府啊，格陵兰自治政府的这总理，那三方签了一个协议，那标题是说特朗普终于放弃了一项战略啊，他本来不是说要购买格陵兰岛的吗？现在不这么做了，但他签协议，而这个协议重点有哪些呢？文汇报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安全协议，安全协议当中他们有一个叙述啊，是说这个对于格陵兰岛的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啊，这个话应该要停一停看啊。这个在安全协议当中，昨天呢在读报里面我们看到各方的专家认为，对当前的丹麦来说，如果美军在格陵兰岛上面加强一些安全的部件，可能对于丹麦需要的防卫力量的增强它是有帮助的。但是会不会因此，尽管啊他们有说在各方面的投资如何的拉动去增进实质的布局，只有看到是美军基地的一个扩建，或说旧基地的再启用，但是提到呢被美方媒体诠释成永久控制权，这背后也就代表着美国接续对于格陵兰它将会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个控制力。那么对当前最热的有关于北极航道还有北极战略规划等等，会带来一些冲击效应啊。另外呢，这里来看到增设美军基地，还有包括后续要观察的呢，是说因为在美苏冷战时期各方都知了，当时美军一度啊在格陵兰岛布建了十多处基地，布置了大概也有超过一万人啊，现在大概只有150名士兵。那很多的协议可能跟过去旧基地重启呢差不多，但接下来真实的部件到底到什么程度，这是接下来一个重点。另外来看韩国总统李在明，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前的他有民调的压力，他在对内的施政上面，之前我们看到有关于股市的震荡，很多投资者呢他的损失到现在心情还未平复，另外他的一个住房政策还有他的内阁用人等等，这些呢使得他是不是在最近啊他的重心反而在对外的关系上更强势，要推一把，他希望美国能够松绑对于朝鲜的制裁，希望是换取冻结核武发展。冻结这个词啊，之前各方专家支招当中有出现的冻结，不是说就一定要去核化，因为去核化不是朝鲜要的，之前提他们不愿意在这样的框架下来有所接触。那还有呢，这个和韩国的媒体就看，因为李在明称这是对朝鲜制裁毫无成效啊，所以呢这是为呼应特朗普的默许拥核论呢，这一切一切的背后，可以看到李在明一直被各方视作他是一个务实的啊，这个务实的思考啊，务实主义。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即便韩国算是释放出一定和缓的这个意思，核心还是要看朝鲜。朝鲜进一步接触呢，特别是跟美国的特朗普这里，能不能再次拉起一条对话的线？这个可能对于整体的一个情势啊，这会有一定的影响。还有李在明也看清楚了，当前朝鲜还是不断的在发展武器啊，他也是为在韩国接续的一个安全情势所做的一些谈话。另外呢，在这一次呢，韩国对美国3500亿美金的投资到底先用在哪里？这是李在明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啊，他刚除了提到我们刚刚看到对朝鲜之外，那另外呢各项媒体跟进报道，可能在德州的电厂打头阵要建一个燃气电站，这个部分是韩国正式宣布的。但另外呢还有韩国是希望去美国投资2座啊，他们由韩国企业设计的核电厂，他们也想去买美资的这个核电厂的设备啊，甚至还有天然气站等等，但这些呢只是他们的一个想法一个清单，实际如此呢实际如何还是要跟美国谈，还要特别跟美国的商务部长这里接头。好，可以看到他3500亿美金哪里先做啊，开始做出了一步。好，另外呢接续我们看到的是，昨天也提到啊，这个主流媒体都不要去转播特朗普的行动了啊，现在呢是核心来看，因为就是美国白宫啊，特朗普限制一些媒体，媒体现在集体控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路啊，在美国的媒体对新闻自由的捍卫上，它有一个法律在进行。但同时呢，被封杀特朗普呢，本来是为了电视而生的，即便是主流媒体不愿意播他，但他无所谓，他说啊要成立一个特朗普电视台。而且我们必须要说一句啊，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下啊，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下，你说传统媒体如果不播的话，这个新闻是不是完全出不去，要完全的被限制也是很难。但是在像是纽约时报这篇分析看啊，他是为着镜头而生，但是呢现在这一点啊却成为了一个考验，是
可能特朗普并不介意，他有他自己的媒体可以用另外的一个方式去传递消息出去，但是他对于惯常的宣传手法，主流媒体都不播的时候呢，这点还是为他的一个施政方向带来一定的一个考验的啊。还有民调显示，多数人赞成德国总理梅尔茨来辞职啊。昨天我们已经提了，因为这次选举选得非常不好，他自己都认为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接下来这几个小时，每一个小时说每一分钟对他来讲都非常的煎熬哦，因为这里呢大概有要45%的人都希望他下台，显见他的政治压力啊，他现在是每一分钟都在增添他的这种困难。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这是港府有关部门的报告，政府人力报告 AI 冲击金融就业，信报头条，新岛也在看啊，可能有文职的饭碗啊，至少在这边统计上抢走30,000文职饭碗，这里啊，接下来呢怎么样在思考力还有实际的应用力还有劳动的平衡 AI 冲击下做一个适应，这些部分呢在持续是带来大家一些的关注跟考验。这 AI顶尖的研究团队呢，现在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因为担心对人类真的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风险，纷纷在心理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造成了精神创伤的案例都有。这是呢有科学团队做的一个研究啊，所以因此呢来做一些呼吁，也是要关心这些研究人员，特别是在研究网络安全还有生物学，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条路要直接进展到哪里，还有 AI 的逃逸风险让他们感到忧心，有很多人甚至要请假去看心理医生，更有人因此而提出了辞呈，所以这件事情同步也是需要在这个时候来做关心的。今天呢还有一张图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是很美的一个画面。今天是咱们24节气当中的秋分，也是农民丰收节。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1012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The
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We
3: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场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石墨台来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
5: 这一进门就是野草的一个印象，他就是他走过的人生道路。
1: 有着20多年表演经验的曹磊，从没有像饰演鲁迅这样，在结束多年表演之后，依旧感受着角色带给他的温度。他说，陈列在这里的物品似乎就像亲历者，向自己讲述着那些大先生的过往。
5: 这个围脖，我很明确的跟您说，这个是复制品。这是在我们1956年我们建馆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大批的鲁迅的相关的文物要进行复制，其中呢就是鲁迅的这条围脖呢，就让我们的这个陈列人员呢犯了难，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围脖。
1: 这条围脖的编织者与鲁迅关系匪浅，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周家人却都称呼这个人为姑姑。1920年深秋的一天，原本和母亲、夫人一起用餐的鲁迅，改为了和两个弟弟同桌吃饭，因为周家来了一位需要临时借宿的女大学生，这个人叫许宪苏。
6: 许宪苏是1901年的00后，他是周介人的学生，所以他那个时候考北师大，北京女高师吧。
3: 因为玄苏绍兴人，到了北平以后举目无亲了。
2: 那周介人可以做他的在学保证人。
1: 1920年，19岁的许宪苏到北京参加入学考试，等待发榜期间，他想到了既是同乡又曾是老师的鲁迅三弟周介人，希望暂时借住在家中。
6: 那当然，鲁迅母亲在北京很孤独啊，北京话他不大听得懂，家乡来一个人说的乡音他无比亲切，然后是找这个小姑娘成天来陪他说话，吃着绍兴饭说着绍兴话，那可能安慰老太太孤独的心灵是吧。
3: 许宪苏有可能跟鲁瑞谈点外边的事情，这话可能专就说不出来。
1: 许宪苏从小穿男装，为缠足，见闻也广，他住在八道湾期间，给平时冷清的前院也带来了不少生机。
2: 周介人到了21年到商务印书馆去工作了，那就是鲁迅就自然而然称了他的这个在学保证人啊。
1: 1924年秋，刚刚从女师大毕业没有工作的许宪苏被邀请借住在这里。那段时间，许宪苏时常陪鲁母谈天，上街采购物品，帮助朱安料理家务，茶余饭后听鲁迅讲他一气呵成。

0: 个可以，他自己写的许仙书的字，就是他老老虎尾巴。
1: 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曾是鲁迅博物馆的研究员，从建馆开始，他一直在那里工作了55年。当年很多关于鲁迅的回忆，都是他从许宪苏的口中得知并记录下来的。
0: 就是1925年的时候，鲁迅带着围脖、奶油手套出去，结果丢掉了。丢掉以后，那个老太太说：“你看，你的儿子出去受凉啊，没围脖也没手套，怎么办呢？”许宪苏说：“那我来织，啊，织的围脖。”
1: 1926年4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的军阀张作霖强势入驻北京执政后，立即对进步人士采取了高压政策。一份有着50人的通缉名单中，鲁迅排在了第21位。
0: 许宪苏就告诉我，他说有一天忽然间许寿裳来了，叫鲁迅快走快走，不能在家待着，结果就留了一个字条：锦石坊街96号，莽原社的设置。当时许宪苏就赶快拿着那些书信、报纸，就到了莽原社。一会儿就听见人家敲门，发现三个有可疑的人吧，问：“鲁迅先生在吗？”许宪苏说：“不在。”三个人看见没有什么就走了。后来他心里头就有点嘀咕，许宪苏就赶快告诉鲁迅，说你不能在这儿了。后来就上了山本医院，鲁迅就在那儿假装病人。后来呢，到过德国医院，德国医院呢也是许宪苏先生去送的东西，送吃的，送这个换洗的衣服。
1: 随后鲁迅接受了好友林语堂的邀请，到教学环境更好的厦门大学任教。临行前，鲁迅拜托许宪苏照料母亲，其后两人几乎每周通信，谈论京城局势及家里的情况。
2: 鲁迅的给价钱交给许宪苏，然后他又经手鲁迅的母亲零用多少钱，给朱安零用多少钱，他管家钱都是他经手的。
3: 这个许宪苏其实跟老太太交往比跟鲁迅交往的多，所以就一直就是给他托老太太，一直拖着这个照顾他，离开北京还照顾。
1: 鲁迅南下4年后，许宪苏准备离开北京到河北工作。
2: 那么他就把那个账簿寄给了鲁迅，就你这么多年给我这些钱料理这个家，我料理的怎么样，等于是给鲁迅一个交代。
0: 许宪苏在这个鲁迅的家里是受到尊敬的，都叫他许姑姑，包括周建人都管许宪苏叫许姑姑，就这种关系很亲切的。
1: 鲁迅到上海的第3年，许宪苏带着未婚夫登门拜访，这一次见面后的分别成了他们的永诀。
0: 许宪苏告诉我，他说他回北京的时候大概是50年，一进西三条哭了一大鼻子，这种心情很复杂的，因为物是人非了，就是大哭了一场。他告诉，因为我们常常聊天，一起工作嘛，10年常常聊一些心里话。我知道。
1: 这一天是除夕之夜，鲁迅在家喝了很多酒，与他对饮的只有一个人。他们在桌上的主要话题则是催稿。从绍兴的师范学院到北京大学，孙福元17岁开始就一直是鲁迅的学生。1921年北大毕业后，孙福元做起了《晨报》副刊编辑的工作。那个时候，鲁迅在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风波》之后，已经成为了新文学阵营中最为炙手可热的作家。27岁的孙福元在《晨报》副刊草创期间，第一个想邀请的人便是他的老师鲁迅。2年间，鲁迅在

0: 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约60篇。
1: 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展览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呢阿 Q 正传鲁迅讲他自己的成因，这一块呢就是这个阿 Q 正传9章啊，就是把阿 Q 正传原来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9章全部落列在这儿。
2: 哦，
1: 孙复元是当初这个院子里的常客。
3: 那孙复元住得很近啊，应该
1: 在外院住过，在这个屋子也住。
2: 他自己家呢？
1: 他自己家，他在北大嘛。
2: 哦，
1: 他是办报纸的嘛。
2: 明白明白明白。
3: 他弟弟到北京来以后。
0: 1921年12月4日，阿 Q 正传开始连载之后，每周孙复元都要来到这里。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先生，阿 Q 正传明天要复排了。知道鲁迅爱喝家乡的原炒清茶，他总会想方设法捎来一些。每当鲁迅看到笑嘻嘻的孙复元来催稿时，虽然有种被周考的压力，却也无法拒绝他的热情。
4: 因为连载嘛，他去催着鲁迅写，写的鲁迅后来就趁着他出差还是什么，就赶紧把阿 Q 写死了，这样就回来就不催他了哈。
5: 我们知道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阿 Q 正传》，就是因为孙复元的一再的催促约稿，应该说功不可没。
0: 1924年10月的一天下午，孙复元气鼓鼓地跑到了鲁迅家里，告诉他。自己已经从晨报副刊辞职了。月初时，鲁迅写出了《我的失恋》，孙复元收到稿件立刻做了排版，不成想这篇短篇诗作还没问世就被代理总编刘勉几拿掉了。
4: 刘勉几说，这是写的什么呀，看不懂，给拿下了。那孙复元气得跑去找刘勉几理论啊，一怒之下还给了人家一大嘴巴，其实还是挺刚的哈。然后呢，这个愤然辞职。
0: 自打从晨报副刊辞职后，鲁迅就一直在想办法帮孙复元创建自己的刊物。他出面召集郁达夫、钱玄同等人一起帮孙复元创办《语丝周刊》。一个月后，《语丝》创刊。12月8日，那首本应该出现在晨报副刊上的《我的失恋》发表在《语丝》的第4期。鲁迅的诗集《野草》中有23篇作品都是在《语丝》发表的。当月，孙复元开始主编《京报》副刊，鲁迅随之在这一刊物上发表了约30篇作品。很快，《京报》副刊就跻身民国4大副刊之一，孙复元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副刊大王。
5: 自从孙复元开始，就是改变了副刊单纯的休闲的性质，使它增加了文艺性、学术性乃至于政治性。他不是第一个办副刊的，但是他是改变副刊性质的人。
0: 一封求助信寄出后，鲁迅先生很快便写来了回信。
4: 他说这个问题不大，我可以预备着，那真的是救命的钱。
0: 没有血缘，却让他尝到了从小没有得到过的家的滋味。
6: 所以他在鲁迅那里得到一种他从小没有得到的怀人，一种长辈式的关爱。
0: 生死场问世半年后，那顿践行饭成了萧红与鲁迅的最后一别。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他不是周家人，却管了周家十年的账，他就是许姑姑。
6: 许宪书一进西三条，哭了一大鼻子，因为物是人非了。
5: 他每周上门催稿，硬是把《阿 Q 正传》一节一节催了出来。
7: 鲁迅后来就趁着他出差还是什么，就赶紧把《阿 Q》写死了，这样就回来就不催他了哈。
5: 一份家乡的元炒清茶，巧妙地化解催稿压力。经过了七天的海上航行，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那是1927年10月3日，当晚先一步抵达上海的孙复元就赶到了北新书局拜访鲁迅。自从在广州与老师分别后，这是他们第一次重逢。也许是好久没见，前一天在北新书局聊至半夜的孙复元，第二天又与弟弟一起到外滩的共和旅馆拜访鲁迅和许广平。聊到了中午，鲁迅便提议叫上三弟周建人、好友林语堂，请大家到离旅馆不远做绍兴菜的严茂元酒店吃午饭。饭后，为了离别后的纪念，六人相约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
8: 鲁迅是当时并没有准备定居上海，住旅馆，但到10月6号，他就准备住上海了。
5: 住在旅馆的五天中，鲁迅逐渐察觉到了定居上海的便利之处，可以跟三弟比邻而居，文坛的朋友住所都相距不远，城市中文化氛围浓厚，还有着全国最大的日本书店。听说鲁迅在上海定居下来，同样在这里等待赴欧留学传期的孙复元非常高兴。直到2年后远走法国，孙复元从未间断赴鲁迅的饭局，而饭局正是鲁迅帮助年轻人的重要方式。
8: 那么这就到鲁迅村9号，鲁迅是1933年4月搬到这儿，在这度过他生命最后的3年半。
5: 1935年的冬天，在位于半租界性质的大陆新村中，一场家宴招待着两位来自东北的年轻人。这是他们第一次到访鲁迅家里，饭吃得很开心，也有些拘谨。这顿饭后一周，鲁迅为小说《生死场》写了序文，小说的作者名为萧红。
6: 他的父亲呢，就还算开明士绅吧，就把他送到学堂里，他是他们那儿的第一届女学生，之后又去读中学，到了哈尔滨，再慢慢的练习写作，然后呢，视野更开阔了，他就要去看世界了，想到北平读高中什么的。他的父亲就不同意嘛，之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5: 23岁时，萧红在青岛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死场》。当时国内的左翼文坛正被白色恐怖围绕，《生死场》内容又过于敏感，没有人愿意为萧红出版小说。迫于无奈，萧红给文坛领袖鲁迅写了信。让他意外的是，鲁迅在收信当天就回了信。
6: 鲁迅那封信写得非常好啊，他非常含蓄，就是说你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然后呢就回答他们的问题，就说你的稿子我可以看一看。
5: 1934年11月，萧红和恋人萧军在朋友的资助下乘坐日本货轮大连丸奔赴上海。
6: 他们是没有钱的，坐在那个大客舱里，就是说大通铺那样的地方，跟咸鱼粉丝海带什么之类的在一块儿，就是在那样的地方哈，在货舱里就到了上海之后，到上海之后呢就又租了房子。
9: 他们住在三楼。
10: 哦，
9: 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就是就在拉都路上搬了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283号，后来就搬到411路22号，最后才搬到351号。
5: 当时这套房子的月租是9元，缴完房租的二人钱包基本就空了。初到上海的萧红、萧军举目无亲，没有工作的两个人每天除了节省着吃，再没有更好的办法。
6: 他们的那个小面袋子就眼看一天一天矮下去，看见底了，就吃不上饭了已经。他们是穷得叮当响。
5: 一天深夜，被饥饿折磨的脸色暗黄的萧红准备给鲁迅写信借钱，却始终不知如何下笔。间歇他看着墙角已经空瘪的米袋和饿得早已昏睡过去的萧军，在洋洋洒洒请教了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后，萧红低头在信的最末尾还是添了一个请求。
6: 鲁迅先生马上就回信了，他说这个问题不大，我可以预备着的。哎呀，这两个人一听啊，就特别感动，那真的是救命的钱。你想，哎呀，他内心是那样的不堪，觉得哈，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8: 那么这个地方就立山书店，因为他现在正在施工改造，看不到立山书店正面目。
5: 内山书店是鲁迅购书会客的重要场所，书店老板是他的朋友。萧红、萧军第一次见到鲁迅就是在这里。
8: 这是千爱里。那鲁迅的时候从大陆新生到内山书店，他不从前门走的，他先进千爱里，然后从后门到内山书店。
6: 然后他临走的时候呢，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然后这两个人呢就更实在了，一看这么大的票子，说我们回去坐车还没有钱呢，意思。鲁迅一听这就快翻口袋去，广平也翻着一些零钱，他当时上海叫银角子，可能就像我们现在钢镚啊、硬币啊之类哈，就送，这是他们回去的车钱。就是这样的，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的，可能第一次见面印象就比较好吧。
5: 内山书店一别后，萧红、萧军与鲁迅保持着信件沟通。又过了不到一个月，鲁迅给两位年轻人组了场饭局。民国时的上海，但凡是社会名流、富商大贾，无不知晓梁元玉菜馆。1934年12月，鲁迅在这里办了一场宴席，这一餐聚集了当时上海文坛的风云人物，大家觥筹交错之间相谈甚欢。可桌上却有两个人听不太懂上海话，闷头不语。
6: 在现场呢，也确实没有什么话说，还是陌生嘛，还是有隔膜。小军就猛吃啊，吃得很爽。
9: 萧军、萧红，他1934年到上海，两眼一抹黑，什么人也不认识。他也给他们介绍一些人脉。
6: 通过这样一个饭局，他们跟鲁迅先生也好，跟那些人也好，距离就更近了，对他们将来也就很有帮助。
5: 宴席之上，有刚刚发行了《子夜》的茅盾，有创办了《中华日报》副刊的聂干弩，还有当时的左联新星叶子。萧红、萧军受鲁迅邀请，与众人得以相见。席间，萧军公开了自己的住处，这让在座之人极为震惊。
6: 当时因为上海政治局势比较复杂嘛，大家是左翼文艺圈子里呢，又人人自危，甚至因为政府是不欢迎这些人的嘛，一直在围剿，所以大家住址什么的都不可以说的。
11: 好多有的时候。国民党通缉鲁迅，要抓鲁迅，
6: 他不在租界了，说不定早就被暗杀了，早就被捕了。
5: 1935年的年底，萧红、萧军带着《生死场》的手稿，首次到鲁迅家中做客。面对鲁迅的信任和热情，两位年轻人非常感动。席间，萧红讲述着已成为伪满洲国的东北现状，鲁迅则介绍着左翼文坛的情况。这顿饭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8: 萧红讲，鲁迅送出门的特地强调一下是九号。
5: 不久后，《生死场》在鲁迅的资助下，以奴隶丛书的名义正式出版。

0: 1935年12月24日起，萧红这个名字代替了张乃银为人熟知。
1: 双色场对萧红的意义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是她的成名作，她在上海滩成名，当时的报纸上就有评价她的。然后呢，前面有鲁迅的序，后边有胡风的《读后记》，这都是很高的礼遇哈，这对她是一份很高的奖赏，甚至可以说。
0: 此后，萧红为了及时向鲁迅求教，便搬到了离鲁迅住所不到500米的永乐里。
1: 就这样就方便了嘛，所以这样才去什么烙韭菜盒子啊，烙葱油饼啊，包水饺啊什么的。
2: 尤其搬到鲁迅家附近之后，几乎每天来。
1: 用萧红自己的话来说，刮风的天、下雨的天都从来没有间断过。
0: 这顿饭是专门为萧红饯行而准备的。生死场出版后不到半年，萧红和萧军出现了感情问题，萧红决定只身东渡日本疗伤。对于年幼丧母、父亲再娶的萧红来说，鲁迅不仅是他的老师，更是他的亲人。
2: 他父亲对他很严厉，然后他有个后母经常用针去扎他。他在那个小时候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家庭的爱，没有父爱，没有母爱，所以他在鲁迅那里得到一种什么？是一种欢乐，他从小没有得到的欢乐，一种长辈式的关爱。
0: 1936年7月15日，这幕在上海鲁迅家中让萧红感受到温暖的场景，在他之后的生命中再也无法复制。这一天的离别，也成为了他与鲁迅的最后一别。北京鲁迅博物馆于1956年10月正式开馆。这里和鲁迅有关的文物很多都是当年在建馆时期由许宪苏亲手负责保存下来的。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鲁迅，同时也通过这一件件文物向后人讲述着那些像他一样的晚辈与鲁迅之间的友谊。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你不要拿错你 courses，
3: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这他们 idea。

0: Problem with you now, William. I
1: won't
2: let you down. And you've
3: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就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Let's, vamos, go.
2: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是一位外国老太太和一位中国普通农民的热情拥抱。她是苏珊·奥祖克，来自美国芝加哥。她叫廖敏发，江山小囊坑村的一个普通农民。
1: 其实跟苏珊拥抱啊，好像我们是农民，好像不大习惯。为了我父亲，给他的父亲啊，替我父亲给他拥抱。
0: 廖明发的父亲叫廖世元，1992年2月28日，时年86岁的廖世元，在浙江日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跨越半个世纪的思念。曾救助美国飞行员的老人，3月将受邀赴美参加杜立特突袭行动50周年纪念活动。廖世元陷入了沉思。
2: 我爷爷看了那个报纸新闻啊，他心里想，我当年也救过这个飞行员呢，我怎么没参加呢？
0: 这是廖世元老人叫孙子廖群雄代写的一封信。老人挂念50年前救下的美国飞行员查尔斯·奥祖克，现在住在哪儿，做着什么工作，家里近况如何，希望有生之年能再次见上一面。信写好了，却不知寄往何处，信就这么搁在家里。
2: 美方一直没查到这个我爷爷当年救飞行员这个事啊，所以我爷爷也没有被邀请去美国。
0: 2018年10月25日，杜立特突袭者的后人苏珊·奥祖克受邀参加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开馆仪式。在纪念馆的参观过程中，苏珊·奥祖克在一张二战时期的老照片前仔细打量着照片中的人物。原来他在这张照片上看到了自己的父亲查尔斯·奥祖克。
3: To recognize him in that picture, and the generals had already passed him by and were giving the medal to the next man when my father was standing at attention. So it was gave me great joy to see that and to know that he received that medal.
0: 为报复日军偷袭珍珠港，1942年4月18日中午，美国杜立特中校率领79位飞行员，带着正义、热血和勇气，驾驶16架经过改装的 B-25 米切尔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这就是被称为历史上最勇敢的行动的杜立特突袭。按照原定计划，完成轰炸任务的16架轰炸机会降落浙江衢州机场。由于轰炸

0: 机从航母上提前起飞，返航时无法与原定降落的衢州机场取得联系。因燃油、通信、天气等原因，除一架飞机飞往苏联外，15架飞机的75名机组人员在浙、闽、赣、皖四省迫降或弃机跳伞。3号机领航员查尔斯·奥祖克跳伞降落在江山长台镇大涧坑尾山，连人带伞在悬崖上挂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被巡山的村民发现，廖世元得到消息后带着几位兄弟用竹躺椅走了3-4个小时的山路，才把受伤的奥祖克抬到自己家里。
1: 看那个时间将于过的宽和那个我今天拿去安全安全快跟他们恐怖一样，就想对着武汉安全，就叫他我全部你的球中铁过这个了。
0: 为了让奥祖克好好休养，廖世元让儿子把自己住的房间让出来给奥祖克住，让儿子去阁楼上打地铺。这是奥祖克被中国百姓营救后留下的一张旧照，他左腿的伤仍清晰可见。杜立特突袭行动队员7号机机长泰德·威廉·罗森在他的回忆录《东京上空30秒》中记述，他重重地撞在崖壁上，小腿面伤得很厉害。在廖世元家中，奥祖克得到他们的悉心照料，精心调养。5天后，奥祖克被辗转送往衢州第13航空总站，并在接下来的日子去到鹰潭，经重庆转昆明，飞印度，最终回国。往后的几十年，廖世元和查尔斯·奥祖克在大洋两岸过着各自平静的生活。虽然彼此间没有任何消息，但两人内心却一直挂念着对方。从90年代开始，衢州以郑维勇为代表的一批杜立特突袭行动研究者，他们走村访户，深入挖掘考证中国百姓营救美国飞行员的历史细节时，才发现廖世元家人所保留的这一珍贵物件。
1: 奥扎克他留了一枚粉给我爷爷做纪念，两人拥抱时他就意思说啊，就是我没什么纪念物了，我这一枚粉留给你，以后我们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用这一枚粉见证。
0: 一枚小小的硬币，在70年的时光中承载着遥隔万里情分。遗憾的是，廖世元没有等到杜立特突袭行动70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于2000年去世。2012年春天，儿子廖明发告慰长眠于地下的父亲，他要去美国了。
1: 2012年，新闻学报是美国邀请我去，表示是79年活动。我把我父亲就像父母亲就像带到美国去，原因他个喜欢，特别他身上一样的到美国。
0: 2012年4月17日，廖明发受邀赴美参加杜立特突袭行动70周年纪念活动，与杜立特突袭者见面，受到美方高规格接待。他们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参与营救杜立特突袭者的中国百姓表达了由衷的感激。在美访问期间，廖明发向戴维转达当年父亲写给查尔斯·奥祖克的那封信。遗憾的是，查尔斯·奥祖克已于2年前过世了。原来早在2010年8月，查尔斯就收到一封来自中国民间学者郑维勇寄到美国的信，询问他是否就是那位被营救的突袭队员。随信件进来的还有几张照片，一位中国人，一栋土房子，一把竹躺椅，一枚分硬币。当时94岁的查尔斯身体已十分虚弱，看到信和照片后，他确定自己就是当年得到廖先生和村民们帮助的那个人。 让苏珊赶快带他回信。2010年9月7日，苏珊带父亲给廖世元回信，向廖世元及其家人们表达谢意。为了给廖世元的儿子们和家人留点纪念，随信附入了几张父亲的照片和一架 B-25 飞机的模型。信寄出一个月后，查尔斯去世。查尔斯生前心中一直牵挂着廖家，他始终铭记着中国人对他的帮助。遗憾的是，直到后来苏珊才得知他寄出的回信和照片，廖世元一直没有收到。
2: 我就觉得很遗憾，可能这封信在邮寄的过程之中呢寄丢了，但是呢很高兴的呢，苏珊她留着这封信的留底，那么她那封信确认了是廖世元家里救了奥萨克。这些照片使我父亲回忆起许多往事，他让我转达他对廖先生儿子们和他家人的谢意，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曾经得到的慷慨帮助，我们他的孩子们难以回报你们的大恩大德。
0: 漫长岁月，辽阔天堑，两位老人当年在浙西山村一别，有生之年再也未能相见。在廖明发访美后的第六年，2018年，苏珊·奥祖克与其他突袭队员的子女一起跨越重洋，重走父辈的足迹。这是苏珊第一次来到父亲当年降落中国的小山村，第一次见到父亲的营救者的家人。距离父亲的上一次来到已过去整整76年。
3: I have happy landing here in Chicago in China.
4: 今天呢，他就是非常快乐的在中国江山这个地方着陆。
3: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4: 真的非常的感谢。
3: I love you.
4: 爱你，非常爱你。
0: 这是一次难忘的寻亲之旅，对苏珊来说，和廖家后人的深情拥抱，是他对廖家发自内心的感激。在阳光的照射下，通过这些斑驳的印记，当年奥祖克在廖世元家中养伤的情景，恍如依稀再现。
1: 就是全部这个了，因为这当时叫那个墓葬这个，全部都翻过去别管。这巧啊，这么急的外国人进来，所以人家也让得到。将新的衣裳裤提到西头，把袄包都包不开，就往去墙上吹呀。人家抗议恶个，那按照南边讲台湾的西个，可以我记得可以我的嘛。
0: 浙西深山区的四月依然寒凉，晴朗的日子，查尔斯·奥祖克就躺在堂前的竹躺椅上晒太阳。阳光在老屋上移动，廖家人就帮着抬动躺椅，让查尔斯·奥祖克沐浴阳光的温暖。2024年4月17日，苏珊第三次来到了中国，距离父亲滞留廖家养伤的日子已过了82年。这一天，廖家人早早地在家门口等待这位大洋彼岸的亲人。
5: 这就等着我们那个远方的客人嘛，心情特别高兴。哎，我把苏珊当作我爸爸的妹妹，我叫姑姑。
6: Very happy to see you.
7: Welcome back home.
8: Welcome back home. That's true.
9: That's a fantastic
0: shot. 82年前，父亲吃过的鸡蛋面，又一次端到了美国客人的手中。
3: My father would have stayed here forever if he had meals like this.
0: 对苏珊来说，到家的感觉真好。融融的气氛，无拘无束， 修葺一新的老屋让苏珊想把每个角落都看个遍。时光留住，温情永存。
3: It's a very honored place for me to be, and so I'm just honoring my father by restoring the house. I think it would have been something my father would have wanted to do. Mr. Liao and his brothers are now my brothers too, and I am their sis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0: 这是一次探亲之旅。离别时，苏珊亲手为自己在中国的家上了锁。89岁的廖某发将自家老宅的钥匙送给苏珊·奥泽克，坚定地说：“我家就是你家，欢迎随时回家。”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距离衢州市区约3公里的汪村村新塘山上，有一个红砂岩质石洞，洞内鱼尾形的支柱，石壁上规则的凿痕，显示出工匠娴熟的技艺。寒假临近，这个石洞迎来了一批到这里研学的大学生，这些来自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摄影摄像技术专业的学生，用镜头记录历史影像，是他们今年寒假里的社会实践课题。
7: 这里是一个防空洞，上面有很厚的山，有本书叫《东京上空30秒》，特德劳森写的一本书，它里面有个插图，就是这张图，这是一个历史的瞬间啊。
6: 这个普通的石洞，并不以其规模或历史而出众，却因其为背景的一张二战时期的老照片而名扬海外。
7: 这张照片是杜立特突袭行动被营救的飞行员的一张合影。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一直在找他们到底在哪个位置拍的这个照片。大概是在2007年的时候，我看到庄月江老先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汪村发现了第十三航空总站的遗址。然后呢，我就拿着这个照片到防空洞门口一对，整个外观和当时照片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就当时很震惊。
8: 这张照片呢，我认为是很有意义，而且应该有国际意义的。这张照片在衢州拍的，反映了衢州的战略地位的重要，也反映出中国军民研究美国飞行员的一段历史。
6: 突袭队长杜立特率领的一号机突袭队员，在临安天目山南麓区域跳伞，降落在榆钱县盛村一带。而飞机则坠毁于附近安徽宁国豪堑关东边的山上。
9: 从两号峰过来的哈，两号峰过来呢，飞了蛮矮一个，下来个，现在

0: 洗洗就下来了，下来后呢，去到这个地方，轰隆一下响，就瞬间到碰这个身上哈，我来我好你管那个身上。
1: 票伞降落的机组成员，在当地百姓的救助下，全部安全地集中到临安天目山上的浙西行署。次日，杜立特等五名机组人员在当地民众的陪同下来到飞机坠毁地。这张照片是杜立特当时坐在坠毁飞机的机翼前拍下的。被中国民众营救的首批20名突击队员率先抵达衢州，在空军第13总站防空洞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这天是1942年4月21日。当时，这些降落在中国大地的美军飞行员，中国百姓只要得知他们是美国人和盟友，就竭尽所能，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他们。无论是飞行员的降落点，还是通往衢州的路上，有部分区域是敌我交错地带，因此营救工作进行得极为艰难。
2: Chinese people were very helpful and very gracious. Only our crew, five. The boatman, his wife, and baby. And they put us behind a screen. But the screen had cracks. And you could see the light on the Japanese patrol boat. We traveled by pony, horse, by rickshaw, by seating chair, walking, and by bus. We were treated very, very well.
1: 1942年4月26日，杜立特率领的一号机组成员历经艰险，成功抵达衢州。在空军第13总站的防空洞里，杜立特见到了由各地民众护送而来、死里逃生后聚集于此的战友。内心深表感激。杜立特一行参观衢州机场后，27日前往上饶，经重庆回国。杜立特突袭东京的80名突袭者，除5人迫降苏联机场，3人在跳伞或迫降时牺牲，8人被侵华日军俘虏，64人被中国民众冒死营救。其中51人陆续到达衢州空军第13总站，之后分批转移到中国大后方，重新踏上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为了报复杜立特突袭行动以及中国民众对美军的营救，1942年5月，日军发动报复性的浙赣战役，50000平方公里上的250000中国平民在无情战火中不幸罹难，并且第二次对衢州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这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就是衢州细菌战幸存者的真实留影。70多年过去了，细菌战给受害者们身心造成的痛苦，伴随一生。衢州这座千年江南古城，历经战火荼毒，人民饱受苦难。作为战争遗迹，衢州汪村空军第13总站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刻在防空洞石壁上的名字历经风雨依旧清晰，成为追溯那段烽火岁月的深刻印记。历史不会被波涛吞噬，也不会随岁月流逝。大洋彼岸，杜立特突袭行动的队员和后代没有忘记中国人民的付出。这块由44名幸存杜立特突袭队员签名的“多谢同志”小匾，是1990年杜立特突袭者中国考察团到中国寻找当年帮助过他们的百姓时赠送给衢州的，旨在感谢当地对考察团提供的协助。1991年，95岁的杜立特在一封给中国人的信中写道：“在我和轰炸机队的飞行员契机降落在中国大陆后，中国民众以巨大的勇气营救了我们，想方设法保护我们。我衷心的期望 我们的年轻一代永远不忘。

0: 忘记美中两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巨大牺牲，共同努力，不让战争悲剧重演。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杜立特突袭者协会舰载飞行员和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的飞行员后代多次到访中国，寻访故地，寻找恩人。他们也多次邀请帮助过美国飞行员的老人和他们的子女访问美国。友谊传承是双向奔赴，更是历久弥新。2024年4月17日至4月19日，让血与火铸造的友谊代代相传，纪念杜立特行动大救援82周年中美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在衢州举行。杜立特行动5号机副驾威尔德的外孙威廉和乔治跟随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来到衢州参与此次活动，实地追寻外公念叨了一生的中国故事。
1: Is after the Doolittle Raiders bailed out Chinese people, just saw these people and just suddenly appearing out of nowhere, the help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gave them.
0: 杜立特突袭队执行完轰炸任务后，五号机副驾驶威尔德降落在江山方圆村山坡上。在这个漆黑的暴风雨之夜，威尔德将自己裹在降落伞中，靠着和出发前携带的威士忌酒暖身，艰难地度过了一夜。次日早晨，在村民毛光孝等人的救援下，被安全转移至衢州。寻访外公中国故事里的降落点与避难所，是威廉和乔治此次行程中的重要内容。
2: 1942年4月18日，威尔德中尉执行完杜立特行动之后，迫降在此处为方圆村村民毛光孝所救，至此两国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
3: 3, 2, 1, go！
4: I would like to make a toast to in April 18th, 1942, where after our grandfather built up his airplane and landed here, and the story changed from the mission that they were on then to the help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your father, needed to get to safety. So at the dedication of this landing site of my grandfather, I would like to toast.
5: To the Raiders.
4: To the Raiders.
5: To the Raiders. To the,
0: 这张照片是杜立特突袭者子女与中国人民友谊传承的见证。衢州在他们心里浸润着一种温暖的情谊和恩德。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了3个小时，不过双方关系未见缓和，美国甚至扩大制裁手段，力图要让伊朗的航班在全球范围停摆。债券通南向通上线5周年，近期更有望迎来投资者潜在扩容，一系列的政策将如何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来重点的解读和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联大发表讲话，他警告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而伊朗最新向美国传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并警告美国不要重复过去已经尝试但没有达到目标的行动。
1: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警告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会晤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所传达的严格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特朗普当天形容，持续3小时的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再次就伊朗问题发出强硬信号之际，伊朗军方和议会22号接连作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警告美国不要重复过去已经尝试但没有达到目标的行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任何地点，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作出回应。前线战局剑拔弩张，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还在持续加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晚间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全球范围内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将从23号起停摆。他称，只要伊朗航班落地，任何一方都不得为其提供燃油，不得提供落地服务，不得售卖机票，否则就会被踢出美元体系。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讲话中表示，伊朗目前面对的是一场包括军事、经济、媒体和外交在内的混合战争，伊朗将继续以过去应对敌人的方式做出回应，伊朗不会投降，也不会让国家停摆。他同时强调，谈判本身也是对抗的一种方式，外交并不意味着投降，而是要将战场上的力量转化为政治成果。
0: 这场针对伊朗军事、经济、媒体、外交的混合战争将会如何演绎？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下聊聊。钟先生您好。虽然美国和伊朗的代表这次在纽约终于是面对面坐下来谈判了，但是从特朗普的这个表态来看的话，这个双方的紧张关系似乎是没有缓和的。所以接下来短时间内美伊要真的握手言和，完全彻底停止战争的可能性是不是不太大？那这样的话，国际是不是还是要承受这个潜在的高油价的风险？
3: 对，就是听特朗普在这个联大一讲话，可能很多国家的财政部长啊、能源部长啊，心里边就一凉，对吧？因为现在呢，整个这个战争，它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供求关照的影响已经迅速蔓延开来。最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说，从中国往美东发的这个货柜，现在这个价格多少呢？又到了10000美元一个40英尺的货柜。这个是什么事件？就是2022年那个时候，在风控解除。

五以后那边急需商品的时候造成的，而且呢，看来呢，这个价格还得维持一个比较高的阶段，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当然，对于一些财政部长来说，包括欧盟的这些国家财政部现在都感到，债券也卖不动了，这国债啊，因为它这个收益率在不停的上升，这和通胀有直接关系。还有呢，很多国家内部的财政，它原来是指望这个能够短期就把它结束，但是呢，由于现在这个价格还是那么高，石油价格那么高，那么他们原来对石油，对成品油进行的补贴，一些国家降价一些，还有呢，这个取消所谓的汽油税、能源税，现在看来都得往后延，对吧？那有的国家就承受不了了。你看，像菲律宾，它原来补贴的，现在发现不行，再补就不行了。太难，这个泰国，也是说补贴再下去就不行了。当然就是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像这个液化天然气，欧洲它每年到这个时候，它要储备很多。

0: 出了这个美元的武器，刚刚平主也看到了，现在要扩大这个刺激制裁，就是说呢要威胁所有非武器的话，它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去评估？
1: 现在看来只是最后的招数了，当然看伊朗能不能够挺得住了。伊朗本身它被孤立之后，它也很受打击，它的经济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国内通胀也很高。但是呢，就是限制伊朗的这个航空，联系国际联系，我自己认为，它的象征意义很大，但实际效果有限，因为伊朗本身和国际上的这个联系就不是那么多了。
0: 没错，
1: 但它一方面就是限制伊朗的航空，不让它卖票，不让它到别的地方去加油，同时呢，也间接的限制了其他国家航空公司往伊朗飞。对，因为很可能都在美国的制裁范围、刺激制裁范围以内。但是呢，我们现在也非常清楚，就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包括英国啊，都天天用这个所谓的自己的这个货币，一个国际货币来作为制裁的工具，尤其是美元。那最终它会反噬到自己，所以很多国家其实都在躲开美元的这个体系。特朗普上来之后呢，就更加变本加厉，不许用替代的方案，包括在金砖体系里头，对，包括其他一些正在尝试的数字货币，来和央行之间的数字货币进行交割，它都压迫他自己所谓的盟友，还有一些国际机构，比如说国际清算银行，他不许他们做，但这个是没有用的，最终你挡不住，大家要在美元体系以外另外找一条道路，在欧元体系以外另外一条道路，这个是美国的美元霸权面临的困局。
0: 美元霸权是不断的松动了。谢谢朱元生的解读分析。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回香港，债券通的南向通上线五周年的前夕呢，又迎来了一轮关键的扩容升级，这将如何影响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呢？下节回来我们会请到分析师一起探讨，稍后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连接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的债券通南向通迎来正式上线五周年，而来自人民银行和特区政府的政策近期也进一步加码，推进南向通优化扩容升级，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近期公布，将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列为重要目标之一，提出要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规模，持续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体系。其中，作为境内外人民币债券市场中央互联互通渠道的债券通南向通，在正式上线五周年前夕迎来一轮关键的扩容升级。规划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债券通南向通，持续推进南向通在投资规模、投资者范围、产品、交易安排等方面的投资扩容，推动内地机构投资香港债券市场，而两地金融市场间的互联互通也在持续强化。继中国人民银行七月提出要扩大南向通规模及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提升至8000亿元后，内地对香港的支持力度再度加码。有消息指出，中国监管机构正计划准许资产规模大约3.8万亿人民币的社保基金，通过债券南向通投资离岸人民币债券。现行监管框架规定，社保基金仅可投资于投资级债券。

0: 权。在两地跨境固定收益市场生态逐步完善之际，进一步释放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潜力。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已经累计达到1.35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而在发行规模一路上行之际，发行主体也在悄然切换。在政策支持下，中国企业纷纷拓展出海战略，境外融资需求随之提升。顺丰、智普、天齐锂业等内地知名企业今年接连发行典型债，产业类典型债规模年内累计增长超过70%，成为市场重要增量。
1: 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汇誉评级亚太区非银行金融机构评级主管王兰女士来我们分析。王女士你好。香港最新的一个五年规划就是把巩固和强化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这个业务枢纽功能是列为了重要目标之一啊。那如果现在债券通、南向通在准入机构和额度等方面可以继续扩容的话，将会如何助力香港来完成这个目标呢？
2: 好的，感谢您的问题。那么如果南向通继续扩容的话呢，我们认为主要会从几个方面来帮助香港实现和巩固作为这个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这个角色。首先呢，南向通它的进一步扩容呢，当然能够带动境内资金的一个流入，把离岸人民币的一个资金池呢做大。那么市场流动性呢和对这个离岸人民币的一个债券的一个需求呢，自然也会跟着提升。其实这两年以来，南向通的一个规模已经涨得非常明显了。那么这个跟政策的一个开放力度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在去年就2025年7月份的时候呢，南向通的一个境内投资者的范围就扩大到了券商、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这些非银机构。那么到了今年的七月份，就是2026年7月份呢，央行又把南向通的一个年度的投资净额度呢，从5000亿的一个水平上调到了800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些政策呢，也推动了一部分资金的一个流入。那么其次呢，是扩容以后呢，这个南向通扩容以后呢，市场可以更加活跃，那么它也会吸引到更多的发行人来香港发行典型债。比如说今年到八月份为止，那么典型债的一个发行额度根据我们的一个统计呢，已经达到了1.35万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水平，是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根据我们的统计来说呢，这个水平就前八个月的一个水平，它已经接近到去年全年的一个总额度了。从发行人的结构来看呢，虽然说内地的一个发行人和金融机构还是占到大多数，也就是说在前八个月金融机构呢还是占了将近1/3的一个水平，但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发行人的一个结构呢是在呈现越来越多元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当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除了南向通额度和准入机构的一个扩容，监管这边也配套推出了一些其他不少强化市场基础设施和流动性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允许用南向通的一个债券来做一个回购抵押品了。那么金管局这边呢也是把人民币的一个业务资金安排从2000亿扩大到了5000亿人民币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些措施叠加在一起呢，它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市场的一个流动性把融资市场的一个基础设施做得更为扎实，那么它也能够让来香港发行典型债的发行人呢执行风险呢有所降低。那么在这样一个需求和供给都在往上走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预计典型债的一个发行规模呢会继续增加，那么它的收益率曲线呢也会越来越完善发行人的执行风险降低了，自然也更有信心把在香港发行这个典型债作为一个长期离岸再融资的一个选项。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再配合进一步金融产品的丰富，我们相信也会有更多的长期的机构投资者进来，那么进一步巩固和强化香港作为这个全球最大的一个人民币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这样一个地位。
1: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数据就今年前八个月的典型债发行额是达到了1.35万亿人民币，这个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的。而且目前中资金融机构是典型债的一个主要的投资者群体。那如果后续这个社保基金加入的话，您觉得整个这个投资者结构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对于债市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个后续社保基金能够加入进来呢，我们认为会给这个典型债市场呢首先带来一个非常重要也比较稳定的一个长期资金的来源。因为社保基金本身它是中国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那么它的参与呢会带动境内对离岸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需求。不过也要说明的一点呢，是按照现在的一个监管框架，社保基金它只能够投资级别的债券，所以即便未来它这个准入放开了，它的投资标的呢应该还是会集中在信用质量比较高的品种上。 那么最近的一些其他措施，刚才提到的把非银机构纳入到南向通的这个境内投资者的一个范围，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措施之后呢，保险资金也已经开始陆续进场了。那么另外呢，还有刚才提到说把这个南向通的债券纳入到。

0: 一个回购支持的范围，那么这样境内机构呢，它就能够用手里的这些债券去做融资，那么把流动性也盘活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提高南向通的额度啦，增加衍生和避险工具这些，这些措施长远来看呢，会给香港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呢带来更多的一个长期资本。最主要的呢，还是能够为这个市场深度去提供一个支撑，由此呢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进来。从发行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投资者基础更大了，离岸人民币市场更有深度了，收益率曲线更稳健了。那么这些都有助于发行人去改善发行人的一个市场准入和再融资的一个灵活度。那么当然，融资成本方面的一个具体效益呢，它是会根据发行人本身的一个资质水平是因发行人而异的啊，这也跟它的对冲成本啊、信用利差、融资需求有关。当然，在这个市场呢，投资者他本身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多元化，它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我们预计呢，这个中资的金融机构短期内呢，还是最主要的一个主力群体。那么，它具体的一个这个投资者结构的一个具体的演化和速度规模呢，也是要看这个市场的利率环境和投资者的一个实际资产配置吧，它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决定呢，来看的。同时呢，投资级别的一个债券应该还会是这个市场的最主要的一个构成部分，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长期投资者，包括险资，包括潜在的社保基金，他对这个投资标的的要求呢都是比较严格的。那另外，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提一下，在和债市相关的呢，就是我们想到这个中介机构这一块，我们预计银行和券商呢，它还会是离岸融资活动的一个最主要的参与方。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资金中心，那么银行能够从承销、银团贷款和更广泛的一个债务资本市场的业务里面获益，那么券商呢也可能受益于对于这个利率避险啊、固收交易啊，还有这个跨境风险管理这些服务需求的一个上升。
1: 是，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中美之间的利差，就是说较低的在岸人民币的一个利率与较高的美元利率之间的这么一个利差，其实是推动发行人来这个离岸市场融资的一大因素。您怎么样去预计这两种货币未来这个利差后续的一个演变呢？
0: 好的，那么我们在最近发布的一篇报告当中呢，也提到说，人民币和美元之间它持续走扩的利差，它正推动更多的发行人转向离岸人民币这样的一个融资渠道，那么从而带动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市场规模的一个显著扩张。那么这个因素呢，也是今年以来我们观察到更多非内地的发行人，他相继的选择了这个市场。当然，这个利差未来走势它一定不是一个线性的或者高度确定的一个过程。我们从人民币的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它正处于一个转型升级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中呢，当然是面临一些挑战。因此，从政策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目前维持一个这个适度宽松的一个货币环境的一个，意愿呢，它一定依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低利率的一个环境，短期内呢，应该是不会逆转的。从美元的一个角度来看呢，美联储上周刚刚加息，那么10年期美债的一个收益率呢，也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呢，我们认为，两个币种之间的一个利差呢，它应该是会持续存在的，甚至说呢，是不排除进一步扩大的一个可能。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呢，它为这个离岸人民币债券的一个发行需求呢，将提供一个比较持续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支撑。
1: 好，谢谢王澜女士的解读分析。下列回来会带您关注其他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的潜力。接下来会与各界合作，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代币化债券发行枢纽地位。
3: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23日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银行业、股市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既有优势，包括银行体系稳健，股市非常活跃，债市也正崛起，为投资者扩大风险管理工具。过去20年，香港债市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去年亚洲的国际债券发行量约1/4在香港进行，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点心债。随着港元资金状况转趋有利，港元计价云吞债也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机构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增长64%。此外，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也占全球一半。余伟文表示，这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
4: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3: 他透露，迅清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与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稳定币融合，巩固香港在全球数码金融的领先地位。在人民币业务与外汇市场方面，余伟文透露，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及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正积极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债务工具。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美元汇价周二走势坚挺，再创接近两个月的新高，其中对欧元和英镑刷新了大约两个月的新高纪录。而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人民币及其汇价小幅回调。
5: 美国联邦储备局渴望短期内进一步加息，推动美元汇价周三进一步全面上升，美汇指数站上100.8上方，先101点迈进，刷新7月30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刷新9周新高，对英镑刷新8周新高。澳元对美元跌向4周最低位，但在交叉盘上强势，对加元升持评价是2018年3月以来首次，对欧元在15个月最高位附近波动。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微跌9个基点到6.7468，结束连续10天的升势，较预测的6.6971偏弱497个基点，偏离幅度较周二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偏软，中场微跌46个基点到6.7065的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96个基点的水平，成交进一步上升至48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偏软，并失守6.70关口，与自然界的微幅倒挂基本消失。其他货币方面，印尼央行议税后首次会议维持指标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与维持经济增长动力。 行长德斯特里强调，5至6月的三次加息共计一厘，已经足够回应全球的不明朗。央行又强化了干预汇市的策略，以稳定盾汇价，包括提高掉期的对冲成本到25%。会议后，盾汇价维持升势是表现较好的区内货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趋紧等因素的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期快速攀升，柴油的平均价格创出了历史新高。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并寻求从欧盟层面增加能源供应保障，以缓解当地的价格压力。
6: 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根据政府公布的措施，高里程驾驶者补贴的受益人数和金额上限均有所上升。针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燃油成本较高行业的援助将延长至12月底。在推出国内援助措施的同时，法国也寻求从欧盟层面增加能源供应保障，以缓解价格压力。据法国《回声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包括临时放宽部分燃油质量标准以及生物燃料使用标准等5项紧急措施。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估计，相关调整可使欧洲炼油产量提高5%至20%。据法国媒体根据官方数据测算，22号法国柴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升2.41欧元，创历史新高。98号汽油和 SP95 E10汽油均价分别升至每升2.27欧元和2.17欧元。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21号表示，法国战略燃油储备目前充足，现阶段不存在供应问题，对未来2个月的供应形势也暂无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2: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infinite impossible.
1: 计划没有完美。
3: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2: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1: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3: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1: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十月四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走向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格局稳定。中国外交部表示，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中美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民调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此外，有数据显示，大约80,000家美企扎根中国，近60%还要加码投资。美国民间和商界的表态对中美交往有何重要的意义？另外，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今年联大有哪些看点？伊朗总统赴纽约，乌美商定在纽约会晤，两场战事能否在联大期间迎来转折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此次调查于今年7月10号至21号进行。调查对象为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就看到，有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发展友好的合作跟接触。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是更加受到尊重的。这份调查报告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其实这里面有3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其实中美关系在前几年是经历过一些波折的。这一系列举措下来以后，美国民众发现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他们生活受到影响了，他们的出口受到影响了，他们的物价上涨得很厉害。所以就民生问题而言，这是第一点，美国民众越来越感到痛感，就是美国前几年在中美关系上做波折、做波动，对美国民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老百姓感觉到了痛，感觉到了痛，他就希望什么？希望调整。那么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像大宗物品交易，像美国人的大豆，像美国人的能源，它是最主要的一个出口市场，就是中国。而中美关系如果受到影响，那么很显然我们讲美国的基本盘会受到影响，而这个基本盘它往往是对共和党的影响力更大。所以共和党为什么转变得更快，就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大宗物品交易市场是受到很大影响的。第三个呢，就是美国老百姓为什么会觉得中国越来越受尊重呢？这其实叫有一个叫此消彼长。在特朗普这个任期之内呢，其实美国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冒险，也陷入了一些冒险的泥潭，所以美国现在处于困境当中。你看，不管是海湾、霍尔木兹问题，还是俄乌，那么显然在这些方面，美国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帮助，更别说在 AI 方面的合作，在国际犯罪上的合作。所以美国老百姓也意识到了，说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中国在这方面比陷入立场陷入泥潭的美国可能更有空间，更能有公信力。所以当美国越来越需要依靠中国的时候，那么美国老百姓也会觉得中国越来越需要尊重。越来越需要依靠中国的时候，那么美国老百姓也会觉得中国越来越需要尊重，越来越得到了尊重。所以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态势。
0: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呢，我们看到两国的经贸团队先行进行了磋商啊。通过会后的双方一些表态来看，双方都认为这次的磋商谈得不错。美国的贸易代表呢，戈里尔就谈到说，双方呢是正在梳理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关键的大宗商品，那就是说这些商品未来是不受贸易措施影响的。而且中美双方还正式确立了贸易委员会机制。双方在经贸方面的一些进展，您怎么来解读？
2: 其实这也是碰撞之后的结果，就是最早把这些东西啊，跟这个什么地缘问题啊，跟双边关系问题啊，跟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挂钩的是美国，美国很爱干这个事情。但是挂完钩以后，他发现呢，他自己承受不了这个震荡，
3: 挂完钩以后，他发现就是自损一千。这一次的这个谈法，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议题隔离。什么叫议题隔离呢？就是我们双方啊有竞争，有合作，有的地方不好谈，啊，有的地方呢容易出现波动。那么我们先把共同利益最大、最稳定，也大家共识最多的地方拿出来，这个东西不受这个影响。这意味着什么呢？以后再有事儿，咱们别往上面引。这个是单独拎出来说，所以这叫大宗物品。那大宗物品对美国很重要嘛？天然气、石油、粮食，它是主要出口对象是中国，所以它不愿意受这样的一个波动。因为后面是选民集团，美国马上要选举了，他一定要把这个拿出来。第二个呢，就是事实上中美双方，尤其是美方，已经意识到一点，贸易问题政治化对自己不利。中美之间呢，其实是有很多，我们说有很多竞争，甚至是需要沟通的地方，是有不确定性的。那么不要让这种不确定性

0: 你想贸易，这是现在中美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这也是前几年啊，折腾了一大圈，后来意识到少折腾。那么什么叫少折腾呢？就是我们把贸易问题啊搞成一个什么呢？搞成一个定期的啊成体系的机制，这样它就不会跟别的问题挂钩。咱们贸易谈贸易，别的事谈别的事。虽然我觉得以美国的惯性而言呢，以后也会有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讲，这个大方向意味着什么？大方向意味着大家说，经济是经济，贸易是贸易，大宗物品是大宗物品，这些议题把它跟一些不确定的问题隔离开，这实际上意味着中美关系，大家承认在经济这一块是有一个稳定仓的，这块地方你不动，我不动。
1: 虽然说呢，在美国还是有很多人抱着零和思维的这种老思维来看待中美之间的关系啊，但是我们看到市场的选择是非常真实的、非常诚实的。现在有8万家的美国企业选择在中国扎根，其中超过70%明确地表示说不会转移在华的业务，60%还要加码进行投资。美国业界的选择说明了什么？
0: 这其实里面也有三个非常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市场，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消费力、这个人口基数、这个城市化的水平，它的消费力很大，所以你从中国走了，就会有人把你填住。那就我出去了以后，让别人进来，我再回来就不容易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沉没成本。其实美企在中国已经很多年了，深耕不易，有今日之成就非常不容易。你让它伴随着短期的政治波动而离开，他受不了。美国的政治是周期性选举的政治，所以它会有各种政策的摇摆。但企业的决策，尤其是全球化的决策，是很漫长的。美国的全球化企业的投资的一个决策周期一般都是3到5年，就是它是不比选举短的，所以它不愿意做短期行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很多美企在中国做的业务是全球化的贸易，它不是比如说我们讲有所谓在中国卖美国，在中国卖中国，还有一类是在中国卖全球，它是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你找不到替代者。美国人不是没想找过，刚开始美国政府有些鹰派不停地讲，去印度啊，对不对？去东南亚啊，去越南呐，不行，没有人能替代中国，在生产链的完整上，在整个的工程师的素质上，在这个营商环境上，在稳定性上，没有，美国人不是没试过替代，但他替代不了。所以美企现在很明白，我不管你政府说什么，我非常清楚这块东西我无法替代，那我就得扎根在这里。当然，这跟我们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开，营商环境进一步友好，对美资也比较友好信任是有关系的。就是双方的体量到了这个地步啊，不是随便一任政府的一个波动就能把它弄回来的。所以经济上来讲呢，它有自己的规律，商人呢用脚投票。
1: 这一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呢，是谈到了贸易、投资，包括人工智能。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这个磋商之后就提出啊，中美之间要建立一个 AI 的通报机制。贝森特的逻辑就认为，中美这两国 AI 的大国，从过去的不透明到未来的透明，这一步是非常的关键的。如果说这个机制构建成功了，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首先是这个机制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这边啊，在各种场合已经引领一步。就是我们一直强调 AI 要全球治理，要制定规则，可以讲这些我们的立场是触动到了美方，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影响力。第二点呢很重要，就是现在正在 AI 世界定规则的时候，而美方的 AI 世界定规则实际上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甚至都没有带全部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中心的所谓的零和博弈的思维，就是我来定规矩，以我的利益为核心，AI 是我伤害你的东西，但你不能用来伤害我。但是第一，他实力做不到这一点；第二呢，中国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就导致美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什么意思呢？你坚持单边主义的话，大家都投入中国方案，都投入中国道路了。所以美国为了避免自己在 AI 的全球治理当中边缘化，他就必须跟中国加强合作。也就是只有合作才能让自己的声音放大，而延续以前的这样一种单边主义的路数，他会发现其实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南方国家，他愿意跟中国合作。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现在要避免误判。这么说吧，就是 AI 技术已经到了门槛了，未来再往下走，可能会面临真的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我这方面也开了很多的会啊，其实就是比如说战争当中的 AI 运用，AI 对他国政治的介入，AI 对于这个人类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种影响，你包括议题的选择，整个来讲，再不管，很有可能就是个潘多拉的匣子。所以在这种关键节点一定要避免误判，所以为什么美国人反复强调透明？你比如说，如果某国的系统遭到了 AI 的攻击， 那么它到底是有意的、无意的、商业事故、政府策划，我要不要报复？它是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它必须透明解决。AI 已经成为类似于当年核武器一样，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基本的盘子造成重大影响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国之间的互信、透明、沟通、共识、制定规则非常重要。全世界 AI 就两个国家，虽然有很多国家，
1: 中美，
0: 就中美。所以这两个国家如果不透明，这两个国家如果是敌对关系，这两个国家如果说不对建立统一的规则有共识，那么 AI 真的会把人类领入一个非常危险的未知的时代。所以这既是美国的利益，又是大国的责任，又是 AI 技术发展到这一刻，人类，我们说这是全人类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
1: 具体来说，这个机制怎么发挥作用呢？
0: 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我这边出现了，比如像 AI 的一种重大变化，比如说自我意识觉醒啊，这个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啊，自我意识觉醒，或者是说算法失误导致的对他国系统的影响，我要提前通道，就是我说明这不是我的国家行为，不是我的准战争行为，这是商业失误，那么大家就可以谈共同治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危险的技术开发，到底让不让做，做到什么地步，怎么做，大家要通报。前沿性的 AI 动作，尤其是 AI 对于战争的影响，真的是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了，否则的话就是又成了无序开发，那太可怕了。
1: 所以外界也都在判断啊，这次人工智能也是中美两国元首对话的一个焦点的议题。除了人工智能和贸易，其实中美两国这种务实的合作也是看得见的，比如说联合打击跨国犯罪等等。美国呢，最近还向中方移交了一批海外流失的文物。中美两国的务实合作有哪些？
0: 其实，在警务合作方面，中美两国一直是有很大的共同点的。那么文物呢？为什么呢？因为文物双方是有共识的。有共识，所以文物是要配合的。我的文物留到你那了，我出示了证据证明是我的，你就应该还给我，这是你的国际义务。那么警务合作方面，美方是其实更主要要依赖我们的合作的。为啥呢？你比如像药品滥用问题、现代毒品问题、跨国犯罪问题、洗钱问题，这些问题美方不能单方面解决的，它必须依赖中国的合作。所以中美双方其实在全球犯罪上，在这个跨境犯罪治理上是有大量的什么共同利益的，既是为了中国的稳定，也是为了美国的安全。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块，这我们一定要把基本块越做越大。你说还有什么样的共识呢？你看像军控、 AI 治理、地区稳定啊，虽然以前有气候，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在气候上面往后退了一大步，但是气候上面还是有很多合作，包括疾病，你看人类的疫情问题，然后自然灾害，有现在美方跟中方的合作的盘子是很大的，只是在美国的政治当中，他们过分的渲染夸大了分歧，这是他的话术问题。其实中美已经牢牢的捆在一起了，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1: 这些务实的合作也在服务更大的一个战略的叙事哈。先谢谢楚云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各方关注俄乌美伊两场冲突能否迎来转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就是谈，欢迎您回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近130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
7: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近130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即将于年底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其任内最后一场联大致辞，他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现象、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人类未来的4大考验。古特雷斯强调，中东各地的冲突必须停止，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权和自由。他呼吁在座的各国领导人充分利用会期，推动局势降温并展开对话。古特雷斯指出，当前全球治理机构与体系仍然反映的是过去的权力现实与利益，集体行动机制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他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为非洲设立常任理事国席位。谈及人工智能，古特雷斯呼吁建立由可信且独立的监督机构支撑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同时要求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测试和评估合作。古特雷斯最后表示，卸任秘书长一职后，他仍会继续捍卫和平的信念。
8: On January the 1st, when I'm no longer Secretary General, be sure of this: wherever I will be.Whatever I will be doing, I will keep championing the conviction that peace is possible. I will continue to stand up for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nd I will never, ever give up. Thank you.
7: 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则在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作为首名发言的国家领导人，巴西总统卢拉在讲话中批评联合国在乌克兰及中东战事上表现软弱，未能履行让人类免受战争之祸的崇高使命，公信力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强调联合国必须恢复其对话与调解能力。卢拉强调，在霸权主义重燃的背景下，巴西绝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对于即将在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他表示，巴西拥有现代而稳健的选举制度，绝不允许国内外势力破坏民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谈及加沙局势，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被拒发签证是不公待遇，而土耳其将为巴勒斯坦国发声，向全世界宣告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他再次呼吁所有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地位的国家重新考虑其决定。
6: 联大一般性辩论呢会持续一周的时间啊，它是素有世界领导人峰会之称，也是每年这个联大的一个重头戏。今年有哪些看点呢？
9: 我们这么讲，先讲啊，这个一般性辩论这个词是有误导性的，很多人都以为是唇枪舌剑辩论，不是的，与其叫一般性辩论，不如叫轮流发言。啊，它为什么很多时候叫辩论呢？就是经常会出现第一个发完言以后，第二个呢就先喷第一个，喷一会儿，所以叫做一般性辩论，每个人15分钟轮流说，但是超时的人很多，尤其是小国领导人经常超时，因为发言的机会少， 所以我们讲一般性辩论是一个叫什么呢？意义大于效果，形式大于内容，但是名场面很多，非常利于传播的一个联合国的活动啊。那么今年的议题有哪些呢？啊，第一个今年的议题呢，我们讲海湾问题很重要啊，因为俄乌已经打疲了，俄乌已经打到现在，这快赶上二战时间了。所以大家也都预感到已经有点都双方都累了，但是海湾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第一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不得呀，还能扛多久？海湾国家受不了啊，伊朗也有点受不了啊，美国也有点受不了。
10: 嗯，
9: 然后这个事儿怎么结？所以大家都在看，尤其是在这一次美伊可能会有直接会谈，直接美伊直接会谈就绕开了卡塔尔，绕开了土耳其直接谈。哎，大家就看你能谈出什么东西来。这是第一点，就是海湾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呢，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就是因为巴勒斯坦的领导人没有机会来，不给他签证，这个实在是有点过分，所以说不给签证这个事可能会被很多国家领导人拿来喷，就拿来说啊，批评啊，这个是滥用签证制度，美国人干这个事的确很不体面，非常非常不体面。
10: 嗯。
9: 那么第三个呢，就 AI 治理 ，AI 治理现在大家就是催得很紧了，啊，催得很紧了，就是因为很多国家都看出来了。因为你 AI 再往下发展，那可能就是人类的。

0: 这个军事力量会出现，就有点像殖民时代一样了，强大的国家强大的不得了，弱小的国家完全不堪一击。
1: 嗯，
0: 那你要怎么解决？所以 AI 这个全球需要达到共识，达成这样一种规则的呼声是非常高的。那么还有一个有可能会成为焦点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看谈成什么样子，就是这个俄乌问题啊。据说现在双方呢都有一些诚意。这次联大总的来讲呢，绝大多数的焦点肯定都是在海湾问题上的，
1: 嗯，
0: 因为石油关系到全球的命脉。
1: 确实，今年的联大会议呢，会设置数百场的双边包括多边的会议，有几组互动啊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比如说特朗普，他会跟海湾六国的领导人包括外长进行会晤，这就事关接下来每一站是怎么走，包括美国接下来的中东的战略。刚才看到这个伊朗的总统已经抵达了，特朗普之前也说有可能不排除会跟伊朗方面进行会晤，所以有关海湾的问题，伊朗的战事这次在联大上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吗？
0: 我们首先来讲，最大的突破就是伊朗领导人来了，就是最大的突破就是来了。
1: 嗯，
0: 但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都是隔着人传话，隔着人传话还是不如面对面的谈合适。但第二点我们要清楚，想达成实质性很难，因为弹道导弹伊朗是不谈的，核问题伊朗坚持我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两点不做让步，以色列这关过不了。以色列这关过不了，美国的空间非常有限，也就是说实际上双方能谈的非常非常有限。所以特朗普自己说了，要等到中期选举以后啊，我们才能有结论。
1: 嗯，
0: 而且这是第一个，他这么说说明什么？他意识到谈判的难度，很难有结果。第二个，他还威胁摧毁伊朗仍然是选择之一。
1: 对
0: 啊，他如果谈的容易不会这样做。然后就是我们讲能谈的其实反而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但是有没有突破呢？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先开谈。海湾六国啊，现在跟美国谈的就是，你不要说好听的，先把海峡通了，我要卖石油，因为我的油井不能停，我的油井不能停，天天在那生产，我不能往外运，我的油已经没地儿搁了，你怎么呢？你得提供另外的选择。所以说美国这边跟海湾六国这个一定要谈明白的，如果谈不明白，美国的海湾盟友体系，美国人用这个美元跟石油绑定叫做坚不可摧的同盟，那就可摧了。所以美国人就想说，我们能不能先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协议。伊朗方面有所松动，因为伊朗的压力也有，因为他不能卖石油，他也很难受，所以伊朗就说这里也可以交换，解冻我的海外资产。特朗普也一样，如果很着急的在中期选举之前拿出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只要稍有不满意，那么第一得罪以色列的犹太裔选民，第二共和党强硬派不高兴，第三会还会被民主党阴阳乱开战争，结果情况更糟。他现在面临三个任务，第一个，我这个仗没白打，民主党说你这个仗白打了，我这个仗没白打，我有成果。第二个，以色列要能认，
1: 嗯，
0: 第三个，共和党鹰派不能觉得我出卖国家利益，这三点要同时满足不容易。所以说双方的国内空间也很有限，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最大的成果，直接谈，
1: 嗯，
0: 然后呢有可能的突破，海峡通行，剩下的且看着吧，那不知道拉锯到什么时候了。
1: 您刚刚说到俄乌冲突有可能迎来一个新的转机跟拐点，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就说呢，他也非常期待俄乌危机能够迎来转机，所以两个人这次谈重点是什么呢？
0: 其实是这样的，打到现在呢，俄罗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俄罗斯想要的东西基本都已经打下来
1: 了。嗯，
0: 那么俄罗斯现在想要的是战争停止，那么特朗普想要的是什么呢？战争停止，但是做出的让步不能我来做，就是我如果说我来压着乌克兰做让步，国内的压力大，所以最好怎么样呢？乌克兰主动提出来，我就可以讲这乌克兰自己都认了，我这边就跟着认，否则的话他的压力也大，他对俄妥协呀，他不行啊。那乌克兰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也打不动了，我也打不动了，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现在即便做了让步，那明天他又打我怎么办？
1: 没有互信，
0: 没有互信了。
1: 嗯，
0: 所以你美国人必须得先给我做出充分的安全保障，至少想最好的是建立一个类似于北约的保护机制，我不加入北约也行，你得给我有一个保护。那美国人说你不能拖我下来，这是双方的我们讲所谓的大棋局的心思。
1: 嗯，
0: 还有一个很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能源， 这个对于美国国内的原油价格，对于全球的能源市场影响很大。所以特朗普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先停这个，先停这个，就别炸俄罗斯的炼油厂了，别炸俄罗斯的油井了，啊，那么我们能不能，就算你们不能停火，我们能不能先能源停火，能源停火以后我们再战线停火。其实美国这两个主张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但它面临两个阻碍。第一，能源停火，那乌克兰就纯挨打，就纯挨打。乌克兰现在就是你在前面用步兵推我，我挡不住，我炸你后方，
1: 嗯，
0: 对吧？那你让能源停火的话，那乌克兰为什么要停？你得给乌克兰一个什么一个安全的保障。那么战线停火呢？俄罗斯又不愿意，为啥呢？因为我现在战线停火算什么呢？啊，战线停火如果不跟停战结合在一起，那么制裁还在。而且上次我就吃了亏了，上次一停火，你们这帮人呼呼一阵武装，才下次再来更强。我停火可以，你得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不能说停火成了，他为下一次他动手做准备。所以大家都不太信对方，也都不太信美国。其实战争太残酷了，打的时间太长了，打5年无论如何有点长了。结果现在不仅没有停，还越打越纵深了。
1: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95%，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
2: 五年五万，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We're going
3: to China. 他们会记住中国的朋友。
2: 一颗小球连接起中美两国。
4: After the China trip, like it really opened my eyes.
5: Meaningful, life changing.
2: 凤凰聚焦，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对中美关系的担忧会如何影响青年一代？五万美国青少年在过去三年间的赴华经历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从北京到边境省份，从繁华的都市到安静的小城乡村，这些美国青少年去到了中国的多个地方，惊叹着百闻不如一见。不少人的手机里还多了一个 APP WeChat， 回美国后也保留着连接中国的纽带。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他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此前他们致信习近平主席，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习近平主席赴信，鼓励青年学生做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三年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特殊时期。2023年旧金山之行，习近平主席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
2: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愿在此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1: 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这份从旧金山发出的邀请，随后变成了美国青年一趟趟精彩的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gend of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7: Meaningful.
8: Hospitable.
9: Life-changing.
10: Eye-opening.
11: Amazing.
12: That's like so unoriginal, but I can't think of anyway.
13: 作为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访华团的美国团长杰弗里·沙利文仍在感触那段时光。
14: And to see where we've come in that time and all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is extremely special.
13: 回国之后，这段经历并没有随着飞机落地而结束。
14: How it really, we use the word life-changing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 our student ambassadors, and I've heard that from their parents as well. Just felt the need to write a letter of gratitude.
13: 2025年6月，沙利文与美国访华团师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分享访华收获，并表达邀请中国青少年赴美回访的意愿。一个月后，习近平主席复信，并表示很高兴看到匹克球这项运动成为中美两国青少年交流的新纽带，希望访华团师生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
14: And was very honored to receive the reply letter from President Xi.There are differences, and there are going to b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I think, you know, building those grassroots, if you will, th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where we can have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and work together is a positive thing.
15: 习主席把匹克球作为一个新纽带，中美关系解冻破冰，就是因为小球带动大球，也就是中美之间的乒乓球运动先开始交流，已经成了一个。经典的体育运动，影响两国大国关系的这样一个例证。中美之间新的这种运动交流，也有可能在中美当前的这种关系背景下，为中美关系提供一种注入一种新的积极性动力。
13: 故事并没有结束，很快，2026年2月，沙利文再次带着美国青少年

0: 克球人文交流团来到中国，这一次队伍里有不少熟悉的面孔，瑞安也回来了。他们再次站上球场，与中国190多名中学生展开4场友谊赛。这回瑞安看见的是另一幅图景，他们在河南浚县感受千年古城魅力，舞狮、踩高跷、武术、抛绣球，过地地道道的中国年。
1: 第二次来，他们更加从细微之处，更加从生活之中啊，然后去感受中国，体验中国。包括他们到晚上到街上去看中国的外卖，去骑外卖小哥那个车啊，去看我们中国的快递啊，然后去拍照发到他们的这个 X 平台上去啊，讲他们在中国所见所闻啊。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由不了解，然后让他们开始踏上这片土地，然后到最后爱上这个中国。
2: These smaller cities, the smaller towns were very calm, and that was honestly my favorite part. It felt a lot more authentic, a lot more rich. Everybody was kind in the big cities, but in the smaller cities, people took the time to listen to you. They were curious about you, and it was just really interesting.
0: 而几趟中国之行也悄悄改变了瑞安自己。这一年，瑞安从高中生变成大学生。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未来想做些什么。
2: I was thinking like business. After the China trip, it really opened my eyes and really focus and study like how to improve relations or go about improving relations.
0: 不到半年，他又一次来到了中国，这一次是他一个人，因为他在这里真正交到了朋友。
2: I love talking to my friends on WeChat. You know, every morning, every night, I'm talking to them. Yeah, well, this was in Europe first, or I'm already like halfway to China, so I could fly to China. So my friend flew home, and I flew to my other home, China.
0: 瑞安的故事只是五年五万唱一下众多青年经历中的一个缩影。
1: 无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怎么样演进的，但是呢？中美之间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永远是断不了的。那么在11月份呢，美国访华团的团长再会带领下一批的学生来到中国啊，他们就是这么频繁的进行互动，时不时给我发信息说，哎，最近这个我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在 X 平台上又推了中国哪里美好的风景，比如他前段时间给我发贵州啊，他说我们要想去贵州看一看。
3: 美国政治的这个代差吧。这个年轻人迟早是要走向政治舞台，越来越多的在媒体啊这个全方位的发声吧，他们会思路更开阔一些，没那么多偏见，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重新塑造中国的形象。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6年3月，27%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2025年上升6个百分点，较2023年的14%接近翻番。年轻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相对更为积极。
4: 美国年轻人更喜欢中国的这个原因啊，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其实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这数字传媒技术的这种发展，我们知道现在抖音、小红书，包括拼多多，现在都大量的进入美国。美国年轻人特别喜欢使用。第二个，其实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美国这几年在政治极化、两党极化背景之下，他们在美国年轻人中的威信和信用已经不存在了。那这帮政客如果现在站出来继续抹黑、歪曲中国，美国年轻人已经不信他们。
0: 华盛顿邮报2025年报道称，目前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表示，对美国人来说，了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5: I wish more young Americans did choose to study in China.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thrive and understand the pace of change in the globe in the next century unless you've had some exposure to China. But after some time, you learn a little bit better about some of the amazi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is place.And about how it's thinking about its future.
0: 2015年在西雅图，习近平主席称，中美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17年在海湖庄园，习近平主席提出，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的地基。2023年在旧金山，习近平主席表示，人民友谊之树已经长大，一定能金风立雨。自2023年11月中方提出倡议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

这些青少年带回对中国的好感，影响着周围以及更多的美国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开启了访美行程，看待这次中美高层互动以及中美关系新一站，也多了更多温暖和亲切的眼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具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亲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关注 Bell。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
1: 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多国纷纷从美国取回了黄金储备，而美国则是更加霸道的来对付各国。那如何去认识一个已经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而在后美国时代之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呢？
0: 美国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预测，美国将会爆发内战，他的根据跟逻辑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好，欢迎回来。荷兰央行宣布，已经在今年的3到8月份将86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搬到了英国。

0: 伦敦由英伦银行来保管。而早几年呢，法国和德国已经有类似安排啊，欧洲各国接连提走存放在美国的黄金储备，明显是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那荷兰不但是把黄金从美国搬走，而且还把黄金从加拿大搬走，可能是因为担心加拿大离美国太近了，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和威胁。那另外，美国三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冲上了5.31%，创下了近20年新高。那美国财政部也紧急宣布扩大偿债回购规模至少一倍，既是救市，也是变相的印钞，更是折射出了美国国债已经高达40万亿空前水平下的债务危机。那还有一个动态同样值得关注，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份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个新版的美国地图，是把加拿大、冰岛、格陵兰、墨西哥、古巴等约20个主权国家及属地纳入到了美国版图。这一举动，这也让国际社会感到非常的错愕和震动。而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方面，美国智库新国家安全中心的研究员、前白宫国安官员斯托克斯表示，如果中国率先取得了通用人工智能突破，那美国应该考虑并且准备用军事来打击中国的 AI 数据中心，以阻断中国技术发展。沈先生，对于这一系列密集出现的美国新闻，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几乎整个国际社会的侧目和关注。美国到底是怎么了啊？形势和倾向会如此的怪异暴力到超出人们的想象？那各国对于美国的处境和趋势又会有怎样的解读和回应？以及中国该如何去面对以上种种的这种形势和挑战啊？这个世界真的是出现大变局了吗？
1: 我觉得一个大变局正迎面而来，正在出现啊。而且这个大变局呢，已经不只是一般人现在经常提到的百年未遇大变局，还有一个300年未遇大变局。什么叫做百年未遇大变局呢？指的就是美国过去的100年，那么美国霸权统治下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变化，因为美国开始衰落了，那么因此引起世界整个局势的一个变化。那么300年未遇大变局指的是美国跟英国整个西方统治这个世界，现在也逐渐的要走入尾声了啊，走入历史了，也因此出现的年代带动的一个视觉局势的一个变化。
0: 那今天您是想聚焦谈什么话题呢？
1: 我觉得会谈一个比较有趣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宏大的一个话题，那就叫做后美国时代的新世界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后美国时代已然到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因此在美国时代或者在前美国时代下的这个世界或者世界秩序呢，当然会出现变化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么一个后美国时代的新世界的秩序做一个观察分析跟研判。
0: 这是一个很新鲜的题目啊，但会不会有点太大胆或者说超前了一些呢？
1: 大胆倒未必，超前倒是有可能啊，因为我过去谈了很多事情题目都比较超前。举个例子啊，这后美国时代我几年前5年前提出来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人感到很错愕啊，很多突兀啊，就觉得不以为然啊，但现在呢一直感觉已经有了，是吧？再一个就20年前当时呢湖北有个文艺出版社要帮我出版一个评论集，那我定了一个题目，他把一个书名他就把我改了，当时定了一个书名叫做中美大博弈啊，他把我改掉了。我估计他们当时当然就没有意识到啊，我所讲的啊，人类的21世纪上半叶就是一个主旋律，就是一个中美大博弈，他们没感觉到。但现在啊，我估计应该都感觉到了。
0: 我想今天可能包括我在内，很多观众朋友很想听一听您对于正在进行的后美国时代有什么样的观察，以及后美国时代它带给世界怎样的一个远景。但这是一个很大而且很重要的题目，该从何谈起呢？
1: 我们从这个现象谈起吧，就从现象开始观察啊，观察这后美国时代到底有哪现象。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观察。那么第一个就是从美国的本身，就美国本身有些什么异常的表现啊，怪异的表现。第二个呢，从这个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表现的反应或者回应啊，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第三个的时候，中国跟美国在战略思维心态上出现什么样的不同。咱们先谈第一个，美国本身呢现在出现了很焦躁的感觉，焦躁就是焦虑加上躁动啊。举个例子，特朗普一上台就提这个 MEGA 啊，就让美国再次伟大再次强大什么的，那潜台词就是我美国已经不够强大了嘛，是吧？然后呢一下子说要吞并加拿大，一下吞并格陵兰，就像你刚刚讲的，又搞了一个新的地图，一口气把20个国家主权国家都并到美国版图之内，然后还说霍尔木斯海峡将来也是美国的等等等等。 OK， 这些现象都是匪夷所思的，是吧？都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再说美国斗中国斗了好几年了嘛，斗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把中国 斗倒。那么因此就刚才出现了你刚刚讲的那个美国有个智库居然讲出这个话来，在中国发展成 AGI， 就是通用智能人工智能。

0: 战争之前，我们必须要用军手段来把它这个阻止，是吧？中国发展，这是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儿嘛，是吧？然后美国现在财政很困难啊，美国债台高筑，所以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国不但是全世界到处抢地、抢资源、抢委内瑞拉的石油、抢你这个中东石油，还要抢钱，向全世界各国去搜刮。所有这些现象都非常非常的怪异，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后美国时代来临的象征。
1: 这样一说，的确美国在走下坡路了，估计可能连很多美国人也开始有这样的感受了。那面对美国的这种态势和趋势，那第二个角度，世界各国怎么来看美国呢？
0: 世界各国怎么看美国呢？我们现在先回顾一下美国过去啊，就从1945年啊美国世纪开始之后到现在为止80年了嘛啊。但这个80年里面，美国的表现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从1945到1991，大概有45年，这个时候表现的比较好一点，美国像个大国啊，无论国内的治理也不错啊，处理国际关系也很好啊。但是呢，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进入到新冷战，到现在为止35年，这个35年，美国开始出现变化了，国内的治理出现问题很多啊，然后呢，国际上的事务处理的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啊，所以呢，世界各国对美国怎么去评价呢？基本上要分两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来观察。
1: 分阶段来看，您刚说到第一个阶段就是最开始的这45年，就是美国的表现还是赢得了很多国家的一个正面的评价和好感，甚至是支持和合作。
0: 在1945到1991那个阶段，很多人都到美国去这个追求美国梦嘛，是吧？而且美国的模式基本上受到全世界高度的肯定，是吧？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叫做美国世纪，大家基本上对美国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但是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这个情况就出现变化了。
1: 从91年到2025年，就算第二个阶段，这35年间，就是美国变了，在国际间开始不受欢迎了。
0: 在这个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各国对美国的应变也是一个渐进过程。举例来讲啊，在这个阶段里面，美国开始这个印钞票了啊，这个走上美元霸权了啊，这个然后呢，在安全问题上面动不动就把别的国家来一个和平演变啊，或者来个政变，甚至于直接出兵啊攻打各国啊。然后到特朗普上来以后又是非常狂妄啊，对各国这个非常的高姿态，所以全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表现是越来越难以容忍啊。就像我以前讲的一句话啊，天下苦美久矣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世界各国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美国这种怪异的表现呢？也看各国的情况啊。这里面第一种就是国力强的，像中国就可以硬刚美国啊，你怎么来我就怎么回去啊。那么全世界没第二个，现在勉强出来一个第二就是加拿大啊，应该被美国欺负太多了，所以就跟着中国来对抗硬刚美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基本上不敢硬刚美国，但是疏离啊，我不跟你走了啊。比方西方的盟友啊，他们要这个美国要打伊朗的时候，他们就不跟进了啊。再一个，很多很多国家就自求多福赶紧先把这个黄金从美国搬回自己家里，或者搬到英国等等，这些都是在后美国时代出现的一些象征、一些现象。
1: 您刚谈的还有第三个角度是跟中美博弈的态势有关系，这个如何去理解？
0: 这个呢，就要说到美国这个霸权，因为做得太久了，所以他霸权心态呢，根本就，根深蒂固了啊。这里面我就要提到一位教授，就福山教授，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到他，也经常批评他的一些论点啊，因为他过去特别强调美国模式怎么怎么好啊，而且相对来讲，美国模式之外，中国模式怎么怎么样有问题。那现在事实上证明他的这个很多说法是错的，所以我常常有机会呢批评他的一些理论。
1: 但实际上我也替他说一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尽管他的一些观点可能修正的比较晚，而且呢修正的过程是比较勉强，但是他最终还是修正了。难道今天您还要继续批评他吗？
0: 其实我也不想批评他，对这个批评他我没太大兴趣。今天之所以再提到他，主要就是因为最近又看到他一句话，这句话里面又凸显出美国霸权心态的不改。他讲了一句话什么呢？他说美国的模式现在全世界只有一国家能够挑战美国的模式，就是中国，就是中国模式。
1: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呢？好像听不出来哪里不对呀。
0: 而且他还对这个中国模式做了一些比较正面的评价了，是吧？能够挑战美国。我之所以提这句话呢，主要是因为他的心态是说美国还是很了不起，对不对？美国还是愿意接受全世界各国挑战，只有你中国才有这个条件啊，就那个心态还是不改，是吧？
1: 就是您这样说，我还是不能理解到底这句话有什么问题。这不是恰恰证明他开始对中国模式进行一个重新评估和正面评估了吗？
0: 那我要讲的就是要比较中国跟美国啊，现在这个心态，这个战略心态的一个不同啊。特别讲到这个美国，那个福山要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说现在全世界包括我都认为美国在走下坡了，但他居然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居然没这感觉，他居然还认为美国还是天下第一。

0: 我讲的是这玩意儿，是吧？这个心态呢，我现在想想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英国做老大做了100多年的时候，到了1945年，他还是一样啊，我还是老大，所以这个老大心态要改确实很难的。
1: 您是看得很透彻，描绘的也是入木三分。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中国的心态有何不同了？
0: 那么就讲中国心态了。那么现在中国心态，我不晓得我现在讲的一个情况，大家有没有这感觉？我认为中国面对美国这个霸权开始走向衰退了。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我的感觉啊，已经没有兴趣再跟你挑战了，是吧？我要走自己路，我要把自己国内的治理做得更好，我要提出个全球治理的概念，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没有太大的兴趣再跟你单挑独斗了。我这话说不定又说早了，很多人可能还没这感觉。那过几年，我相信大家就会有这感觉的啊。
1: 沈先生刚刚呢是从就是说美国的焦虑和躁动啊，谈到了世界各国对于美国调整啊这种战略的一些应对和一些方法，那以及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心态啊，就是从这几个角度啊，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后美国时代啊，描述的是入木三分。那后美国时代已经是扑面而来了，我们很好奇，那后美国时代之下的一个世界的前景是如何，发展态势如何，以及在后美国时代，那中国的角色地位到底会发生哪些的变化呢？好，进入到奇论古今。

0: Інформ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才机器，王牌动力。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 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9: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0: 让善的力量。 能够走得更远。
8: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面对一个已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除了美国自己，全球多数国家似乎都做好了心理的准备和调试。那怎么来看这样的形势和趋势？全球秩序会不会变？会怎么变？地缘战略格局会不会变？会怎么变？那更关键的是，美国本身会不会变？会怎么变？以及中美关系会不会变？会怎么变？啊，沈先生，所有这些理论上，在人类历史进入到了后美国时代之后，是不是大概率都可能会变？对吗？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1: 因为美国开始衰落，而且加速衰落，那么一个后美国时代来临了。那么在这个时代中，随着美国的衰落呢，很多东西都会跟着变啊。但是有一样不会变，那唯一不会变的就是中国的强势崛起跟复兴，那这个不会变。而因为这个不会变，所以在这个后美国时代来临中，中国会在全世界关系变化中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跟作用。
0: 刚您谈到说，除了中国强势崛起的势头不会改变之外，全世界都会改变，这个该如何去谈起呢？
1: 这个就要从这个变的源头，总源头谈起吧。这个总源头就从美国谈起，是吧？那么美国的变呢，我这么说吧，美国就会从长期以来的一个全球霸权，逐渐的向一个地区霸权转变啊。那么这个地区霸权，讲得更明白一点，简单的说就是西半球的霸权。OK， 我讲这话呢，说不定有很多人听了以后又会觉得有点突兀啊，没关系的，过几年大家都会习惯了，就会看到这个现象了。那么当美国从一个全球霸权逐渐向一个地区霸权萎缩和变化的时候呢，有三个角度呢特别值得关注。
0: 哪三个角度？以及您是觉得这三个角度因为出了问题，所以是才造成了美国的衰落，还是因为美国的衰落才导致这三个角度出现一些变化？
1: 因为有这三个角度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加速了美国的衰落，或者是因为美国的衰落也会加速啊，或者加强这三个现象出来。不过在我谈这个三个现象之前，三个角度之前，我希望大家心里做个准备啊，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讲的说不定又是太夸张了一点啊，但是呢，我也觉得非常重要，所以不如大家还是听听我讲吧，我是姑妄言之，大家就姑妄听之吧。
0: 那就请您姑妄言之吧。是哪三个现象呢？
1: 第一个现象呢，就是美国有可能会出现内战啊，这个呢倒不是我第一个讲的，我注意到最近那个美国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利欧啊，他最近也大胆的预测美国会爆发内战啊。那么第二个呢，是美国会可能出现分裂啊。那么事实上现在美国分裂情况已经仍然都在出现了啊，为什么呢？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各自统治的红跟蓝州已经出现这个软性分治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么第三个情况呢，就是我过去曾经讲过的三美循环，叫美元、美军、美债啊。如果出现正循环的时候，对美国来讲是好事儿，它那个霸权越来越大。但是进入到后美国时代衰退的时候呢，它会出现逆循环，就一个三美中出现一个状况，就会进入这个美军有问题了，美元就有问题，美元有问题，美债有问题，美债有问题，美军就进入到这个逆循环的一个情况。
0: 一旦这三个现象出现的话，将会和美国的衰落是互为因果啊，进而呢会进一步加速进入到后美国时代。然后呢？
1: 然后呢？接下来分析就比较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然后就是后美国时代，我们怎么看呢？就是从美国时代怎么过来的啊？就美国时代出现了以后，全世界出现什么状况？世界秩序出现什么变化？那么现在往回走了，美国后美国时代，那就往回倒推，就是完全逆向推一下就可以了。
0: 怎么来怎么回这个意思了哈，能不能讲得再具体一点？
1: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时代或美国霸权时代呢，最主要的一个象征就是美国主导的一个全球体系啊，就世界秩序啊，具体说就是布雷顿森林体制啊，从布雷顿森林体制构建了一个全球化。再具体讲一下啊，大家听着就明白了，就是一个美元体系啊，全世界都用美元。第二个是美军体系，那么全世界都在美军的大部分都在美军的垄断控制下啊。那么第三个就是美国一个特色，就是长臂管辖啊。但是呢，进入后美国时代之后呢，美元体系也好，美军体系也好，乃至于美国的长臂管辖也好，都开始出现弱化的一个现象或趋势。
0: 那毫无疑问，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应该也会影响到全球权力格局，对吗？
1: 没错，你讲的非常对。那个全球权力格局的出现变化呢，我们打算分成几块来讲啊，分成六块吧，从欧洲、亚洲，然后俄罗斯，然后继续谈到这个中东啊，然后是 GIB， 最后一个太平洋。咱们先谈欧洲。欧洲呢，经过这几年俄乌战争打了将近五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不但是这个美欧关系变化了，俄关系出现变化，但最大的变化是欧洲本身啊。欧洲本身你可以看到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右翼啊，极左极右通通出来了。 啊，德国、法国、意大利可能都会出现政权的更替。第二个就是美国现在开始弱化了以后，美国做老大的一个北约可能会瘫痪。OK， 然后因为北约跟瘫痪，那个欧盟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一块的，也可能会四分五裂。那么当然也会影响到欧元啊，欧元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因为欧元本身这个先天不良嘛，啊，细节我们今天就不谈了，会出现。那么我这些预测呢，其中很部分就跟李光耀在2015年去世前做的预测基本上相近了啊。那么我们再看，再从一个历史角度来看，欧洲的兴起呢，啊，从这个近两三百年，除了一个本身的工业革命之外呢，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殖民的红利吧。那现在殖民红利没有了嘛，它当然这部分也开始往下坡走了，这个逻辑上是这么一个必然性嘛。
0: 哇，这样下去的话，欧元和欧盟就是南柯一梦了哈。那在欧洲之外，亚洲呢？
1: 这亚洲呢，很大，但是我们关注四个焦点，一个就是中国，第二日本，第三印度啊，第四东南亚。那中国的部分我想不必多谈，大家就很清楚，我刚前面已经讲过了，中国还是强势崛起跟复兴啊。那么日本可能会出现越来越这个走下坡的情况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日本近代的崛起，我以前都分析过，很大一部分受惠于来自于对中国的侵略，来自于在二战之后由于美国的庇护，但这两个因素现在都变了啊，美国已经不再是有能力去庇护它了，而中国已经崛起了，所以日本一定向历史回归啊，向19世纪啊这个明治维新那个时代回去啊。那么印度的情况呢，我觉得不会太好啊，但也不会太坏，毕竟它有个14亿人口的红利在那边，是吧？但是不会太好的原因，因为它的体制有问题，它种姓制度有问题啊。那么最后一个东南亚情况可能会比较大的变化啊。东南亚过去呢，长期以来政治上、经济上曾经都是靠美国，那么后来呢，经济上靠中国啊，这政治上靠美国，那现在的情况呢，可能会。全部都会更多的这个依靠这个中国，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
0: 理论上，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哈，尤其当美国影响力逐渐在淡出之后，那俄罗斯呢？俄罗斯是横跨欧亚，前景如何呢？
1: 俄罗斯呢？我们知道它在18、19世纪变成一个逐渐变到20世纪变成一个强国，很大一部分跟日本的情况一样，都是欺负中国啊，侵略中国得到很多红利，那这个红利现在已经不在了嘛。所以也是往回头看就很清楚了啊！再看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今天跟他的大苏联时代相比，他基本上的势力范围已经在收缩了，从中亚收缩，从高加索收缩，从乌克兰收缩，所以整个形势对俄罗斯相当不利。再加上他本身体制有问题啊，人口也老化，所以我预见俄罗斯将会长期走向一个萎缩的一个方向。最后跟日本一样走向一个中等国家。
0: 欧亚俄罗斯之外还有一个热点呢，就是中东怎么样呢？
1: 中东情况呢有两个角度看观察，一个角度对中东是不利的啊。首先就是过去作为它的安全保护伞的美国势力啊，就像我以前的分析一样啊，一定会淡出中东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中东过去立国之本的一个石油啊，现在因为新能源出来对他们的威胁也很大。OK， 这两个都是不好的消息，但是有一个，他们如果有机会跟中国能够进行比较良好的合作的话，那么可以把这两个负面的因素抵消。所以呢，中东的形势总的来讲有一些不太确定。
0: 接下来就要谈一谈 GIB 了。
1: GIB 就是英文里面就三角帆啊 ，J 就是日本 ，I 就是以色列啊，这个 B 就是英国嘛啊。那个接日本我刚才已经前面分析过了，这个前景呢基本上比较暗淡的啊。那么这个跟好像李光耀观天下中也是这么看的啊。这个以色列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它背后呢是有一个美国的犹太集团啊，犹太复国主义，那么过去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美国挺它，那么现在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美国现在一开始本身就出现问题了，再加上以色列最近的表现确实是让全世界各国感到没办法接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如果秉性不改的话，他们将来会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些麻烦跟困难。那么最后这个英国这个情况呢，因为日不落国吧，现在就变成日以落国，这个我很早以前就预测过，这个英格兰可能会苏格兰爱尔兰跟威尔士可能会分别从英国要分家。那么前几天一个消息果然出来了啊，他们三个地方啊，苏格兰、威尔士跟这个还有这个北爱尔兰希望都能够有一个公投啊，希望能够英国，那迟早会走上这条路的啊，就怎么来就怎么去，这还是我们中国一个基本的历史的原则。所以 GIB 基本上三角盘也就过，就是美国作为一个老大过去的，他的三个正眼将军也都不行了。
0: 再来谈谈太平洋在后美国时代会有什么变化呢？
1: 这个过去好几年前我就大致上分析过，因为太平洋在美国时代的时候，就是美国的内海啊。但是因为美国现在走下坡了，中国现在起来了，当然会影响太平洋，是吧？而且美国要退出势力，退出东亚，所以就像最近美国有个智库不就是已经提出个具体建议嘛？建议美国应该退出第一岛链嘛，要退缩到第二岛链。我认为这个趋势是这个。不是八九不离十，是100%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以前最大的预测就是中美共治太平洋啊，基本上以换日线作为一个分界啊，东边啊太平洋是美国的，西边太平洋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啊，将来一定会往这方向走，可能又说早了吧，大家这个敬请期待就是了。
0: 哇，真可谓是牵两发而动全身啊。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消长其实就好像是水波和涟漪一样，冲击和影响将会波及到全球，可谓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验室刚谈到，除了百年变局之外，还有300年变局，你想知道吗？请继续收看《评说西语》。好，进入《评说西语》，实验室，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1: 咱们就谈谈后西方时代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百年大变局是后美国时代，因为美国统治世界100年。那么美国加上英国加上法国。

就是西方统治世界300年。那么随着美国跟英国的逐渐都进行衰落了，所以这个时代应该也算过去了。所以后西方时代已经到来了。这个到来会出现什么变化呢？很简单的说，就是过去300年，因为美国跟英国统治了这个世界，所以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价值、美国的语文、美国的文化等等，或者西方的文化，就变成世界的主流文化，全世界都在学啊，跟着美国学美国体制，跟着学啊美国的价值，然后美国的文化啊、美国的语文等等。但是现在到了拐点了啊，因为后美国时代到来了。不但是后美国时代到来，而且中国开始崛起了，我就前面讲新中国世纪来临了，所以这个体制方面也出现转变，世界上将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跟学习啊，甚至于模仿中国的体制 ，OK。然后呢，在这个价值方面啊，西方是掠夺性的、侵略性的，中国是天下一家的啊，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被世界各国逐渐的欣赏或接受。文化方面呢，过去长久以来连中国人自己都已经瞧不起中国文化，将会变重新被大家认识。比方说中国的这个天文地理、二十四节气的中医药医、中医药等等啊，应该一定会被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当然语文方面更不用说了啊，韩国最近开始重新检讨是不是要重新在中小学里面学汉文，就是一个例子吧，是吧？所以总的来讲，西朝已退啊，中国啊，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重返世界舞台中心，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就是300年位置大变局。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之后，美伊双方代表在卡塔尔的斡旋下成功在纽约会面3个小时，实现了两国依然在交战之际高级官员面对面会晤的突破。伊朗方面证实，这次向美方传达了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条件，而美国则是在特朗普联大讲话向伊朗传达原则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被毁灭，二选一的选项。这场会晤在伊朗国内遭到了强硬派的怒斥，然而伊朗的温和派舆论则认为伊美关系史是由那些未能举行的会晤所书写的，纽约正等待历史新一页。此外，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会晤又为俄乌战局带来新的消息，能源停火提上了日程，泽连斯基公开表态称愿意和美俄展开三方会谈。好，今天晚上呢，全球连线纽约现场，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陈英谦，北京现场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广州现场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连线解读。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伊双方面对面接触到底意义和价值何在？是走向和平的第一步，还是又一场各自表演各自表述的政治秀？另外，美乌也会谈，释放了谈判信号，俄方会不会接招呢？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本届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可美国作为东道主，特朗普一上场，先把信任二字按在地上摩擦。对于向来不愿放过聚光灯的特朗普而言，联大这个全球瞩目的舞台自然不能白来一趟。一场超半小时的演讲，从人工智能一路谈到地缘冲突，而其中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眼下最棘手的伊朗问题。特朗普软硬兼施，摆出一道是非题，要么达成协议让伊朗重建，要么美国迅速摧毁伊朗，还呼吁全世界一起在经济上孤立伊朗，对伊朗施压。说到激动处，伊朗代表团全体离席以示抗议。然而话锋一转，特朗普又释放熟悉论调，自信宣称美伊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协议，还大言不惭说伊朗正在等着看我中期选举的表现，但我已参选过并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然而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整体施政支持率已跌至32%，创下历史新低，高达82%受访者预期美伊战事将持续更久。看来这场联大硬话一半是说给伊朗听，一半说给选民听。联大会后，特朗普证实美伊双方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并形容磋商良好，富有成效，双方还准备不久后再次谈判。
2: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1: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社交媒体上形容会议具建设性，而伊朗媒体则披露伊方与会人外长阿拉格奇透过卡塔尔调解人提出重开霍尔木兹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归还冻结资产以及结束中东所有战线。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并明确表示，外交并不意味着投降，革命卫队则警告，若美国再次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伊方已经做好回击准备。当然，众目睽睽之下，特朗普也没有把联大舞台的戏份全放在伊朗一个篮子里。
2: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leader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will get that one done. It'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more quickly than people understand.
1: 联大发言结束后，特朗普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指点起了俄乌的江山。特朗普表示，相信俄乌最终能够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立马跟帖，表态只要各方准备好，乌方愿与特朗普和普京举行三方会谈。双方还谈到能源设施停火以及美对乌冬季援助等问题。泽连斯基提出，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方也愿意对等停止相关打击。美伊联大会后密谈，中东局势会否出现新的转机？特朗普压住中期选举后达协议，他能否如愿以偿？泽连斯基喊话三方会谈，俄罗斯会不会就此接招？软硬兼施。
0: 好，确实啊，现在伊朗战争还有俄乌冲突是全球最重要的两场地缘政治战争。在纽约联大召开期间，美伊美乌分别实现会谈，如何解读这两场会谈对于接下来整个战场形势的走向？好，首先连线的是在纽约现场采访的记者英谦。我们先来观察一下美伊在联大上的一个最新交锋，你有哪些观察和消息？
3: 是的，杨叔，伊朗问题在这次联大期间呈现出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特朗普昨天的联大讲话当中，伊朗是他重点提到的议题。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强调说，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有核武器，而且发出强硬警告，说如果双方最终无法达成协议的话，那么他很可能会选择直接摧毁伊朗。就在特朗普联大讲话谈到伊朗的时候，我们在现场其实也看到伊朗代表团的成员啊是直接起身离场表达抗议。不过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公开强硬表态的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实际上还是在持续的。特朗普随后透露说，美方官员当天同伊朗代表团进行了大约是3个小时的接触，美方参与的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伊朗方面则包括外长阿拉格奇。不过双方啊，他并不是直接进行面对面会谈的，而是通过调停方进行沟通，调停人呢是在双方之间不断的穿梭传递信息。特朗普随后表示说，这次接触他觉得是非常有成效的，认为目前推动双方达成协议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势头。我们昨天在这里还采访到了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贾伯，他强调说，美国外交的大门并没有关闭，特朗普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推动双方达成一个协议。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敦促联合国其他会员国还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核心目标仍然

0: 非常谢谢英谦。下一个话题，我想请教的是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在美伊会晤啊，美伊尤其是伊朗方面是向美国提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三个条件。我们发现和过去他提的五个条件相比，似乎减少了两个。你怎么看伊朗方面态度是不是有所松动？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觉得就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核心分歧上有没有妥协的空间？美国会全盘接受伊朗的条件吗？
1: 从前来看的话，美国是很难接受的，不管是解除制裁，还是那个对于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的这些这个打击，那么我相信呢，美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呢改变对伊朗的政策。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现在不管是五项条件还是三项条件，他其实呢也看到了特朗普总统现在在作秀的这种这个选择。因为从一开始呢，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啊在做出的一种这个表演。因为从发签证开始，那么在这个今年联大会期间呢，给这个伊朗的政治领导人从这个总统到外长发了签证，而对于这个巴基斯坦呢，他拒绝了签证，这很显然的是一种有目的的选择。那么同时还在这个纽约举行这个间接的会晤，这很显然也是一种表态。那么在演讲当中，我们看特朗普也讲了，这次这个会晤或者安排的这种相应的这个会见呢，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这个给伊朗的机会。那么他对于伊朗方面的判断，就是说希望通过拖延这场冲突来影响美国中期选举呢，对他本人是没有太大影响，更多的是对这个共和党这个选民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影响。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呢，我就其实他在做一场表演，他这种表演不仅仅是给伊朗看的，同样的也是给国内选举的这个看的，特别是对中期选举来看的话，他即使是把自己宅得很清楚，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即使是他那个不参加直接选举，但是从这个国会选举来看的话，如果说在十一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当中，那么共和党失去哪怕是这个众议院一院的话，我相信接下来两年多时间呢，特朗普呢就可能成为一个跛脚鸭。而且我还记得在他上任期间呢，在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带领下呢，对他进行了两次弹劾。那么现在特朗普本人呢还有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弊案，那么一块儿呢向他发难，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他非常着急，他希望呢能够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能跟伊朗达成一个象征性的妥协，或者是呢给伊朗呢一定的这种这个空间，让伊朗呢不要影响到这个2020年的美国中期选举。
0: 了解。所以在您看来，这个政治作秀表演的成分居多啊。好，来问一下另外一位这个国际问题专家秦天先生。但不管怎么说呢，这次会晤确实是距离上一次这个谅解备忘录谈判破裂过去好几个月了，而且双方呢是在纽约会谈，而且一谈谈了三个小时。从您的角度来看，这次的会晤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呢？
2: 确实，这是时隔三个月左右之后，那么美伊又一次启动了这个谈判。虽然这一次谈判显然它不可能产生本质上的这种改变，或者是不可能达成协议，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觉得首先就是美伊双方毕竟是谈起来了。我们知道之前一段时间，美伊其实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僵局的状态，也就是好像打也打不出一个名堂，但是谈又谈不起来。但是随着这次谈判的重启，也就意味着美伊在这种打与谈之间的这种钟摆运动再次向谈的这一面去倾斜，那么这多少还是要能够缓解美伊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对峙，同时也对地区局势的这种降级有一定积极的意义。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也不排除就是如果双方能够保持这种谈判的动力和节奏的话，那么双方在比如说部分的局部的这些问题上，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这个问题上达成一定的这种技术性的或者临时的安排，那还是有希望的。那么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在各自的表态中都特别的重视这个所谓重开海峡的问题，而双方目前在海峡问题上的博弈实际上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双方都感受到了这种海峡不通畅给各自带来的这种压力，所以双方未来在海峡问题上实现一定的妥协，我觉得是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而这个对美伊都是一种压力的缓释。
0: 钱先生，我们看到这个。

0: 特朗普在联大的发言呢有40多分钟，那伊朗问题是占了很大的篇幅啊。那他的语气呢并不友好，是用了一个非常直接的威胁式的，说你要么跟我达成协议，要么你就毁灭啊。但是呢他自己后来也坦诚，他预测如果真的达成实质性协议的话，可能也是中期选举之后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比较坦诚的这么一个评估？那我们知道他如果中期选举的话，他是需要一个表面的，哪怕有一个表面的一个东西去向选民交代的。那接下来这段时间会发生什么呢？你怎么看？
1: 其实特朗普所说的就是中期选举以后马上就能达成协议，这个缺乏，我认为缺乏非常扎实的一个根据。那么只是特朗普自己一家的说法，其实他并没有给出就是未来在中期选举后立马达成协议的这个真正的理由。那么现在就连特朗普的自己的特别亲近的幕僚之前也给过评估，说目前的美伊战事如果现在持续下去，有可能要持续到特朗普任期的结束。所以特朗普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他只是一种选举的策略，希望选民现在仍然把票投给他，那么他现在只是做出了一个空头的承诺，就是你们投票给我支持共和党，那么最终那么伊朗战事可能会很快的结束，那么油价会很快的下来，我觉得这还是一种空头支票。
0: 滕建群先生您怎么看呢？
2: 应该这样的，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已经多次宣布呢，马上就要达成那个跟伊朗之间的这种交易或者妥协。那么在2月28号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他也曾经至少10多次呢宣布将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但是呢到最后时刻都踩刹车，因为对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撤出或者后退，那么保证自己在国内选情呢特别是对共和党人的选情呢能有一定的利好。但是从现在的这个冲突样态来看的话，那么从伊朗本身来说，伊朗其实呢越战越勇，因为这是一场这个强者不强弱者不弱冲突，包括伊朗手里握有的无人机和导弹，以及现在对于霍尔木塞的控制，再加上那个胡塞武装现在已经基本上封锁住了曼德海峡，所以在这场冲突当中呢，伊朗应该说呢，它的这个目标呢越来越大，包括驱离美国，特别是美军呢出中东，那么在这个地区呢继续鼓励，像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还有这个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武装等，那么保证自己的这个地区的地区塑造呢，继续向利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些目标之前呢，我相信它不太可能呢，在今年10月份呢就跟特朗普总统呢或者特朗普政府呢达成一个停火，或者是呢结束这场冲突的任何的这个法律文件。那么这场冲突呢，我相信呢，即使是美国后撤，即使是美国不想打了，但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呢还没有登场，那就是以色列。我相信呢，以色列呢也看到了现在美国往后退的这种这个趋势，那么他现在保持静观呢，并不是说以色列现在变得很乖了，不想再继续这场冲突。如果说美国退出的话，我相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也肯定会推动这个以色列继续跟伊朗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博弈。毕竟呢，这是一场这个涉及到国家生存亡之战，一场博弈来说的话，必须要决出一个胜负。这样的话，中东地区这个围绕的伊朗、以色列以及美国的这个冲突呢，我相信可能延宕数年。
0: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析。我们来看一个最新消息啊，各位观众。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也是刚刚结束了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那么，针对此前特朗普将伊朗说是恐怖分子的言论，做出了强硬反驳，强调伊朗是恐怖主义和外来侵略的受害者。另外，他也就伊朗的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还有地区形势等等核心议题阐述了立场。好，我想继续请教的是秦天先生。那么刚刚我们看到，就包括特朗普啊，还有佩泽西奇扬都各自阐述了自己立场。我想尤其关注一下伊朗啊，因为现在毕竟是交战状态嘛，这个佩泽西奇扬向全球传递的这个核心信息还是很受关注的。但我也发现伊朗国内，就是对于他这次来纽约反应是非常两极的，特别分裂的。比如说像伊朗革命卫队啊，还有一些强硬派的，就说他根本就不应该去，不应该在纽约这样的场合去对美国露笑脸。但是又有一些温和派、改革派就认为伊美关系是由这些特别的会晤书写的，我们等待纽约书写伊美关系的新篇章。您觉得就是这次美伊的这个会晤对于所谓的美伊关系史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吗？或者伊朗会借这样一个机会展现出了对国内的怎样的一个姿态呢？
1: 确实，佩泽西乡总统这次到联大演讲，释放出一些信号，他承受的国内政治的压力也是不小的。因为在伊朗国内，我们也可以说，就像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自己所表示的，他说，他现在也在面临一个难题，一个选择，就是到底是要继续加码军事进攻，还是要与伊朗去达成一个协议。那么，伊朗国内其实也是有一本难念的经，就是伊朗国内也存在两种意见。那么一种意见，那么肯定是以革命卫队这些强硬的势力为代表，就认为通过前期的军事斗争是博取了一些对美国的优势，那么他们应该继续的以军事斗争为未来对美博弈的主要策略，那么争取美国的进一步的这种让步，那么
0: 是，
1: 伊朗也可以承受这种继续的这种军事斗争的这种压力。那么另一派的意见还是认为，就是伊朗需要通过谈判来化解经济压力，因为现在面对美国发动的这种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和经济制裁，那么伊朗还是需要保存自己的这种经济的实力来和美
0: 好。
1: 国做进一步的对抗。所以这两种意见会给佩泽西乡总统施加更大的压力。我相信未来伊朗还是在这两种选择之间，他要做出一定的这种抉择，就是到底是谈判更好，还是军事对抗更好。
0: 好的，那么就在美国和伊朗3个小时的会晤之后啊，特朗普马不停蹄的又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虽然只有40分钟，但是外界相当的关注。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即在纽约现场的英谦，英谦你好，你的掌握这场会晤谈了啥？
3: 是的，杨叔，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呢，昨天在联大期间举行会面。这一次呢，双方讨论的重点实际上已经从单纯的军事援助转向了怎么去推动俄乌局势降级，以及为下一阶段停火谈判去创造条件。那根据乌克兰方面透露的信息呢，双方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就是，都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特别是希望在冬季来临之前取得进展。泽连斯基又说了，两个人讨论了一系列可能的降级措施，希望以此重新为外交谈判打开空间。其中一个非常具体的议题呢，就是能源设施的停火。乌克兰方面一直很希望能够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停止攻击彼此的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提出，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关键基础设施、粮食出口的话，那么乌克兰也可以采取相应的降级措施。那第二个讨论的重点呢，就是乌克兰今年冬天的防空问题。双方谈到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拦截弹。泽连斯基呢，还特别感谢特朗普政府继续推动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不过呢，我们目前来看，双方并没有在纽约宣布一项新的正式的停火协议，主要还是为了重新谈判创造条件。所以接下来重要的观察点就是美国能不能够把目前和乌克兰讨论的这些降级方案和俄罗斯进一步进行协调，最终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停火安排。梁叔，
0: 好，谢谢英谦的介绍。下一节回来有请两位专家进一步解读，一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上节我们说到，这次特朗普在纽约联大期间呢，还和泽连斯基举行了40多分钟的会晤。那会后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同样在联大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一场闭门会谈。最新消息，美方表示两人讨论了俄乌战争，还有美俄双边关系。而卢比奥在会后表态，他说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表示对涉及粮食和能源有限停火感兴趣。美方愿意在推动这一进程当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好，接请出专家来解读。滕老师，我们知道这场会晤呢，其实是大家知道，就是美国将重心转到伊朗以来，这个俄乌和平进程已经停滞了好几个月了。突然就是现在重启了，而且在和泽连斯基会谈当中呢，也提到了能源停火提上日程。那根据刚刚的消息啊，卢比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能源停火感兴趣。您觉得这个能源停火有可能会成为俄乌冲突降级的一个实质性的步骤吗？你怎么看？
1: 应该说非常困难，因为从之前的这个交战情况来看的话，不止一次提出了能源停火和这个让粮食，这个外运呢，保持顺畅。因为在那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特别从六月份之后呢，明显的把打击的目标呢，转向了这个俄罗斯能源设施。比方说20号的时候还打了这个，莫斯科附近的这个炼油厂，使得这个俄罗斯现在呢，在方方面面，不管是民用这个，这个燃料，或者是呢军用燃料呢，都遇到了很大的这个压力。那么，这显然呢是泽连斯基的一种这个战略选，就在这个乌东地区正面战场上，处在一种胶着状态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打击的目标、打击重心呢，放到对俄罗斯包括水路、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而现在呢，这个成效呢，应该说已经显现出来，就是俄罗斯现在正在承受的巨大的压力。而从俄罗斯角度来说的话，那么作为这个反制的手段呢，也加强了对乌克兰境内的包括燃料或者是其他基础设施的这种这个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呢，是双方呢，这个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双方的政治或者军事行动呢，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但是，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既然找到了这样一个相对有效的，选择，他就不可能呢，轻易的停下来。因为对于泽连斯基政府来说的话，他的这个选择呢并不多。如果说能用这种手段，对于普京政府施加政治外交方面的压力，以及在这个战场上能够削弱俄军包括燃料供应在内一些后勤补给的话，他很显然，是泽连斯基认为呢，可以把这场战争呢，推进下去，最后甚至呢，最后赢得胜利的一种这个策略或者战术。所以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不太可能呢，现在马上停下来。那么现在最主要的这个方面呢，就在泽连斯基政府能不能停下来，从六月份开始的，这种对于俄罗斯全面的包括能源设施打击。如果说泽连斯基政府能停下来的话，我相信普京政府呢也会放缓对于这个包括基辅在内的以及一些这个能源设施打击。
0: 好，还有一分多时间，秦先生能不能谈谈您对这个包括俄乌谈判还有美俄乌三方谈判的一个前景的判断？
2: 我觉得现在可能谈判的前景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俄乌之间现在都还是认为自己可以坚持再打一段时间，双方的预期都是对于俄乌来说，就是自己再打下去，自己坚持下去，可能就是最终获胜，最终在谈判桌上能够获取利益的一方。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我觉得双方还没有到精疲力尽，可以坐下来马上签署一份协议的程度。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和现在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情况有相似之处，就是双方都认为可以坚持下去，可以获取最终的胜利。那么双方都认为自己可以承受一段更长时期的战争，似乎现在这种新的战争形态，也就是无人机和导弹隔空互袭的这种状态，好像大家觉得都不是对自己伤筋动骨的打击，都不会导致国内的不稳或者导致国内政权的这种危机，所以双方愿意把这种边打边谈或者打打停停的态势继续的延续下去。
0: 好，纽约联大两场核心会谈元首会晤，我们的这个记者和评论员已经做了深度的解读，请您收看今天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带着金融时报的头版啊，我们一起看看这金融时报的头版，看到的是美国、丹麦、格陵兰三方会谈要签下协议。特朗普虽然呢表面看起来他是放弃购买格陵兰岛的这么样的野心和畅想，但是这一份协议的背后仍旧是为着当前有关于最火热的北极战略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力，稍后也会做关注。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今天的头条聚焦最大的热点仍是中美关系，因为在美国啊，这次可能是要用最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方式，因此持续成为热点。一起来看看今天各大重点报纸的它的标题。先看文汇报，特朗普接机欢迎习近平，元首礼遇60年首见。同时美国的媒体在报道当中啊，则是关注到两国领导人直接对话为全球政经注入战略稳定性，因为能够直接对话，在当前这么变动的国际局势之下，能够直接对话人又是被各方的媒体非常的看重，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好多家的媒体都提到有一个高规格、最高规格这么样的一个叙述，接待规格隆重等等。在这里我们除了关注规格的之外，对于中美当前所发展的一个关系进程上呢，也可以说每一次的接触呢，特别是这一次也会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这一次呢，人民日报呢发了一篇文章，先来看一看，是写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标题看到锚定新定位，推动中美建设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这个在当前局势下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同时在内部呢也注意到港媒跟进看到的是，他也呼吁要美国要审慎处理台湾问题。那有一些呢相对比较刺激的这个议题呢，在这当中它是否呢就成为了中美之间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压力测试呢？联合早报这里也做了一篇采访哦，它主要采访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些研究学者，像是清华大学的副研究员孙成浩就指出啊，说现在因为双方在五月达成了不冲突不对抗的一个共识，接下来使得台湾问题呢，它在这个议题当中的一个程度在标题上已经体现了啊。同时另外他也访问了清华大学研究员周波做一个强调啊，也提到就说因为呢这个核心利益是不可交易的，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交易的筹码啊，在这点立场上头来讲呢是非常的清晰。在这一次接续各方观察，中美若要进行峰会的话，哪一些重要的议题大家看重啊？先看触动美车企神经，经济日报这里再看，主要是在这一波呢当中其实凸显一些市场的现实跟矛盾啊，比较复杂。在这一波呢，因为中国整个车企啊，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它的供应链啊，整体非常的完整，性价比很高。美国的车企呢，当然几大车商都联名要求特朗普政府这里能够给予一些更优惠的措施、辅助的措施、保护的措施。但我们分析总体看，如果美国的车企啊自己不思进取，长期以来像是要被放在温室里面一般的培养，那么它呢迟早仍旧是会受到全球这些市场竞争现实当中的一个冲撞啊。另外呢，《星岛日报》看北京学者，中美尝试管理竞争，农业、飞机、能源、贸易或扩大啊，这是学者在当中的一些观察。《中国时报》看这一次的一个白宫晚宴啊，说美国科技巨头全上桌了。哎，这里还特别看到，像是 OpenAI， 其实本来 CEO 呢就已经出马了，但是现在是这个 OpenAI 的老板啊，自己也要去，还带着妻子去啊。本来国宴名单上没有他，美国媒体关注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一号人呢？可以想见吗？因为他捐的钱多啊，因为他以个人的名义，这个 OpenAI 的老板呢，叫做布罗克曼啊，他跟他的妻子呢，他之前为特朗普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以个人名义捐了2500万美元啊，本来国宴名单上没有他，现在又看到有他。另外呢，华尔街日报也分析这波名单当中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美国的实体企业，他其实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些心情，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市场是当前全球竞争力市场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啊。但实际上呢，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上呢，他们可能像是以特斯拉为主啊，特斯拉呢其实有收益，但是你看在纯电动车的部分，因为中国车企这里能力还有它的设计能量啊越来越壮大，所以也会感受到竞争。中美峰会中大家关注的议题还有聚焦在稀土矿产这个部分。在纽约时报今天的标题啊，就提到说笼罩在会议上的阴影稀土，他会用这个措辞啊去形容呢，主要呢就是看到这一块中美之间在当前方向上还有目标上要怎么样寻求在不同意见当中有没有一个共同点啊。他这一篇纽约时报当中也做了一个分析，因为当前在全球的产能上，中国确实拥有非常扎实的主导权跟话语权。同时在接续各方也看到，对于重要矿场啊，重要的矿产出口也有明细的规范。这在当前呢，接续在中美之间的一个竞合关系上，美方可能是希望有一些延缓的时间条件，是一个短期的啊，半年一年，但是呢，北京可能希望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那南华早报呢，这里也是提到啊，说可能也是稀土的这个摩擦在贸易休战能够延长上头来讲呢，也是一个观察的焦点。新华社，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这里呢也做了一个正式的对外的一个说明。再看这一次特朗普在联大的演说秀，让美伊角力移师到纽约。他这一次呢，其实除了这张照片，我们要特别看一看啊，这个特别被圈起来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朗跟美国之间啊。这个特别是应该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攻击之后，这位伊朗的外长可以说是美国允许进入美国境内的最高级别的伊朗官员
因此呢，但是各项的探讨肯定会受关注。但其实，在特朗普的联大演说当中呢，他还特别点了墨西哥，他其实也不是说好话的，还提到了古巴的情况。提到古巴呢，情形了之后，还一度惹得古巴代表团离席去抗议。他在这一波呢，他还看《金融时报》的这个标题。因为在提到了伊朗的问题上，特朗普呢预估在中期选举之后，或许跟伊朗能够达成一个协议，而且他还放话啊，如果不是协议，就是这个比较措辞比较激烈一点啊，如果不是协议啊，就是歼灭啊。那当然这点呢，也变成让在场听闻的一些代表呢感觉比较震惊，因为我们要知道联合国为什么要开大会呢？联合国聚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为着和平的基础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和平的基础上向这个方向去努力，本来是一个造就和平的一个契机的一个重要的大会现场，但是特朗普口说的却是一些很多威胁的一个谈话。其实他提到很多了，还有提到有关于这个国际秩序架构啦，像是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批评，对于 AI 治理等等，一切的核心还是不脱是美国优先的这一块，而且他还是以军事跟经济的力量要去做威胁。接续看这个边是日本共同社说掌握的一个独家，什么独家呢？说伊朗高官已经向美国出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提伊朗总统或罕见契机向全世界阐明一个本国的立场。另外就是这里啊，美国降军事压力。好，这一波我们昨天其实已经看到伊朗提出的是有七个要点，但是眼下呢，在联合国大会这里聚焦在一个降低军事压力的部分，就是希望美国能够，这边本来是说要封锁伊朗的港口，就要美国呢现在要停止要解封了，不要对伊朗港口再做出一些军事限制的动作，同时在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啊周边也要停止军事行动，那么伊朗就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接下来呢，这个要点呢，球等于说也丢在了美国这里，各方也在关注白宫接下来还有特朗普接下来在这件事情上的应对，好让大家观察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推进双方协议再往前走一步。马克龙不要回归强者吞并弱者时代。马克龙在这次，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任期也将到了，所以他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大家也会很关注他所说的是什么。还有特别啊，先看这个马克龙见特朗普，聚焦红海局势跟援乌。两边看起来好像都说会谈良好，气氛良好，但是一转眼，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一个演说当中，痛批特朗普的加沙外交是一场闹剧。说着说着，他的双拳还重重击了他的讲台一下啊。他这里也提到说，一年前就在这个大厅里，大约只有十几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他听到有一些人冷嘲热讽地说，承认不过是一纸空文，面对现实吧。一边说着，他用这个拳头就重重砸在了这个讲台上啊。同时呢，他也提到说，加沙的局势呢，像是正他们让世界正在目睹一幕令所有人都蒙羞的景象。同时也提到，如果说继续无所作为的话，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呢？在这一波，他也质疑说，连一条人道主义通道都没有打开，难道加沙的情况还要持续上演吗？这个呢，就是跟之前特朗普所提啊，说的被肯定呢，有加沙20点的和平方案，还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等等呢，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突啊。在这一波可以看到，台面上有些话他们或许客气，但是实际上呢，真的讲到加沙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法国马克龙啊所做出的一个态度。接续，这是还有英国首相伯纳姆跟特朗普会面啊，据说这一次英国随行的官员都很紧张，因为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很担心在这一波会不会又闹出了什么事儿。结果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报道的标题也可以看到这个情绪。这是英国的《每日镜报》，这次会面怎么样？是不是做得还不错呢？还给了一个问号。后来据说呢，包括伯纳姆自己本人都松了一口气，感觉整体进行的还算是平稳。而且呢，特朗普称赞啊，说伯纳姆是一个天生的生意人，但是唯独呢，他们对于啊，他之前跟毛里求斯要把一个岛归还的这件事情呢，特朗普却觉得那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惹得伯纳姆之后再看看说，他们可能会思考有没有更好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啊。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是英美之间在这个关系上的一个表现。另外有22国呼吁要设联合国机构监管 AI 啊，同时特朗普认为 AI 不应该叫 AI， 要叫什么呢？要叫 SI， 要是叫超级智能。
不是人工智能。在这里提到 AI 的时候，要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因为他在今年年底的时候要卸任，所以这是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用秘书长的身份演说，大家很关注。他在这里呢特别提到了说，现在超级大国似乎没有办法解决世界问题，而且呢现在他们联合国自己本身也要改革。在古特雷斯的谈话当中，他提到现在人类可以说是面对前所未有的多重威胁，但是呢，整个国际之间的一种集体行动的机制呢，却一直不断的在。

0: 承受更大的一个压力。他同时也提到说，现在真的是希望赶快停止战争，共同面对气候议题的气候危机。还有呢，就是 AI 这里真的要思考一下改革跟治理要管理这一块。另外呢，最后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在非洲啊，注意到非洲在联合国理事会里面还没有席位，接下来可能改革的重点目标是不是也可以多谈这一块。继续是美国东岸机场瘫痪，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当中影响到不少人的行程我们看 BBC 这里也提，政要副联大受阻，这里特别讲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先看他这是机场瘫痪，空管系统故障，这已经是一个事故的。另外是还发生了一个后备光缆误遭切断，未能顶上，所以是双重事故。这个使得包括纽约三大机场在内，全美大概将近有7000架的航班不是延误或取消。本来加拿大总理卡尼呢，他要赶着去到纽约参加一个圆桌会议，这个圆桌会议对他来说呢，他也是挺关注的，因为包括还有欧盟理事会主席也在当中。也是因为这次飞机遭延误他变成了没有办法，只让别人呢能帮他做一个代表顶上所以可以看到在这次联大举行过程当中的一些插曲。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贸易战没有赢家这句话呢，相信呢在承受贸易争议，更在谈协议过程当中的彼此都应该知道。但是呢，要如何往前做更正面正向的一个推进呢？来看这场中德外长通话，王毅再度表示中欧不应打贸战。同时也看到王文涛晤德汽车工会主席，欲促绿色智能转型。在这一波我们看两方通话中德外长通话的过程当中呢，双方是同意用对话协商来去解决问题，所以要看对话的一个方向。新华社，西藏等三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文汇报这里也有做跟进在这里呢，它当中也有公布一些名单还有情况等等，这是一个人事信息的公布。另外看央视，对于歼35A代号云龙，专家称争取命名话语权在这里呢取自周易欲隐蔽性这是明报，我们看港媒跟进所做的一个报道，军事迷也可以参考还有这 AI 芯片的大战，阿里推中国最强 AI 芯片明年量产，新报的标题说这是全盘布局人工智能，千问 4.5 参数到10万亿。那同时台湾媒体也在看这一波的一个性能，使得它在市场上所受到的一个口碑，整体的一个结合方案，从模型芯片到 AI 云整体服务结合的一个重点。新京报，煤企损毁明长城近20年为何长时间无人追究的一篇探讨。这里是据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他也提到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明长城是历代长城中规模最大、建筑水准最高的精华所在。但是在山西境内的一个明长城被人为损毁了近20年，损毁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这里受到了关注的同时，一定有后续路线的一个跟进。朝鲜首次公开试射新型高超声速或高超音速导弹，弹头呢是采用成波体的设计。在这一波也看在朝鲜宣布试射成功，金正恩也带着女儿共同的在现场而且呢，金正恩表示说这个成果会使得敌人无法治愈的头痛与严酷洗礼同时数据显示它的飞行时间跟距离是到达破了900公里，但是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他们所评估的两个数据呢都不太一样。但尽管呢，在评估的飞行距离实际的速度呢，似乎韩国有另外的一个想法，但是各方仍就是关注这一波朝鲜武器的一个提升跟不断往前的努力，如果它全面能够做实际的部署的话，为当前韩美之间的防御网防空网呢会造成一定的压力。朝鲜亚运代表团两成员，这个新岛今天的报道船寻求在日申庇护但是这个部分呢是日本未证实。这个消息哪里来的呢？是韩国一个杂志叫月刊朝鲜所做的一个报道。另外再看到的是北约的成员，北约的成员呢现在呢他们要逐步推动解除核武限制 好，那这个部分呢，逐步推动解除核武限制呢，就是以前他们还靠着宪法一些法规，在自己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之上有所控制。但现在呢，从立陶宛他就开始解除了。那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呢，在整体部件应对局势上面，让他们来说可以说更安心。那可是呢，而且呢，甚至认为说，你只要自己强大了，可能俄罗斯的这个威胁压力就会减小。在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哦，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很多欧洲的国家都开始在核战略的部分呢有所调整，那主要是增强自主防卫的一个部件上，但是这样也使得全球军备的一个竞争，大家都在秀肌肉的过程当中，到底对世界是带来更加的和平，还是更加的危险呢？还是很有很大的辩论。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在这么纷乱里面，或许这个还是一个亮点了啊。今天路透社最新的报道是，比利时跟卢旺达他们已经宣布要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了啊，他们断交了18个月啊，之前是因为刚果金的冲突，那么。这个卢旺达呢，就怪罪他们原本前宗主国这个比利时跟欧盟战队啊，还让欧盟去惩罚他们制裁了很多的官员、军方的人士。为什么呢？还因为他们认为说自己呢，当时他们认为比利时跟欧盟去指控卢旺达去干涉了刚果金的一个内政，还扶持了一些反叛军。好，这些事情呢，18个月来两边关系非常的不好。后来呢，是在卡塔尔的居间协调下，两边又再度把这个外交关系做恢复啊，外交关系做恢复。之后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接续至少对于相关的一个地缘政治上，他们有对话沟通一个缓冲的一个渠道。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来看美国、丹麦、格陵兰这些，他们做了一个当前怎么样的一个协议啊，牵动什么样的情势？先来看的是《金融时报》，一开始我们给大家看啊，这头版的标题，照片中中间的这一位呢是丹麦总理，照片中左边的这一位呢是格陵兰自治政府啊，格陵兰自治政府的这总理。那三方签了一个协议，那标题是说特朗普终于放弃了一项战略啊，他本来不是说要购买格陵兰岛的吗？现在不这么做了，但他签协议。而这个协议重点有哪些呢？文汇报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安全协议，安全协议当中他们有一个叙述啊，是说这个对于格陵兰岛的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啊，这个话应该要停一停看啊。这个在安全协议当中，昨天呢，在读报里面，我们看到各方的专家认为，对当前的丹麦来说，如果美军在格陵兰岛上面加强一些安全的部件，可能对于丹麦需要的防卫力量的增强，它是有帮助的。但是会不会因此，尽管啊，他们有说在各方面的投资如何的拉动去增进实质的布局，只有看到是美军基地的一个扩建，或者说旧基地的再启用。但是提到呢，被美方媒体诠释成永久控制权，这背后也就代表着美国接续对于格陵兰，它将会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个控制力。那么对当前最热的有关于北极航道、还有北极战略规划等等，会带来一些冲击效应啊。另外呢，这里来看到增设美军基地，还有包括后续要观察的呢，是说因为在美苏冷战时期各方都知了，当时美军一度啊在格陵兰岛布建了十多处基地，布置了大概也有超过1万人哦，现在大概只有150名士兵。那很多的协议可能跟过去旧基地重启呢差不多，但接下来真实的部件到底到什么程度，这是接下来一个重点。另外来看韩国总统李在明。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前的他有民调的压力，他在对内的施政上面，之前我们看到有关于股市的震荡，很多投资者呢他的损失到现在心情还未平复，另外他的一个住房政策，还有他的内阁用人等等，这些呢使得他是不是在最近啊，他的重心反而在对外的关系上更强势，要推一把，他希望美国能够松绑对于朝鲜的制裁，希望是换取冻结核武发展，冻结这个词啊，之前各方专家支招当中有出现的冻结，不是说就一定要去核化，因为去核化不是朝鲜要的，之前提他们不愿意在这样的框架下来有所接触。那还有呢，这个和韩国的媒体就看，因为李在明称这是对朝鲜制裁毫无成效啊，所以呢，这是不是为呼应特朗普的默许拥核论呢？这一切一切的背后，可以看到李在明一直被各方视作他是一个务实的啊，这个务实的思考啊，务实主义。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即便韩国算是释放出一定和缓的这个意思，核心还是要看朝鲜。朝鲜进一步接触呢，特别是跟美国的特朗普这里，能不能再次拉起一条对话的线？这个可能对于整体的一个情势啊，这会有一定的影响。还有李在明也看清楚了，当前朝鲜还是不断的在发展武器啊，他也是为在韩国接续的一个安全情势所做的一些谈话。另外呢，在这一次呢，韩国对美国3500亿美金的投资到底先用在哪里？这是李在明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啊，他刚除了提到我们刚刚看到。对朝鲜之外，那另外呢，各项媒体跟进报道，可能在德州的电厂打头阵，要建一个燃气电站，这个部分是韩国正式宣布的。但另外呢，还有韩国是希望去美国投资2座啊，他们由韩国企业设计的核电厂，他们也想去买美资的这个核电厂的设备啊，甚至还有天然气站等等。但这些呢，只是他们的一个想法、一个清单。实际如此呢，实际如何，还是要跟美国谈，还要特别跟美国的商务部长这里接头。好，可以看到他3500亿美金哪里先做啊，开始做出了一步。好，另外呢，接续我们看到的是，昨天也提到啊，这个主流媒体都不要去转播特朗普的行动了。现在呢是核心来看，因为就是美国白宫啊，特朗普限制一些媒体，媒体现在集体控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路啊，在美国的媒体对新闻自由的捍卫上，它有一个法律在进行。但同时呢，被封杀特朗普呢，本来是为了电视而生的，即便是主流媒体不愿意播他，但他无所谓，他说啊，要成立一个特朗普电视台。而且我们必须要说一句啊，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下啊，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下，你说传统媒体如果不播的话，这新闻是不是完全出不去，要完全的被限制也是很难。但是在像是《纽约时报》这篇分析看啊，他是为着镜头而生，但是呢，现在这一点啊，却成为了一个考验，是
可能特朗普并不介意，他有他自己的媒体可以用另外的一个方式去传递消息出去，但是他对于惯常的宣传手法，主流媒体都不播的时候呢，这点还是为他的一个施政方向带来一定的一个考验的啊。还有民调显示，多数人赞成德国总理梅尔茨来辞职啊。昨天我们已经提了，因为这次选举选得非常不好，他自己都认为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接下来这几个小时，每一个小时说每一分钟对他来讲都非常的煎熬哦，因为这里呢大概有要45%的人都希望他下台，显见他的政治压力啊，他现在是每一分钟都在增添他的这种困难。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这是港府有关部门的报告，政府人力报告 AI 冲击金融就业，信报头条，新岛也在看啊，可能有文职的饭碗啊，至少在这边统计上抢走30,000文职饭碗。这里啊，接下来呢，怎么样在思考力、还有实际的应用力、还有劳动的平衡 AI 冲击下做一个适应，这些部分呢，它持续是带来大家一些的关注跟考验。这 AI。顶尖的研究团队呢，现在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因为担心对人类真的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风险，纷纷在心理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造成了精神创伤的案例都有。这是呢有科学团队做的一个研究啊，所以因此呢来做一些呼吁，也是要关心这些研究人员，特别是在研究网络安全还有生物学，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条路要直接进展到哪里，还有 AI 的逃逸风险让他们感到忧心，有很多人甚至要请假去看心理医生。更有人因此而提出了

辞呈，所以这件事情同步也是需要在这个时候来做关心的。今天呢，还有一张图片，我们一起来看看，那是很美的一个画面。今天是咱们24节气当中的秋分，也是农民丰收节。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
0: 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我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这个情资，首先来关注中国空军新一代的隐身战机官方代号是正式的发布了。全民国防假日的当天，中国大陆媒体正式的公布空军版的歼-35A战机的官方代号是云龙，和歼-20的威龙还有歼-16的潜龙构成了新时代空军的三剑客。那么海军舰载版呢，则是沿用了飞鲨传统啊，定名为了蓝鲨。那么云龙二字呢，是取自于易经啊，云从龙，风从虎，这寓意着战机如神龙穿云啊，忽隐忽现，完美的契合了其第五代隐身战机的一个高隐身性还有高机动性的性能。那么根据我们军情观察室的这个栏目掌握到的情资，歼-35A雷达反射截面是小于人类的手掌的，只有麻雀大小。那么整个作战的半径差不多是1200公里，可以携带6枚的空空导弹，或者是4枚的高超音速的空地导弹，这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正式迈入到了双隐身的时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军在近期动作不断，9月14号到18号，大连日照海事局接连发布了一个航行预警，黄海北部还有中部的两处海域呢，同步实施了实弹射击。那么南北禁航区是一南一北连成一线，正好覆盖了从外海通向渤海再通向京津方向的一个战略走廊。从通知到开打不足24小时，节奏之快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老的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呢，日前在老挝的万象圆满落幕了，首次成体系的运用了无人机、机器狗还有无人车等等无人的智能装备啊，标志着中老两军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卫星救援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中俄盟的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日前也是在内蒙古的满洲里附近举行，三方运用了多种现代化、无人化还有智能化的边控手段，共同来构筑一个边境的安全屏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啊，就是台海方向也是暗流涌动的。根据台湾媒体的这个披露呢，台军明年军事预算将会大幅的加码，其中这个飞机二号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的耗资135亿新台币启动量产，那么舰翔反辐射的一个无人机呢，更是计划来进驻到桃园、杨梅还有这个台南等三处的阵地，那么采取了一个分散隐蔽部署的不对称的作战思路，企图是以蜂群的这样一个战术来对解放军的雷达还有指挥节点实施一个饱和打击。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1: 台湾联合报曝光了台湾明年的军费预算当中，披露了台湾空军的所谓隐含的新型导弹项目，当中有一款极可能是还没有解密的所谓台军声称的自行研发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那仅仅当中所谓飞机二号专案耗费135亿新台币量产所谓台军新的高空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而飞机三号专案则是歼翔攻击无人机专案，目前部署在桃园阵地、杨梅阵地和台南阵地，都归属台湾空军的负责战略纵深打和所谓不对称作战的791特种导弹旅。中国国防部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的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中国国防部强调，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一个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2: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唐山海事局日前发布航行公告，9月15号0时至19日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烟台海事局发布警告，9月18号到19号，黄海部分水域进行实弹射击。报道中指出，上述多海域密集演练涵盖舰炮射击、防空反导、海空协同等科目，检验部队在复杂进行环境下的实战能力。在对外联系方面，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在当地时间9月14号在老挝万象圆满落幕。报道中指出，此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双方动用兵力700余人，设置3级指挥与4级救援体系，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中老双方首次在和平列车系列演习中成体系的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装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的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有台湾的军事人员就指出，中老联演首次成体系投入无人智能装备，意味着解放军正在探索无人化卫勤保障这一全新作战支撑模式。机器狗与无人车在战场伤员搜救中的运用，不仅提升了救援效率，更为未来高强度冲突下的持续作战能力提供了后勤支撑样本。与此同时，中俄盟边防合作同样迈入新阶段。据中国军网报道，中俄盟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习9月2号 号到三号在内蒙古满洲里市附近的三国边境地区举行。据悉，此次联演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联合指挥所设于俄方境内，三方指挥人员针对模拟的跨境恐暴团伙突发袭击事件进行实时研判联合决策。演练核心环节围剿抓捕展开后，俄方直升机升空掠向边境纵深，中方无人机战斗组率先发现并锁定目标，参演官兵通过喊话警示、爆闪警示实施驱离。随后，中方突击分队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演习结束后，三方还围绕军马骑乘技术，通过障碍地带和军犬搜索识别、追踪抓捕等科目展开交流。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日前介绍，这是中俄蒙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训练，标志着三方的边防合作已经从起步探索迈入了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此外，蒋斌大校还就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举行的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以及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仪式表态。蒋斌指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性进攻型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就认为，中国国防部以新型军国主义定性日本再军事化的动向，并且罕见警告其祸及自身，显示中方对日本引入低风中导、突破专守防卫框架的警觉已经升至战略层面。未来解放军在东北亚方向的实战化演训强度恐将随着日本的军事扩张步伐同步升级。此外，从战术装备层面观察，中老和平列车2026首次成体系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装备，显示解放军在智能化卫星保障领域已经具备实战化能力。无人智能战救器材可以在复杂灾害环境下替代人力完成伤员的搜寻与转运，大幅降低了救援人员的伤亡风险。与此同时，中俄蒙边境演练中，中方无人机战斗组担任目标定位核心节点，配合全地形突击车实施快速机动抓捕，显示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已经从辅助手段上升至边境管控的主力。渤海、黄海多海域同步展开实弹射击，则表明解放军在多个战略方向同

0: 打击。那事实上类似的这种做法在过去台军的一系列演习哦，经常进行相关的操演，比如说年度最大的汉光这个系列演习，就把这个兵力分散部署或进行伪装进行战地保存，混淆解放军的整个侦察。因此在这种思维之下，像新建构的像飞机二型这种巡航导弹，乃至于这个舰翔反辐射无人机，也必定会进行这样的部署。其实台湾社会对此是过去一直有很大的疑问，因此就目前的两岸军事体系的现况来讲，这样的一个所谓分散式部署和这个进行深度伪装或掩蔽，虽然利益良好，但在两岸体系的对抗里面，它能否发挥很大的效用，其实这个见仁见智，但普遍认为并不是很乐观。
1: 好，谢谢郑俊文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在人工智能和太空领域的一个最新布局。那么日前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突然宣布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且在近期任命一位 AI 沙皇来统筹相关的事务。此外呢，他还拿第一任期创建太空军做比较，称 AI 是下一场的工业革命。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太空的这个军事化的步伐呢是在加速的进行当中的。美国空军部长呢在年度的一个航空航天会议上首次公开的承认，美军已经在地球轨道部署了一个在轨太空的控制武器，具备有干扰摧毁敌方卫星的能力。这是五角大楼有史以来第一次确认了太空武器确实是在实战当中的部署。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片段。
2: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真实社群发文宣称，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专责推动相关技术研发与应用，并将在近期任命一名掌管相关业务的新 AI 沙皇，确保美国能够持续巩固科技竞争优势。报道中指出，特朗普将此举类比其首任任期内创建的太空军，称人工智能代表着新时代工业革命，对美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产值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据悉，特朗普在提问中将外界对 AI 风险的担忧视为骗局，声称这些质疑出自激进左翼民主党人，意在毁掉美国国家。他强调，美国政府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者扼杀这些伟大产业的发展，反而会珍惜它，看着它成长，但同时也会严惩不贷，凭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系统打击不法分子。报道中指出，特朗普此前曾任命创投界人士塞克斯担任 AI 沙皇，尽管塞克斯已在今年3月转任技术顾问，但特朗普稍早前曾透露计划在近期任命新人选接替该项重任。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这一强硬挺 AI 反监管的立场与美国 AI 业界近期的呼吁形成了鲜明对比。据报道，美国多家 AI 公司的执行长在近日先后表态呼吁各界放缓 AI 技术的发展，主张应该透过设立独立的监督与监管模式防堵潜在的危险。就在特朗普高调宣称 AI 军事化路线之际，美军在太空领域的动作同样引发关注。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空军部长日前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网络会议上公开承认，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军联合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报道中指出，这是美军首次公开确认已在地球轨道部署太空武器，具备干扰摧毁敌方卫星的能力。据悉，美方对在轨太空武器的具体型号讳莫如深，但结合公开资料与军方项目，外界推测其能力主要涵盖三大类别。第一类是共轨式杀手卫星，可以自主变轨，近距离贴近他国在轨卫星，依托 X-37B 空间飞机累计超过3000天的在轨验证经验，通过机械臂捕获、微型撞击、激光照射等方式实现软硬杀伤。第二类是陆基电磁干扰系统，美国太空军今年6月已经接收首套梅多兰兹陆基反卫星通信对抗系统，这一系统配备3台大型多波段天线，能够同时针对 C、KU、X 以及 KA 波段执行干扰，覆盖36000公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具备软杀伤与硬摧毁的双重能力。后续计划将机队扩充至32套。第三类则是天基导弹拦截系统，也就是特朗普去年5月宣布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计划。这一系统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拦截器，在导弹起飞助推段实施太空拦截，预估总成本将高达1750亿美元。针对美军首次承认部署在轨太空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报道中指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对此，由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美军此次高调承认在轨太空武器部署，并将中俄列为主要的竞争对手，标志着美国太空军事化从模糊走向公开。梅多兰兹系统具备对36000公里同步轨道卫星实施软硬杀伤的能力，配合金穹计划的天基拦截器，美军正在试图构建覆盖从低轨到同步轨道的多层太空控制体系。而在 AI 军事化方面，美军的布局同样在加速推进。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美国战争部今年5月1号已经与 SpaceX、OpenAI、Google 等8家科技公司达成协议，将其前沿 AI 能力部署至

0: 美军 IL-6 机密级与 IL-7 绝密级的网络环境用于合法作战用途。据悉，这八家企业各司其职，构建全链桥的技术底座 ，NVIDIA 提供核心算力与军用超算平台，微软与 AWS 构建双涉密云服务体系 ，OpenAI 与 Google 依托多模态大模型解析战场信息 ，SpaceX 依托星链星盾搭建天基低延迟通信网络。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特朗普将 AI 部队与太空军相提并论，显示其试图复制太空军的成功模式，将 人工智能提升至独立军种或准军种的地位。然而，美国 AI 巨头齐声呼吁放缓发展并加强监管，与特朗普的 AI 风险是骗局的强硬表态形成强烈反差，显示美国内部在 AI 治理路线上存在深刻分歧。但特朗普仅提出政治宣誓，却未给出具体的编制与预算，这支没有编制也没有长官的部队能否真正落地，仍取决于后续的预算拨付与人事任命。特朗普同步推进 AI 部队与太空武器，本质上是将人工智能优先与太空控制两条战线并进，力图 在大国竞争中抢占技术制高点，但美方一边推动太空武器化，一边炒作所谓的中俄威胁，这种双重标准只会加剧外空军备竞赛，增加战略误判风险。
1: 好，我们继续的把目光投向日本方面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首艘这个机动的运输艇西号日前是在横滨正式的下水命名，专门用于在南西诸岛之间快速的转运重型装备，还有大量的物资。那么有情资已经披露了，日本陆上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个计划，2027年度呢曾经新增了一个三艘共计建造四艘，全部是以鹿儿岛县的这个烟美大岛来为据点一个展开运用的。那么更值得这个警惕的是啊，日本政府在近期披露了一个防卫力整备计划，草案就已经显示了2027到2031年度的这个五年当中 将会引进约5.2万台的无人装备。所需的经费估值是超过了9万亿日元。据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海上输送群首艘机动运输艇西号9月17号在横滨日本造船厂联合公司鹤见工厂举行命名与下水仪式，预计明年3月入列服役。据悉，西号全长约35米，宽约8米，排水量约150吨，采用三体船型设计，可以依靠小型港湾，并且能直接冲滩上岸，专为南西诸岛离岛运补量身打造。报道中指出，日本防卫省已经规划2027年度前再新增三艘，总计建造四艘，全部以 鹿儿岛、烟美大岛为据点展开运用，与2400吨级擎戟、3500吨级阳光级运输舰搭配执行，提升重型装备与大量物资的海上快速投运能力。从装备与战术层面观察，西号运输艇的冲滩能力填补了日本离岛防卫中最后一里的投送短板。配合5.2万台无人装备的庞大计划，显示日本正在从有人平台为主向大规模低成本无人化的方面全面转型。与此同时，日本在军事化的蓝图进一步曝光。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围绕年底将修改的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日前透露了防卫力装备计划的草案内容。报道中指出，2027年到2031年度的五年间，日本计划引进约5.2万台无人装备，其中包括约1万架可以进行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约7500架用于情报升级与警戒监视的无人机，以及约200艘可以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任务的无人潜航器，30艘以上的无人水面艇和约 1200辆的无人地面车辆。据悉，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的相关预算将达到约7万亿日元，实现行计划的6倍。未来5年，防卫总额更可能增加至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的规模，接近现行计划的2倍。有台湾的军事人员就指出，日本5年5.2万台无人装备的采购规模极为惊人，这不是单纯的防卫需求，而是为更大规模持续作战运作准备。无人潜航器搭配垂直发射系统、装填反舰或对地巡航导弹，已经具备先发制人的进攻性能力。 七号运输艇直接冲滩的设计，更是为西南诸岛可能的地面冲突量身定做的登陆投送工具。日本打着专守防卫的旗号，实则在系统性打造远征型进攻力量。而在实战演训层面，日美澳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从9月17号起正式进入作战行动阶段。据报道，三方共派出3700人参演，美陆军第11空降师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实施联合空降，并且展开多管火箭炮实弹射击。值得关注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 系统收4000架，这一系列演习可以发射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标准6型导弹。据日本防卫省援引美方说法，演习结束后，低风与海马斯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采取演习待命演习的循环模式，实现事实上的长期化前置部署。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东方之盾26的演习规模与复杂程度已经远超传统的双边防卫演习，300发射米美军伞兵从本州基地起飞，跨区投送至北海道实施空降， 加上多管火箭炮的实弹射击，这些科目本质上都是进攻性作战行动，与日本所谓的遵守防卫和和平宪法精神背道而驰。 小时。低风系统掩后不撤退，转存驻日美军基地的安排更是切香肠式的间接部署，为未来常态化驻守预留空间。有中国大陆的军事人员也指出，日本防卫力整备计划草案将持续应对能力单独立项，目标是能够确保持续作战一年的弹药与物资储备，这与和平宪法的遵守防卫精神背道而驰。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防卫规模，7万亿日元的 AI 无人装备预算，加上美国的导弹联产和金权合作，显示日本已经从美国的盾转为美国的矛。
1: 好，刚刚这个评论呢特别提到日本近期在下水的一个新型的机动运输艇西号，这款舰艇呢能够在西南诸岛之间快速的转运导弹的这个发射车，结合近期正在举行的一个美日澳的东方之盾2026的演习，重点演练岛屿攻防科目。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日本方面东京的军事专家毛峰先生啊。毛峰先生，请问一下，您如何来看待这一套离岛分散式的一个部署模式，会对整个第一岛链的军事格局带来哪些变化？那这套作战体系在现实层面还存在哪些明显的短板呢？
2: 这是东方之盾2026联合军演首次纳入了海上输送群舰艇运输、日美联合空降等训练，凸显出日本正在强化把西南岛屿军事要塞化的基地防卫变成移动火力网。那么新型机动舟艇建成下水，包括日本新组建海上运输群舰队，事实上将弥补离岛分散作战中最薄弱环节之一的重装备的海上运输。那么日本真正想建立的不是一道禁止的反舰防空的导弹墙，而是一张可以移动打击的火力网。那么包括推进034爱国者导弹、254远程打击导弹和滑翔弹、美军海马斯低风中导系统等等的离岛快速机动化部署，它的真正目的也就是日本正在尝试把第一岛链编织成为一张能够遏制对手、看得见、打得到、搬得动、补得上的分布式聚酯网络。那么这就需要高度依赖包括各类运输舰船以及机动舟艇，那么具有适应离岛小岛之间穿梭的那么一种运输能力。所以分散部署表面上降低了大型基地的集中风险，但也会把更多的民用港口、机场、道路、船只和通信设施纳入军事体系，增加了民间和民众的重大风险。此外，分散部署提高了生存力，但如果没有持续的补给和信息优势，所谓移动导弹打击的岛链仍然可能成为一连串彼此孤立的火力孤岛。
1: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享。那么从台海到东亚再到太空，地缘局势持续的在深刻演变。中国空军的歼三为云龙的正式的命名，台军的这个飞机二号量产，而舰翔无人机分散技术到了三阵地，美国方面组建了 AI 部队，更首次承认了部署在轨的太空武器。那么太空军备竞赛在骤然的升温。近期我们还关注到这个东南亚海上的力量格局也迎来了一次重大的变动啊！意大利将退役的这个轻型航母加里波迪里号呢免费移交给了印尼，这一艘舰龄41年的老舰将在印尼进行怎样的水花？稍后回来，我们持续为您深入的探讨分析。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整个东南亚海上力量一个格局的最新变动啊。那么9月1号意大利海军退役的轻型航母加里波底号呢是正式抵达了印尼啊。这艘舰龄呢41年，满载的排水量差不多是 1.3 万吨的老舰，将成为印尼历史上首艘的航空母舰。虽然说舰体无偿的赠送，但印尼需要自行来承担改装还有后续的维护费用。那么意大利呢则是借此来争取潜艇、教练机等数十亿美元的一个军火订单，可谓是赠舰来换军帽的一个经典操作啊。最新情资已经披露了，印尼计划将这艘舰艇呢改造为直升机和无人机的一个母舰，优先用于救灾还有群岛海上管控。但外界普遍质疑这样的一个实际作战的价值到底有多少，很可能会非常有限，更多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面子工程。所以对此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赠舰换军帽的模式？这会成为未来东南亚国家海上力量扩张的一种常见的路径吗？
1: 印尼海军最近接收了意大利提供的一艘这个轻型航母，而且这个军帽这个特质非常的有趣，就是无偿不用付钱的一个这个无偿的供应，但这个印尼海军需要负责相关的改装还有后续的使用维修等等。哎，那而且这个意大利特别根据这个无偿供给后面附带了一系列要推销印尼海军的，包括潜艇，包括这个教练机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武器系统。其实类似的做法哦，在国际市场那时有所闻哦。那比如说数十年前，那俄罗斯无偿提供了一艘航空母舰给印度，那前提是相关的改装还有舰载这个机队的这个费用由这个印度来买单。但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印度后来前前后花了20几亿美元才打造了包括超日王号这个航母以及米格29系列舰载飞机等等，那普遍认为印度是吃了大亏。但印尼和这个意大利这次的这笔军购，哎，那是不是未来会成为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一个军购的一个常态？我可能觉得未必如此哦。毕竟任何东南亚国家如果要接收这种这个先进国家汰除的武器，他要想到哎，这个武器系统是不是合乎自己的建军备战或作战需求？另外，他要盘算一下未来的使用和改装费用是一笔怎么样的一个预算规模？那主要就是第一个合乎自己所用，第二个你的财力能不能负担？若这个两项都不合格的话，我想这主要的东南亚国家是不会买单的。这是我对这起这个军购，哎，相关的这个合作所做的一个看法。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军队参与到多边演习的一个最新动向。9月22号到25号呢，中国军队将会派分队来到印度尼西亚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的实兵演习。那么这次演习以地震还有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了这个废墟搜救、多个联合的野战医疗救援、还有防疫消杀、还有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个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的实操能力，进一步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这是中国军队连续多年参与到东盟防长扩大会框架之下的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的演练延续，也彰显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是军情观察室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6: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7: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8: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6: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8: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十月六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是一位外国老太太和一位中国普通农民的热情拥抱。她是苏珊·奥祖克，来自美国芝加哥。她叫廖敏发，江山小囊坑村的一个普通农民。
1: 其实跟苏珊拥抱啊，好像我们是农民，好像不大习惯。为了我父亲，给他的父亲啊，替我父亲给他拥抱。
0: 廖明发的父亲叫廖世元，1992年2月28日，时年86岁的廖世元，在浙江日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跨越半个世纪的思念。曾救助美国飞行员的老人，3月将受邀赴美参加杜立特突袭行动50周年纪念活动。廖世元陷入了沉思。
2: 我爷爷看了那个报纸新闻啊，他心里想，我当年也救过这个飞行员呢，我怎么没参加呢？
0: 这是廖世元老人叫孙子廖群雄代写的一封信。老人挂念50年前救下的美国飞行员查尔斯·奥祖克，现在住在哪儿，做着什么工作，家里近况如何，希望有生之年能再次见上一面。信写好了，却不知寄往何处，信就这么搁在家里。
2: 美方一直没查到这个我爷爷当年救飞行员的事啊，所以我爷爷也没有被邀请去美国。
0: 2018年10月25日，杜立特突袭者的后人苏珊·奥祖克受邀参加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开馆仪式。在纪念馆的参观过程中，苏

0: 山奥祖克在一张二战时期的老照片前仔细打量着照片中的人物，原来他在这张照片上看到了自己的父亲查尔斯·奥祖克。
1: To recognize him in that picture, and the generals had already passed him by and were giving the medal to the next man when my father was standing at attention. So it was gave me great joy to see that and to know that he received that medal.
0: 为报复日军偷袭珍珠港，1942年4月18日中午，美国多利特中校率领79位飞行员，带着正义、热血和勇气，驾驶16架经过改装的 B-25 米切尔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这就是被称为历史上最勇敢的行动的杜立特突袭。按照原定计划，完成轰炸任务的16架轰炸机会降落浙江衢州机场。由于轰炸机从航母上提前起飞，返航时无法与原定降落的衢州机场取得联系。因燃油、通信、天气等原因，除1架飞机飞往苏联外，15架飞机的75名机组人员在浙、闽、赣、皖4省迫降或弃机跳伞。3号机领航员查尔斯·奥祖克跳伞降落在江山长台镇大涧坑尾山，连人带伞在悬崖上挂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被巡山的村民发现，廖世元得到消息后带着几位兄弟用竹躺椅走了3-4个小时的山路，才把受伤的奥祖克抬到自己家里。
2: 看那个时间养鱼管理宽和那个我几个男生爱选养鱼想快跟他们恐怖一样，就想想对着武汉安全，就叫那我要全部你的球中跳过那个了。
0: 为了让奥祖克好好休养，廖世元让儿子把自己住的房间让出来给奥祖克住，让儿子去阁楼上打地铺。这是奥祖克被中国百姓营救后留下的一张旧照，他左腿的伤仍清晰可见。杜立特突袭行动队员7号机机长泰德·威廉·罗森在他的回忆录《东京上空30秒》中记述，他重重地撞在崖壁上，小腿面伤得很厉害。在廖世元家中，奥祖克得到他们的悉心照料，精心调养。5天后，奥祖克被辗转送往衢州第13航空总站，并在接下来的日子去到鹰潭，经重庆转昆明，飞印度，最终回国。往后的几十年，廖世元和查尔斯·奥祖克在大洋两岸过着各自平静的生活。虽然彼此间没有任何消息，但两人内心却一直挂念着对方。从90年代开始，衢州以郑维勇为代表的一批杜立特突袭行动研究者，他们走村访户，深入挖掘考证中国百姓营救美国飞行员的历史细节时，才发现廖世元家人所保留的这一珍贵物件。
2: 奥扎克他留了一枚粉给我爷爷做纪念，两人拥抱时他就意思说啊，就是我没什么纪念物了，我这一枚粉留给你，以后我们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用这一枚粉见证。
0: 一枚小小的硬币在70年的时光中承载着遥隔万里情分。遗憾的是，廖世元没有等到杜立特突袭行动70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于2000年去世。2012年春天，儿子廖明发告慰长眠于地下的父亲，他要去美国了。
2: 2012年4月18日，美国邀请我去，办的是79年活动，我把我父亲就像父母亲就像带到美国去，原先他的幸福。特别他心上一样的到美国。
0: 2012年4月17日， 廖敏发受邀赴美参加杜立特突袭行动70周年纪念活动，与杜立特突袭者见面，受到美方高规格接待。他们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参与营救杜立特突袭者的中国百姓表达了由衷的感激。在美访问期间，廖敏发向戴维转达当年父亲写给查尔斯·奥祖克的那封信。遗憾的是，查尔斯·奥祖克已于2年前过世了。原来早在2010年8月，查尔斯就收到一封来自中国民间学者郑维勇寄到美国的信，询问他是否就是那位被营救的突袭队员。随信件进来的还有几张照片，一位中国人，一栋土房子，一把竹躺椅，一美分硬币。当时94岁的查尔斯身体已十分虚弱，看到信和照片后，他确定自己就是当年得到廖先生和村民们帮助的那个人，让苏珊赶快带他回信。2010年9月7日，苏珊带父亲给廖世元回信，向廖世元及其家人们表达谢意。为了给廖世元的儿子们和家人留点纪念，随信附入了几张父亲的照片和一架 B-25 飞机的模型。信寄出一个月后，查尔斯去世。查尔斯生前心中一直牵挂着廖家，他始终铭记着中国人对他的帮助。遗憾的是，直到后来苏珊才得知他寄出的回信和照片，廖世元一直没有收到。
3: 我就觉得很遗憾，可能这封信在邮寄的过程之中呢寄丢了，但是呢很高兴的呢，苏珊她留着这封信的留底，那么她那封信确认了是廖世元家里救了奥萨克。这些照片使我父亲回忆起许多往事，他让我转达他对廖先生儿子们和他家人的谢意，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曾经得到的慷慨帮助，我们他的孩子们难以回报你们的大恩大德。
0: 漫长岁月，辽阔天堑，两位老人当年在浙西山村一别，有生之年再也未能相见。在廖敏发访美后的第六年，2018年，苏珊·奥祖克与其他突袭队员的子女一起跨越重洋，重走父辈的足迹。这是苏珊第一次来到父亲当年降落中国的小山村，第一次见到父亲的营救者的家人。距离父亲的上一次来到，已过去整整76年。
1: I have happy landing here in Chicago in China.
4: 今天呢，他就是非常快乐的在中国江山这个地方着陆。
1: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4: 真的非常的感谢。
1: I love you.
4: 爱你，非常爱你。
0: 这是一次难忘的寻亲之旅，对苏珊来说，和廖家后人的深情拥抱，是他对廖家发自内心的感激。在阳光的照射下，通过这些斑驳的印记，当年奥祖克在廖世元家中养伤的情景，恍如依稀再现。
5: 就是全部这个这个了，因为这当时叫那个墓葬这个，全部都翻过去别管，这巧啊，这么急的外国人进来，所以人家也能得到。将新衣裳裤提到西头，把我把都把不去，就放去墙上吹呀。人家抗议恶个，那按照南边讲台湾西个，可以我记得可以我的嘛。
0: 浙西深山区的四月依然寒凉，晴朗的日子，查尔斯·奥祖克就躺在堂前的竹躺椅上晒太阳，阳光在老屋上移动，廖家人就帮着抬动躺椅，让查尔斯·奥祖克沐浴阳光的温暖。2024年4月17日，苏珊第三次来到了中国，距离父亲滞留廖家养伤的日子已过了82年。 这一天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距离衢州市区约3公里的汪村村新塘山上，有一个红砂岩质石洞。洞内鱼尾形的支柱，石壁上规则的凿痕，显示出工匠娴熟的技艺。寒假临近，这个石洞迎来了一批到这里研学的大学生。这些来自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摄影摄像技术专业的学生，用镜头记录历史影像，是他们今年寒假里的社会实践课题。
1: 这里是一个防空洞，上面有很厚的山。有本书叫《东京上空30秒》，特德劳森写的一本书，它里面有个插图，就是这张图。这是一个历史的瞬间啊！
0: 这个普通的石洞，并不以其规模或历史而出众，却因其为背景的一张二战时期的老照片而名扬海外。
2: 这张照片是杜立特突袭行动被营救的飞行员的一张合影。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一直在找他们到底在哪个位置拍的这个照片。大概是在2007年的时候，我看到庄月江老先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汪村发现了第13航空总站的遗址。然后呢，我就拿着这个照片到防空洞门口一对，整个外观和当时照片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就当时很震惊。
3: 这张照片呢，我认为是很有意义，而且应该有国际意义的。这张照片在衢州拍的，反映了衢州的战略地位的重要，也反映出中国军民研究美国飞行员的一段历史。
0: 突袭队长杜立特率领的一号机突袭队员，在临安天目山南麓区域跳伞，降落在榆前县盛村一带。而飞机则坠毁于附近安徽宁国豪堑关东边的山上。
4: 从两号峰过来的哈，两号峰过来呢，飞了蛮矮一个，下海两个，现在斜斜下来了。下来后呢，去到这个地方，轰隆隆一下响，就瞬间都碰这个身上哈，我很厉害那个身上。
0: 跳伞降落的机组成员，在当地百姓的救助下，全部安全地集中到临安天目山上的浙西行署。次日，杜立特等5名机组人员在当地民众的陪同下来到飞机坠毁地。这张照片是杜立特当时坐在坠毁飞机的机翼前拍下的。被中国民众营救的首批20名突袭队员率先抵达衢州，在空军第13总站防空洞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这天是1942年4月21日。当时，这些降落在中国大地的美军飞行员，中国百姓只要得知他们是美国人和盟友，就竭尽所能，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他们。无论是飞行员的降落点，还是通往衢州的路上，有部分区域是敌我交错地带，因此营救工作进行得极为艰难。
5: Chinese people were very helpful and very gracious. Only our crew, 5. The boatman, his wife, and baby. And they put us behind a screen. But the screen had cracks. And you could see the light on the Japanese patrol boat. We traveled by pony, horse, by rickshaw, by seating chair, walking, and by bus. We were treated very, very well.
0: 1942年4月26日，杜立特率领的一号机组成员历经艰险，成功抵达衢州。在空军第13总站的防空洞里，杜立特见到了由各地民众护送而来、死里逃生后聚集于此的战友。内心深表感激。杜立特一行参观衢州机场后，27日前往上饶，经重庆回国。杜立特突袭东京的80名突袭者，除5人迫降苏联机场，3人在跳伞或迫降时牺牲，8人被侵华日军俘虏， 64人被中国民众冒死营救，其中51人陆续到达衢州空军第13总站，之后分批转移到中国大后方，重新踏上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为了报复杜立特突袭行动以及中国民众对美军的营救，1942年5月，日军发动报复性的浙赣战役，50000平方公里上的250000中国平民在无情战火中不幸罹难，并且第二次对衢州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这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就是衢州细菌战幸存者的真实留影。70多年过去了，细菌战给受害者们身心造成的痛苦伴随一生。衢州这座千年江南古城历经战火荼毒，人民饱受苦难。作为战争遗迹，衢州汪村空军第13总站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刻在防空洞石壁上的名字历经风雨依旧清晰，成为追溯那段烽火岁月的深刻印记。历史不会被波涛吞噬，也不会随岁月流逝。大洋彼岸，杜立特突袭行动的队员和后代没有忘记中国人民的付出。这块由44名幸存杜立特突袭队员签名的“多谢同志”小匾，是1990年杜立特突袭者中国考察团到中国寻找当年帮助过他们的百姓时赠送给衢州的，旨在感谢当地对考察团提供的协助。1991年，95岁的杜立特在一封给中国人的信中写道：“在我和轰炸机队的飞行员契机降落在中国大陆后，中国民众以巨大的勇气营救了我们，想方设法保护我们。我衷心的期望，我们的年轻一代永远不忘记美中两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巨大牺牲，共同努力，不让战争悲剧重演。”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杜立特突袭者协会舰载飞行员和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的飞行员后代多次到访中国，寻访故地，寻找恩人。他们也多次邀请帮助过美国飞行员的老人和他们的子女访问美国。友谊传承是双向奔赴，更是历久弥新。2024年4月17日至4月19日，让血与火铸造的友谊代代相传，纪念杜立特行动大救援82周年中美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在衢州举行。杜立特行动5号机副驾威尔德的外孙威廉和乔治跟随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来到衢州参与此次活动，实地追寻外公念叨了一生的中国故事。
6: Is after the Doolittle Raiders bailed out, Chinese people just saw these people and just suddenly appearing out of nowhere, the help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gave them.
0: 杜立特突袭队执行完轰炸任务后，5号机副驾驶威尔德降落在江山方圆村山坡上。在这个漆黑的暴风雨之夜，威尔德将自己裹在降落伞中，靠着和出发前携带的威士忌酒暖身，艰难地度过了一夜。次日早晨，在村民毛光孝等人的救援下，被安全转移至衢州。寻访外公中国故事里的降落点与避难所，是威廉和乔治此次行程中的重要内容。
7: 1942年4月18日，威尔德中尉执行完杜立特行动之后，迫降在此处，为方圆村村民毛光孝所救。至此，两国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
8: 3, 2, 1, go！
5: 哇 ！I would like to make a toast to in April 18th, 1942, where
8: after our grandfather bailed out of his airplane and landed here, and the story changed from the mission that they were on then to the help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your father, needed to get to safety. So at the dedication of this landing site of my grandfather, I would like to toast.
0: To the Raiders. 这张照片是杜立特突袭者子女与中国人民友谊传承的见证，衢州在他们心里浸润着一种温暖的情谊和恩德。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彭博社22日引述美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的消息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指控中国的深度求索 DeepSeek 和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将敏感数据传输至旗下 Cloud 模型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已派员前往深度求索和月之暗面两家公司的办公地点约谈高管和员工，以评估数据泄露的严重程度。报道指，中国政府担心两家公司通过美国企业拥有的人工智能系统传输数据，可能导致中国军事、警务和企业的敏感数据暴露给美方，并违反中国的数据安全法规。报道公布之后，中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开发商的股价23日齐齐下跌。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9月8日曾发声明指，包括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在内的6家中国企业通过蒸馏方式大规模抽取美国 AI 模型的信息，用于加快训练自身产品。中国政府驳斥美方指控，认为这是对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蓄意攻击，并反对把贸易和科技问题政治化。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警告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仍然相信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

0: 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1: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0: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在推动结束冲突。
1: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leader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will get that one done. It'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more quickly than people understand.
0: 特朗普还提到人工智能，并提出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他强调，美国反对建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监管机制，美国要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长达3小时的会晤，并在会谈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是美伊官员自6月中以来首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并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3: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1: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4: What was
1: it?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say, it's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4: What are your choices? I mean, it's right,
1: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3: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9月22日在联大发表了近40分钟的讲话，核心基调是延续美国优先，张扬实力外交。讲话的重点是伊朗问题。他为今年2月份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辩护，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称已经挫败伊朗核计划，放出强硬的2选1表态，要么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帮助伊朗重建，如果谈不成，美国可以迅速摧毁伊朗。预判美伊有望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停战协议，呼吁各国一起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孤立伊朗，逼迫伊朗回到谈判桌，声称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恶霸，冲突结束之后，全球油价有望回落至冲突前水平。特朗普还谈到委内瑞拉，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阻止了威胁在西半球滋生，推动委内瑞拉石油交易，认为委内瑞拉石油可以作为战利品。特朗普又宣布，美国官方文件将不再使用人工智能 AI， 而改称超级智能 SI， 就是 Super Intelligence， 反对全球统一监管，认为多国推动 AI 监管属于全球主义的阴谋，不能够扼杀这项堪比工业革命的技术。特朗普还大力的推销他设立的和平委员会，说这个组织挽救了大量生命，未来有可能替代联合国。那么相比伊朗的话题，俄乌战争只占一小段，他没有长篇论述历史恩怨、领土争议，更多的是说由美国居中斡旋，很快可以谈成和平。同时他又放出一个筹码，说如果需要，他会动用国会授予的权利，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施加高额关税。

0: 就在特朗普在联大讲坛高调威胁伊朗之后数小时，美国和伊朗国也举行了约三小时的密谈。特朗普随后又把这次接触形容为非常好和非常有成效，称双方已安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面。特朗普没有透露会谈内容，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到了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而威特科夫被问到谈判情况时仅表示他目前感觉非常好。伊朗国家电视台也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大期间与威特科夫会晤，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阵线的战争。那么把特朗普联大讲话与美伊纽约密谈结合起来观察，可以看出双方都是典型的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并且都有应对内政与外交的两面性和两种需要。特朗普的风格已经是尽人皆知了，就是既习惯于在公开场合放出极其强硬甚至粗暴的言辞，又往往会在私下或双边会谈中展现出极大的商业谈判式的热情。不管怎样，三小时密谈本身说明双方接触已具有一定实质内容，而不仅仅是外交礼仪。特朗普对会谈给予高度评价，是在为未来潜在的重大外交突破或者是貌似成功来做个铺垫，以便将可能的协议归功于他自己的个人谈判艺术。欧盟理事会22日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日。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双边会晤。会晤期间，伯纳姆重申英国对乌克兰支持立场，重申将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提供专项援助，并将扩大援助的规模，相关方案将于数周内敲定。在防空领域方面，英国正推动本土中小企业研发低成本且适配战场需求的防空系统对接乌方。伯纳姆同时表示已向美国提出倡议，以推动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降低冬季民生冲击风险。泽连斯基感谢英方长期的坚定支持，肯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实战作用，称两国正合作进行推进小型防空项目，但并且在会后披露双方就维持并强化对俄制裁达成一致。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表示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
1: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2: Well, I think we'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1: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约40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3: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 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And try to end the war.
4: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3: So I'm ready.
4: You're ready.
3: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the,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1: 泽连斯基还表示，与特朗普讨论了能源停火问题。乌方立场是，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乌克兰将同样愿意不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这一立场。至于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并未从特朗普那里得到关于。

0: 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大批量爱国者导弹的具体答复，但目前美方态度积极。他还表示，乌克兰需要尽快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大期间举行了约40分钟的双边会谈，双方整体的语气是积极的，但没有公布具体协商细节或重大突破。特朗普事后表示，他相信乌克兰和俄罗斯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不愿透露具体内容。特朗普赞扬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称普京希望战争结束，愿意再次会晤。泽连斯基就强调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尽快结束战争，称特朗普总统也帮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他表示仍然愿意以三方会谈的形式与特朗普和普京会面，如果普京拒绝缓和的话，那么希望美方实施相关制裁，实施格雷厄姆法案。双方讨论了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停火或降级。泽连斯基事后称，乌方已准备好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在会谈期间，没有被要求单方面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打击。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乌方会采取相应缓和措施。那么，特朗普被问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时候，就说这对俄罗斯是沉重的打击，也对全球柴油价格构成打击。他已经呼吁停止美国的柴油出口，并称很快会做决定。泽连斯基确实这个没有获得美方在冬季明确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的承诺，但是呢也没有被拒绝。他说美方是愿意帮助的，那么团队将继续的沟通。特朗普拒绝重申去年他在联大会期间说的乌克兰能够收复全部领土的这样的言辞。总的来看呢，这次美乌总统会晤没有什么重点突破，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在上次维特科夫与库什纳穿梭于莫斯科和基辅的时候，已经在方案的斡旋当中了。那么，但是俄乌各方诉求距离太远。而在这次的纽约会晤之前，特朗普发了一篇帖文写道：很不幸，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对其石油精炼行业的控制。这场与乌克兰的无谓而无休止的战争必须停止。整个世界都在遭受痛苦，因为每天有25000人，大部分是士兵在死去。这是一场多么悲惨的悲剧。泽连斯基也发帖文表示，的确，这场俄罗斯对乌克兰以及对常识的战争必须结束。每周战争的延续，更不用说每一年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他写道，从第一分钟起，乌克兰就一直在寻求和平。我们已经提出了数十项外交建议，阐述如何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保障安全，并防止新的俄罗斯入侵。他说，桌上还有一些想法，以强有力的降级步骤为起点，逐步地拉近和平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

0: 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岛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增设两处军事基地。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设置限制。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两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7: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ll be building two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6: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5: 美国多家媒体22日报道，特朗普总统已签署一项任命书，正式任命国务卿卢比奥为国家安全顾问，这让卢比奥成为继前国务卿基辛格之后同时担任这两个外交与国安要职的官员。卢比奥自2025年5月开始就接替因泄密门丑闻而离职的华尔兹担任国安顾问一职。在此期间，卢比奥的工作受到肯定，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都称赞卢比奥能够同时处理多项职责。与副总统万斯一样，卢比奥也被外界认为是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潜在人选，但卢比奥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他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特朗普正式签署任命书，由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决定打破了美国外交与国安体系延续半个世纪的平衡，使卢比奥成为自1970年代基辛格以来首位同时掌管国务院与国安会的政治要人。表面上看，这是对一位高级官员的破格重用，但深入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并不简单。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解读分析。第一，传统美国外交体制中，国务院负责涉外事务、外交谈判与官僚执行。然而，在特朗普的执政哲学中，并不希望国务院按照传统的职业外交套路去主导重大国际谈判。重大外交事务，如中东局势、大国竞争及关税谈判，必须由他亲自指派的特使进行。 而非交由国务院的

庞大官僚慢慢的演绎实施。第二，自1947年国家安全法颁布以来，白宫国安会作为美国总统幕僚班底，成为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战略中枢。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内部跨部门协调外交、军事、情报和经济等政策，平衡并整合各行政部门向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等的立场与利益，向总统提供多方备选方案。但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白宫国安会在人员构成、职能定位与运作方式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其左右政治决策的功能遭到削弱，幕僚更多的是承担事务性工作，而不是聚焦于战略规划或政策协调，国安会逐步沦为办事机构。第三，过去几届政府中，国务卿与国安顾问因权责重叠而爆发出强烈冲突，此次通过让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特朗普既完成了对传统外交流程的解构，又得以消除白宫与国务院之间的内耗，确保特朗普的个人意图能毫无阻碍地一贯穿透至外交一线。第四，卢比奥能够接替因泄密门离职的前国安顾问华尔兹，并在长时间代理之后获得正式任命，绝非偶然，这充分说明他作为资深政客的丰富经验与高超的政治技巧。卢比奥早期作为古巴裔参议员，是典型的共和党鹰派建制派的代表，但他极其敏锐地捕捉到共和党内部的权力演变，迅速调整姿态，全面拥抱美国优先路线，从而赢得了特朗普极难给予的深度政治信任。在兼任国安顾问期间，卢比奥凭借其在参院外交委员会积累多年的议程推进经验，展现出同时掌控庞大官僚机构与白宫简报的高效协调能力。正如特朗普所评价的那样，有难题找马克。这个卢比奥精准地将自己定位为总统意图的无缝执行者，而并不是与总统争夺话语权的政策制定者。第五，作为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卢比奥深知在强势的特朗普手下功高震主是政治大忌，他公开表示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通过低调避锐和表态专注于眼下的职务，既捍卫了当下的权力核心地位，又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留足了回旋余地。卢比奥一人双职的基辛格模式重演，宣告了美国外交政策进入高度集权与高压执行的时期，既说明特朗普拒绝让传统国务院主导重大外交，要求将所有外交筹码牢牢收归白宫决策权的坚定决心，也印证了卢比奥凭借深层政治经验，在充满动荡的华盛顿权力场中成功的跻身为核心权力枢纽中的政治手腕。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

0: 落。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4: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5: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6: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特朗普亲自在机场迎接。
1: 美外长在纽约会晤商讨乌克兰冲突，美方指俄乌有意达成有限度停火。
0: 泽连斯基呼吁俄乌需在入冬前缓和，否则乌方将会反击。乌外长又敦促俄方要同意全面停火。
1: 伊朗总统在联大发言，谴责美国发动战争，誓言永不投降，但愿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0: 伊朗称美方需接受一方条件，否则不会恢复谈判，同时也警告邻国切勿配合美国限制伊朗的航运。
1: 胡塞武装称夺取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多处要地，并检获大量的武器装备物资。

0: 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早安，你好，我是小颖。头条跟进到的是习近平主席出访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开始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掌握最新画面。
2: 当地时间9月23号，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已经抵达了现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出了舱门，向来到机场迎接的人员挥手致意。习近平主席夫妇同特朗普总统夫妇进行简短的交流，并由美方的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花。这一次，习近平于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其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次访美也是继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领导人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在过去1年间，从习近平主席在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致贺电确立良好的开局基调，到两国领导人通过多次通话通信保持良好的沟通，元首外交始终为两国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提供了战略引领。特别是进入2026年，两国的元首更是互动不断。而今年更是中美关系发展交往的大年。在现场，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破例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而以往美国总统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的欢迎仪式通常只在白宫举行，现场更是为习近平的到访响起了礼炮，同时美军的军机也将会飞越安德鲁斯基地上空，这也是美方对习近平此访展现出的最高诚意。

0: 这一次中美元首面对面的交流是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面对面会晤以及今年5月北京的历史性会晤之后。中美元首更是在短短4个月内实现互访。在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时指出，他愿意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在安德鲁斯基地现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继续对话交流。在今年5月份的中美元首会谈当中，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也是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了新的范式。短暂的交流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握手道别，习近平主席登上礼宾车。
1: 好，现在习近平已经抵达美国，展开股市访问。那来自于前方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目前正在华盛顿采访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2: 秀琴，你好。
1: 伟健，我们知道，由于时差的关系呢，现在时间来到了当地时间的下午7点多了。现在习近平主席也正式展开对美国的一个国事访问，接下来有哪些重点的行程安排，以及大家备受关注的中美元首会晤，会聚焦关注在哪些议题呢？
2: 好的，那最重磅的议程啊，当然是要从美东时间的24号上午开始，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24号的晚上了。那刚刚呢，其实我们在画面当中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亲自到机场来迎接习近平夫妇的到访，我们也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而这样的高规格的礼遇呢，也将会继续的延续。那在明天上午呢，特朗普啊还会在白宫来亲自操办一场这个规格空前的欢迎仪式啊。那可以简单的为大家来透露一下，那一方面呢，将会有美军的6大军种悉数到齐来接受检阅。那往年的这个正常国事这个访问的检阅的规模也就是200到300人，而这次是有479名美军要接受检阅啊，可以看到这个规格之高。那另外，这是地上的，天上的呢也会有战略轰炸机，还有战斗机来飞过白宫啊，向这个习近平夫妇来表示致敬。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晚间的时候呢，还会有一场国宴啊。当然，因为受到场地规模的限制呢，大约是有120多个席位。那不过受邀参加的都会是这个全美啊非常重量级的金融和科技的巨头啊，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关于议题方面呢，我们也关注到，其实，在元首会晤之前呢，中美新一轮的经贸磋商是在纽约举行。那这一次的元首会晤过程当中，就是要将这些磋商过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成果来落实宣布。那比较值得关注的，一方面就是关税和贸易的安排啊，那就涉及到，比如说双方在5月份敲定的要互免300亿美元的关税，那还有扩大农产品，还有航天、航空器等等这些产品的市场准入，那以及双边贸易和投资机制建设等等这样的安排。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这次中方可能会恢复对美国每年60亿美元的天然气的进口。那要知道，2025年2月特朗普对华发起关税战之后呢，中方是几乎已经停止了对美国天然气的一个进口啊。所以，如果这样的协议能够落地的话，也一方面能够缓解中东战事啊，给全球能源供应 应带来的紧张局势，那另一方面呢，也能够有效地缩减美方的贸易逆差，这是契合双方共同的一个关切的。那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敏感的领域啊，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那这一次呢，双方也是提前进行了首次的人工智能对话会，那商议要建立人工智能的预警机制，那也就是说在人工智能发展威胁到国家安全的时候，双方要互通有无，相互的预警，所以大家也很期待在这一次的元首峰会期间是否会有相关的机制能够落地。那另一方面，在像关键矿产呀、啊、还有高科技领域，其实中美的竞争依然是在加剧的，大家也没有非常期待能有突破性的一个进展，但是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美元首会晤的战略引领之下，双方能够在这些敏感的议题上来管控分歧。那同时呢，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呢，这次双方还可能会在军事领域有所合作，那特别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台湾问题啊，这也是中方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那我们知道特朗普呢是持续的搁置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那这一次元首会晤过程当中，相信双方也会就台湾问题如何的来处理进一步的来交换意见。那总的来说呢，这一次会晤大家聚焦的焦点，那就是要在非敏感的领域以及双方各自关切的领域来扩大合作的蛋糕，而在一些敏感的领域则是要管控分歧，同时要坚持住底线，那这样才能真正的让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落到实处。主播，
1: 所以呢，稍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习近平前往到白宫接受特朗普为他准备的欢迎仪式了。非常谢谢伟健来自于前方的最新情况介绍。
3: 另外一路记者呢，我们的特派记者也是我们驻华盛顿记者王琦也在线上。王琦早。
4: 早上好，秀琴。早上好，湘怡。
3: 王琦，我们好奇哦，对于这次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在美方各界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4: 那目前美国国家目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于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特朗普亲自在停机坪迎接，开启国事访问。抵达仪式包括红地毯礼炮、荣誉仪仗队、军乐队演奏国歌以及军机飞跃等元素，整体规格较高。那稍后今日的行程以抵达后的初步安排和休息为主，正式会谈与主要的活动集中在明天9月24日。那24日上午，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举行正式国事欢迎仪式，动员约479名美军官兵参与，双方领导人致辞并检阅仪仗队，随后以轰炸机和战机飞跃结束。那之后两人将举行双边会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与彭丽媛则将前往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晚间，白宫东厅将举办国宴，多位美国科技与金融界人士如马斯克、黄仁勋、奥尔特曼、贝索斯、库克等预计出席。25日上午，双方茶叙后将参观国家档案馆，随后习近平夫妇将离境。那美国各界对此次访问的期待总体是审慎务实，商界和科技界希望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稳定稀土供应，推进人工智能安全对话，并减少出口管制的不确定性，以维护供应链和市场稳定。公众层面关注点多集中在贸易对民生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竞争上。那街头的采访也显示，民众既希望中美关系稳定，也担心竞争加剧带来的压力。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访问重在展示对等领域与巩固五月北京会晤确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实质性的突破空间有限，但是象征意义和稳定预期仍然受到重视。湘怡、秀琴。
3: 好，再谢谢王琦的整理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会讨论的是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3: 进一步来看啊，卢比奥他说，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而两国也可能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方有义务与中国最高层进行互动与对话。他说，美中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所以他认为两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和会晤是负责任的外交手段。卢比奥也表示，特朗普今年年底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国互动。
1: 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接受了凤凰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商界对于这一次的中美元首会晤有着极大的期待。第一就是希望中美关系能够保持稳定，其次就是要延长贸易休战，降低关税，并且确保两国都能够认识到对方的红线。
3: 谭森也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亲自到机场迎接，这也反映出他对于中方领导人的尊重，以及两个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5: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在华盛顿接受凤凰记者专访，他表示，美国总统亲自在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这一安排很少见，反映出了特朗普对习近平的尊重以及两人良好的私人关系。
6: Even when you have a state visit.It's unusual for the president to actually greet the person when they arrive. And so what this does is it really just sort of reflects that, you know, President Trump often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the two men have. And so his going to the airport, I think, is a really clear signal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absolutely sincere when he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And what better way to demonstrate that than to receive him at the airport?
5: 谭森透露，美国商界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有至少三大期待。
7: And from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s perspective,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6: Yeah, so let me give you a list. Now, so the number one issue, if you look at our surveys of American business, the number one issue for American companies is the stat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at so much hinges on that relationship, and it touches so many aspects of their business. In addition to having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looking for an extension of the truce. But the other par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recognize the red lines of the other country and not taking steps to cross those. So the truce, extending the truce, very important. But tariff relief i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s looking for. And while those are important, at the end of the day,What businesses are looking for is a transparent and predictable operating environment.
7: So you think just by extending the truce could be, build the, or restore the confidence from the U.S. side?
6: Oh, absolutely not. No. That's sort of like the baseline, right? Yeah. And we've got to do better than like the baseline. So extending the truce doesn't build confidence, but it keeps confidence from sort of like maybe decreasing. No, what builds confidence is seeing the two presidents have a positive engagement together. And that gives confidence to the business community on both sides that the U.S. and China really can give meaning to this idea of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5: 目前美方公布的国宴宾客名单包括了来自亚马逊、谷歌、OpenAI、苹果、特斯拉、英伟达、戴尔科技、摩根大通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代表。谭森透露，此次国宴邀请函一票难求，美国企业扎根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和机构开展合作的意愿没有改变。
6: I'm going to tell you a secret. I can tell you the number of companies and CEOs that are invited to the White House dinner is far, far, far smaller than the number of CEOs who have been trying very hard.To get into that dinner 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The reasons companies are investing may change, but their commitment to being in China and partnering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hasn't. That's still there, and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5: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是与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也是何立峰与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而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中双方对于延长即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安排，或者是达成更大规模的贸易协议，都持有开放态度。而就在之前，中美两国经贸团队20号的上午是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而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是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要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且就人工智能有关的问题举行对话。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俄美外长就在纽约会晤讨论了双边关系还有乌克兰问题，稍后见。

0: професій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9: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3号的下午乘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画面你看到，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在停机坪等候迎接。习近平夫妇走下舷梯之后，与特朗普夫妇握手寒暄，并且接受献花。双方走过红毯的时候，美方迎响了礼炮，表示欢迎。而军乐队也奏中美两国国歌，而美军 B-1B 轰炸机进行空中展示。根据中国外交部之前的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要妥善的管控分歧，不断的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1: 好，换一个焦点，带您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就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了场边会晤，重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冲突。
0: 在会后，卢比奥就说了，俄乌双方有意达成涉及粮食和能源的有限度停火。俄方则在会后重申，俄罗斯无条件的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2: 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这是两人自七月在马尼拉会面后的再次接触。俄罗斯外交部会后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向卢比奥明确指出，俄方无条件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消除其根源。他指出，继续向基辅供应武器的不可接受性，并批评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政策。拉夫罗夫表示，乌方正蓄意打击平民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此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俄方还强调，有必要根据两国元首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尽快改善俄美关系，推动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以及解决俄方在美国被没收的财产问题。卢比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俄乌双方均表达了在粮食和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度停火的兴趣，这并非旨在结束战争，但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全球紧张局势。他同时证实，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并希望普京能够接受邀请。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就在呼吁俄乌双方在入冬之前要采取降温措施，否则乌克兰将会反击，要使得俄罗斯度过同样痛苦的寒冬。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也在同一天敦促俄方要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
3: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指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日的会晤中讨论了有关结束俄乌冲突的问题，强调俄乌双方在冬季到来前采取缓和局势的举措很有必要，否则只会两败俱伤。
4: Ukrainians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and that's exactly.Why we say that de-escalation steps are important, are needed before winter, now.
3: 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既需要外交手段，也需要军事实力。他表示，仅今年前8个月，就有63000架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射向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使用的目击者无人机，乌军已成功测试了4架新型喷射动力拦截无人机，同时也在与盟友开发弗雷亚反导系统。在联大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议。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会前表示，乌方已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呼吁俄方采取对等行动，并指这是开启任何实质性和平谈判的必要步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对黑海局势表示关切。他表示，欧盟支持旨在维护黑海航运自由的各项努力，呼吁各方保护商业航运及关键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就主持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俄罗斯的经济白化问题。
2: 会议一开始，普京就谈及刚刚结束的国家杜马选举。他说，尽管敌方持续试图突破莫斯科及其他地区的防空系统，破坏选举，但投票站前排队的人潮证明，俄罗斯无法被吓到。如此踊跃甚至创纪录的投票人数，表明俄罗斯人民支持国家为巩固国家所做的努力。普京还直接向一线战士和指挥官喊话，称这次投票是人民对你们勇气与忠诚的信任，相信所有既定目标都将达成。
5: Сейчас хочу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нашим бойцам и командирам на передовой линии. Хочу, чтобы вы знали, товарищи, это голосование за вас. Люди верят вам, верят в нашу победу, верят в ваше мужество, в ваш героизм, в вашу преданность Родине. И не сомневаюсь, что все цели, которые мы перед собой поставили в рамках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2: 随后，普京就经济白话进行讨论。他说，没有有效的货币信贷和经济政策，就不可能加强国防能力。政府与央行正有意识抑制通胀，但重要的是不要使经济过冷。他同时支持央行当前的高利率政策，称其为维护宏观稳定的自觉决策。今年一至七月，俄罗斯 GDP 同比增长0.6%，失业率处于2.3%的历史低位。但截至九月中旬，年化通胀率为6.2%，央行关键利率维持在14%的高位。普京表示，全年 GDP 增速预计在1%以内，符合政府预期。经济发展部部长涅舍特尼科夫当天还汇报，到2030年将再建100个工业园区，创造10000个就业岗位。方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再来关注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了讲话，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伊朗称作为是恐怖分子言论做出了强硬的反驳，强调伊朗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誓言是永远不会向美国低头或者是屈膝投降，并且呼吁各国要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6: 佩泽西奇扬在讲话中反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在联合国发表的言论，指伊朗并非特朗普口中的恐怖分子，而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他进一步谴责美国对伊朗学校、医院、桥梁和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佩泽西奇扬并向现场展示了多张照片，包括在开战首日遭梅姨暗杀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朗南部米纳布小学遇袭身亡的儿童。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

0: 委员会成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承认加沙的分阶段停火重建计划出现延误。
1: Even as there's different delays on different things for whatever reason, we're still working every day and we're just refining, sharpening the axe, getting ready for when we get the time to cut the tree, and hopefully that'll be very, very soon. And when we do it, we'll move with real certainty and speed, and we'll be able to make a big impact.
0: 另一名委员则指出，由于以色列大选在即，一切事情都变得敏感，要推进和平进程并不容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的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的外来干涉，而台海真正的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挑衅才是台海局势的紧张根源。
3: 对于中美元首即将会晤，台湾岛内的一些政治人物发表不少言论，在岛内也掀起批评，认为是不自量力。国台办回应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赖清德日前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他的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不让和平被单方面的挑衅所破坏。
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3: 国台办强调，台海的真正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日在联大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的政策，将会推进无核武器世界，更呼吁要删除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
2: 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就表示，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也敦促日方以史为鉴，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6: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郭家坤指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用意是要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了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5: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中方批评欧盟的涉港涉港澳的报告干涉中国内政，稍后见。
7: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8: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

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特朗普亲自在机场迎接。
1: 美外长在纽约会晤商讨乌克兰冲突，而美方指俄乌有意达成有限度停火。
0: 泽连斯基呼吁俄乌需在入冬前缓和，否则乌方将会反击。乌外长就敦促俄方要同意全面停火。
1: 伊朗总统在联大发言，谴责美国发动战争，誓言永不投降，但愿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0: 伊朗称美方需接受伊方条件，否则不会恢复谈判，同时警告邻国切勿配合美国限制伊朗的航运。
1: 胡塞武装称夺取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多处要地，并捡获大量的武器装备物资。
0: 欢迎回来。对于欧盟方面在22号发表年度涉香港特区、澳门特区报告，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就在批评欧方粗暴在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也已经向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了两个报告。欧方是年复一年在发表所谓的报告，罔顾事实，充满意识形态的偏见，肆意在对香港特区、澳门特区事务在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香港和澳门事务纯属于中国内政，不容任何的外部势力干预。中方敦促欧方要尊重基本事实，端正心态，来客观公正看待香港、澳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一国两制取得的巨大成就，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切实尊重中国主权，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在插手港澳事务，停止以所谓的民主自由为借口在干涉中国内政，以实际行动来维护中欧关系的大局。
1: 香港金管局的总裁余伟文就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也反映出这数码债券的市场潜力。接下来会与各界合作，要提供更广泛的选择，要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代币化债券发行枢纽地位。
2: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23日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银行业、股市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既有优势，包括银行体系稳健，股市非常活跃，债市也正崛起，为投资者扩大风险管理工具。过去20年，香港债市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去年亚洲的国际债券发行量约1/4在香港进行，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点心债。随着港元资金状况转趋有利，港元计价云吞债也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机构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增长64%。此外，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也占全球一半。余伟文表示，这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
3: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2: 他透露，迅星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与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稳定币融合，巩固香港在全球数码金融的领先地位。在人民币业务与外汇市场方面，余伟文透露，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及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正积极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债务工具。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掌握财经消息。美股在周三是呈现下挫，科技股的跌幅靠前，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带您看到美股的主要股指在周三是全线下挫。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上游的通胀压力不减，也强化了美联储可能会持续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而投资者也持续在观望的是中东局势发展，更在等待美伊谈判的进一步明确的信号。
9: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再次升破了五厘关口，也刷新2007年以来的高位，避险情绪向股市传导，压抑风险偏好。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1511点，跌了352点，跌幅0.68%。而纳斯达克指数是收报在26936点，跌308点，跌幅1.13%。标普五百是收报在7706点，跌58点，跌幅0.75%。
8: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有多位知情人士已经在透露指呢，财长贝森特将会是率领这支部队的热门候选人。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目前还没有决定会由谁来当这样一个白宫的 AI 沙皇。如果是由执掌财政部的贝森特来出任，他将会统领跨部门的人工智能政策协调工作。而目前这一支 AI 部队的一个具体权责范围、预算的编制还有执行机制尚未公布。不过贝森特一直都在明确主张 AI 政策必须要厘清严密的责任的边界，而最终的根本责任必须由人类来承担。特朗普则表明绝对不会阻碍或者是扼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相反反而会珍视和扶持这个产业。至于相关的不法行为，将会借助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予以严惩。好，来关心的是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在蔓延。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
9: 而现在有一个数据说到21号，本轮的疫情呢，已经累计确诊病例高达是7672例，其中3699人是死亡的，而病死率高达48.2%。
10: 目前，埃博拉疫情已蔓延至刚果金7个省份、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疫情正在以较快速度向更广范围扩散，进一步威胁当地民众的生命健康。与此同时，一些受影响社区本已面临严重饥饿、流离失所、疾病和武装冲突等多重危机，疫情防控面临严峻挑战。
11: This is the largest Ebola outbreak ever recorded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So it is concerning, but it is controllable. Like I mentioned, if you were to, you know, make sure that you scale up.The response itself. The third part is that not everybody who has Ebola passes away.
10: 世卫组织表示，当前首要任务是加强疫情应对，确保必要的医疗和防控资源投入疫区，尽可能降低疫情向刚果金其他地区以及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
11: utmost priority is addressing the outbreak in DRC, making sure that all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are put into DRC so that we minimize the spread into other parts of the region and also globally.
10: 世卫组织表示，作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将有20000剂埃尔维波疫苗用于研究性接种，主要面向一线医务人员。此次研究将评估该疫苗对本轮疫情涉及的本地部较型病毒株的防护效果。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8: 好，来掌握体育消息。名古屋的亚运会23号进入到第4天的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有48枚的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的首位。那么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也就是日本代表团，还有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分居第4和第5位，而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了3金、6银、7铜，一共是16枚奖牌，位居在奖牌榜上的第6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则是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列在第15位。 好，下节回来就带您关注的是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的最新消息。稍后见。

0: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
0: 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让时。

0: 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川普亲自在机场迎接。
2: 美外长在纽约会晤商讨乌克兰冲突，美方指俄乌有意达成有限度停火。
1: 泽连斯基呼吁俄乌在入冬前缓和，否则乌方将会反击。外长敦促俄方要同意全面停火。
2: 伊朗总统在联大发言，谴责美国发动战争，誓言永不投降，但愿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1: 伊朗称美方需接受一方条件，否则不会恢复谈判，同时警告邻国切勿配合美国限制伊朗的航运。
2: 胡塞武装称夺取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多处要地，并捡获大量的武器装备物资。
1: 欢迎持续加入凤凰早班车，头条跟进习近平出访的最新消息。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开始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来看一下最新画面。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对美国开启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出舱门，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特朗普总统夫妇上前迎接，中美两国元首握手交流。现场有美国儿童为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鲜花。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其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国事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而此次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到访，也是打破了美国元首在白宫为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仪式的外交惯例，展现了美方最高规格的接待礼遇，也是凸显了美方对习近平主席此访的高度重视。在过去1年多来，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从去年10月中美元首在釜山面对面会晤，到今年5月在北京的历史性会晤，期间两人也多次通话、书信往来，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而在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时就指出，他愿意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在此次的欢迎仪式当中，美方还特别安排了美国军机飞越基地上空。